0: 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双签购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签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7: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总工会啊，徐州市总工会。各位我们职工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需要咨询投诉的，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随时呢和我们互动啊。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留言呢，我们记者会在后台把您。

0: 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因为我是虽然可以打开手机同步哈，我们在这直播，但是呢这样的会影响工作，所以说呢我们记者呢会把这个后台的问题啊转给我啊，转给我，我随时关注到以后呢，我们在现场呢可以给您一个解决哈，一个解答。好，我们另外的一些方式呢就是两种，我们在抖音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还有这个视频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呢，都有我们每一期节目的预告，包括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都会剪辑成短视频在这两个平台上推发啊。我们就是说这个渠道是非常多的哈，您可以随时关注，随时留言，我们每天也会去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一些问题。好，那另外呢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四点到五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一个是对我们早上反映的问题做一个调查回复，另外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啊，电话依然是8080-9393。好，今天是徐州市总工会，明天是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本周五的是徐州市我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啊，这两家单位是明天和后天。那在昨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哈，我们在现场呢有两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已经和对方的单位呢进行了沟通，这样我们先连线的是丰县凤城镇街道的副主任王胜群啊，让我们把这个王主任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王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主任，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1: 哎，你好，你好，你说。
0: 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文丽。昨天我们一位徐先生在我直播过程当中呢，他应该说有一个问题呢反映了多次了哈。他住在凤城镇安居17二号楼，他是一个顶层，他这个顶层太阳能的预埋管就是接头啊渗水啊，它是埋在下面的，不是说换一个管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客厅呢已经是因为这段时间下雨也很多嘛，然后客厅已经明显的就是可能进水了。他给物业办反映了，反映以后呢说这个保修单也已经递上去了，但是呢因为是没有就是层层的没有签字啊，到最后呢一直办不下来，因为他在外地打工，他就比较担心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远程给我们打电话啊，因为在外地打工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帮助去协调解决一下。我不知道昨天你们是不是跟他进行沟通了
1: 啊？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就联合社区物业和我们的工程维修人员就到徐先生家中，我们去实地查看情况。他因为他是五楼嘛，因为他邻居的太阳能安装太阳能的管线存在一些漏水的情况，就是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安排人员对他们的防水进行了维修，最迟是明天就能完工，我们也已经和徐先生取得了联系。
0: 这个太阳能是咱们统一去安装的还是他们个人安装的？
1: 他们个人安装的。
0: 个人安装的，他之前不知道是他们邻居的这个太阳能出现问题吗？
1: 对，他因为他只知道他们家里面漏水，但是他们也因为是在这个埋到这个就是保温层下边了，所以说这个他也不太清楚到底是这个是他的还是他邻居的，
0: 就是我们住户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的是吧？没有办法辨别。
1: 对，是的。
0: 那这样修理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呢？
1: 还好，我们昨天开始修，最迟最快的话今天就可以修好，最迟的话明天就可以修好。
0: 他这个问题他说是8月7号就反映了，因为我们也不清楚到底这个漏的
1: 是是的
0: 漏到什么程度，只是说这个保修单递上去以后一直层层都没有签字啊，所以导致呢目前可能就拖了很久，他很无奈给我们打电话。但是就是昨天这个给你们这边反映完了以后，就是说明天基本上能修好是吧？
1: 对，是的，明天确保能修好。
0: 好的，只要能修好就好，其他我们就不多说了，好吗？哎，也谢谢王主任。
1: 好的，
0: 费心了。好，再见。
1: 好的。好。
0: 好，北京时间8:09啊，我们昨天呢还有一位葛先生是沛县张庄镇邓楼村杜庄村的村民，说今年64岁啊，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养老金和这个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有没有关系， 因为他说这个镇里呢，说他现在已经领取一个多，就是一个月1000多的这个养老金了，所以说这个独生子女费呢就不再单独发放了。他想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沛县张庄镇，宣传统战委员陈波来连线。你好，陈委员。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就是他说的这个，他开始说的是一个就是灵活就业，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哈、啊。他说他是灵活就业，然后和问这个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有没有关系？我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他这个一个月1000多的养老金，然后说现在独生子女费通知他说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领取了。
2: 那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根据咱们江苏省。人口计生委、江苏省财政厅全面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辅助的这个实施方案，也就是苏人口计生委2005/52文件的规定，里面呢有明确的规定，农村居民中已经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然后就是包含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职工养老保险，都属于咱们的这个国家规定的退休待遇。这一类人群呢，它是不属于农村缴付对象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咱们这个灵活就业退休了，就已经不是已经不属于咱们农村计生缴付的这个对象。但是呢我们可以申请，就是这一类人群他可以申请咱们独生子女的一次性奖励，也就是2400元，按照咱们徐州市的一个规定是这样子的。
0: 就是说他昨天没有提到这个一次性这个奖励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分两类，一个是你如果是比如说你灵活就业，或者是我们在单位哈、啊、上班，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城镇的，你说跟这个户口可能性质没有太大的一些个关系了，是吧？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有工作的，你参加灵活就业也罢，或者是这个只要是缴了社会养老保险，我们最后呢退休以后领取养老保险的，我们就只能领取一次性的独生子女奖励金。
2: 对的。
0: 那就说如果是他之前比如说没有这个不是灵活就业，或者说没有参加工作的，那我们就领取，就是如果是农村户口，我们就每个月领取这个80块钱的，一年96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金，是这样的吗？
2: 是的。
0: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政策上没有给他解释清楚，可能也没有办理一次性的奖励金。
2: 那个我们稍后会跟他再次沟通，然后让他尽快来办理咱们这个一次性奖励。
0: 这个政策我觉得一定要解释清楚，毕竟他是64岁，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啊，独生子女呢这是我们国家给的一个政策，是吧？他也应该享受这个政策，就是他如果是享受了这个一次性2400的话呢，他就不享受我们一个月80块钱的就是农村的这个养老金。那他是夫妻俩都这个情况吗？还是什么？
2: 不是，他对象是现在是每个月领取80块钱的这个计生缴付的，因为他对象他没有咱们这个灵活就业的退休待遇。
0: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就是现在要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政策规定哈，就是并没有违规，因为他夫妻俩按说他们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他享受的就是一次性的奖励，他爱人就是他妻子，就孩子的妈妈享受的是就是每个月80块钱的独生子女奖励金。
2: 对的，是的。
0: 好的，我们就不再接听这个葛先生电话了。如果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啊，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我想呢咱们镇里还是要给葛先生就是政策解释清楚，好不好？
2: 行，好的、
0: 谢谢您的解释，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总工会啊，待会儿呢我会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
4: 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你。

0: 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1: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8:18，好，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是徐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孙正文，我们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黄一，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书，女职工部部长顾艳华，权益保障部副部长张如，法律工作部副部长孙志廷，宣教和网络工作部陆亚，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朱卫东，江苏工人徐州疗养院党总支书记庄文，市总工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帮扶工作科的副科长李明峰，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帮扶工作科王静彤，还有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专职调解员肖百惠，以及我们职工维权律师团的律师张丽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总工会的孙主席。你好，孙主席。
3: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和同事们一起走进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见面。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工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市总工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职工群众，艰难筹派，聚力深化当好娘家人情暖职工心服务品牌，持续开展困难帮扶、权益维护、就业创业、技能竞赛等工作，打造了一批在全省全国工会系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工作品牌，连续13年荣获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第一等次。今年以来，我们重点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思想政治建设有力有效，依托徐州工人大师政客联盟，组织大师政客走进企业厂矿，开展了60余次的集中宣讲，不断强化职工与党同心、跟党奋斗的思想基础。二是服务发展举措， 落地落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全市部门率先研究制定，工会助力加快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十五项举措，宋书记、沈市长分别给予批示肯定。三是人才培育工作走深走实，认真履行牵头抓种责任，召开参改工作部署推进会，印发年度工作要点和参改工作奋力指引，全市产业企业达1672家，数量位居全省第二，市县联动培训产业工人8800人次。四是维权服务工作提质提效，目前已投入出消费资金近300万元，开展线上普惠近100场次，惠及职工13万人次，线上线下招聘会提供用工岗位7.5万个，服务职工8万人次，发放工会贷近6000万元，扶持企业130余家，促进稳岗就业超2000人，开办安心寒暑期春假托管班262个，调处劳动争议案件1762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93件，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下一步是总工会将聚力改革创新，履职担当尽责，推动徐州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欢迎大家对工会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 嗯，好的，孙主席，这样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4: 你好，
2: 请讲。
4: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外卖送餐员，是从2025年2月份开始送外卖的。
2: 嗯，
4: 当时没有和公司签合同，约定的是每月底薪加提成，多劳多得。工作以来呢，公司也没有给我交过社保。上个月6号早上的时候，我是从家骑电动车去配送站途中，被一辆轿车撞倒了。当时呢，身体多处受伤，电动车也撞坏了。嗯，我们报警处理了，然后交警给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我是次要责任，对方是主要责任。但是现在公司呢，不认可我们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不愿意理赔。我想咨询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认定工伤吗？我的损失怎么找公司赔偿呢？
2: 这问题我们找职工，
3: 请我们法律工作部的副部长孙志林同志，给您一个答复。
4: 好的。
5: 你好，这位职工。你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经常会发生。有个问题，我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您平时这个你们的工作这个受这个站点的管理吗？
4: 我们每天上班要考勤打卡的，公司的制度要严格遵守，上班的时候要听从站长的排班调班，然后派单也是他派的。有事的时候需要请假的话，得提前请假。
5: 那你们工资是怎么发放的呢？
4: 每个月是由公司统一结算的，然后是通过站点负责人转账发给我们的，每个月25号发工资，有银行流水的。
5: 好，你的这个情况我大体了解了。就是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呢，职工在上下班的过程当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种交通事故的呢，是可以认定工伤的。然后刚才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工作呢是受到这个公司的这种管理，日常管理，然后工资呢也是按期这种发放的，你的工作内容呢也是和公司这种主要业务有关系的，所以你们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呢已构成了这种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现在是去站点的过程当中，就是也发生的交通事故，也不是你本人的主要责任，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认定工伤的。我们这边呢建议你就可以先通过仲裁的方式先确认劳动关系，等确认劳动关系之后呢，你可以申请认定工伤，然后等工伤这个等级评定。

0: 之后可以和公司协商这个赔付的问题。如果公司这个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这个人社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申请仲裁。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向我们工会申请法律援助，可以或者是申请这种工会的调解这种服务，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等这个事后的话，也请我们工作人员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工会呢也可以也会后续呢会对你进行这个工伤探视。
1: 还有这个工伤探视是吧？
0: 对，
1: 这个他需要申请还是需要提供什么呢？
2: 工伤探视这方面的话，他如果购买了新职业伤害保险的话，会有我们相应的承保公司跟您主动联系。如果呢咱们所在的平台或者是并没有购买这个新职伤险的话，您可以在下线以后跟我们工会的来进行一个留言联系，我们来向您主动提供一个服务，谢谢。
1: 他现在已经这个出了事故了，现在再去买的话，
2: 他应该是之前投保的，就是平台投保。
1: 就是他如果说之前没有投保的话，
2: 如果加入我们新工联，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在线下了解以后再给予答复。
1: 你就现在再加入的话还来得及吗？
2: 他如果
1: 你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免费探视这块，
2: 对，我们工会呢是从今年起从近两年起呢，对全市的这个职工还有新就业形态者，他们因工作原因受到了骨折住院等伤害的，给予500元慰问金的慰问，然后同时提供一些工会的特色服务。所以我们需要判断的两个点呢，一个是我们是否是购买了新职伤险，第二块呢是他如果是工会会员或者加入新工联的话，也是可以享受探视的。
1: 他是个人买还是说我们这个单位统一去买？
2: 这个一般是平台购买。
1: 平台购买，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新业态，它就属于新业态，它是这个外卖员嘛，是吧？我们新业态这块包含哪些？我们大家可能这个词儿听起来好像比较陌生，但是一说什么快递小哥呀，就比较熟悉了哈。都包括哪些？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般是指的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电商主播，这是主要的五大类。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在网上接单的，包括一些家政服务员等等，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判断的依据就是他是否在网上接单，就是在平台的工作。
1: 哪怕是和这个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就是通过刚才不是介绍过了，比如说有没有工资单啊，是吧，就可以去判断，对不对？但是按理呢，我们这个所有的公司都应该和我们的外卖员要签订合同的，劳动合同必须要签订的。像我们这位女士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工会是不是能够给予一定的帮助。
0: 正常情况下就是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的话，你劳动形成劳动关系要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话，这个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确认这种劳动关系，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1: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女士刚才帮你问了很多。
4: 没有了，谢谢。
1: 这样清楚了哈，节目之后再跟您对接好不好？
4: 好，
1: 先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
5: 喂，
1: 冯女士，你请讲。
5: 你好，你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咱们工会，就是我们公司呢经常安排我们职工在这个下班以后周末，然后或者是一些咱这种节假日，然后会在线上，比如说在咱工作群微信安排我们进行开会啊，或者是让我们报送一些工作的材料。我们线下是没有这种打卡的，然后经常都是线上的一些工作要求、工作内容让我们需要加班加点，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想要这个加班费，但公司呢现在就是说，咱没有这个线下的考勤，线上呢大家是属于这种自愿的一种工作性质，现在就以这个理由拒绝给我们发放加班费。我就想了解一下，这种我们线上经常加班，它算不算这个就难道我们线上这种加班就不算一种加班吗？这种能不能申请加班费呢？
1: 同情你，但是也有共情。 现在可能很多单位都存在这种现象，是吧？基本上就是下了班以后，然后我们的微信就成工作群了，啊，微信里面，然后告诉你、
5: 就是、
1: 你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然后要开什么会，然后会上又是有什么或者是审查什么各种各样的工作安排，啊，没有周六周日什么时间的区分，嗯。
5: 对对对，
1: 应该说你对你代表大家提了一个问题，这个我们
5: 现在大家的一个普遍的对。
6: 这个问题请我们法律工作部的副部长孙志勤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0: 好，这位职工朋友，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职工的这个工作中的痛点啊。但是呢，在我们法律上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判断是否加班，它的这个核心呢，不是说你是不是进行了这种打卡，而是说呢，你是否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外，根据公司的这种安排，然后进行了这种长期性的、这种周期性的、连续性的这种工作，而不是说这种偶然的、片段式的。这种你的这种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是在下班后或者是工作日休息日节假日根据公司的这种安排进行这种长期的工作，明显的占用了你的这工作时间呢，这是属于加班的。但是呢，这个在我们实践中呢，这个难点就在于这个很难，就是你要证明，你要有证据证明你这个工作占用了你长期占用了你的工作时间。所以呢，也建议我们这个职工呢，你可以定期的保存你的加班的这些证据，最好是能证明你长期固定的这种加班模式，这样的话就可以，
1: 比如说微信截图，
0: 微信截图，
1: 电视电话会议的，它这个电视电话会议它基本上是很难的，或者是录屏，
0: 所以本身它这个
5: 自己要整理一些部分的证据是吧？我自己截图保留。
0: 对对对，就是你能证明你加班的、长期固定的这种加班的、占用你工作时间的这些证据，都尽量的保存。
1: 或者是在这个群里的有一个什么通知，是吧？这样的话都可以。
0: 通知。
5: 那像我比如说要经常连续性的，只要是有这种会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都要去记录一下，每天。
0: 对对，你有证据就尽量都保存。
1: 保存之后怎么办？
0: 保存之后你就可以
1: 去找单位吗？找了单位之后，单位已经说了这个线上办公不算什么。
5: 对，单位肯定不
1: 是
5: 说。
1: 你就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只有通过法律途径了，最后。正常还在这个单位工作的话。
5: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劳动部门。
1: 很难去直接去找老板，我要这个加班费，因为他还想继续工作。那除非说你不要干了，你走吧。那最后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然后去诉讼，
0: 所以这是很多人工作中碰到的一个
1: 这真是一个痛点，真的是就一到这个周六周日或者是这种下班以后，它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了，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安排还要继续，但这一点又很难去维权。
0: 对，它证据的这个证明是个很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实践过程中，
1: 那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实际的解决的办法，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我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只有就是你可以把它每一次的都截图，到至少可以给这个公司申诉一下，对吧？你看我又加了多少班，我干了多少活，把那个量积累起来，我想如果能够打动对方的话，看能不能
0: 给你加班费。我们可以先就是跟公司先协商，就是把这个情况先跟公司说明。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工会也可以进行调解，就是组织
1: 调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如果说你经常这样做的话，周末呀、节假日啊、下班以后啊，是吧？
5: 对，
1: 好不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
5: 行，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北京时间的8:3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0: 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9，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刚刚我们有一位微友哈，直接在我们这个就是微信呢，看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留言。他提到他是一家单位的职工，这家单位呢我就不提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比如说能够证实你就是这家单位的人员啊，或者说呢你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你这样你最好留个联系方式。他上下班途中肋骨摔骨折4根，请假14天，仅仅发工资788元，向工会能不能求助一下。这个说的也比较简单啊。
5: 请我们职工维权理事团的律师张丽律师回答一下。
4: 我们张律师呢，
6: 好，给这位微友解释一下，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微友说的是上下班途中摔伤导致肋骨骨折，如果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伤在其请假期间属于停工留薪期，停工留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如果说其不属于工伤的情况，不是非因工负伤，而是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非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况。

0: 情形的，那么应该享受的是病假待遇。病假待遇呢，执行的是用人单位关于病假期间工资待遇的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病假期间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80%。所以说对于这位微友主张的14天工资788元是否合法，前提是要看该微友其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是可以享有工伤的待遇还是享有病假的待遇，才能判定其享有的788元是否合法，是否有需要补差的情况。
1: 但是刚才你解释过了哈，如果是鉴定可以去鉴定工伤非本人责任的话，
0: 对，
1: 他是享受就是不可能只有788，
0: 是
1: 他是原工资待遇，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我想我们现在有可能会排除了，有可能根据他说的是请假14天。那另外讲到了，就如果是请假的话，他是应该80%的工资，
0: 对，
1: 所以他认为这个788块钱肯定是比较少的。
0: 因为现在徐州市的最低工资，我不知道他具体受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每年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不一样的。现在徐州市的最低工资今年的是2430，2430乘以80%，然后再算14天，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并不是说他原工资乘以80%，
0: 不是最低工资的80%，是一个底线。
1: 2430
0: 啊，
1: 然后再乘以80%，
0: 然后还要除以21.75等于天，然后再乘以14天。
1: 哦，就这会儿我突然算的话，有点算不过来了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要看具体的情况，他休的是多少天，具体单位关于病假工资的规定是什么？我说的是一个底线。
1: 那就是说最低的话，就如果是这个刚才说2430，
0: 对。
1: 乘以80%，我们再除以多少？
0: 再除以21.75。
1: 我看张律师在用那个手机计算机在算。
0: 计算一下，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那个
1: 至少我们作为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哈，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不愿意遇到这种情况啊。万一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至少知道该怎么去维权，知道我应该自己拿多少。
0: 如果是现在的病假的话，14天的病假工资最低应该是1250，
1: 而不是788，因为我们按最低的工资标准来计算
0: 的。是
1: 的，
0: 但是他这病假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如果是去年的病假、前年的病假，那就肯定要再低。
1: 我们这位朋友，你已经发信息了，你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留下来的话呢，这样我们可以帮助一下，因为你现在只说是哪一个单位的职工。
0: 是的，还有
1: 这个单位还比较大，
0: 还得给老师说一下，因为我们说的是徐州市区、铜山区或者分配县，各县有各县，是2区、3区，它最低工资标准也不一样。
1: 他这家单位应该是我们市区的，应该是还是一家国企。
0: 这个得给听。
1: 所以说呢，你这位朋友最好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好，谢谢张律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团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

0: 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8:46，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
3: 哎，您好，到我了是吗？
2: 哎，请讲。
3: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上半年看到那个好多单位他们给组织了这个职工春游，然后呢我们单位工会上半年正好换届，然后事儿比较多，就没能来得及组织，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秋游能照常组织还是能组织几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给我解说一下。
2: 嗯，
4: 这个请我们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5: 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个，
3: 哎，你好，
5: 能听到吗？
2: 拉近一点。
3: 啊，能听到，您说。
5: 是这样，那个根据这个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完善这个工会经费使用促进职工消费的这个意见，去年刚出台的这个文件，现在呢基层工会每年可以组织春游和秋游，这样呢就是按照规定，就是说时间不能超过这个2天1晚，由原来的这个当天往返现在增加到了2天1晚。那么这个频次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分批组织的话，就是说一年不能超过4批。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位职工每年这个不能超过2次。具体的呢，就是说这个根据你们单位的情况，那么你单位就是说春天没有来得及组织，那么秋天是可以组织的，但是呢就是说每年就是说这个如果分批组织不超过4批，每个人不超过一年不超过2次，这都是符合规定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提醒你们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游的时候，你刚才讲好像你们换届没有来得及，你肯定也是具体从事这个工会工作的，那么就是说提醒你们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秋游的时候，不要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风景名胜区去啊。另外呢有些这个具体的开支，按照相应的这个文件，就是说不要超范围的开支就可以了啊。好吧，这位职工。
3: 哦，好的，我明白了。
2: 嗯，这个肯定都有一些这个文件都已经下发了。
5: 文件都对。
2: 好不好？嗯，清楚了吗？
3: 嗯，那我回去再看一下文件啊。
2: 哎，好嘞，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
6: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6: 哎，你好，我是那个陕西的骑手，我这两天刷手机就看到咱工会在发那种免费的爱心卡。嗯，我想问一下，这个能上哪里？
2: 嗯，
4: 这个请我们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树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7: 啊，这位骑手您好，这个我们工会最近推出了那个工会爱心餐的系列活动，也是我们市总工会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一项创新举措。这次活动呢，我们主要分成两个渠道，一个是线上领券，一个是线下取餐。线上领券呢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您可以关注我们徐州市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全市的新业态会员可以每周在线上领取一张15元的餐券，嗯，只要是消费满15.1元就可以直接抵扣15元。这个我们第一期准备是已经投入6000张，到了就是中秋和国庆节前后，还将推出专属的价值100元的团圆餐券。线下呢，我们有两个活动，一个是我们在主城区的外卖快递站点，还有工会驿站，将对新业态劳动者发放10000张工会请新业态劳动者1分钱喝米线的米线券。登记领取之后呢，到一品飘香、老魁山、老牌楼的指定门店，就可以支付1分钱，就可以享受一个大碗的米线套餐。另外呢，我们在主城区的4家指定的工会驿站，在8月下旬起，每周五的1点到2点钟，将免费发放这个爱心热餐。新业态劳动者呢，可以随到。

0: 可以取免费取餐，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嗯，哎，这位女士在听吗？
2: 哎，好好好，我就近去那个万达城。
1: 哎，你看你就近在什么地方？但这个点儿应该比较多是吧？
2: 我印象当中那个万达那好像有个咱的驿站，我刚刚请那个领导说的，应该上那可以的。
0: 啊，对，云龙万达的驿站就可以。
2: 啊，好好，谢谢。
1: 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哎，刘先生，好，请讲。
3: 哎，你好，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看俺同事都是一直在充工会的工保，我现在怎么出不了？我想问一下。
1: 嗯，
4: 哦，这个也是请我们基层工作部部长孙小书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0: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
3: 好。
0: 好
3: 好好。
0: 我们线上呢，市总工会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全市的职工朋友的线上普惠活动。您如果想参加的话呢，首先您得是我们的在职职工，然后呢要成为我们的工会会员才可以。申请入会呢，目前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您线上关注徐州市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服务大厅之后有专属的入会模块，您点击申请，在后台我们有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呢，24小时之后，你就可以再次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加我们不定期推出的系列的普惠活动。第二种呢，是由您单位的工会工作人员将您的信息统一录入到我们的工会会员的全市的工会数据库，然后您在线上下载江苏工会 APP 或者进入江苏工会小程序，对您的个人会员身份进行激活，也是24小时之后就能成功参加我们的普惠活动了。嗯，以上就是我对您问题的回答。
1: 那清楚了吗？你再尝试一下，好不
3: 好？
1: 好。
3: 好好，行，好，谢谢。
1: 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微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发来信息哈，他说各单位工会有没有义务节日看望本单位退休人员？他反正我退休到现在没有见过工会人员家访慰问过。啊，这个
4: 请我们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武辉部长给您解答一下。
5: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工会呢，就是说这个按照工会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工会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对我们的会员来进行慰问。那么按照这个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退休以后是保留会籍啊，保留会籍也不再缴纳这个会费。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在我们工会这个慰问这个会员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说我们逢年过节这种慰问呢，只是在职职工的这样一种慰问。那么我们退休人员的这个慰问呢，应该是在各个单位根据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政经费里面，就是说制定对退休职工就是说慰问也好，还或者其他的福利也好，但是这一块呢，和我们这个工会的在职人员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是一个方面。
1: 嗯，
5: 那么你说这个就是说工会可不可以对退休人员去慰问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工会既然作为一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一个组织，那么有些工作呢可以在这个体行政去做，但是相关的经费呢是由行政来承担的啊，而且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么你退休人员就和在职人员享受一样的这个福利，这是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我们作为这个职工来说，他怎么能知道自己是不是会员？
5: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只要退休了以后就不再享受我们在职的这个和大家的
1: 享受。就我现在问，肯定就是我们在职的人员他怎么能知道我是不是这个会员？
5: 那你加没加入你单位的工会，这样你是自己是应该知道的。你是不是对你？因为你这个就像入团一样，我加入工会的话，我要申请成为那个单位的会员。那么你单位的会员，
1: 就单位首先他是来组织让大家来申请。
5: 是的，
1: 加入。
5: 对，因为你要加入所在你基层的工会， 这样成为这个、
1: 嗯、或者说我们一进单位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就应该加入到会员里？
5: 正常来讲你正式入职了以后，就是说你申请加入工会，就应该成为，就可以成为这个会员。
1: 嗯，
5: 因为不会说你想加入
1: 他还要单独去申请吗？还是怎么着？这个没有一个什么限制的条件吗？
5: 要是你就像你这个你本人要自愿啊，因为这个入会是自愿的，也不是说你强迫的，你不愿意入那要强迫。

0: 那你说不是的，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入团入党一样，你都要这个自己提交申请，就是说我要办一个这样的手续。
1: 好的，
0: 成为会员。
1: 好，谢谢啊，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2: 嗯，我想咨询一下，我以前在万拱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现在想问一下万拱有没有健身的地方，有健身房吗？它收费标准是什么？
3: 好的，这个我们今天文化宫的主任，周卫东主任也是来参加我们航空热线了，下面请他给您答复一下。
4: 好，我给答复一下。那个文化宫有健身房，首先是有，第二个呢，我们收费呢是普惠收费，一年就是360，也就是一天不到一块钱。我们开放时间呢是上午，每天都开放，周一到周日，上午8:30到晚上8:30。这个场地地点呢是在万宫的那个总和楼的4楼。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子，按照工作安排和计划，负一楼正在改造新的健身房，面积也扩大了，设备也会更新一部分。
1: 就这个我们谁都可以去报名是吧？
4: 这个是
1: 直面
4: 被
1: 直呼，
4: 谁都可以去。我们这个呢，院长是对广大市民都开放，但是有一条，就超过70的，这个考虑到自身健康和安全，我们一般不主张超过70的同志去。
1: 那就是说我只要交了这个健身房就费用之后，办了年卡之后，你随时
4: 对就可以去了
1: 啊，任何时间。
4: 早上8:00到晚上8:00。
1: 早8:00到晚8:00，而且周一到周日都可以。
4: 周一到周日都有。
1: 那我们都有什么健身器材？
4: 先说这个法定节假日除外哈，还有就是去了这几天，剩下的都可以。健身器材这样的，力量区的杠铃、哑铃、综合训练这都有，跑步机、草房、动感单车啊，这个简单的瑜伽的这操练都有，啊，也能洗澡，功能上的。但是我们呢，再解释一下，我们是以健康健身、全民健康这种运动为主，不是那个健美的那种训练，所以超力量型的，我们还是劝阻一下，所以健康为主。
1: 那有这个教练之类的，还有
4: 现在在。就是如何运营，我们昨天那个东源会员说到了，十月份要搬到新的地址区以后呢，这个在考虑了，跳操教练和健身的辅导教练这两块都在考虑。
1: 你这搬到什么地方？
4: 搬到负一楼，正好是地铁，就是那个地铁口2号口出门对过就是的。过了路就到，交通非常方便。
1: 还是在老的，就是工人文化宫
4: 总和楼的
1: 地点没变，
4: 对，地点没变，对，
1: 就是楼层换了一下。
4: 对，而且这个呢，确实原来在四楼呢，它那个力量区明显影响到3楼的会议和培训了，这样就不互相干扰了。
1: 也很快，但是现在也没停，是吧？
4: 没停，我们这个可能要用法定节假日来搬家。这计划基本上就能完成了。
1: 就国庆期间有可能就搬家。
4: 对，欢迎你来报名。也欢迎其他需要健康健身的同志们来。
1: 好的，那
2: 好嘞，好的，
1: 谢谢啊，
2: 谢谢
1: 啊，这样算是最后总结一下。
3: 好，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对
5: 妈妈的橘色
6: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7: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

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现在这个天气啊，应该说早上晚上挺凉的。我早上骑个电动车冻飞了。而且它不像那个夏天那种呼的那个湿，它是真凉，
0: 真凉，
1: 就是爽快的凉。所以呢你就想，哎呦，现在开锻炼了。你要是现在不锻炼，我跟你说到冬天就会很冷。就是机体啊不耐受。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点凉的时候，你就开始让自己就是适应。去适应这种凉，对吧？然后让毛孔逐渐收缩。你不能像人家那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是从上班开始坐电梯下到地库，然后坐轿车，一路开到单位的地库，然后坐电梯上来。
0: 就一天不见太阳。
1: 一天不接触外边的就是户外的空气。那你可以很好很舒服。你长期下去以后，你的耐受力抵抗力全下降。
0: 你这个说法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冬泳。对吧？就是你从夏天一直坚持游，一直坚持游，对吧？然后你就慢慢能适应。
1: 对。
0: 那如果说你那个，就是说我们
1: 保护的太好了，
0: 我们不坚持冬泳，就是一下子你到冬天的话，再进扎进这个冷水里，你肯定受不了。
1: 那你血管就爆了。
0: 人是有这种适应能力的。
1: 对，慢慢来。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小孩，你抱个小孩，你天天抱，天天抱，你抱到18。
1: 对，你看不出他长大来。
0: 对，然后你又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每天增加一点，每天增加，你就不觉得什么。
1: 当然那是从你的角度啊，孩子还不一样，孩子到10来岁时候开始逆反了，开始不接受你的一套了。
0: 我说的什么意思？
1: 你的思路，
0: 我说的就是这个重量来讲，从重量来讲，对。
1: 对，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节就要讲，昨天我们讲究的是去湿哈，今天我们就要讲究锻炼了，就是这个锻炼呢非常重要，立秋了，对不对？
0: 对，其实立秋啊，就是现在应该说是处暑了
1: 啊，对，
0: 就是
1: 立秋一段时间了，
0: 立秋一段时间了。其实立秋之后，它就是已经开始就是大概的
1: 走向，
0: 就是虽然说这个还比较热，有时候还比较热，
1: 反复，
0: 但是它的趋势是一天比一天凉。所以从这个我们的这个阴历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时节来划分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以前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这是怎么立秋了，没感觉到秋天呀。但是它一天一天的就开始变凉，但是早晚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到七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七月份你出去有那个蒸人，早上都蒸人，然后晚上那个蒸人就是那个进到那个蒸笼一样，你比如说你大中午一出去的话，头嗡一下就开始发晕那种。
1: 现在也是啊，只是现在一早一晚凉了。有时候
0: 对，它早晚还是不一样的。
1: 晚上10点多他们有那个夜跑的，我看到湖边啊，晚上很冷。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按照中医啊，中国人按照这个中医的这个思路，要讲究这个春夏养阳，秋冬要养阴。
0: 养阴是，是。然后这个现在从中医上角度来讲呢，就是立秋是自然界阳气由发散转向这个收敛的这个分界点哈。人体的气血要顺应时节啊，向内收敛。比如说长期大汗运动会持续的耗散元气。损耗精液，再加上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变大这样一个特点，非常容易加重这个秋乏、关节酸疼啊、血压不稳等等问题。特别是比如说你秋天的时候，很多老人就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比较累，比较乏。
1: 对，
0: 其实
1: 你疼啊，腿疼、腰疼都是进寒气。
0: 对，其实呢，我们需要出汗，但是呢，也不能大量出汗，暴汗。那汗为心之液嘛，就是你出汗了之后，它会损伤我们身上的这个精液。那老年人的气血啊、精液啊，本来就处于这个偏弱的状态。那大量出汗之后，就是不只是流失水分啊，这个汗里面它还有很多东西啊，
1: 那
0: 对吧？
1: 钾。所以呢，你看为什么那个衣服啊，尤其是深色的衣服，汗干了之后有一层盐渍。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你说这怎么回事？这就是你的汗里边的。蕴含的那个无机盐，
0: 所以你要补充嘛。其实夏天你说我们徐州有喝这个羊汤的这样一个习俗啊，现在就是伏羊节嘛，其实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吧？
1: 这个钠和钾呀，就是老年人要补啊，就是吃香蕉。
0: 对，香蕉里面的钾特别高。
1: 然后呢，它还能够滑便，就是很多老人他便秘嘛，这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是吧？就好像我记得是不是一天一根香蕉，一个苹果，以前。做不到，现在可以了。现在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有香蕉，是吧？也不是多贵，尤其是你长期的买，大量的买，那这个就对吧？
0: 这香蕉还香蕉还真不能多买
1: 啊，就对不坏了。
0: 香蕉很容易割那个黄，
1: 对，
0: 它有时候还不适合放冰箱，就得放在外面。我觉得现在卖香蕉也挺好，就是3-4个。 对吧？四个一把，就是分的，你买、
1: 这个、
0: 买几个就行了。
1: 这个天可以买一星期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这周一到你比如咱退休了，对吧？
0: 嗯、
1: 退休了呢，咱有的是时间。
0: 嗯，
1: 你周日去买，完了之后你就放到下午。
0: 哎，你还别说，
1: 隧道那就便宜。
0: 隧道那个对，你还别说这个运动员哈，比如说在、你看我看乒乓球比较多一些、他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就吃这个香蕉、他是快速补充体力，就非常快，因为他就是
1: 吸收。
0: 对，因为他那个他的这个比较黏啊，比较软烂一些，就是。你吃完之后它就非常快速的被吸收、你看它含你刚才说的钾钠呀什么这样一些物质、这个运动员在出汗的时候它这个
1: 损失
0: 啊出汗这个含量比较高、哎正好可以补充它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比如说粘液啊淀粉的含量或者什么这种成分也可能会比较高一些然后会快速的补充身体消耗的东西、所以你看很多优秀的运动员你看奥运会的时候、也能看到他们就是哎呀就吃根香蕉快速补充、
1: 对而且呢，这个人呢，就是这秋老虎不是吗？就很容易有病嘛，因为你毛孔是张开的，到热的时候，结果呢，你一冷啊，这一早一晚又收缩，寒气容易进来。
0: 对，你说这个，我感觉到是这样的，就是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个分界点的它的这个中间，我们在养生当中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是，
0: 比如说你在非常炎热的夏天，你不开空调你过不去啊，人都得闷，人都。得热坏了，对不对？
1: 起痱子，
0: 那你真热的话，能把人热射病啊，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这个肯定是大家都知道。你要。就是比如说在家里你38-9度这个天气你不开空调肯定受不了那还有呢就是你夏天要吃一些瓜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丝瓜呀苦瓜呀冬瓜呀西瓜呀特别是西瓜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夏天你要吃这个西瓜来解暑但是立完秋之后
1: 就不一样了对
0: 这个西瓜就不能像夏天的时候这么吃了，
1: 明显的不、
0: 就是、
1: 就凉了，也不甜了。
0: 我觉得本身老年人呢，在吃这个西瓜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我就记得我爷爷在我们小时候大夏天的时候，因为他不是胃做过手术嘛，然后他就特别注意，就是他看我们吃西瓜，他买西瓜给我们吃，然后他自己不吃，
1: 很好。
0: 然后说：“姨，你吃一个呀。”然后我不吃，我说你怎么不吃啊？他说我不能吃完不舒服。
1: 对。
0: 然后我说没事儿，吃一块吧，一块都不吃。
1: 那可很好。
0: 他一块都不吃。
1: 这人能控制
0: 住。我跟你说，他在你看7-8年的时候，他做了胃癌手术，切了2/3，就是胃只剩下1/3了。然后就是平常对他的照顾啊，他的作息啊、生活呀、然后他的饮食啊，也都特别规律，就不该吃的东西绝对不吃。
1: 对。
0: 然后多一口都不吃。
1: 对对。
0: 所以呢，后来你看他。活了又活了30年，
1: 你看
0: 他不像。

0: 现在做手术，这个胃癌、乳腺啊，这个成活率还是挺高的，对吧？那当时七八年的时候，那时候医疗条件没有这么高。
1: 是，
0: 我就记得，他在上海做的手术，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听家里人说。然后人刚开始前两年的医生，前两年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要随访嘛，就是他对他的做这个手术，你现在就无所谓了。现在大家除非你有什么特别，就是比如说新出来一个技术，人家可能会随访你。然后当时我就记得家里人就说刚开始人家还可以写信，然后看看或者打电话，
1: 现在给你发个微信
0: 行吗？然后会问一下身体怎么样，恢复怎么样，做一个跟踪回访，也是他们对这个技术可能对一些
1: 了解，
0: 看怎么样，这个技术成不成熟。那个时候你像刚开始嘛，后来就是我爷爷从七八年又活到了。就是2008年，还不是因为胃，还是其他的这个原因。
1: 那就是胃上这个病灶没问题了。
0: 没问题，就是他的血管呀，身上高血压什么都挺好的。后来可能主要是太瘦了，因为他这个胃，就是割了2/3嘛，只剩下很少，一直都比较瘦，
1: 吸收就差了。
0: 所以你比如说你遇到天热的时候啊，或者天冷的时候，特别是冷天的时候，对他的消耗就比较大一些，因为身上没有肌肉嘛，也没有脂肪，所以就是因为是其他的这个疾病所引起。那个胃啊或者是吃东西啊就特别特别的注意，所以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像现在这个天啊，你就不要再去买西瓜吃很多了，
1: 秋后的瓜嘛是要少吃。
0: 对，
1: 就是秋后一个呢不能洗凉水澡，一个呢不要吃瓜，你容易拉肚子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得要注意，不能再贪凉了，终于凉快了，我刺激，千万不能这样。
0: 其实你看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啊或者什么，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它都是有它的就是原因的。然后我昨天看到一新闻，没有特别仔细看，就是一个女的啊，觉得这个什么榴莲挺好的，对吧，有营养吧，贵不贵，那我就要吃，连吃了3天，每天可能吃大约一个榴莲，
1: 上火
0: 吃了上火，高漏还是什么原因，我就没仔细看，你看到了吗，
1: 这
0: 个新闻，
1: 我这新闻不知道，但是这个绝对上火，知道的，
0: 对，
1: 吃一次就行了，
0: 火气比较大的，一个榴莲就相当于一个鸡了，然后就是它这个补充确实营养挺好的，人家就说你一次吃，你不要吃超过2块，
1: 对，
0: 就是一房，就比较5房，你吃1房差不多了。
1: 它是贪那个味儿，
0: 就觉得我有钱了，我就要买榴莲吃，或者怎么样。
1: 这个心态特别不好，
0: 是吧？
1: 就叫
0: 好东西，它是好东西。
1: 穷人乍富，就是说他一定要抽烟抽个够，喝酒喝够，这个什么肥肉吃够，可不能这样。
0: 那你要说西瓜贵的话，他就得。估计得这样吃西瓜了。
1: 那你拉肚子，我告诉你，你那就窜嘛，就这个天，你站都站不起来，你窜西窜的。
0: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今天说到这个热性，这个刚才说的是凉性的西瓜，然后这个是热性的，这个榴莲是热性的，它每个食物它都有它的性，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属性，属性呢我们要根据它的属性，根据它的时节来进行饮食。那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就吃2片西瓜也没问题，对不对？然后你说我这个上火了，你再吃这个什么榴莲，那就不行了。
1: 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也是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他有的人就是说我吃榴莲吃多了，我再多吃点西瓜冲一冲，这不是这样的。你这个身体扛不住的，
0: 就是、
1: 你少吃点，
0: 脾胃扛不住。然后你说榴莲，人家也说了，说你适当的可以吃点山竹和榴莲比较搭配嘛。那
1: 这个山竹吃多了。这个不能这样，就我跟你讲啊，人呐、这个食欲，嘴里吃的这个东西，病从口入。
0: 对，
1: 什么叫病从口入啊？一个是细菌，另外一个就是太多了。
0: 你看那个癌字、那个癌症三个口，然后纸下面是个纸，
1: 千万不要3个口，意思就是，那病那个祸从口出，什么意思啊？一个你说的太多了，言多必失，你可能一句两句没事，你多了失了。另外一个就是口出恶言，虽然少一句就把人恨死了，就是气得根根的，那人家不给你玩命吗？所以说，一个祸从口出，一个病从口入，这都是跟嘴有关系，把握住。真的把握住，
0: 对，
1: 这两个都是欲望啊，一个是吃的这种欲望，一个是表达的欲望，就是要展现自己的欲望，这两个欲望都要节制，不是说没有你没法活了，人没有欲望不能活了，要节制，要管理好欲望，就像人现在讲究管理好表情，管理好情绪，管理好你的钱， 管理好时间，
0: 嗯，
1: 管理好身体，
0: 哎，
1: 管理好孩子，
0: 嗯，
1: 管理好宠物。
0: 你说如果能够把这几点都做到的话，那就是
1: 很厉害了，
0: 就很不容易。

0: 这个管理好就讲究度的把握呀。
1: 嗯，
0: 你说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好，
1: 嗯，
0: 这个情绪就是家人这个情绪都能够协调好，
1: 嗯，
0: 然后孩子管好，什么家里种的植物好，这个小狗小猫宠物好，然后单位里的工作管理好，
1: 嗯，
0: 这人就会慢慢慢慢，机会只要来，那就是等机会嘛。
1: 嗯，
0: 你就是准备好的人。
1: 嗯，
0: 人一看你这个人行，稳当扎实。
1: 嗯 嗯, 嗯，
0: 给你交给任务能出成绩。
1: 嗯，
0: 然后呢还不多嘴。然后任何时候，不透风，就是那种不是说给你的怕说给别人了，
1: 嗯、
0: 也不漏风，也不泄密，而且那肯定没有机会是没有机会的，有机会你肯定先得着，
1: 嗯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管理好。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看到一个说法哈，就是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有时候这个稍微胖一点的人，就是他可能吃的就比较多一些，
1: 消化比较好，
0: 就比较多一些。他说你可以和胖人就是沟通啊，或者什么，他可能没有这么多坏心，没有这么多的想法，然后比较安全，你给他交流会比较安全一些，因为他的想法满脑子想的可能都是吃什么。
1: 那也太简单了，那也太简单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任何人吧，胖人、瘦人，还有适中的人，任何人他都有你可以借鉴的地方。
0: 对，是的，是的。
1: 哎，三人行必有我师。
0: 你说身宽体盘，体盘对吧？然后确实是我会有这样一些就是存在哈。
1: 那你反过来
0: 会有一些，
1: 为什么有人瘦他就起不来？那就是思虑太多。
0: 对，是的，
1: 消耗掉了，就思考怎么。

0: 对，
1: 各种思考，
0: 嗯，
1: 那你就睡不着觉，夜不能寝，
0: 嗯，
1: 那就你毁身体嘛，
0: 嗯嗯，
1: 对吧？
0: 嗯，确实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哈，
1: 嗯，
0: 就你比如说，哎呀，能吃啊，就是心态比较好呀，
1: 能睡
0: 啊，就你说，如果是真的想的比较多的话，他可能真的有时候吃不下，他，
1: 啊，
0: 也没时间吃，因为他有很多
1: 饭不行，
0: 然后也睡不着，你这就消耗体力呀，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啊，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如果要锻炼的话呢，
0: 嗯，
1: 不能要大汗，
0: 嗯，
1: 不能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嗯，
1: 不能，得适度，
0: 嗯，
1: 稍微有一点微汗就行了，
0: 嗯，
1: 浅尝辄止，
0: 嗯，
1: 因为你的血管啊，冷热收缩呀，波动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有时候心情也是这样，你比如说跟人家赛跑。跑着跑着你就容易有那个争胜负之心，
0: 嗯，
1: 谁也不想落到最后，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不落到最后呢，别人还会说你两句，刺了你几句，你看你跑到最后吧，年龄大了吧，就是好多人特别怕听别人说自己年龄大了，
0: 嗯，
1: 那有什么呀，
0: 嗯，
1: 年龄大了年龄小了谁劝他怎么说，
0: 嗯，
1: 是不是在考验你的心态吗？
0: 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年龄哈，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有一点滞后性，就他心里永远觉得自己很年轻，但是呢你从
1: 那你容易跟别人较真儿，
0: 你说一年一年的一代一代的，就是你看你不觉得我们自己老，但是你看我们觉得啊，哦，我孩子都上大学了，就觉得你不服老也不行，但是呢你在心态上你应该保持，比如说我心态我自己很年轻，但是有时候呢你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也应该觉得哎呦我们这年龄了，或者做自己这个年龄该做的事情。
1: 那什么是该的呀，人七十岁还创业了
0: 啊，我不说了，我说要
1: 这人跟人的他的标准不一样，
0: 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你不要觉得显得太稚嫩，你可以去创业，你比如说你永远长不大，你就像个小孩一样，你说你在家里的时候大家可以宠着你，你在外面的时候你比如说年轻的小姑娘大家也可以原谅，你都四五十了或者什么，那你还装个小姑娘，那可能就有点，对吧？
1: 就你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比如人家怎么看你那是人家，而且每个人看的就是对你的称呼，有人特别怕人称老同志，
0: 嗯，
1: 一说老同志就不高兴，
0: 嗯，
1: 老同志怕什么，
0: 嗯，
1: 人家喊我爷爷我都高兴，
0: 嗯，
1: 你爱喊啥喊啥，那是我在他眼中的印象，
0: 嗯，
1: 那至于他是怎么想的，他有什么样的经历，为什么会喊我爷爷，那我就不管了，
0: 嗯，
1: 你喊我爷爷这是最起码对我是个尊重吧，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你喊我叔叔你喊我哥哥随便你怎么喊，
0: 嗯，
1: 你喊我名字也行，都行，
0: 是，
1: 啊，对不对？
0: 好像现在就比如说以前爸爸的名字爷爷的名字都不能喊，
1: 现在
0: 就是确实是
1: 这样，都可以，你就是代号嘛，
0: 嗯，
1: 喊他的名字跟喊个爷爷有什么区别，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喊你个爷也并不代表就怎么尊重你了，
0: 嗯，
1: 两个概念，
0: 有时候还是在这个语境当中，
1: 对
0: 对吧，这个语境很重要，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人啊就是这样的，别人怎么看你咱自己要有几斤几两，咱自己要知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四十了，我五十了，那我是思进还是思退还是保守，
0: 嗯，
1: 我自己心中自有琢磨，
0: 嗯，
1: 你说我都就是人生过一半了，我要心中没有数的话，这不也不是别人三言两语能够打击得了，
0: 哦，我感觉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健康，比如说立秋之后怎么样锻炼啊，怎么样保养，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什么年龄干什么样的事情，你刚才说可以创业，我觉得在精神上你永远可以保持这种年轻的心态，
1: 看人
0: 对吧，
1: 对，人跟人不一样，
0: 对，还有呢就是在健康上在保养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要服了，
1: 那这个
0: 你
1: 像
0: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 马上天就冷了，你如果现在不运动，
0: 嗯，
1: 你不就疼吗，各这疼那痒，
0: 啊，我是说啊，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状态，比如说睡得晚，然后比如说喝饮料吃外卖，行，他们也有这个，就是有这个资本去稍微折腾一下，但是对于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那肯定就不行了，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年龄的这种养生啊规律啊，然后再
1: 你说的这个还是个主观选择，
0: 嗯，
1: 你说的意思是我们是选择我们这个年龄该做的，
0: 对，我觉得是在健康上，
1: 我说的不存在主观选择，
0: 嗯，
1: 是客观选择，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
1: 我现在 比如说9:30、10点钟，我坐那儿看一会儿电视，看了一会儿我就困了，
0: 嗯，
1: 我的精力就不济了。你叫我熬夜，我熬不下去。我曾经也，比如说我今天找一个特别喜欢的电影，我把它下载下来了，然后我就想着今天
0: 客观存在的，
1: 哎，我一定要把这个电影看完。一个电影这么2个小时嘛，3个小时，
0: 嗯，
1: 看半个小时睁不开眼了，那么好的电影睁不开眼了。不是你所说的，我可以去选择像他那样熬夜。年轻的时候，我也从那过来的，我就是睡不着，
0: 嗯，
1: 我就是看动画片，
0: 嗯，
1: 那我就是觉得这个，哎，太棒了，我要看下一集，我要把全集100集全看完，那我就是有那个精力，那是客观存在，顶着你往前走，
0: 是，
1: 你没得选择，你现在就是到那就睁不开眼了，你怎么弄？你说我坐公交车，本来想着我坐公交车这1个小时路程很长，
0: 嗯，
1: 我要考虑一下明天的规划，
0: 嗯，
1: 半小时我就睡着了。对吧？然后呢？一会儿就是爆站，但是这个时候跟年轻的时候睡着还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心里有数，
0: 嗯，
1: 虽然你睡着，但是快到站的提前1-2站，你自然就会醒。年轻的时候一直会睡到终点，年轻一旦睡着了，根本就没有边儿。
0: 嗯嗯。
1: 但是现在，
0: 好像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啊，然后那个夏天打雷，然后醒来的时候，家里的我伯父啊就问我，哎呦，夜里的这个雷啊打得太响了。
1: 你啥也不知道？
0: 我说啊。打雷了吗？
1: 对，
0: 打雷你不知道吗？然后他就很惊奇，说这么响的雷你都不知道。
1: 所以说，
0: 我说我不知道呀。
1: 你就是你在那个年龄，那是客观的选择，你根本主观不起任何作用。
0: 哎，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
1: 睡着就是睡着了。
0: 你看那个，我那天看了一个说法，好像那个岳云鹏，你有没有，看到啊？岳云鹏以前不是胖胖的嘛，
1: 嗯，
0: 然后
1: 现在
0: 瘦了
1: 、嗯，
0: 然后其实瘦呢，可能有很多人，比如说节食啊，他是运动加节食，
1: 嗯，
0: 就是多方面的来进行注意，然后说喜欢打羽毛球了，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打羽毛球，就是他女儿然后想就是学羽毛球，然后剩了几节课，然后没学完就不想去了，
1: 嗯，
0: 然后你不想去那我去吧，
1: 嗯，
0: 然后一去之后他就说哎呦就喜欢上了这个运动，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就开始打羽毛球，
1: 嗯，
0: 然后现在精神状态也很好，然后人家说中年人的这个比如说这种健康的选择，
1: 嗯，
0: 从来都不是说我胖了，
1: 嗯，
0: 然后我要减肥了，很多都不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身体不舒服了，给他发出警报了，
1: 这就是客观，
0: 就是医生给他说你不减肥就不行了，
1: 对，就是
0: 客观顶着的，你血糖血压
1: 没错，
0: 然后你心脏不舒服了，你各种身体然后机能都感觉到很乏力，你要如果胖的话你感觉你走路都费劲，
1: 我跟你讲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他就是哎呀这个比如说在一个单位里他对你掏心掏肺，
0: 嗯，
1: 有人在一个单位那就对你就是演的不佳，
0: 嗯，
1: 根本看不上你，
0: 嗯，
1: 有的人就是跟你那个就是同频，
0: 嗯，
1: 其实都是客观原因顶的，
0: 嗯，
1: 只是他的客观原因不便于告诉你，他也没有必要告诉你，
0: 嗯，
1: 所以表现出来不一样，
0: 嗯，
1: 那就是有人怎么说他变了，那是因为他的客观条件变了，
0: 嗯，
1: 以前你们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0: 嗯，
1: 今天他是你的领导，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你说的这个主观上我们想怎么着，我们其实大部分99%的事情没得选择，
0: 嗯，
1: 你知道吧，走到这一步了，
0: 嗯，
1: 那就
0: 只能往前走，
1: 只能往前，因为往前，
0: 嗯，
1: 往后可能就是绝境，
0: 嗯，
1: 往前还有一线希，嗯，那个希望，
0: 那你说你如果身体肥胖的话，然后你到
1: 你不锻炼怎么办，
0: 30-40岁，咱不说40-50岁了，
1: 对呀，
0: 然后40-40岁的时候你如果不进行锻炼的话，真的就有可能就真的就是你起不来了，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也有朋友啊什么的就是睡下去就再也没起来，20多岁，
0: 哦，我之前我在节目可能也说过了，就是今天也说到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今天可以再说一下，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医生啊，他就问他，因为他肥胖嘛，
1: 嗯，
0: 他就问这个就是和医生交流，医生就问他，
1: 嗯，
0: 他说你我就问你一句话，就是你看这个到老年人的有几个胖子，
1: 你看
0: 哦，你可以理解很多人都主动去减肥了，
1: 嗯，
0: 你也可以理解成很多肥胖的人，很多肥胖的人他就活不到老年了，
1: 不是，他有的到了那个他逐渐他就瘦下来了，
0: 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是主动，
1: 啊，
0: 比如说我受不了我必须要去减肥，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也有自然瘦下来的，
0: 因为我就说一个
1: 自然
0: 瘦
1: 下
0: 来
1: 的，对，
0: 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他可能都就是很早就是说很年轻的时候或者什么就出现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1: 疾病，
0: 他可能 能也不是说或者是就是说一下子就怎么样，他可能会出现各种慢性的疾病，然后或者是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减肥。
1: 因为不是，因为你看胖啊，我们从外形上看胖，似乎是你这一圈，比如说你皮下的脂肪，其实医生告诉你是你每一个脏器啊外边都包着一层脂肪，它顶
0: 的，而且血管上都是油，
1: 哎，
0: 对吧？
1: 以前我都觉得那不就是皮下那一层嘛，比如说把皮下这一层如果去掉，跟正常人一样，不是，所有地方都是充满着，所以这样的话，我有。那你想想，你的不论你的心脏啊、肝脏啊各个方面，脂肪肝啊什么，那他的这个运动，他的那个正常工作肯定会受影响啊。而且你血管里输送的氧气为什么就昏昏沉沉的？输送氧气少。所以叫锻炼嘛，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就是既让你不受寒不受冷了，也能够把这个就身体里边这些垃圾啊什么什么脂肪就是消耗。而且就伴随着节食是伴随的，就是你运动的多，然后你吃的少，然后运动的多，你要是你说就咔掐了就不吃，你胃受不了了。
0: 哦，那些
1: 少吃。
0: 我看一个人他就说减肥，然后说从140-145，然后减到120左右，然后
1: 一点点来，
0: 然后家人就说你不要再减了，
1: 差不多
0: 就他自己觉得。就是出门走路的话都是要人扶了，那就可能就是节食
1: 过
0: 度了。
1: 就是速度
0: 其实必须人，其实你说这个还是有道理的话，说吃饭什么的，你说还是要吃饭的。
1: 当然要吃。
0: 那你看那个就是
1: 不能咔切了，
0: 那个
1: 我就断了。
0: 叫减脂餐，减脂餐，你看它，比如说你吃鸡胸肉啊，吃鱼肉啊，吃鸡蛋呀，
1: 各种蔬菜，
0: 吃西兰花，然后用水焯的呀，是吧？然后吃那个
1: 你有一个饱腹
0: 叫什么粗粮，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在吃这些的时候，你身体的能量是够的，但是它可能不长脂肪。
1: 对，就是实际上就是你骗一下你的胃。
0: 对，人家说就是
1: 胃酸，要不然烧胃壁疼的很难受的。
0: 人家说这个就是得吃饱了才有劲儿减肥，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你要达到一个正常的这种状态，对吧？
1: 对，就看你吃什么了。
0: 嗯，
1: 一个是吃的大鱼大肉、巧克力，另外一个就是粗茶淡饭，那都叫吃饱了。一个是饿得快，一个是饿得慢，而且还有一个啥吧，就是一旦就是人呢，就是精神下来以后吧，你的血液里边含氧量也高，而且周身呢它不散发味儿，你知道吗？它就是各种都很好，叫人觉得也精神，这衣服啊什么的一穿，对吧？
0: 其实你看这个在减肥啊吃减脂餐啊，他们都主张少吃一些，不是说不吃主食啊，就说这个主食要少吃一些。我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山西人，他就是山西人，好像我听就是两三个山西人都说，就是山西人必须要睡午觉。后来说，我说为什么要睡午觉，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晕碳这个说法吗？就你对吧，你吃完午饭的时候，你比如你吃个好多的面条，然后或者米饭馒头之类的，你可能会有点想睡觉，
1: 碳水化合物，
0: 对，你就想睡觉，你不睡觉的话你就难受，你就昏昏欲睡的，不行我就撑不住了，我必须要那个睡午觉。对，你看那你想山西的面食是不是很多？
1: 对，
0: 他们也喜欢吃面食，所以吃完之后比如说吃一碗面条然后什么，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睡觉，所以呢你看说山西人他也说了确实是有睡午觉这种习惯，所以你说和饮食它是很有关系的，
1: 挂钩的，
0: 对吧？那你说就是我们平常呢，可能你说主食啊，或者是这种粗粮啊、粮食类的，我说肯定要吃，但是也不要吃的太多，
1: 对，
0: 就是各种搭配，
1: 七成饱，
0: 对对，七成饱，七成饱其实就、
1: 我这说的是中老年啊，小孩不算，
0: 小孩不算，
1: 哎，小孩咱不谈，就是中老年七成饱最健康了。差不多就行了，不再吃了，再追一口没啥意思。
0: 其实你我们在说你那个，就是你中午想睡觉的时候，其实你不管说你吃面啊还是什么，你如果吃的很多的话，你也会想睡觉。
1: 那是、
0: 为什么呢？
1: 这血液都在胃里了。
0: 对，你血液都要在胃里去参与这个工作了，然后你大脑的血液就缺氧了嘛，
1: 对，
0: 氧就少了。
1: 是的，
0: 你氧就少了，你可能就想睡觉了。
1: 那对啊。
0: 啊，所以这个饮食呢，比如说你看。就是平常吃饭正常量比较少不吃饱的人他就比较精干，
1: 那是、
0: 精神也很好，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也有实验嘛，就是弄两组老鼠，一组是半饱，一组就是天天喂的饱饱，根本
0: 就
1: 不抽吃，很快那个就死了，他的面一是就那个半饱的就机灵，那是
0: 对
1: 吧。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云满近带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

0: 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聊聊就是在入秋之后啊，怎么样来进行啊，就是保养身体哈，
1: 运动
0: 运动。其实老年人啊，其实在过这个夏天的时候嘛，其实还好。其实老年人还是比较害怕过这个冬天的，就是如果冬天的话，比如说像肩周炎啊、老寒腿啊，还有到这个冬天的时候，血管收缩呀，心脑血管疾病啊，其实都是高发的时候。但是怎么样来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其实这个秋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前提就是开始了。
0: 对，其实秋天的核心就是要进行保护好，因为它是一个过渡嘛。
1: 对，
0: 比如你经常到外面去走一走，有些人说，哎呦，我冬天我就不敢出门了。那如果说有哮喘啊什么的，但你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叫有一种说法叫冬病夏治。就这些疾病啊，比如说都是怕冷的疾病，那你要哮喘啊，或者是老寒腿啊，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你就要进行治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运动啊不要高频，对吧？你比如说清晨我看很多老人跑步啊，跑的就是很就是幅度很大，甚至都是就是大汗淋漓光着膀子，然后就是日出之前四五点钟睡不着就出来跑步，空着腹快步走啊，长跑啊，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广场锻炼，一弄就一两个小时，这个都不好。
0: 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在音乐厅上班的时候，早上是六点钟上班，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对身体的伤害还是有的，
1: 对，
0: 因为你早晨嘛，你起来就是如果说现在嘛，你可能五点多钟就醒了，你醒了在家里，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然后或者是你去做个饭，或者是你去做个，比如说在家里，
1: 在家里做饭各种。
0: 对，你在
1: 怕影响
0: 别人，对，你在家里做一个伸拉呀或者是什么，其实还好，
1: 站桩。
0: 但是呢你早晨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是上早班嘛，你不管是刮风下雨，然后下雪啊，然后多少的天，那早上的时候那个寒气还是最重的时候。你比如你记得秋冬的这个时候，那个寒气都是很萧瑟的那种，很肃杀气是很重的。
1: 是的。
0: 那以前呢你必须得起来，所以那几年的气血呀或者什么，就是还是
1: 损耗
0: 还是挺大的。那时候鼻炎挺严重的，还有就是
1: 咽喉炎，嗓子疼。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不管你头一天你几点睡觉，你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感冒了，或者你舒不舒服，你都要去上班。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是有心理压力，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平常五点钟，比如说五点钟起，我可以去就是在家里活动活动，我醒了，你可以选择不起床，但是你那个你上班的话你就必须去，对不对？
1: 23点。
0: 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五点多钟去上班的时候，就在云龙湖边就是看到了有一些老年人早上起来，就是五点多钟，然后就已经开始进行晨练了。就是我们是被迫的，没有办法，对吧？然后在秋冬的时候，
1: 他那是自愿的，
0: 对，其实会觉得，哎呦，我身体很好，然后你看我早上起来，我都跑多少，
1: 精神可嘉。
0: 其实他这个身体的损耗是比较大的，
1: 在医学上、生理上、物理上都不好。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就。

0: 太阳出来之后
1: 对
0: 再去锻炼，一般太阳6:30左右吧，太阳出来了。当然现在太阳出来早，
1: 嗯，
0: 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1: 出来早你就可以早去，
0: 哎，就跟着太阳，
1: 跟着太阳走就行。
0: 日出而作，
1: 日落而出，
0: 日落而息，
1: 嗯。
0: 那么日落而息基本上是9:30左右，
1: 嗯嗯，
0: 对不对？那么先当然日落8点就日落了，你也不一定睡那么早。
1: 其实你看这个早晨啊，比如刚才我们说的是早上锻炼，那个早晨的那个肃杀气还是挺重的，
0: 而且不要空腹，
1: 嗯，
0: 要喝一杯水，因为你
1: 水啊，或者喝一点这个蜂蜜水，
0: 对，盐水也行，都行。
1: 馒头啊，或者是
0: 稍微有点东西，
1: 吃块饼干也行，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再去。
0: 这会儿你晕倒了，
1: 其实最好的锻炼方式是什么呢？最好锻炼方式是早晨，比如说这个时候，你7-8点，你比如你6点钟你起来了，你可以这个时候早晨还是挺舒服的，还是挺舒服的。那你冬天的时候呢？冬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应该就是什么时候最好？就是9点钟之后，你7点钟早上还是挺凉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啊。
0: 九十点
1: 那就是吃完饭之后你再去。
0: 那个点儿很多人是出去提个篮子买菜的时间
1: 啊。对，其实买菜有时候也可以把它视为一些锻炼。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如果你专门锻炼的话。专门锻炼的话呢，其实1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要弄到2个小时，比如说你6:30到8:302个小时，
1: 嗯，
0: 回来稍事休息，然后9点钟去买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不，当然也不是那么死板啊，
1: 嗯、
0: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人一旦死板了，就会有压力。
1: 啊、对对对。
0: 哎呦，又该干啥了？
1: 我今天不舒服
0: 了、
1: 我今天不舒服
0: 就
1: 可以不去。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我风雨无阻。我以前在采访一些老年人的时候，那个时候
0: 风雨无阻
1: ，哎，我觉得从心底里佩服。
0: 那是一种精神。
1: 从心底里佩服。但是你现在再想想，有时候呢，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学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坚持一项东西，真的是要风雨无阻，要不管什么事情你要都要坚持，这种精神确实需要、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你可能
0: 就
1: 真的做不成事情，
0: 就是精气神嘛，
1: 做不成这个事情、
0: 嗯、
1: 比如说你要把它做到极致什么，你真的需要付出常人的，当然你要从身体的角度来讲，它对身体也是损耗的，
0: 你得能扛住啊。
1: 对，其实以前呢，我要想，我感觉就是以前我们说要努力要拼，然后要把它做到最好，然后我们要坚持，我运动也要坚持，我下雨下雪我下刀子我都要去锻炼，
0: 那叫打鸡血。
1: 但是现在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中医啊，一些健康专家或者是
0: 说没必要，
1: 一些学者真的没必要、
0: 啊、
1: 你累了你就要躺。
0: 对，
1: 那比如说我就想让他支棱起来，
0: 嗯，支棱不起来
1: 了，他可以躺2年、
0: 嗯、
1: 他以前已经透支了。
0: 对，
1: 那我的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哎呦我那几年哦我可颓废了，我就躺了2年、
0: 嗯、
1: 然后我才慢慢恢复过来。
0: 对，
1: 其实人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休息。比如有些人我创业了，我创业啊，或者是我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哎呦我好多好辛苦啊，然后我做到什么位置、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我取得一段成绩、
0: 嗯、
1: 但是我感觉真的累了，然后就我说那我很多人就觉得我可能要辞职了、
0: 嗯、
1: 那我就在家里什么也不干，我就休息2年，
0: 放空自己、嗯、
1: 有时候你拼的到最后，你比如说你富二代你去创业，创的什么都没了，你还不如有时候你又守住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
0: 对，
1: 那你想好了你再去下一步做什么，你再去做。
0: 关键是想不好啊，
1: 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允许自己稍微颓废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有些时候我就感觉到，哎呦，我今天就有时候可能家里面给你的教育啊，或者是以前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要努力，你不能歇着，你不能闲着，然后你躺着就感觉到很颓废。然后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要允许自己，
0: 两个概念，
1: 允许自己放松一下。
0: 躺一下不代表颓废
1: 啊。对，是的，
0: 这一年四季还有个春生、
1: 嗯、
0: 夏长、
1: 嗯、
0: 秋收
1: 冬
0: 藏。
1: 对、
0: 哎、
1: 对，
0: 人呢就跟着一年四季学一学，
1: 嗯，
0: 是不是你得有那么1/4的时间是在、
1: 嗯、
0: 积累嘛、
1: 嗯嗯、
0: 休息嘛，放松嘛、
1: 嗯、
0: 对吧？那跟颓废它不一样、
1: 嗯、
0: 它是一个蓄势待发。
1: 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是现在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中老年人，或者是从小经历过这个教育的、
0: 嗯、
1: 要就是你如果放松，处在一个放松的状态，
0: 有张有弛，
1: 就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0: 没有
1: 不要觉得你做错了，
0: 不存在。
1: 就像我之前不是说小孩也是一样吗、
0: 嗯、
1: 人说暑假干什么呢？暑假其实就是说要允许孩子放松下来，
0: 天太热，
1: 就他学习很紧张了，就是要养孩子的这种精气神、
0: 嗯、
1: 有时候你看天天忙，你忙的什么

0: 没有静下来去思考，对吧？我们应该怎么活？我这个工作我可能遇到瓶颈了，但是就是已经出发了，箭在弦上，你就收不回来了。但是有时候你放松下来之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想法，
1: 对，
0: 你很多的好的点子，
1: 是的，
0: 好的点子，或者是比你那个努力的没有方向感的往前冲，其实要好很多。
1: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突破的好的点子都是在最放松的时候出现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特斯拉，
0: 嗯，
1: 啊，梦里头出现。
0: 嗯，
1: 你比如说爱因斯坦，
0: 嗯，
1: 梦里头出现。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叫门捷列夫，
0: 嗯，
1: 啊，那个化学元素出现，梦里头出现的。
0: 嗯，
1: 还有拉马努金梦里头出现。
0: 嗯，
1: 就是所有的那个跨时代的那些点子，
0: 嗯，
1: 都是在梦中出，就是在最放松的时候才出现的。
0: 那你说是跨时代的哈？
1: 对，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种东西。
0: 嗯，
1: 你这个努力呢，重要不重要？重要。
0: 嗯，
1: 但是努力它是量的积累。
0: 嗯，
1: 那个是质的突变。
0: 嗯，
1: 这完全不一样。
0: 有时候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很忙，
1: 你都不知道方向啊。
0: 对，
1: 就忙着不知道方向、
0: 啊。你没有时间去思考了。
1: 对，你会忘了初心。
0: 啊，没有时间去思考，
1: 为什么那么努力啊、
0: 嗯？
1: 就是很多人跑着没方向了。
0: 嗯，
1: 你像那个电影《阿甘正传》就是了。
0: 嗯，
1: 他跑从美国这头跑那头，那头跑这头，他都跑了，有那么多人跟随他。
0: 嗯，
1: 突然有一天不跑了。
0: 嗯，
1: 哎，人家我们都跟着你了，你不跑了算咋回事啊？
0: 嗯，
1: 他说我不跑，现在我不知道该干嘛了？为什么要跑？
0: 嗯，
1: 跑的人家说你是为了这个什么世界和平吗？
0: 嗯，
1: 你这样跑，你是为了这个抗击艾滋病吗？
0: 嗯，
1: 一定是有个意义的，否则话怎么坚持的？
0: 嗯，
1: 他说我就是想跑，但现在我不想跑了。
0: 嗯，
1: 这是人，
0: 嗯，
1: 这就人性化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现在不想跑，你说什么我都不想跑了。我现在就想休息，
0: 嗯，就允许自己休息，就是那个皮筋儿，你拉拉，你拉那个到极限了，它就断了。然后，其实你看有些人，他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很可惜，如果说他在他就是比较疲惫的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稍微退下来，然后放松一下，
1: 这个
0: 就不会出现一些悲剧。
1: 这是大智慧，
0: 对对。
1: 你不要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今天别。
0: 嗯，
1: 可以见，
0: 嗯，
1: 可以低头，
0: 嗯，
1: 可以放松，
0: 嗯，
1: 可以从头来过，可以东山再起，
0: 嗯，
1: 有的是机会，
0: 嗯，
1: 对吧？哎呀，这人怎么，
0: 你只要人活着，
1: 对了，有的是机会，而且还有，那我都是失败，我都没有成功，
0: 嗯，
1: 失败的有教训，
0: 嗯，
1: 成功有经验，
0: 嗯，
1: 这哪个有价值啊？我告诉你，教训更有价值，
0: 对对，是的，
1: 成功。都是偶然的，都是天时地利人和巧了，幸存者偏差。
0: 其实你看，
1: 那失败才是常态。
0: 你看，有时候人是，比如说尽早的经历这个失败，还是有好处的。
1: 摔得不重，
0: 对。然后那个，你看有一些，哎呦，这么顺，
1: 让
0: 你
1: 变得更强大，
0: 觉得就飘了。你看有一些那个做生意，然后就是做大的生意，突然就不行了时候，就因为他以前特别顺，他的心就膨胀了。他就膨胀了，他觉得我做什么，
1: 我肯定
0: 是。其实那个很多都是运气，
1: 啊，就是。
0: 但是最后可能突然一下子他就膨胀了之后，那一下子对他的打击就更大，还不如提早的遇到一些磨难，遇到一些失败。
1: 风口一来，猪都能飞起来。
0: 嗯。
1: 但风要一停呢，谁先摔死？
0: 嗯，
1: 肯定是猪先摔死。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滑翔，
0: 嗯，
1: 他又那么重，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成功啊，你别觉得是你的本事换来的，根本就不是。
0: 嗯，就是机遇啊，
1: 机遇巧了，其他各种合力推着你往上走。走的，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呢都知敬畏，
0: 嗯，
1: 再高的他位置越高，他越谦虚，
0: 嗯，
1: 哎，不是我的事儿，就是因为底下人推我，他是真心这么想，
0: 嗯，
1: 那这样人还能往前走，
0: 嗯，
1: 如果就是因为我要没有我，嗯，你们都算什么？
0: 其实
1: 那你就玩完
0: 了。说到突然想到这个胖东来，之前不是说嘛，他就是因为他做生意，做得很好，那别人可能就给他找茬嘛，
1: 嗯，
0: 因为他已经影响别人了，然后后来他就比如说报案了，报警了。报警了之后，这些人有些人就报复他，然后一下子可能就是放火嘛，放火了就烧到别的地方，就是八个人，就没了。然后他一夜之间就东西烧没了，他可能还能接受，但是八个生命没了，他就接受不了。
1: 那谁也接受不了。
0: 他自己也什么都没了，他什么都没了嘛，因为你看这么多的货，
1: 于理于情什么也接受不了，人是最重要的。
0: 然后你想想，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受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大劫一个磨难之后，他大彻大悟，因为他当时什么都没了。然后后来，因为他做生意比较实诚嘛，然后卖真货，然后对邻居啊，对这个顾客也很好。那人家就给他一个大娘就说：“你得好好干，你要没钱的话，
1: 嗯，
0: 我借你，就借一万两万，就是。” 就是拼拼凑凑，大家才让他继续把这个生意、把这个店开起来的。
1: 就是
0: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彻大悟，因为他说，我看过他那个采访，就是他说，我从那个之后，比如说两年或者多长时间，然后把借人家的钱全还上了，还上了之后，他就说以后挣的钱都不是属于我的了。
1: 本来也不是你的呀。
0: 对，他就以后他就觉得不是，很多人没有经过磨难的话，没有经过这个大彻大悟，你可以理解。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钱，十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但是有些有敬畏心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钱只是暂时在我这儿保管。
1: 我跟你讲，你看就是这些富豪，无论是马云啊，还是这个比尔盖茨，就他的财产的级别，跟他捐出来的级别几乎是对等的，为什么？就像你说这个，都知道这钱我就是暂时管理一下，都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中国人外国人都理解。
0: 对，我就说，我就说
1: 他挣得多他就捐得多。
0: 然后我说这个胖东来，他就是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把钱还完了，他就说以后挣的钱都不属于我了，就属于大家的努力。
1: 这对了，这想法就对了。
0: 如果没有人给他帮助的话，他可能就一蹶不振了。
1: 你就现在做起来也是底下员工给你费劲费力，
0: 但是他为什么就全国现在只有一个胖东来呢？那就是因为
1: 需要时间
0: 啊。对对对，他需要
1: 善行，要想遍及，
0: 对，他现在他的想法就是这样，他想法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不经历那个，他可能也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1: 对
0: 对吧，
1: 人都是摔出来的，都是就是你的今天的长进都是前面摔了几个跟头，哎，只要没栽死你就一定就更强。
0: 所以我们其实
1: 都懂了，
0: 其实普通人就更多嘛，对吧？更多我们觉得什么重要啊？就觉得我们就是有一份比如说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身体健康，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满足了，对不对？啊，就很满足了，就普通人就满足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你退休了之后你锻炼呀，做做饭呀，然后做自己就唱唱歌，然后到老年大学去，对吧？现在就这么多这么好的这种条件，
1: 是
0: 对不对？这老年人你看现在有公立的老年大学，私立的老年大学，你就去走出去之后就会发现新世界，
1: 是的，
0: 对吧？其实有时候你说你可以去锻炼，那你说我买菜是不是锻炼？
1: 锻炼啊！
0: 我去老年大学是不是锻炼？
1: 都是锻炼。
0: 我去跳舞唱歌是不是锻炼？也是锻炼呀。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他是他不仅仅是
1: 接孙子也是锻炼，
0: 对，
1: 小孙子一起。
0: 对，就看你怎么看了。那你如果觉得你是个负担，你做饭也是负担，你接孩子也是负担，
1: 那就毁了，全是负担。
0: 对啊，全是负担。这种情绪，那比如说我说我过生日，我自己做饭，我开心，我觉得挺开心的，
1: 哎，
0: 对吧？
1: 带有正能量的眼光去看问题，一切都没有问题，
0: 就是心态嘛，
1: 心态
0: 最重要。
1: 哎、
0: 就是你就说只要我高兴，我说我累一点都没有关系，
1: 是的，
0: 对不对？其实有时候人的这种
1: 不高兴和高兴是你选的，
0: 对，就比如说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情绪对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情绪不好，你整个的身体就会处于这种疲惫的这种状态，就是这样。如果你的精神状态很好的话，你即使稍微辛苦一点，但是你有信念。我现在是挺辛苦的，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做挺有意义的。然后你保持一种好的这种心理，
1: 对，
0: 那你就吃好睡好，然后精神状态好，那也可以就是说
1: 延年益寿。
0: 对对对，是的，就是你比如说你遇到一些困难，那我精神很好，我觉得我肯定能跨过去，我肯定没有问题。
1: 那就真跨过去了，
0: 那真跨过去了。
1: 哎，
0: 就是人就是，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
0: 真的是这样，
1: 90%的病你不查自愈，哎，一查又吓着自己了。你好心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查自愈，90%都是这样。哎，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 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在默默送些生鲜。

0: 里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去。

0: 场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人活一世，心要宽，心要大，事要看淡，学会不争、不气、不计较，才能活得洒脱自在。不争不是懦弱，而是一种大度；不气不是脾气好，而是一种修养；不计较不是妥协，只是学会了宽容。是你的何必争，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有的人有的事并不值得太在乎和计较，想开点儿，看淡点儿，心大点儿，提高自己的境界，强大自己的实力，才能站在更高的台阶，看见更美的风景。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随着高空槽东移，我市转为云系天气。未来几天呢，我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那虽然最近呢已经是到了处暑节气，但是30+的天气呢是再次回归，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中午时段减少外出。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虽然三伏天已经远去了，防暑降温工作呢，但是要依然保持着。提醒朋友们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及时补充水分，注意防暑防晒，谨防暑热带来的不适感。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红枣树》。
1: 曲苑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秋天到了，秋风带来了迷人的秋色，带来了丰收的硕果，带来了火红的一切。一首歌曲《红枣树》送给大家，愿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的所有朋友，在这个丰收的秋天里，享受每一天的开心快乐，享受每一天的平安吉祥。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方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水果》。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少。
6: 收获的季节，空气中弥漫着水果的味道。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小水果》，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僧，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呢却早早出了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和孩子说，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甚至啊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感受效果，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0周年庆月底结束，现

0: 再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加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庆平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1: 听众朋友们好，董雪老师好，我叫徐庆平。夏去秋来，丰收的季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美丽的阿纳尔汗姑娘带着爱情的甜美，精心培育的葡萄园一串串如同晶莹透亮的玛瑙，绚丽多彩，挂满枝头。阿纳尔汗姑娘看着这满园熟透的葡萄，累累果实，心儿醉了。一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送给大家，祝福大家秋爽秋乐秋吉祥，感谢大家的收听鼓励，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佩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我在天边等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佩鹏。草原的夜醉了思念，从天边飘来的歌声是我与你定情的缘。当我不在你的身边，这片草原更加遥远。敖包鹏许下的誓言，守候千年永不改变。我把一首草原情歌《我在天边等你》送给朋友们，感谢你的收听，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中老年。

0: 剪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呢都比以前轻松很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乌兰巴托的夜。
1: 冬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飘向天边的云，你慢些走，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宁静安详的夜晚，如梦如幻，让人沉醉在无边的夜色之中。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送给听众朋友们，谢谢收听，祝听众朋友们天天好心情。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5: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6: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5: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6: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5: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6: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5: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6: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5: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6: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5: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6: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5: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

0: 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2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 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

0: 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7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 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众人连夜分工筹备攻坚，解放军能从俘虏那儿获取到关键情报吗？人民军队又将制定怎样的作战方案？请听《古城春色》第45集。
2: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45集。
7: 情况发展得非常严重，赵文江带着战士们边打边走，刚走出去百十来米远，迎头又碰上了敌人。这个敌人是从烽火台东面山脚迂回过来的，枪声噼噼啪啪的往树林里打。赵文江这么一听就是一愣，听敌人的枪声可以猜测到敌人可能过来的是一个连，一长溜黑影挡住了他们。这下赵文江可发了火，把袖子一挽，命令道：打！孙猴子斗魔王，打他个牛腿朝天。说着他端起冲锋枪冲着敌人就是短点射，哒哒哒哒哒哒。战士们全卧倒，掩蔽在树的后边，冲着敌人迅速的射击。王德一听这里边枪响，赶忙跑过来问：怎么了老赵？嘿，退路被切断了，打吧。看这样不给他来两下子，他也不知道老子的厉害。赵文江说着连头全没回，瞪着虎威的两个眼盯着正前方，不住地往前打着。打！把这股敌人打回去，冲回去。赵文江的英雄气概给王德增添了不少的力量。看看战士们一个个虎视眈眈的正在射击，战士们那种勇敢沉重也感染了他。这阵他觉得他手下这支不大的队伍个个都是不可战胜的英雄，组成了一股钢铁的洪流，敌人再多也是无所畏惧的。可是他也知道目前的情况是很严重，西面是敌人，东面是敌人，北面是烽火台上的敌人，他们待的这片树林是个洼地，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王德的脸像往常战斗一样很严肃，他想在战斗中有时跟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也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现在和敌人拼是愚蠢的，必须想办法摆脱敌人才好。王德看了看身边的俘虏，这里头有多少队伍你知道吗？
8: 知道长官。
7: 他们平时的计划，西面一个营出击，东面一个连迂回，烽火台上是一个加强连，只管守不管攻。
2: 王德这么一听皱起了眉头，感觉情况非常严重，敌人的部署很周密。他这个时候就想起连长的话，乔振山经常这样讲，共产党员人民战士在最紧急的关头要的是沉重勇敢果断，任何的慌张蛮干都会给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乔振山经常对他讲的，而且乔振山在战斗当中也是这样做的。对呀，连长说的对。他就想起临来的时候连长跟他讲过，真正有什么情况的话
7: 马上发出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联系。
9: 嗯，

他回头命令小李儿冲着东方打3发红色的信号弹。这个时候小李儿把枪提起来，啪啪啪，3发信号弹就出去了，红色的小灯笼似的在空中飘悠飘悠的。从王德走了以后，连长乔振山一直是在担心。他来到前沿阵地上往前瞧着，什么声音也没有，大风呜呜地刮着，雪被风这么一搅迎着脸这么扑着。站了时间不小，旁边是二排长，二排长看看他这样就劝他，连长您回去吧，有我们在这就成了。指导员郝平也过来劝他，是啊老乔啊，回去吧，有排长在这儿了，有什么情况给你报告还不成啊。乔振山背着手来回兜了两个圈子，二排长有，你注意啊，有什么情况马上给我报告。说完了他跟郝平就一块回来，来到了连部里边，拉了个椅子一坐，一边烤着手，两个眼直勾勾的发愣。郝平看他那着急的样子，就过来给他解释，老乔啊甭担心呐，别看老王年轻啊，他总归是久经锻炼的嘛，再说还有赵文江，我看不会出什么问题呀。是啊，这些个我都想过了，因为王德年轻，我怕他冒冒失失的搞出点危险来。这么冷的天，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真正出点错，那就不堪设想啊。两人这正说着，突然一阵风刮过来，随着就听见远处隐隐约约的一片枪声。乔振山回手把驳壳枪这么一抓，二话没提撒腿往外就跑，指导员郝平紧跟在身后，两个人一直跑到了村边。这个时候二排的一个通信员正来报告，连长前面发现敌情，烽火台上枪打得很凶。乔振山没顾的说话，跟郝平一直就跑到阵地上，一看二排长正在那儿监视着敌人。二排长有什么情况？连长前面的枪打得很激烈。乔振山站在了胸墙的里边，往远处看了看，大风搅着积雪往他脸上直刮。他往空中瞧了瞧，没有发现信号弹，可是这个枪声响的地方也正是副连长预定去的地方，他非常担心。乔振山浑身的肌肉绷得很紧，回头看看二排长，二排长马上把二排集合起来，全部轻装，准备把副连长接回来。是，到阵地来集合。是，二排长转身跑过去，时间不大把二排就集合起来了，武器全准备好了，站在阵地这个地方监视着前方。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敌人的枪倒是不响了，可是又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乔振山急的在阵地上来回走着，嘟嘟囔囔的直说，怎么搞的，倒是出了什么事，是不是副连长叫敌人给，不可能啊。乔振山等的时间不小，突然又听前边的枪声又响起来，这一次的声音比上一次还激烈，突然在空中发出3颗红色的信号弹。这是副连长跟他联系，他把驳壳枪往上一举，喊了一声，二排跟我来上。说着他跳出了壕沟，转身就往前跑，二排的战士们紧跟在身后，一通的豪跑直接来到烽火台的下面，看来看在烽火台的侧翼那根树林里打得很激烈。他们来到树林的外沿，马上就进入了阵地，大家找好了地形地物，完全卧倒之后，乔振山把枪这么一挥，他所有的机枪冲着敌人就打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

0: 可是在树林里的敌人也打成了一团，这个地方打得很紧张，就连沙土城里的炮火都开过来，也在树林里到处爆炸。可是敌人打得很乱，又听不见副连长他们冲击的地方，乔振山很着急，拿出身边联络信号的小喇叭吹了这么几声，咩咩咩咩咩咩，吹几声听一听，又听不见副连长联系的信号，心说糟糕，打，枪声打得就更紧了。正打得紧张的时候，突然在东南的方向，啪啪啪，发起三颗白色的信号弹。有人瞧见，冲着连长喊了一声：“连长，信号！”乔振山往东南方这么一瞧，白色的信号弹，这就说明副连长王德突了围了，出去了。好啊，好呀的，他们到了东南山了，马上停止射击，返回阵地。是，是不是副连长突围了？是啊。副连长打了三发红色的信号弹以后，瞧敌人攻得很紧，他也在着急。当然了，打信号弹是跟连长联系，叫连长带队来接应他。可是远水总是解不了近渴的，情况还是挺吃紧。这是小林跑过来说：“副连长，在这南面上有一条沟，下了沟啊，往东一拐，走出不远就到我们阵地了。上次我跟二宝啊，在这打枪的时候，就是走的这股道。”对呀，王德是恍然大悟，哈，这倒不错，我们偷偷的从南边撤出去，叫这帮混蛋们自己跟自己打吧。走，小李在前面领路。说着叫小李在前面领路，他领着队伍在黑夜的雪地里掩护下，他们就直接往南撤下去了。真的走出去也不到200米，真有一条沟，他们就下了沟，顺着沟底往东这么一拐，跑了一阵子，就听见敌人的枪声稀稀拉拉在他们后边乒乒乓乓那打着。他们知道现在是突了围了，所有的枪声是敌人跟自己打上了，脚步就放松了一些。回头看了看烽火台，看了看沙土城，王德抿着嘴笑了笑，看了看旁边的俘虏：“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德发。”“
0: 嗯，刘德胜是不是你弟弟？”“
1: 是啊，长官。”“他，哼，他叫我们连长给枪毙了。”“
0: 嗯。”赵文江走着走着抬头这么一瞧，烽火台前面有连长的队伍攻上去了。“副连长，你看，连长在接应我们呢。”王德抬头一看，果然呢，在烽火台的东面上响起了稠密的机枪声和60炮声，窟窿窟窿的爆炸打得非常激烈，隐隐约约的还能听到像山羊叫一样的喇叭声，咩咩咩，这种声音使副连长王德听到感觉非常的亲切，心里头是一阵的激动。“连长，是连长啊，连长向我们发信号了，跟我们联系。”这种声音好像一股暖流通过了他的全身，使王德的心里翻腾起一种异样的亲切之感呢。他急忙回头命令小李儿：“小李儿，向连长打三发白色的信号弹，快！”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在风雪模糊的夜空里，像三颗耀目的流星一样又明又亮。这就说明告诉连长他们已然突围了，所以乔振山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发现三颗白色的信号弹，就知道他们突出去了，非常的高兴，带队才往回里赶。等回到了四连的阵地，二排安排好了以后， 乔振山就慌里慌张的往连部跑，进了门这么一瞧，王德嫂就回来了，正跟指导员郝平那高谈阔论，讲述着他侦察烽火台捉俘虏的一些事儿。乔振山进来，把驳壳枪往桌子上一放，抖了抖身上的血：“老王啊，你怎么搞的呀？差一点没把我急死！好家伙！”王德回头看了连长身上全是血，整个像个大雪球似的。哈哈，搞得不错呀，连长。赶忙他跑过来就给他打身上的血，我们消灭了四个敌人，捉了一个活的，暴露了敌人作战方案、火力配备，查明了地形，可是差一点没把我们脑袋给冻掉了。真的，俘虏呢？在一排呢。乔振山高兴极了：“好，我建议给你立上一功啊，老王，你说呢？老郝啊。”指导员郝平笑眯眯地点了点头。王德赶忙就拦：“给我立什么功啊？仗是战士们打的，俘虏是赵文江捉的，困难是大家克服的，我不过是跟着跑了一趟算了。要是记功啊，给战士们记吧，咱可不敢贪这份功啊。真的啊，连长。”乔振山用喜悦的眼光看了看王德。王德在大风雪里头冻了半宿啊，这阵回来了脸上有点红晕。如果说乔振山从来就喜欢这个青年，那么现在似乎他更喜欢他了。虽然在杨家营战斗的时候，王德误会过乔振山的指挥，乔振山当时一点也没有怪他，一方面是忙于作战，更主要的他感到王德在战斗中能识大体顾全局，只要有这种思想，即便是误会他，乔振山心里也是高兴的。现在看了看王德，心里是非常的高兴，他往旁边这么一坐：“好吧，你骗了我跑了一趟，你先谈谈情况吧。”说着往桌子前面这么一敷：“老王啊，我一看见你们发出信号弹了，可真把我急坏了，我带着二排一口气就跑了去了，我还认为你们叫敌人给围在里面呢，真把我急得够呛，没问三七二十一就一通的猛打，把敌人打退了，一瞧全是敌人，自己打呢，原来你们跑到东南山上去了。好家伙，我这才赶回来。怎么样，你们侦察的情况提提吧。”王德往前面一坐，笑眯眯地把情况一五一十把经过全提了。最后他说：“看来啊，烽火台我们一个连是夺不下来，要想攻克它，至少得一个营啊，还得有像样的炮火配合，不然呢，嘿，很难设想啊。”郝平笑了笑：“不要紧的，同志，一个营也好，两个营也好，主要是把情况搞明白。根据师首长今天看地形那个情况，就是用三个营啊，嘿，他也要攻下烽火台来，而我们呢，非当个突击连不可，你们说是不是？”乔振山站起来摆手这么一挥：“那是一定得要求啊，当个突击连攻克烽火台。”指导员郝平看了看表：“现在十一点半了，我和老王到营部里汇报了一下。老乔同志，你去审问一下俘虏，了解一下烽火台内部的情况，赶快把作战方案拟出来，以后天亮咱们就报上去，明天准备一天，晚上十点钟我们就干，你说好不好？”“好，就这么着吧。”说完了，三个人把枪挂好，分了工就各自出去。乔振山直接来到了一排，到一排一看，一排长赵文江正在屋里那吃饭呢。一看连长进来了，赶忙站起来敬礼：“连长，坐下，快吃吧，把你们冻坏了吧。”“嗨，就是凉点啊。”“俘虏呢？在对过屋了，那吃饭呢。”“哦， 你问过了没有？没有，我还没来得及呢。是不是把他叫过来？等一会儿，咱们俩先谈谈。你把侦察烽火台的情况再说一说。赵文江又把烽火台所有的情况又跟乔振山提了一提。把赵文江和王德谈的话往一块对照了对照，大致烽火台的情况心里就有数了。你看看去，俘虏吃完了没有？把他带过来。
1: 是。
0: 赵文江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把那个俘虏带进来。他往前面一站，看了看乔振山，知道这是个当官的，哆里哆嗦，战战兢兢的。长官，一排长搬过一张椅子来，你先坐下。
1: 是，我站一会儿就可以啊。
0: 坐下吧，坐下说话。解放军优待俘虏，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这个我知道。那你就坐下吧。
1: 是，谢谢长官。
0: 他往旁边这么一坐，两只眼睛嘀嘀咕咕地看着乔振山。乔振山看了看他，也就在个25、26岁，个头不高。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刘德发。
0: 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兵啊？
1: 报告长官，我是被抓的，我们哥俩在小王家抓住，他们去了人呢，把我们村子都给烧了，把我们俩也抓出来了。临被抓的时候，我们的爹妈在火里头被他们都烧死了，谁知现在家里还有人没人呢。我的弟弟又在山头上被我们连长给打死了。他们，
0: 你先别哭。那么你想不想报仇啊？
1: 当然是想报仇了，我一定得想法子报仇啊，长官。
0: 那好啊，那么看你能不能把实话都说出来。
1: 我一定说。
0: 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情况是不是你都知道？
1: 知道啊，长官。我们在一块儿，只要当官的不在，我们就提这个事儿，八路军优待俘虏。可是我们当官的不那么说，他们说要叫共产党八路军把你们抓住，不是枪崩就是活埋，谁信他这套鬼话。
0: 那好啊，你就把情况提一提吧。
1: 是，只要我知道的，您问什么我就提什么。
0: 那你把整个烽火台的情况提一提。
1: 是，这个我倒清楚。打调到烽火台以后，前面后面差不多我都待过，反正仔细说说不清楚，大概我都能知道。
0: 那好，你就说吧。
1: 是，烽火台呀，它是沙土城最要紧的一个地方，我们那边官们呢经常往那去检查去。烽火台的东头啊是个高顶，上面有个大碉堡。
0: 从什么地方能上去啊？
1: 要上这个地方只有两条道，一条道是从东边，有一条小道，这条小道一般人找不着，那还有一个连呢，那儿盯着，静等往外出击或者是迂回。
0: 那么另外一条道呢？
1: 你就是后边有个扇子面形，那个地方也不好上，虽然说道宽一点，那还有三个地堡，地堡跟地堡的距离也就是50米，只要一开枪啊，他们都能够得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作战部署全部敲定，多个连队协同配合，准备强攻。人民解放军能否一举攻破易守难攻的烽火台？请听《古城春色》第46集。
4: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46集。
7: 从小地堡到顶峰的大吊堡有一条盖沟，来回可以通着。你走过这条道，我没走过，都当官的们来回走，没有要紧的事儿，任何人不准随便下去，我是听他们说的。那么大吊堡是个什么情况啊？那家伙可高了，上边火力也足，里边有一个加强连，就是进门都不好进呢，就是把大门打开了，里边还有一道挡墙呢，那个墙啊有1米多厚，上边竟是放射孔，有一个小门啊是在侧面上，是用木板子做的，上边涂着色呀，跟墙是一个色儿，没人领着是进不去的。大吊堡的底下周围有5个小地堡，他那个小地堡啊两边都是枪眼，既能往外打又能往里打，如果有人进去以后，他们可以往里打，进去就出不来。后边有没有敌人呢？就在主峰的后面是平地的工事、壕沟、露天工事，那个地方还有一个营的兵力了。那么这一个营的兵力都住在什么地方？一部分是住在那平台上，另外一部分就住在那底下那几个小吊堡里。这些情况都是真的？真的，一句瞎话我也不说，长官呢，我还要给我弟弟报仇呢。我要说一句瞎话，我就不是人。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是天地良心。大家这么优待我，我再说瞎话，我还有良心没有啊？说着，他又抹眼泪。乔振山看了看他这个样子，可能是真的。是不是有些个官儿还常到你们烽火台去呀？当然去了，前两天王经堂还去了。谁？王经堂？王经堂在哪儿？他在沙土城城里。前两天呢，他还到烽火台上视察过呢。我们的一个连长和一个士兵啊，被山下的枪给打死了，吓得他跑回沙土城，再也没敢出来。这是真的呀，长官，我一句瞎话也没有说呀。 王京大方，魔鬼，仇人相遇，分外眼红。乔振山恨不得一下子把沙土城的敌人一口吃掉。可是急又有什么用啊？现在最最主要的是周密地做好准备，详细地拟定作战计划，拿下烽火台，而一个不漏，干净彻底地消灭沙土城所有的敌人，捉住王京堂。乔振山想到这儿，双眉倒竖，脸绑得紧紧的。弗洛认为他说错了话，赶忙站起来表白：真的，长官呢，我一句瞎话也没有说呀。好了，李排长，有，把他带下去，安排他好好休息。
8: 是。

0: 十分细致周密，由于他对同志有着深厚的结界爱，对敌人呢又是无比仇恨，使他能够以最充分的革命责任感来对待每一个战斗任务。他根据俘虏的供词和王德义排长报告的材料，就绘成了一张烽火台的详图，图上画满了弯弯曲曲的线条。 和一些只有他自己懂得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着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攻势构重，然后他又拟定了本连的作战计划和请战报告书。他把工作结束了以后，天就大亮了。他把两只手搁到嘴边上哈了哈，伸了伸懒腰，回过身去就噼里扑噜的用凉水洗开了脸了。
1: 指导员郝平正睡着呢，听扑噜扑噜一响，赶忙翻了身就坐起来。怎么，老乔啊，你一直没有睡啊？嘿嘿，起来吧，伙计，洗洗脸呢，咱们一块研究一下，好马上交上去啊。说着，乔振山抄起手电来擦着脸，站在桌子前边喜气洋洋地说：“来来来，你看看吧，老郝啊。” 这烽火台可真够复杂呀，要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的，愣往里打，打他半年呢，嘿，也恐怕攻不下来呀。指导员郝平赶忙起来，他没去洗脸，急忙走在桌子前边，拿起乔振山画的那张图，看了看，横七竖八的看不懂啊。嘿，你这画了些什么呀？啊，你看嘛。 画了些什么？你看这图，这是主峰的大碉堡，这是西面的三个小地堡，中间是一条盖沟，四外全是交通沟和露天射击台。大碉堡的里面还有五个小碉堡，既能对外射击，又能对内发扬火力。看这个情况，要是冒冒失失的打进去，不单出不来啊！
0: 光这五个小碉堡就把进去的人打成肉泥烂酱。郝平点了点头，惊讶地说：“嚯，真够复杂的，太复杂！这还有呢，你看这，他又指了指这个大碉堡，这里面呢还有一堵挡墙呢，有一米多厚，上面还有射击孔。你看，光打开门进去还不行啊，这堵挡墙就能把人挡住。” 有个门啊，在侧面上，没人领着，根本就摸不到，多复杂。郝平半信半疑的问：“俘虏，他不骗你，不，他不会骗我。这个俘虏是去年跟他弟弟一块被抓当兵的，他弟弟被他们连长打死了，他还要报仇呢。”郝平坐在一边沉思着，回头又问：“老乔啊，你准备怎么打？怎么打？” 你再看看这个，乔振山把请战书往前面这么一推，都写在上边了。你看看，要是同意的话，咱们就报上去。有问题啊，把老王叫起来，咱们一块再研究研究。指导员郝平把请战书拿过来看了看，上边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儿，有些个字歪歪扭扭的，还有不少错别字。 还有一些是乔振山自己造出来的字，即便是这样，在乔振山来说，一天学校门没进过，这已经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写出来的了。王德过去经常说，连长的字儿最大的特点是保密，他丢在了街上，跟锁在保险箱里是一样的。中国人看不懂，外国人就更看不懂。
1: 郝平跟乔振山在一块待的日子久了，对他的字还是很熟悉的。他就费着力量，一字一句的看着，一会儿耸耸膀子，他笑了。乔振山看着他笑，就问：“怎么，笑什么？”“不笑什么呀？我说你呀，快成了仓颉了。”“什么仓颉？嘿，造字的仓颉吗？你得会造字了。”
0: 凑合着点吧，同志啊，这就把我难得够呛。哈哈哈哈

0: 两个人笑了一阵子，乔振山又把作战的方案往前推了一推。你再看看这个，他的计划写得十分详细，他把主攻突击方向、兵力分配、火力使用、作战手段全部计划都写出来了，就连结束战斗后的行动他都写在上面。指导员郝平很快地看了一遍。老乔啊，怎么，你是想先偷袭后强攻吗？对呀，在战略上调动敌人，战术上也要调动敌人，把敌人引出来，用炮火把他消灭，然后再敲他的乌龟盖子，就省事儿了。我的计划是先把他底那几个小碉堡给他爆破了，然后来个假冲锋，把敌人一家伙全引出来，他们在露天攻势上向我们扫射的时候，我们的炮火来个猛攻，一下子都被他们消灭了，然后往上这么一抢攻，我看一下子准能成功啊。啊，你这个计划是不错，恐怕问题是在于后边这一点，搞不好的话就白费了一番的功夫。没关系嘛，计划总归是个计划，要在战斗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再去充实它，可以吧？回头叫老王再抄一遍，看看他还有什么意见。正说着，王德也就起来了，洗完了脸，把计划给他看了一看，几个人又讨论了一遍，然后由王德抄完了，在早饭以前的时候就交上去了。全连就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战士们是擦枪的擦枪，检查爆破筒的，还有检查药包的。乔振山和王德带着各排的排长来到野地里头，就筑起一个烽火台的模型，仔细地讨论着作战计划，研究对烽火台主峰的爆破动作。大家讨论得挺带劲儿，你一言我一语的，如何攻占烽火台，大家全发表了个人的意见。这阵儿指导员郝平就深入到各个战斗组里去做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顶到吃午饭的时候，郝平回来了，一看屋里头饭全准备好了，洗了洗手刚要吃饭，这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笑声，说着就走进了他们连部的门口。郝平往外这么一探头啊，是师部宣传队的分队长领着几个同志上他们这连队里开展文艺活动来了，他赶忙就迎出去。哈，同志们，分队长一看见郝平，赶忙跑过来跟他握手。郝平同志，我们是到你们连队里开展文艺活动，体验前线生活的呀。好啊，欢迎欢迎啊，来吧同志们，到屋里坐吧。把他们让到了屋里头，有些个战士们把他们的背包拿过去，安排他们休息地点，小柳儿里里外外的跑得就更欢了，搬凳子啊，倒开水啊，接背包啊，又说又笑的。这里边正说着话呢，乔振山从外边回来了，进门一看挺高兴，哈，欢迎欢迎啊，说着一一的跟他们握手。他没有注意到旁边站的是秀珍，跟秀珍握了手，他赶忙又去跟旁人握手，秀珍赶忙把手撤回来了，因为乔振山的手劲头比较大，好像一把大钳子似的，抓着他手生疼。瞧你这手像铁钳子一样。旁边一个女宣传员小苏也提，是吗？拿人家手当成手榴弹。大伙这说着，乔振山根本就没有注意这些事儿，他根本也没有考虑到他会把旁人的手握疼了，他就喜气洋洋的招待着大家坐呀、喝水呀、忙活着吃饭呢。他这么一回头，好像刚看见秀珍似的，呵，你也来了，怎么不欢迎啊？非常欢迎啊，哈哈，你看见二宝了没有啊？
1: 没有啊，老没见面呢。
0: 他最近怎么样啊？ 表现得还好吗？乔振山提到二宝，白脸这么一沉，好什么？学会了调皮了。这次你见了他的面，可得好好的批评批评他。他不是丢枪，就是犯纪律，还不安心工作。秀珍一看乔振山的脸沉得那样，心里就一惊，心说怎么二宝犯了什么错误了？看乔振山低着头光顾吃饭，再也没说什么。秀珍的心里头就七上八下了。指导员郝平转过脸来看了看乔振山，回头对秀珍说，你别听他的啊，秀珍啊，你还不知道他那个脾气，屁大的事儿他就没个完，见着二宝老磕人家。二宝前两天在这还开展特等射手运动，昨天晚上才回团部里。他作战很勇敢呐、啊，很进步，还立了两次大功呢。你放心吧，秀珍呐、啊。指导员，你可得经常批评他点儿，人要不受批评就不能进步啊。秀珍虽然嘴这么说，心里可老在嘀咕，细说二宝倒是犯了什么错误呢？吃完了午饭以后，连长和指导员到团部去开会去了。副连长王德到排里检查战士们的准备情况去了。小李儿看秀珍挺不高兴的样，就赶忙凑到他跟前儿，拉着他来到了外边，找了一个避风的地方。俩人坐在一块儿，他就把二宝的事儿一点都没漏的就告诉了秀珍，最后还跟秀珍说，秀珍呐、啊，二宝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就是我们连长对他要求的太严格，也许啊，依着我们连长的想法，二宝连芝麻粒儿大点的错都不准有，他心里才高兴。其实有点缺点也不都怨他呀、啊、就说上回打枪的事儿吧，我要是不领着他去，一点事儿也没有，都怨我。可是开展特等射手运动的时候，他可立了功啊。小珍，这回你该高兴的吧？他常到这儿来吗？常来，你不信你瞧着，说不定啊今天下午他就来。小李同志，你可得想法子帮助他点啊，他才参了军，什么事都不懂。好家伙，我还帮助他，瞧你说的。小李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时候女宣传员又过来两个，小苏走在前边，秀珍，分队长叫你到阵地上给战士们读报去呢。哟，又说什么话啊？又打听二宝的事儿是不是啊？你别瞎说啊，我们这说正经的了。哎呦，什么正经的事儿？你们看呢？哎，二宝挨了哥哥的咳呀，秀珍心里可不是滋味，又跑这会儿找小李儿问二宝的事儿来了。大伙嘎嘎的都笑起来了，秀珍觉着抹不开了，脸这么一红，去你的啊，别胡扯，快走吧。说着他们就直接来到阵地上，正碰上三排在这值班。他们给三排的战士读完了报，又交给战士们唱了一支歌。休息的时候，秀珍跟几个同志溜溜达达的在这壕沟里走，信众就来到重机枪的阵地里，一看重机枪静静的在放射台上放着，乌黑锃亮。秀珍好像着了迷的似的过来看着，他真想摆弄两下，甚至想打两下，心里才过瘾。你别看她是个姑娘，看了枪啊，那真比穿新衣服她还高兴。秀珍当过民兵，对于打枪是有经验的，有一些个地方部队在他们村里头住下的时候，他也看过机枪，也亲手摸过，那不过是轻机枪，对于重机枪还是不太懂的。他看看周围没有人，过去就伸手，后边的几个同志就拦他，秀珍，你别胡摸啊，摸坏了。不要紧，我懂得一点，你们看，这可能是大栓。他说着过去一伸手，往怀里这么一拉，哗啦这么一声，吓了他一跳。重机枪的枪栓跟防尘盖

0: 一块都张开，他赶忙往上推，打算把它推回了原状，可是推了半天，这个栓台也推不上去。糟糕，可能是坏了吧，推不上去了，怎么办？后边的同志都替他着急，俺不管，不让你瞎猫你偏猫。这个时候从壕沟里的响起一阵咚咚的急促脚步声，机枪射手跑过来了，嗨嗨嗨，哎呀同志，这可不是好玩的，瞧你把栓怎么拉开了。射手赶忙跑过去，把防尘盖这么一抓，然后在你机枪上面这么一扳，咔的一下把栓推上去了。好了，走吧走吧，要叫连长碰上可吃不消。秀珍一看机枪没有出毛病，他心里就高兴了，可他又不想走了。同志啊，你教给教我们行不行啊，这个玩意儿怎么个打法呀？嗨，姑娘家学这个干什么用？瞧你说的，姑娘就不能学一学？再说我们演戏的时候也经常演战斗的戏，我们学会了以后也好用啊，要不你们又说我们瞎比划了。你教教我们吧。啊，那我们还教给你们唱歌呢。好好好好，行啊，来。说着机枪射手就把秀珍叫过去，从头到尾把机枪的射击操作教给他一遍。秀珍可乐坏了，他就按着射手教给他的办法，他就一边操作一边问，一会儿的功夫他得学会。本来学这个东西在秀珍来说是不困难的，他打过枪，摸过轻机枪，虽说重机枪跟轻机枪有所不同，还不是一层窗户纸吗，一点就破。他学会了以后可真高兴，乐呵呵的，哎呀，这回可会了，可学会了，不用说演戏啊，就是打仗都行了。行了啊，那就快走吧，一会儿叫连长碰上又该说你们了。几个姑娘乐呵呵的往外走，他们离开了阵地，直接进了村。刚这么一进村，就碰上指导员郝平跟连长乔振山从对面走了来，看他们俩一边走着比比划划在说话，虽说听不太清吧，一句半句也能听得到。就听乔振山说，行啊，要按团长的指示，这一下子可能成功啊，叫五连在正面攻，六连在后边截击敌人，咱们四连呢领着队伍直接强攻上去，三下这么一加攻，烽火台就算拿下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想你耶。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张廷玉精通文字，熟悉满语，技艺超群，深谙保身为官之道，行事低调，淡泊名利，雍正十分倚重他。多疑精明的乾隆掌权后，晚年张廷玉接连遭受打压责罚。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8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八集。
1: 张廷玉才干的第一点就是突出的秘书之才。张廷玉自康熙43年（1704年）入职南书房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他呢，记录皇帝的话记得特别准确，起草文件速度特别快。雍正即位之初能看中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当时呢，雍正要办理康熙的丧事，还要处理政务，一天要发布十好几道圣旨。在张廷玉年谱当中啊，说当时雍正皇帝口授大义，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己，稿就集成御览，每日不下数十次，皆称旨。就是说呢，雍正采取口述办公的方式，一个人口述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比较简单啊，比较凌乱，也比较口语化。那张廷玉就有本事，几分钟之内把这口语变成典雅的文言文，而且是一篇条理清楚、文采斐然、没有任何漏洞的文言文。张廷玉一天起草这么十几道圣旨，是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那确实也是举世罕见的秘书天才了。这张廷玉才干的第二项就是他的满语水平啊。我们知道张廷玉是个汉人啊，但是满语却非常的精通，比当时大部分的汉族人呢说的还好。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张廷玉啊，人家有先见之明，中了进士之后，专门花2年时间去学习满语。在年谱当中，他说自己研究青书，积望寝食，得青书奥妙，管诗美事，折取第一。青书啊，就是指的是满语，就说自己研究满语，研究到什么地步呢？废寝忘食啊，成绩还很好。他知道啊，皇帝办公的时候，核心机密都是用满文来记录啊。您要是不懂满语，你就进不了决策的核心层。所以说，他下大功夫学通了满语啊，这是第二点。张廷玉才干的第三点啊，超强的记忆力。张廷玉的大脑就是一个活的档案库啊，全国所有高级大臣几百号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主要经历、做过哪些大事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全国所有县令的名字啊，我们知道1000多个县呢，哎，张廷玉马上就能说出来，所以说皇帝离不开他。雍正皇帝曾经这样称赞他：“而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就是说，你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别人他干10天的。那所以啊，张廷玉成功的基础啊，过人的才干让皇帝用起来特别的顺手。那不过啊，这也只是他做官成功的一半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别人没有的另一半，那就是对于臣道的深入研究。什么叫臣道呢？啊，就是怎么做大臣，怎么来伺候您的主子，伺候皇上啊。这个词儿在《易经》的时候就有了，《易经》说啊，阴虽有美，寒之以从王室，弗敢成也，地道也，七道也，臣道也。意思是说，阴柔是一项美德，要用它来服侍君主，而

不敢成就自己的功名。这就是帝之道、妻之道、臣之道。这是易经老庄一派对臣道的心得，主张臣道要阴柔，要把所有功劳都归功于君主，自己要默默无闻啊。儒家呢对臣道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早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儒家学派思想家荀子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臣道。那么荀子的研究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荀子说，侍奉君主首先要分析一下，你侍候的君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怎么对付明君呢？恭敬而训，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抉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予也，以顺上为治，是圣君之义也。这意思呢就是说，做臣子你要既恭敬又谦逊，既听话，办事还得敏捷，不敢以自己的私心影响君主的抉择，以顺从君主的意志为唯一的目标啊，这才是侍奉明君的办法。那么侍奉昏君或者暴君又怎么办呢？啊，荀子陈道也说了，叫若欲仆马，若养赤子，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变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取得所谓也。这就是说啊，您呢要像驾驭未驯服的马，或者说培养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要特别小心，你得琢磨他的心思啊，趁着他是因为什么事恐惧了的时候提点意见，改正他的错误。哎，趁着他忧患的时候给他讲讲怎么样来具体的处理事啊，趁着他高兴的时候给他讲讲治国的大道，趁着他发怒的时候除去你的敌人。哎，您看在秦始皇出现之前啊，这古人就已经把伺候君主的方法研究得透透的了，炉火纯青，那总结很多的微臣之道了。当然啊，这些所谓的道与术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其中多少是精华，多少是糟粕，需要咱们今天来重新的认识啊。不过说啊，这些微臣之道确实是张廷玉的入门教科书。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还说过张廷玉是官宦世家，是康熙时期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哎，这张英啊当官也很成功，做了几十年的高官，没有过任何闪失。因此呢，张廷玉做官是有家传功夫的啊，父亲张英不但言传而且身教，所以呢刚刚走上仕途的张廷玉就显得特别的成熟，言谈举止特别沉稳，特别得体，所以说一眼就被康熙给相中了。张廷玉也深知啊，皇帝最防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臣的私心，所以说你必须得表现得没有私心，才能够最终满足自己的私心。所以说张廷玉为官数十年最大的窍门就是处处事事他都能够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啊，从来不掺杂自个儿的私心。张廷玉刚入官场时就发生过一件轶事啊，年轻时有一次做主考官，一个朋友呢想买通他，让他透露一下试题，张廷玉当然没有同意啊，但是张廷玉拒绝的方式很艺术。哎，他是怎么拒绝的呢？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说的啊，叫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木叶看。就是说我呢要做一轮皎洁的明月，你不要把我这儿当成一团漆黑的暗夜啊。这个也一时传为佳话。这一方面呢处理事情没有私心啊，另一方面呢张廷玉在功名利禄面前一直也表现得非常的谦退。举个例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考进士啊，中了一甲第三名啊，就是俗话说的探花。这事儿啊要搁别人那儿，知道自个儿孩子得了第三名，得了探花，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呢张廷玉他却不是这样啊，他知道之后啊第一个反应是惊惧失措。他立刻跑到宫里边面见皇帝，免官叩首啊，说我们家呀好几个人都中了进士了，如今又得个探花，这气运也太盛啊，不好，凡事太圆满了呀，这就不好了。所以呢他请求雍正别让这孩子当探花，把他降为二甲吧。张廷玉说啊，天下人才众多。

三年大比莫不忘顶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那就是说天下人都想考上前三名啊，我们家呢已经有好几个人做官了啊，您就把这个荣誉就给普通的老百姓吧。雍正一听啊很感动啊，于是啊把张若矮降了一名，改为二甲第一名，然后又专门发布谕旨，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那目的是表扬张廷玉的宫中体国大公无私。所以啊说了这么多事儿，您看张廷玉这个人呢，既有过人的才干别人代替不了，又为人这样的谦退，处处为皇帝着想啊，那当然是深得皇上的喜欢。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在雍正朝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过赏赐啊，赐给他的银子动不动就上万两啊，还给了他一所当铺，让他呢过上了舒舒服服的生活。因为这张廷玉不主动为自己亲人朋友谋私利啊，所以说雍正皇帝对于他的孩子就特别的照顾。那比如啊刚刚咱们聊到的啊这个他的孩子张若矮，后来呢做官也很顺利，雍正一看到他就想到他父亲辞退探花这件事儿，所以总是提拔他，年纪轻轻也就做到了礼部侍郎啊，相当于礼部的副部长这么一个位置。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读到这儿啊，有的人就说了啊，我明白了，张廷玉做官最大的窍门就是没有私心。啊，我要说啊，不对，这还不是张廷玉做官的最核心的窍门。截止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40多年，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靠的是他身上的另一个特质，那就是超人的谨慎。啊，咱们经常说叫伴君如伴虎啊，为什么汉语当中会有这样一个成语呢？啊，因为大家从这个历史当中总结出啊，在皇上身边陪王伴驾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不信您去翻一翻历史啊，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那些很有名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他都不怎么样。您看，这商纣王时的比干啊，被掏心死了；秦朝的李斯啊，最后被这个秦二世腰斩啊，很惨；汉朝的韩信被刘邦给剁了啊；宋代的岳飞是血洒风波亭；明代的于谦上了断头台；明末的袁崇焕惨遭凌迟；清代啊，这些名臣更多了，鳌拜呀、年羹尧啊、隆科多啊、肃顺，都没能够保住自个儿的性命。有些人呢，不是直接被杀，但下场也不怎么样。比如说唐代的魏征，生前虽然得了善终，但是死后呢，却被唐太宗亲仆其碑，就是把坟给人扒了。那宋朝名相寇准啊，为国家立了大功啊，最后的结局是丢官罢职，死在发配的路上。那么为什么离皇帝近他就这么危险呢？根本的原因啊，当时传统的军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对大臣们是想杀他就可以杀。同时呢，军权又是高度自私的、排他的，所以说皇帝们的防备心理和猜忌心理又特别强。那么高级大臣在皇帝身边久了，难免不犯一些错误。因此啊，在皇帝身边工作，那还真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张廷玉那是一个熟读经史、专门研究过历代大臣为什么会犯错误的人。那他认为啊，有这样的几个原因，我们来听听。第一，性格过于刚直。啊，比如说比干这样的大臣，当着商纣王的面批评他不仁不义、不讲方式方法，下场当然很悲惨了。第二呢，只从天下大公出发思考问题啊，比如说岳飞，他只是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心理隐私，成天的劝宋高宗把徽钦二宗接回来啊，却不替宋高宗考虑，把他们接回来，宋高宗怎么办呢？所以说，以国家利益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不死不可。第三，权力过大又不知道谨慎。历史上倒霉的丞相啊，大多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与丞相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却不可能啊事事都想到一块儿。那和皇帝冲突多了啊，这个宰相最后难免就要倒霉了。还有一点，那就是比较有清朝特色了，不能好名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名顾名思义，那就是追求个人的名誉，爱惜自个儿的名声啊，这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啊，在清朝不少的大臣就因为这个好名倒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朝皇帝看来啊，您处处维护自个儿的名声啊，追求人格完美，这就不利于你像奴才一样事事听主子的，不愿意给主子干脏活啊。有的时候呢，您和主子就对着干啊。所以说雍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啊，为臣不为，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啊。这句话也是清世宗实录当中的原话。所以说呢，大臣的人格追求啊，在清代有时候也成了他倒霉的理由了。雍正朝的著名大臣杨明时，就是因为好名啊，这名字里边就有个名啊，好名啊，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太听皇帝的话，那就被雍正给罢了官了。反观张廷玉的政治生涯当中，他呢就一直的提醒自己，而且是一再提醒啊，不要犯上边总结出来的这四种错误。
因此说，张廷玉不想做名臣，只想做大秘书，不想做思想者，只想做执行人。因此呢，张廷玉的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周密、小心、不图虚名。我们讲过，张廷玉在政治上有一句名言，叫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啊，就说您再有才华，再会说话，也不如一句话都不说。凡是说出口的东西，就有可能犯错误。所以呢，他一生为人特别谨慎小心啊。每天下班回到家里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一天的大事小情啊，都在大脑当中跟过电影似的，慢慢的梳理一遍，哎，看看有没有什么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儿。如果有呢，第二天怎么弥补？第二件事，就是把带回来的草稿什么的烧掉啊，家里边不留文件、书信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清代文字狱很厉害，留下文字那就是给自己留下把柄了啊。所以说，张廷玉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府外吏接啊，就是说从来不和外省的官员通信，为的是避免皇帝的猜疑。刚刚我们也聊到啊，这张廷玉呢给雍正服务了13年啊，可以说啊，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背后都有张廷玉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翻一翻清史啊，或者说翻遍了清史了啊，找不出这张廷玉他做过什么大事的记载呢？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把所有的功劳啊都记在皇帝头上，从来不提自己的贡献。当时呢，许多大臣都是经过张廷玉的推荐而受到雍正重用的，而这些人呢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张廷玉见到他们从来自己也不说，这确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绝顶功夫。因此呢，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一点非常赞赏，只有这样的人皇帝用起来那才放心。所以我们说啊，这张廷玉啊真是把臣道研究到了家了。

0: 之前呢咱们聊过的啊，张廷玉为官是多么多么成功啊，还有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分析了一些原因。然而呢，没有任何人能做到一生总是成功。到了乾隆中期，张廷玉这样官场上的超人也居然倒了霉了啊。比如啊，咱们之前聊到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这一年是乾隆的转折点啊，已经78岁的张廷玉就受到了做官47年来的第一次处分，在那之后他还受到了更多的挫折。那么您要问了，为什么一直屹立不倒的张廷玉到了乾隆朝就开始倒霉了呢？第一个原因啊，那是乾隆这个人确实太精明了。乾隆的性格和雍正很不相同，雍正这个人呢，我们对他的印象一般都是啊，非常的严厉，很苛刻，有点阴沉啊。但是这也只是雍正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实雍正身上还有大家不大了解的另一面，就是这个人啊很直肠子，一旦认准你是个可靠的人，他就会对你掏心窝子的好，什么心里话呀都跟你说。所以咱们来看看雍正的朱批啊，他给那些他信得过的大臣的朱批就跟好哥们聊天一样，什么亲热热乎的话都往外说。比如我们看啊，他给宠臣田文镜的一条朱批是这么说的，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那像这样的朱批啊，我相信其他的皇帝绝对写不出来。所以说雍正性格当中也有天真淋漓、真情真性的一面。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60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峥嵘岁月。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雍正赏识张廷玉处事周全，临终许诺准许他配享太庙。乾隆看穿张廷玉心思缜密，又忌惮鄂张两大朝臣派系，一心打压朋党。年近80的张廷玉请求辞官，反被斥责贪图安逸，忠心不足。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9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九集。
1: 雍正皇帝之所以这么喜欢张廷玉啊，除了张廷玉有才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的互补。雍正这个人性格喜怒不定，大起大落啊，所以说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康熙曾经批评他性子急，遇事容易冲动啊，这一点呢和史书记载也是一致的。《清世宗实录》当中记载，康熙早年曾经说他性格喜怒不定，为人轻率。雍正虽然很在意康熙的批评，努力地改正这个毛病，但是说改的啊不彻底。雍正在自己的书房当中啊，也一直挂着康熙手书的戒急用忍四个字，用来提醒自己，但是呢还是经常的犯性急病。那么张廷玉这个人啊，性格是周密细致，而且特别有耐心有涵养，所以说这君臣二人啊性格上非常互补。我们知道人们交朋友的时候，往往啊有的时候吧啊对自己身上没有的那些特质很欣赏，性格内向的人喜欢外向的人，外向的人呢也喜欢内向的人。因此啊，雍正和张廷玉这对君臣相处得非常好啊。每当说雍正性疾病发作的时候啊，这个张廷玉总是很耐心的劝解，让他考虑的能不能再周全一点啊啊。所以说在雍正看来，张廷玉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胆的纯臣。因此雍正在遗嘱当中给张廷玉这样打了保票，大学士张廷玉器重纯全，书成共职，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啊。这是清世宗实录当中的原话，就是说啊，雍正保证这个人肯定是个忠臣，以后呢也不会犯错误，所以我死后你要继续的用他，死后要让他进太庙配享。打这样的保票也算是雍正啊对张廷玉最大的认可了。然而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那和雍正有点不大一样了。人和人之间，我们说啊，性格相似的人有的时候会特别默契，但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排斥啊。精明人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特别世故、特别精明、特别有城府的人，所以说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张廷玉身上的巧和滑。乾隆认为张廷玉做事表面上大公无私，背后呢却是心机极深。他虽然为君主办事尽心尽力，功劳不小，但是呢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别人一样，同样也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呢称不上纯臣。张廷玉啊也为部下办过不少的事儿，只不过他办得特别的隐蔽啊，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乾隆能看出来啊。您看张廷玉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把自己家族的人、自己的门生、自己圈子里的人都安排得很好。张廷玉的两个弟弟张廷禄还有张廷传分别当了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儿子张若成和张若矮也都入职了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身命服，应会履礼，天下荣之啊。这是张廷玉的墓志铭。一家人呢穿的都是高品级的官服，让天下人都很羡慕啊。所以说乾隆认为张廷玉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需要提防，这是他不喜欢张廷玉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张廷玉啊多大岁数了，刚才我们说到78岁了，年纪太大了，可利用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啊。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啊，对张廷玉尊重啊重视，不光因为他是顾命老臣，更重要的原因啊，那个时候特别需要张廷玉的政治经验。如果说大清帝国政治是一架精密的机器的话啊，这张廷玉的脑子里边装着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说明啊，很方便啊。所以说乾隆刚当皇帝那年啊或者说那一阵儿吧，他离不开张廷玉，因此说才给张廷玉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也封了伯爵。不过呢当了6-7年皇帝以后，乾隆对政务非常熟悉了，对张廷玉这样的老臣

充沛，反应敏捷，干脆利落，效率很高啊，不像老臣那样瞻前顾后，拖泥带水。咱们也聊过，军机大臣里边鄂尔泰进了军机之后就一直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呢是次席，也就是二席。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乾隆没让三朝元老张廷玉做首席，却是启用了年纪轻轻而且呢没有什么资历的纳亲做了首席。这一年啊，纳亲才30多岁，排在了70多岁的张廷玉的前头。哎，这让张廷玉的心里边啊难免还有点不舒服。那么到了乾隆11年1746年，乾隆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复阙，未免过劳，朕心枕念，嗣后不必向早入朝。啊，就是说啊，你张廷玉呢今年70多了，老了，每天一大早啊进宫啊确实不方便，我体恤你，以后呢就不用你上早朝了。这道谕旨啊，表面上我们看说是提取老臣，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以后不再参与核心机密了。因为呢这乾隆啊每天比如说商量什么大事儿，主要就是在早上这一时段，那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当中的实际地位也是大大降低了。那所以说啊，这个身体原因是张廷玉不再受到乾隆重用的第二个原因了。第三个原因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打击朋党的需要。以前咱们说过啊，这个乾隆执政的时候啊，朝中就出现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的朋党的问题了。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人呢也都是乾隆特别倚重的大臣，都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两人的地位相当，但是呢因为性格不同，彼此呢长期不和，满族大臣一般呢都投奔鄂尔泰的门下，而汉族大臣渐渐地聚集在了张廷玉的门下，出现了朋党的雏形了。那么要解决朋党问题，首先肯定就是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的首领了啊。那所以说乾隆的打击目标就瞄准了朝中最重要的这两个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咱们为什么说这乾隆对朋党问题这么重视呢？啊，这个朋党它到底有哪些危害呢？啊，朋党之争说白了呀，就是大臣们为了自己小集团的这个利益啊，你争我夺，搞窝里斗。这个朋党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顽疾了啊，危害性。

一言以蔽之啊，搞不好呢就会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古代啊，咱们说三次啊，最著名的党争可以说搞垮了三个大王朝，哪三次呢？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新旧党争，还有明代的东林党争。先说说这唐代牛李党争，是说在唐代末期啊，以牛增儒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的斗争。朝中分成两大派，斗了多少年呢？40年啊，结果把这大唐王朝给斗垮了。大诗人李商隐一辈子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啊，在牛李党争当中他没有周旋好。宋代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啊，围绕着到底变不变法，也是争了几十年，最后呢还是没争明白。北宋也已经在内争当中不断的衰弱，最后灭亡啊。最后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明朝，魏忠贤的阉党还有东林党也是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大臣们忙着结党内斗，肯定没心思管正事啊，不能够全力的对付各地起义还有关外的满族威胁，所以说这明朝也灭亡了。综上所述啊，这个乾隆皇帝对朋党的问题也非常警惕。刚刚即位啊，朝中就形成了鄂张两大朋党，明争暗斗。虽然这个时期朋党活动跟以前朝代啊比一比啊，说我们说并不明显啊，或者说极为的轻微，但是啊，乾隆皇帝的执政风格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他誓言要在他这一朝彻底打掉朋党这个政治顽疾。可是啊，这个乾隆还没开始动手呢，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得病死了。哎，于是乎乾隆把打击的重点就放在了张廷玉的身上了。乾隆深知啊，要打击朋党必须先打击这个山头的核心人物啊，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山头的人呢群龙无首，不攻自散。所以说鄂尔泰死后，乾隆一直在观察张廷玉，哎，想抓他的小辫子啊，处理一下。幸亏张廷玉这个人在朋党的问题上啊是特别的谨慎，绝不轻易的帮别人说话，也是绝不轻易的介入各种的人事纠纷。张廷玉啊有一句名言叫与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于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啊，这是程怀元语当中说的。就是说呢，我当官当这么久了，见的事儿也多了去了，每一次啊，人是有变动，人们就在那儿乱猜啊，肯定是这个原因啊，那个原因啊，猜得很离谱。其实天下事啊，往往都很简单，哪有那么多原因呢？所以说，张廷玉的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绝不发言啊。但是，鄂尔泰死了，张廷玉啊就成为了头号目标了啊，他肯定也是越来越害怕呀，因为他知道皇帝要打击朋党，肯定要找他的茬儿。虽然从他本心来说也深谙为臣之道，一生是谨小慎微，并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别人攀附那是不可能的。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赶都赶不走。同时呢，要想在政治高层立足，下面也确实要有一批支持他的人，一批呢给他抬轿子的人，这样你才能够站得住，不可能和谁都不交往。所以他很清楚，几十年间他给这些门生故旧也办了很多事儿。虽然他办的手腕高明，毕竟不能完全没有行迹，那一旦查出来，自己啊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啊，张廷玉感觉自己呢退休的时候到了。我们说啊，张廷玉一辈子做官都很成功，对臣道很有研究，那么臣道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及时的抽身退步，平安降落。如果说做不到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您再成功啊，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了。历史上反观有多少大臣做官的过程很辉煌，但是结局呢很悲惨。所以说啊，张廷玉生怕自己哪天因为年老糊涂啊犯了什么错，落下一个不好的下场啊。特别是现在皇帝正憋着劲儿要打击朋党呢，一旦自己门下哪个人出了事儿，把自个儿给牵扯进去，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所以他就开始寻找机会，打算退休回老家颐养天年。

0: 的想法是这么想的。那么张廷玉退休退得顺利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不太顺利。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按照宫中的惯例，乾隆宴请大臣，吃完饭后，乾隆和张廷玉聊了会儿天啊。77岁的张廷玉看皇帝的情绪不错，就提出了退休的请求。他说啊，自己呢年近八旬了，请得荣归故里啊，我呀快80岁了，可不可以荣归故里呢？回老家呢？啊，说这句话之前啊，张廷玉很有信心，他认为乾隆应该会顺利地批准他的请求。一呢，他给他们祖孙三代服务了这么多年了，尽心尽力，应该让他歇歇了啊。另一个呢，乾隆现在已经不用他上早朝，所以他认为乾隆不太需要他这个人了，应该会很高兴地放他回家。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乾隆没批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乾隆不太喜欢张廷玉，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不需要他这个人。在乾隆看来啊，张廷玉虽然说年纪大了点，但是毕竟经验丰富啊，留在朝中给自己当当顾问，还可以发挥余热啊。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乾隆以前没遇到过的，张廷玉还能给出出主意。所以说啊，乾隆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一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啊。就是说啊，您死后要配享太庙和皇帝作伴，你看那些配享之臣很多都是为国家贡献出生命的，你也应该死而后已啊，能干到哪天算哪天，要为国家呀贡献出全部的力量啊。一心想要急流勇退的张廷玉啊，马上回答说，配享的大臣不见得都得干到死，你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了。张廷玉没想到啊，他这句话一出口，乾隆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一下子冷若冰霜。原来啊，他引用的刘基这个典故触动了乾隆的一根敏感神经。我们知道刘基是明初开国功臣，然而后来啊，朱元璋是过河拆桥，建国后就不再重用他了，让他退休，后来又偷偷的派人下毒把他毒死了。那么张廷玉提到刘基让乾隆敏感了，乾隆认为这是前两年他不让张廷玉上早朝，张廷玉心怀不满，用这个典故讽刺自己对功臣不够意思，所以说你才要退休，是这样吧？所以啊，这乾隆呢很生气，马上引经据典，拿大道理压人。他说啊，为人臣者，当法始终如一之近臣，如诸葛亮尽忠一生，此乃人臣之表率，人臣不可存图一之心。近臣呢、啊、就是忠臣，就是说啊，你做大臣应该学习忠臣，你要学就得学诸葛亮啊。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皇帝呢一直干到死。您要提前退休啊，这说明你是贪图安逸，不是近臣啊，对我们爱新觉罗家族你不够忠诚。张廷玉一听这话呀，不敢再接话茬了啊，因为皇帝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同时呢又感觉有些委屈啊，我给你们家干了这么多年，这么辛辛苦苦啊，没想到却落了个不够忠诚的评语，于是免官叩首，乌音不能自胜。70多岁的白胡子老头跪在皇帝面前是痛哭流涕。乾隆看他这个样子啊，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招呼小太监来把张先生扶出去休息吧。那么乾隆皇帝不让张廷玉退休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说张廷玉不是忠臣，不够忠诚呢？因为啊，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臣节要求最严的皇帝。什么叫臣节啊？那就是人臣应该恪守的节操。中国的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很多都是单向的，不平衡的。在君臣和父子关系中啊，君和父只讲权力不讲义务，而臣和子呢只讲义务 不讲权力。在乾隆看来，乾隆朝的大臣不管皇帝对你怎么样，重用还是不重用啊，你每个人都要时刻准备着为皇帝贡献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才是臣子的本分。乾隆49年1784年，甘肃发生了一次起义，起义军攻陷通渭县城，通渭县知县王楼既不能守住县城，又不能在城破之后自杀殉城，而是躲入仓房，留得了一条性命。然而他虽然躲过了起义军这一关，却是躲不过皇帝这一关的。乾隆对不守臣节者从来都是恨之入骨，所以说事后特别命人把这个王楼从甘肃千里迢迢押到了避暑山庄，亲自追究他的不守臣节之罪。乾隆在御座前设下刑具，对王楼亲自施以酷刑。清高宗实录说，亲刑停居加以杖枷，令其羞辱。乾隆命人给他上了夹棍，打了板子，亲眼看着他在自己面前痛得死去活来，然后才把他杀掉。所以说，乾隆认为大臣必须全心全力给皇帝办事儿，不能有一点私心，不允许大臣们在忠诚度上打一丁点的折扣。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叶子常年饱受邻里刁难与无端羞辱，得放的通缉令更是彻底压垮了他。身染重病的叶子能否平安挺过这一关？请听《筑草为城》第62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62集，遵照李平水的嘱咐，迎霜记住了，不要把通缉德放哥哥的这件事情告诉家中的爷爷奶奶。一切都变了，爷爷死了，大爷爷的地位也改变了。单位里的人不再像从前那样把他当作烈士家属看待了，现在他是几乎接近于反革命家属了。单位里好几次把他叫去，要他说出他那个侄孙的下落，陪斗也有过好几次了。奶奶的日子更不好过，居民区3天2头把叶子弄去，要他说清楚他和日本鬼子的关系。也不知怎么回事，每一次叶子被召去，参加会议的人就都到得特别齐。说起来也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但运动一来突然重新陌生。大家看着叶子就像是看夕阳景， 她怎么到的杭州，怎么先嫁的家平，后嫁的家和，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遍又一遍，永远也不厌烦。每次叶子还没有到现场，老远就听到这些放了半大脚的老太婆津津有味的肆无忌惮地扳着手指头，老大呀，老二啊，谁先谁后啊，说个不停。等他终于受尽侮辱出来之后，门口总也会围着一群看热闹的男女，仿佛他是那种秘密从良的妓女，运动一来，底牌翻出，洋相出尽。干脆批斗就批斗，坐牢就坐牢，这也罢了。但现在就像钝刀子杀人，对他人隐私的热衷夹杂在高昂的批判运动中，就像味精撒在了小菜中。没有这种所谓的风流事情可揭发批斗，人们来开批判会的热情就不高，甚至假借各种事情不来了。随着运动的无休止，叶子的位置也越来越颠倒，他本来是佐料，最后却成了主菜。时间长了，有人甚至奇怪叶子怎么还不自杀。居民区里已经有好几个差不多问题的女人死了，叶子比他们的事情都要复杂，她却不自杀，还每天去买菜。日本佬到底心胸命硬，你看他们行家被他克成了什么样子啊。革命的老太婆们咬着耳朵散布着迷信，看着叶子那踽踽独行的背影说。迎霜从李平水处回家，在弄堂口碰到来彩，来彩也被揪出来了，不让他管电话了，让他天天扫弄堂。他倒不在乎，扫就扫吧，他也就重新从来卫红回到了来彩。那么多人见了叶子都不敢说话了，就他见了还喊杭师母买菜呀。这会儿看到了迎霜，他也不避讳，叫着说，哎呀迎霜，你怎么才回来？你奶奶发病了，爷爷刚刚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呢。迎霜急得耳朵就嗡嗡嗡地响了起来，就在弄堂口跺着脚叫，来彩阿姨呀，我奶奶生的什么病啊？昨天她去菜场回来，我就看她不好了呢，她生的什么病啊？到哪家医院去了呀？来彩阿姨，我爷爷留下什么话了吗？来彩看迎霜急成这样，说爷爷只让他乖乖在家等着，来彩让他赶快回家去看看，也许家里会留下纸条什么的。迎霜急忙回到家里，奶奶床头乱翻一阵，什么也没翻出来，正急得要哭呢，枕头底下突然飞出半张纸来。迎霜看了，眼睛都发直了，那不是刚才他留在了平水哥哥家里的通缉令吗？怎么奶奶的枕头底下也会冒出来呢？照片里德放哥哥的脸上还有泪痕呢。迎霜明白了奶奶为什么昨日回来就生病了。
9: 奶奶呀，
0: 迎霜捧着那张撕成了小半张的通缉令，泪水又跌到泪水上去了。杭家河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但叶子一病，他的眼睛仿佛又亮了起来。昨天叶子咳了一夜，他们俩都失眠，但互相间却谁也不提。早上叶子起来像往常一样发炉子，家河也像往常一样跟了出去。叶子提着炉子蹲下来扇火，突然轻轻的哎呀一声，人就歪了下去，倒在地上。家和一看天都要塌了，一把抱起来就往屋里冲。叶子拼命挣扎说，不要紧不要紧，昨夜没睡好，头有点昏罢了。家和哪里肯听，他预感到大事又要不好了，拿上一点钱关了门，背了叶子就出门。叶子说，家和，我真没事情啊，你让我躺一会儿就好了。可是这句话说完，他就一下子 昏了过去。嘉禾背着他出门，医院离家并不远，两站路的光景。下了车，叶子又清醒过来，说：“

我真没大病，你一定要来多礼数。这最后一句行宴是说嘉禾多事，嘉禾却笑了，他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是多礼数了，说来也来了，还是看看放心。挂号的时候，叶子坐在凳子上等着，还撑得住。医院里人多得如沙丁鱼罐头，等嘉禾急急地挂了号，回过头来一看，一群人正围着叶子，叶子又昏过去了。有人说他是小中风，有人说是高血压，有人说是心脏病。嘉禾急得抱起叶子就往门诊室里冲，帮帮忙，帮帮忙。他的声音让人同情，大家让开一条缝，让他们挤到医生身边。两个医生对面对坐着，一个臂上挂着红袖章，一个胸前别一块黑布。红布的年轻，黑布的年老，红布的气盛，黑布的气馁。红布的面前畏畏缩缩没几个人肯上去，黑布的面前挤了一大堆人。嘉禾本能地转向了黑布者。好不容易轮到了叶子，几句话问下来，黑布老者就说，老同志，你的爱人病很重，要立刻住院。叶子迷迷糊糊的一听要住院，急得撑起来就要往家里回，被嘉禾一把按住了，厉声说，不许动。叶子吓了一跳，看看嘉禾的脸色，不再反抗了。嘉禾连忙又问黑布老者要不要紧，老者也不说什么，只说快住院，快住院。嘉禾心一沉，知道这就是医生的诊断，病人已到了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了。叶子就在这时候猛烈地咳了起来。黑布老者看了看红布年轻人，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人病得不轻，要立刻挂瓶，我去去就来。红布便有些不耐烦说，你是在这里看病的，外面的事情要你多管干什么？老者为难地站住了，来回看了好几次，咬咬牙又说，病房满了，这个人必须马上挂瓶消炎，我去去就来。红布生气地看着他，终于挥挥手说，去去去，就你事情多。老者拔腿就走，边走边对嘉禾他们说，跟我来，跟我来。嘉禾抱着叶子出去时，还能听到那红布故意大声地说话，牛棚里放出来半天的人，还当自己是从前三名三高的专家，不要看现在这里当着大夫，下半日还不是扫厕所倒垃圾，神气什么？嘉禾听得清清楚楚，他不由看看走在他身边的老大夫，老大夫却好像没听见似的，把他们叫到三楼走廊尽头上的一张空折叠床边，一边帮着嘉禾把叶子扶下，一边说，你再来迟一步，连这张床也没有了，先躺下再说吧。老大夫又走到急诊室里面，跟一个小护士说了几句话，那小护士点点头说他知道了，老大夫这才走了出来，告诉嘉禾说，现在就给病人挂瓶子，赶快治病，半天也不能拖了。嘉禾把老大夫送到楼梯口，老者突然回头问，你是杭老板吧？嘉禾不由一愣，已经很多年没有人那么叫他了，偶尔有人这样问，那必是49年以前买过他们忘忧茶庄茶的老顾客。他点点头，老者一边往下走一边说，好多年没喝过你家的茶了。嘉禾下意识地跟着他往下走，一边问，大夫，你看他的病。老者叹了口气，哎，你还是送迟了一点，试试看吧。嘉禾说，拜托你了。

我这就去办理住院手续。老者看了看他，像是有话要说，又不知该怎么说。嘉禾明白了，问：“是不是住院不方便？”老大夫这才回答：“你想想，要不我怎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病人先躺在这里再说，能住就住，不能住，放在这里，我也好到时候过来看看。每个住院的人都要登记出身，我怕你们住不进呢。”啊，没关系，我有烈鼠症。嘉禾连忙说：“哎，就怕他们查他的。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你妹妹季草在一个医院工作过，你们家的事情我知道，碰碰运气看吧。”老大夫叹了口气，急急地要走，说：“我也是被监督着呢，再不走又得挨批了。我走了，有什么事情再联系。”老人走了，嘉禾看着他那慌慌张张的背影，心里堵得自己仿佛也要发心脏病了。心里有事，嘉禾是能不露在脸上就不露在脸上的。奇怪的是，叶子总能从同样的风平浪静中看出漩涡来。一见嘉禾那张平静的面孔，他就准确地判断出丈夫的心情。他躺着，头上一盏日光灯直逼在脸上，身边走来走去的到处是人，他不再说他要走了。闭着眼睛，眼泪却从眼角流出来了。嘉禾看看不对，掏出手帕给他擦，擦了又出来，擦了又出来，好一会儿也没擦干。周围人的脚在他们身边踏来踏去，有几双脚还停下片刻，不一会儿又走开了。这对老人在这样闹哄哄的走廊上静悄悄地伤心，仿佛只是给那个沸腾的世界做一个注脚。护士来了，叶子顺从地伸出手去让他们扎针。他一生也没生过什么大病，这把年纪了，看到打针还是害怕，别过头去不看。嘉禾一边摸他的头发，一边说着：“好啦好啦，你看，马上就好啦。”偏偏那扎针的护士把叶子的手当做了实习的器具，扎来扎去的，血出了好多。嘉禾心疼的眉头直皱。护士一走，他抱住叶子的脑袋问：“痛不痛？”“不痛吧，扎进去就不痛啦。”叶子抖着脑袋说：“没事情，你放开，你放开好了。”看叶子挂了吊针稳定多了，嘉禾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他想出去给德图打个电话。近来德图比前一阵子空多了，他已经靠边站，原因是给德放通风报信，帮助德放逃跑。在嘉禾看来，德放已经是够狂热革命的了，他只是提出了唯成分论反动、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值得商榷，闹到正式通缉这一步，真是连他也没想到。德放一跑，吴坤派就吃住了德图，德图靠边审查，虽不能回家，但比本来却清闲多了。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却说德图不在，有紧急事情出去了。嘉禾又想找季草，突然想到季草去了龙井山里，和盼儿一起陪着白夜，白夜的预产期快到了。这么想了一圈儿，也没再想出人来。嘉禾惦记着叶子，回头就往楼上跑。还没到三楼走廊口上呢，就听见楼上吵着，像是谁在训谁。上去一看，那不是红布头正在训那年轻护士吗？“谁让你们随便打的针？你弄清楚这人身份了吗？

0: 院里造反总部定的新规定，成分不清者一律不准住院，一律不准按住院条件治病。你们是吃了豹子胆啊？谁是你们的幕后策划者？那刚刚给叶子挂瓶的护士吓得说不出话来，只会说半句：“
1: 是你们那里，
0: 是那老东西让你干的吧？我就知道这事情不明不白。把针头先拔了，他们这一对老甲鱼要是没问题，我头砍了给你们看。”说着就要从叶子身上拔针。嘉禾扑过去一把拦住，大声叫了起来，说：“你不能这样做。”周围立刻就聚了一群看客，也不说话，也不劝，也不走开，定定地看着他们。那红布头见了嘉禾，冷笑着说：“我当你躲到哪里去了？看看你这相貌都不是好东西。你说你什么成分？”嘉禾拿出裂鼠证来，红布头一看自己脸就红了起来，说：“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嘉禾使劲咽下了一口气，才说出话来：“刚才照顾病人，没想到拿。”红布头看上去也使劲咽了口气，说：“以后记性好一点，到处都是阶级敌人，给你看病的老东西就是个阶级敌人，不认真一点能行吗？”这么说着到底自讨没趣，调转屁股就走了。看客们见这里打不起来，也一哄而散。嘉禾连忙蹲下来对一直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的叶子说：“好了，没事了，好了，没事了。”叶子睁开眼睛看看丈夫，微微点点头。阳光照了进来，照到了叶子的脸上，她的小小的耳朵上，耳朵不再透明了，不再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了。嘉禾伸出手去捏住了她的那只耳朵，这是他们最亲密的、最隐私的动作之一。叶子朝他有气无力地笑了。他的身体的感觉很不好，但心里很安静。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时候他的心里反而很安静了。小护士过来拍拍胸说：“
2: 吓死我了，你们是猎鼠啊，早一点拿出来多好，明天床位空出来我就让你们先进去，我还当你们也要打道回府呢。”
0: 嘉禾说：“谢谢你了，小同志。”那护士轻轻说：“
2: 谢我干什么？谢我们老院长吧，就是刚才那个老牛鬼。你们真是险，撞到那个红布头手里，他是专门和老院长作对的，幸亏你们是猎鼠呢。”
0: 话还没说完，叶子就激烈地咳了起来。嘉禾把叶子上半身抱在怀里，一边轻轻拍着背，一边说：“
3: 就好，就好，就好。”
0: 一边亲昵地理着他的头发，细细地把落在前额的发丝夹到他的耳后跟去。他的那种新郎般的亲昵和他们之间的那种忘我的恩爱，把小护士都看呆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

0: 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临近产期的白叶情况危急，德图冒险脱身赶来相伴，白叶能否熬过生产难关？请听《筑草为城》第63集。
6: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63集，那边，入冬的龙井山中胡公庙旁。那18株御茶前，那低矮的简陋的农家的白墙黑瓦里，灯光昏黄，年轻的孕妇正在不安地辗转。季草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头按了按白叶的脚脖子，像发面一样凹进去一个洞，深深的。这时盼儿紧张起来，问姑姑要不要紧？季草摇摇头说，你们早就应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不是说待产期还有1个月吗？老厨女盼儿心慌地拉着姑姑走出了房间，一边轻轻地耳语说，白夜不愿意那么早去医院，他不愿意看到吴坤。正那么说着，就见站在门口的德图拦住了他们。屋里一道灯光劈来，把他的脸剖成2半， 两只戴着镜片的眼睛，一只完全蒙在暗中，使这张脸看上去近乎于一个海盗。他那一言不发的神情，叫这些行家的女人看了害怕。盼儿不是一个多言的人，只管自己把眼睫毛飞快地颤抖起来。德图问他怎么样了，季草说，盼儿，你去找人找担架，我去烧水。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被他们隔离审查了吗？这最后一句话才是对德图说的。我跳窗出来的，德图说。两个女人仿佛不相信地看了一眼，她不再做解释，摇摇手就走进了屋子。盼儿惊异地问，小姑，她真是跳窗出来的？季草一边推着盼儿往山下走，一边说，快去吧快去吧，总算来了一个男人，可惜没有吉普车了，这么多山路怎么送出去呀？在那个夜晚，谢爱光看到了德图的惊人的一面。他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当德图的面容从门口出现时，他还长吐了一口气说，我真担心通知不到你，我还怕他们不肯放你出来，我确定不了你到底能不能够到，没敢告诉白姐姐。接下去的话被德图那令人惊异的动作打断了，他看到德图一言不发，突然走进里屋，跪在床前，双手一下子搂住了白夜的脖子。此刻的白夜是背对着德图的，也许他根本没想到德图会来，也许他早就有心理准备，总之他没有回过头来。德图仿佛用力要掰过他的面孔来，而他也在用力地回避，甚至把自己的脸埋到了枕头中。他们两人这样一声不吭地扭来扭去，把跟进了里屋的爱光吓坏了。他发出了哭音，轻声叫道，
8: 大哥，你要干什么？白姐姐刚刚睡了一会儿。
5: 德图突然停止了扭动，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急促地不安地走动着，突然站住了，说，爱光，你出去。
8: 你疯了？
5: 谢爱光生气了，
8: 你不知道白姐姐要生宝宝了吗？
9: 就五分钟。
8: 一分钟也不行。
5: 德图盯着这固执的少女，她的隐在昏暗中的瘦削的脸让爱光想起伦勃朗的画，那还是运动前在一个偶然的时刻看到过的画。爱光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会碰到这样的人，他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使他变成了另一个姑娘。德图看上去还是那么冷，他和德放多么不同，德放是火，是普罗米修斯，德图呢，他像什么？像水吗？
9: 你出不出去？
5: 德图再一次问。爱光摇摇头，他吃不准德图要干什么，现在他有些后悔起来，他不该悄悄地把德图叫来，白姐姐会生我的气吧。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看到德图再一次扶到白夜的脸前，一边用一只手抚摸着他的汗津津的头发，一边开始亲吻他的脖子、他的额角、他的眼睛、他的面颊。他的忘我的神情，甚至是有点丧失理智的神情，让爱光惊心动魄。他除掉了眼镜，在昏暗中，爱光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变得有些陌生的面容。爱光还亲眼看到他的眼泪落在白夜的缓缓转过来的苍白的酒窝里。开始闭上眼睛的谢爱光发起抖来，一边慢慢地往门口移。当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德图正在亲吻白夜的唇。他们想克制自己的哭声，但他们的低啜更像是嚎啕大哭。 他们相拥相依的场景，让谢爱光忍不住也哭了。

他拉着九溪奶奶在茶园里奔跑，茶棚勾拦着他们的衣服，一片刷刷刷的声音。九溪在后面照着手电筒，一边推着他们，一边低声地催：“快一点，快一点！真是小脚老太婆也比你走得快呀。”九溪奶奶已经快七十了，冬夜无事，正在家里整理梅干菜。听说有个大肚皮快要生了，夹起个包袱就往外走，一对大脚倒也走得利索，一边在茶园里奔着，一边自说自话：“要死不死啊，什么也没有，怎么生芽儿啊？尿布呢？啊，红糖呢？鸡蛋？哈，这种东西老早就要备好，山里头生孩子多么不放心，又不是从前旧社会，人家都往城里跑，她这个产妇娘怎么反而往山里跑？”这么说着，突然在玉茶树前停住了，盯着盼儿问：“郝老师，她不会是资本家地主出身吧？”九溪在后面扛着担架摆摆手说：“老太婆，你是要吃巴掌了是不是？看你说的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九溪奶奶仿佛醒了过来，叫了一声：“我这个老发昏！”拔腿就跑。他们已经听到了哭声，那是爱光的哭声，仿佛这时候他已经有了预兆，灾难又要降临了。是的，随着暮色的降临，嘉禾发现灾难真正降临了。他坐在叶子床头，握着叶子的手，却看不见叶子了。这使他心里生上了从未有过的恐惧。黑夜张着血盆大口，一次次的要吞没他，但至今还没有把他吞没，但每次都仿佛又吞没他一点点，一个手指头，一只胳膊，半只肩膀，一条腿。现在黑暗开始来吞没他的心。每次都是这样，在他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光明在千钧一发之际赶来救他。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双方选了他的肉体来做战场。他一个人独处时还有选择忍耐的余地，但这一次他真的惊慌失措，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冷飕飕的走廊，一只瘦弱的手依赖地躺在他的大保守的怀中。刚才护士收去了大瓶，护士说明天能不能住进病房还得看情况。现在嘉禾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回家，可是怎么回去呢？他得的肯定是夜盲症，但昨天晚上还能看到大致的影子，为什么现在一片模糊呢？心里越是恐慌，越是害怕叶子知道。叶子不知是睡了一觉精神好了许多，还是因为挂了瓶子药起了作用，总之他不再咳嗽了。握在嘉禾手中的手仿佛有了一点力气，反过来握着他的手了，两只手相依为命，相互滋长着活下去的残存之力。嘉禾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微笑着，仿佛他洞察一切。他心里战战兢兢地想着，是的，他能够挺过去的，一辈子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还挺不过去吗？别人身上都挺过来了，在叶子身上，他的一生中最长久最美的伴侣身上，难道就挺不过去吗？他又挺不过来，叶子怎么办呀？他那么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走廊上，这可怎么办呀？他想都不敢想这件事情，刚刚想了

0: 一个头，他就吓得头发根子都倒竖了起来，一使劲的就抽出手来，握住了叶子的耳朵。他只是凭感觉握住的，但他的感觉非常正确。叶子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他还轻轻地嗔怪了一句：“七老八十的，干什么呀？也不怕人家看见。”嘉禾说：“半夜三更的，有谁呀？”叶子看到了他的微笑，多日没有见到过的温柔的微笑。这是他年轻时的笑容啊，是叶子也曾经为之深深动心的笑容啊。叶子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走廊里没有人了，他想跟他说说心里话。大哥哥，你不要生我的气吧。嘉禾还是笑着，生病不肯看，我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故意岔开话题，他知道叶子想说的是什么，可是他直到现在还想回避这个话题。叶子却故意不回避了，是重病给了他勇气吧。他一向就是顺着嘉禾的意思说话的呀，他最能够懂得他的不说出来的意思，他是他潜在的生命河流中的一叶小舟啊。我是喜欢嘉平的呀，叶子说，他也微微笑了起来，仿佛还有点骄傲。我从小就喜欢他，我只弄错了一点点事情。他握住嘉禾的另一只手。有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你像我的兄弟，他像我的男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恰恰反了。是他像我的兄弟，你像我的男人啊。嘉禾把头贴到了叶子的耳边，他的热气吹到了他的耳根上，他能够想象出60年前的透明的小薄耳朵，他想起了他的手足兄弟嘉平。有多少话活着的时候来不及说，又有多少话活着的时候不能说呀。兄弟，难道我看不出你对叶子的爱？难道我看不出你多少年来的悔恨吗？可我还是想得到那个女人的全部，那个灵魂也全部属于我的女人。他轻轻地对叶子耳语：“你什么时候才弄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呀？”
1: 是你真正到我房间里来的那天吧，第二天早上我就明白了。
0: 嘉禾还是笑了。过了那么多年你才肯告诉我，只有他明白什么叫真正到我房间来的那天。
1: 本来想好了到我死的那一天告诉你的呢。
0: 你要生气的，看，生气了，你看，
1: 你还是生气了。
0: 嘉禾说：“我生气了，我要罚你呢。”
1: 罚我什么都认，只要能回家就认了。嘉禾，你到窗口看看有没有星星，明天的天气好不好？
0: 从这里就看得到满天的星，明天是个好天气。
1: 明天我们回去吧，我们在家里养病还有茶吃，在这里 你连茶都吃不到呢。
0: 好，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回家去，我们吃药打针，不住院挂瓶了。
1: 说话算数。
0: 你看你，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呢？

航盼满脸是汗，也许还有泪，他对到来的一切措手不及。尽管他已经把送白夜的时间安排在最近的明天，他还是没有赶上新生命的步伐。新生命执意要在今天夜里降临。担架抬到南天竺山路边的辛亥义士墓前，就再也无法往前走了。白夜的惨叫在黑暗笼罩的茶山间震荡回响，德徒亲自抬着担架，他几乎可以说是在暗夜中狂奔。他听到他的心在他的眼前引路，狂跳狂叫。他还听到祭草姑婆在叫：不得了，血从担架上流下来了。有人叫着手电筒，有人放下了担架，只能在茶园里生孩子了。直到这时候，德徒还没有想到死，他只想到生。他扑上去抱住那正在生育的女人上身，急促地倾诉：我的宝贝，我的心，你生的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亲骨肉，你一定会做得很好，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分一秒也不分开。冬日的夜，一阵风吹过，斗转星移，茶棚在黑暗中哗啦啦地抖动，鸟儿扑簌簌地飞上了星空。德徒仰天看着星空，他看见群星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一直掉进了茶丛，一大片一大片的，像萤火虫，像流星雨，白灿灿变成了一片片的茶花。他看到女人垂死的面容，她在强烈的惨叫之后会有间隙的呻吟，那时她望着星空吐出的声息她能听懂，她在向她倾诉：我爱你。白夜的一只手使劲地抓住了一根茶枝，那纷纷扬扬的茶花滚动着落到他的身上，滚入他的血泊。德徒看到了他一次次往后仰去的脖颈，那是他活着的时候就在不断逝去的容颜。他要抓住那美，可是直到此刻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爱他，因为那注定要消逝的美丽，因为那么悲惨，那么美好，那么样祈祷之后依然还会有的茫然，也许还因为过失，因为过失悔恨而分外夺目的美丽。接着女人的喊叫仿佛已经不再重要，在那越来越暗的手电筒的惨淡之光下，航盼亲眼看到新生命黑郁郁的脑袋从生命之门喷涌而出，一个女婴掉进了茶丛。她孱弱地啼哭着，九溪奶奶手忙脚乱地倒提着她的那双小腿，拍着她的小屁股，一边包裹一边说：姑娘，姑娘啊，恭喜恭喜。白夜不再叫喊了，但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他歪着头依偎在德徒的怀中，世界重归于宁静，天人合一。天亮了，杭嘉河挺过来了，他感受到了一丝光明，两丝光明。

三丝光明，他感受到了一小片光明。他看到他亲爱的妻子静静地躺着，一段黑夜仿佛把他们隔开在了永恒的忘川。不过现在好了，那不过是仿佛一段模拟的地狱，现在他挺过来了。他下意识地想从叶子的手里抽出自己的手，他发现有些僵硬。他用另一只手去摸摸叶子的耳朵，也有些僵硬。他的心一下子僵住了，他俯下头去贴在叶子的面颊上，他立刻就全身僵硬了。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重新掉入了黑。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

0: 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上，大自然充满了无尽的奥秘和惊喜。也许你从没想过，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昆虫，其实也有着令人惊叹的超能力。它们能在广阔的天空中跨越千山万水，完成一场场伟大的迁徙。可别小瞧了这些小生灵，它们之中不乏危害农作物的头号杀手，一旦大规模爆发，就可能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灭顶之灾。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人类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在科技的飞速发展下，一项神奇的技术应运而生，昆虫雷达网。它就像一双洞察一切的天空之眼，能精准捕捉昆虫的飞行轨迹，提前预警害虫的入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虫雷达网的世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探寻科技守护粮食安全的奇妙奥秘。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刘亚彤。
6: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咱们的节目啊，一开场就是一声声清脆的虫鸣。
5: 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一个特别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角是昆虫。
6: 哎，一说到昆虫哈，我就想到有一句写的特别有意境的诗，叫做“秋声一半在虫鸣”。
5: 嗯，
6: 虽然咱现在白天还觉得热得直冒汗哈，但其实8月7号就已经是立秋了。
5: 所以你私信大发了是吗？
6: 我是想说，好像真是这样啊！立秋之后，虫子的叫声仔细听，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好像只有知了扯着嗓子在单曲循环似的，现在我晚上遛弯，草丛里就突然多了好多新生代的歌手，像蛐蛐啊、油葫芦啊、金铃子啊，这些小家伙们你一声我一声的，搞得跟歌手大比拼似的。
5: 嗯，我发现你的观察力还是挺强的，然后你顺口就说了很多的昆虫的名字。我确实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家伙们，但是我想问你的是，你光低头找了，你有没有抬头看呢？
6: 抬头啊，那 那确实能有一团一团的蚊子乱飞，挺讨厌的。
5: 蚊子那算啥呢？我说的是一个由9.3万亿头昆虫组成的迁徙大军。
6: 啊，9.3万亿只，这么多昆虫，那它们飞起来不得乱成一锅粥啊？而且这么大规模的迁徙，咱们平时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呢？怎么感觉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5: 我其实也是班门弄斧啊，因为我不是自己看到的，是专家告诉我的。因为昆虫的个头太小了，又飞得那么高，所以呢，在茫茫的夜空中呢，就像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咱们用肉眼根本就看不到它们。那要想看到它们啊，得用雷达。
6: 啊，雷达呀，我知道雷达能看得见飞行的客机，看得见要下雨的云团，可这个和昆虫的迁徙有啥关系呢？
5: 关系可大呢。科学家们把雷达技术运用到了这个昆虫的研究上啊，发明了专门监测昆虫迁飞的雷达，尤其是这个害虫飞过来以后，行踪一下就会被捕捉到。那捕捉到之后呢，我们当然就可以对症下药，给他们进行处理了。
6: 啊，那这个昆虫雷达可真是太厉害了呀。那亚彤姐，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了，他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呀？
5: 我也挺好奇的。要不这样吧，咱俩直接去一趟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呗。
6: 去那干嘛呀？
5: 去找江信福老师，咱们去他的实验室，请他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
6: 哦，好嘞。
4: 江信福，中国昆虫学会理事和农业昆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病虫草害防控研究室主任，虫害防控岗位科学家。
5: 张老师，我听说咱们有一个昆虫的雷达监测网。
7: 是的，有雷达监测站，多个雷达监测站组成一个雷达监测网。
8: 那您能给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雷达监测网上能抓到什么样的虫子吧？
7: 嗯，它是这样的，监测昆虫的雷达就是我们叫它昆虫雷达。雷达我们都知道是吧，它是主要是通过发射电磁波，完了通过的回波那反应所监测物体的一些情况。那么昆虫雷达主要监测的就是昆虫的迁飞的行为特征和它的一些生物学特性，这是昆虫雷达。
6: 哦，如果把正在迁飞的昆虫想象成一架飞机的话，那用雷达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昆虫是从哪飞过来，又飞到哪个方向去了，是吧？
7: 嗯，包括它的一个迁飞的方向，还有昆虫的一些振翅频率，昆虫的体长啊、体重啊等等一些这个迁飞的参数，还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生物学特征。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监测到的参数，完了就通过这个数据库软件能够识别出是哪一种昆虫在天空中迁飞。
8: 那迁飞的目的是什么呢？
7: 昆虫迁飞的目的一主要是它预感到本地的这个条件已经不能满足它这一代或者它后代的生存啊繁殖的需要了，它要去开拓新的栖息地，它要为它的自己的这一代着想，而且还要为它的下一代着想，叫开疆拓土的这么一个表现，总体呢为它的繁衍做准备。我们知道迁飞这种长距离的飞行行为，按道理说它是要消耗很多能量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昆虫为什么还要进行这长距离的迁飞？它就是综合评价了这种得失过后，它还是要开疆拓土，就要为它生存或者为它的后代生存做好准备。
4: 为了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不少昆虫进化出了远距离迁徙的能力，它们如同候鸟一样，随着季节更替进行北迁南回，翻山越岭也毫不畏惧。然而在这些迁徙昆虫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农业生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害虫，也就是迁飞害虫。别看它们体型微小，在2023年农业农村部公布的10种一类农作物害虫中，具备迁飞能力的就占了8种。每年它们都会引发粮食减产，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正因如此，有效防控这些迁飞害虫一直是农业生产面临的一大难题，而监测昆虫迁飞就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前提。
7: 在农业上面，我们现在 农业农村部颁布的10种一类农作物病害名录，上面就有8种是迁飞性害虫，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层面关注的都是迁飞性害虫的这个危害，所以对迁飞性昆虫的这种迁飞行为规律啊，它的日罪报啊和防控，这个是国家特别重视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要加强对迁飞性昆虫的监测啊，长期的进行这个监测，甚至在不同的通道的不同的地点，可以通过不同的雷达监测站形成一个雷达网，从起飞到空中运转到它的降落，这些规律都要进行精准的监测。那么这个监测过程中就会能发现一些规律，做好日罪预报，是吧？我们知道迁飞性昆虫的日罪预报是做好防控的一个前提条件。除了害虫之外，还可以监测到天敌。如果我们通过不同年份的监测发现迁飞通道上面天敌的数量突然减少，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天敌对某种害虫的控制力量就会缩减。那么如果我们监测的是传粉昆虫，那么我们也可以判断这些迁飞路径上面如果传粉昆虫的数量大幅度的减少，那么可能就对当地的一些果园啊，一些需要传粉的这个植物啊，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8: 关于雷达，我其实有很多好奇的点哈。首先第一点，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虫子它为什么要往雷达那儿跑呢？
7: 不是虫子往雷达那儿跑，是虫子迁飞一般都是在空中几百米到1-2000米的这个高度，大多数农业害虫都是夜蛾科的昆虫，它的迁飞行为主要是发生在夜晚。那么夜晚我们肉眼是看不见，那么我们就借助昆虫雷达的这个技术，它能够监测到大概半径2公里左右的一个面积，它都能监测到。而我们一般的农业迁飞性害虫，大部分迁飞的高度都在这个雷达监测半径范围之内，所以能够很容易的监测到昆虫种类。
8: 也就是我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我以为说我们要把那个虫子抓到了这个雷达的附近，然后来监测它。
7: 哦，那不是，
8: 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自然的、这个、
7: 对的自然状态。它这个自然状态在体现是昆虫在野外的迁飞规律，是在自然状态的一个迁飞规律。
9: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姜老师，昆虫它会不会像候鸟一样，它的迁飞的路径是每年固定的吗？
7: 哎，好，你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这就涉及到一个鸟类或昆虫的一个迁飞规律的现象。那么我们知道迁徙的鸟，它的迁飞路线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昆虫呢，它跟鸟类相比较来说，但是昆虫比较复杂，不同昆虫种类不同，我们把这种非常固定的这种迁飞叫做专性迁飞。我们还有一种迁飞模式叫间性迁飞。间性迁飞就是刚才说的，它
9: 可飞可不飞。
7: 对，它受到这个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个昆虫它要做好这个综合评判。如果它所处的环境条件非常有利，是吧，对它自己本代也有利，甚至它的后代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很好的生存繁殖，那么这个时候
8: 它定居了。
7: 对，它就定居了，它就不会迁飞了。它是受到环境因素的一个影响。
8: 这也是我们就是雷达监测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不知道今年什么样的虫子会过来，是吧？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成群或者是数量级别的那个灾害。我们只能是每年进行监测，
9: 通过监测再去分析出来。
7: 对，我们呢通过监测就分析它的一个迁飞规律，但是它的迁飞规律年份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也会受到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迁飞行为规律。
8: 像昆虫它那么薄或者那么细小哈，它在空中它能飞多远呢？
7: 这个不同的昆虫它的迁飞能力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比如说鲢虫，它的这个迁飞距离能够达到上千公里，能够从我们国家的华南的瑞东区能够迁飞到我们东北的黑斗笠。老一辈科学家就是通过标记的方法已经证明了我们国家这个鲢虫它的最远的迁飞距离是1428公里。
8: 那刚才姜老师您说我们通过雷达来测昆虫啊，我就想知道我们比如说多远布置一个雷达，我们是要密密麻麻的布置那么多雷达吗？

0: 考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
6: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哦，这倒不一定。刚才因为我说了，这个雷达的一个监测半径相当的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这个区域，我们根据这个特定昆虫的一个迁飞种类，根据它的一个迁飞规律，我们可以在这个迁飞廊道上面，比如在它的起飞的一个地点，在它的空中迁飞的这种区域，还有在它的降落地的地方，我们可以针对性的布置一些昆虫雷达，而不是密密麻麻的布置一些雷达。
8: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关键点布置下就可以了。
7: 是的，
8: 那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昆虫种类很多。
7: 是的。
8: 那我们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这个雷达它怎么去分辨我这抓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7: 对，这就是涉及到一个雷达的自动识别害虫种的这么一个特性。雷达里面科学家们就是通过对不同昆虫的生物学参数，刚才我说的它的体长、体重或它的振翅频率，是吧，这些都不一样。那么这些数据采集来的过后，就形成一个数据库。这种数据库就是作为一个软件，当我们雷达监测到这个某种昆虫的时候，如果这些监测到的参数跟我们数据库里面这些参数匹配上了，我们就叫做能够进行自动识别特定的这个迁飞昆虫的一个种类。
8: 那会不会有那些比如说陌生者或者我们完全没有识别过的虫子它飞过来了呢？
7: 也有，因为我们雷达监测的这个主要是空中的这些迁飞的昆虫，甚至一些不是昆虫的其他的一些物体。如果这个昆虫在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找不到它的一个参数，那么我们可能就是暂时还不能判定。但是这样我们还有一种这种验证的解决方法，就是说我们一般在雷达的旁边会布置一些高空灯。这个迁飞性的昆虫啊，大部分昆虫都有这个趋光性。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高空灯下面，通过灯光的这个引诱下来，通过人为的肉眼辅助性的去判断这雷达监测的是什么种类的昆虫，是这样的。我们用高空灯探照灯的光能够到高度应该到几百米。这种几百米那个昆虫它就循着这个灯光
8: 下来。
7: 下来过后我们抓到这个虫子了，我们再通过现代学判定它是什么种类。
9: 是引诱下抓下来。
8: 这个我知道，它是等于说就像我说的那个，它是给它捕捉下来这个虫，
7: 对，
8: 然后它再来判断。
7: 没错。
0: 地球这个神秘星体的表面，大气运动周而复始，而昆虫们就像是洞察了这天地间奥秘的智慧精灵，巧妙地将那流动的气流当作了他们穿梭往来的超级复兴号列车，借助这股自然之力，开启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奇妙旅程。我国位于东亚迁飞场的关键位置，季节的更替如同大自然的指挥棒，精准地调控着昆虫的迁徙节奏。当炽热的夏季悄然降临，偏南气流如热情的使者般盛行开来， 昆虫们便如同接到指令的精锐部队，搭乘了这股强劲的气流列车，一路向北挺进，迅速抵达华北东北地区，在那里寻觅适宜繁衍后代的理想场地。而当凛冽的寒冬脚步渐近，偏北风如同冷酷的信使，带来降温的讯息，昆虫们又会悄然无声地搭上这趟返程的列车，顺着偏北风快速南归，回到温暖宜人的南方，躲避严寒的侵袭。
7: 它有四次迁飞，前两次是从南往北迁飞，后两次是从北到南面回迁，这要形成一个迁飞的循环。它第一次迁飞是从华南运动区迁到哪呢？迁到我们国家的江淮流域，这个叫做一带区。为什么要迁到一带区呢？因为一带区当时种小麦的，是吧？小麦是年终适宜的这个基础植物，所以呢，它瑞冬乳化成的沉重过后，第一站迁飞就是迁到江淮流域，落下了当地过后产卵。这个产卵，
8: 它的后代在，
7: 对，它的后代，完成一代过后，就是这一代在当地对小麦危害一代过后，它的后代乳化成沉重过后，再也从江淮流域一带区向东北进行北迁，形成二代。像同样在东北二代区，它也是后代，它的后代再回迁，回迁到哪儿呢？回迁到第一次北迁没有经过的、没有落下的那种华北地区。这时候华北地区的这个玉米啊什么也适宜了，哎，它的后代又回到华北地区，形成三代连种危害。那同样三代连种，它的这个后代呢又进一步回迁到哪儿呢？回迁到瑞冬区了。它暗示的冬天该到了，它要到南方来过冬了，再不过冬它的整个种群就会灭绝了，是吧？昆虫很聪明，它是根据这个气象因素、物候条件或寄主植物，加上它自己的本身的生物学特性，每种昆虫都有它自身的一个迁飞规律。当然这种迁飞规律刚才说的它并不是一很不变的。那么最近我们研究表明，就是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光谋院士研究的连种迁飞规律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家东北地区的二代连虫，按道理说它八月份它也回迁到华北地区，那么现在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东北地区的玉米这个寄主植物比较适宜，这种条件比较适宜的时候，东北地区的二代连虫它不走了，它现在还要形成一代，在东北形成三代，那么三代这个虫子它再回迁，也就是说它的迁飞规律相当于以前就是产生变化了。
5: 啊，江老师我听懂了，能迁飞的昆虫都是成虫了，是成虫飞走，飞到气候更适合又有食物的地方再繁衍后代。
7: 嗯，在昆虫迁飞起飞的时候，它会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它会有一个
9: 呼朋引伴。
7: 哎，对对对，嗯，它会招呼它的同伴，这个聚集起来一块进行成群的迁飞，这是昆虫迁飞的一个特性。那么这种沉沉的迁飞，我们在雷达上就能够监测出来它的一个种群的密度和一个数量。当然雷达的监测的敏感

0: 度还是比较高的，一只两只这种昆虫它也能检测到。
1: 我明白了，这信息树就像是他们之间一个专属的信号弹。
2: 哎，就好像在说，嘿，伙伴，咱们该出发了，去新地方吧。然后大家就特别默契的一起呼啦啦的就飞走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形象了。
0: 如果这个迁飞的种群数量特别多，那就预示着这种迁飞的种群它一旦降落过后就会在降落地爆发危害了，就形成灾害了。
3: 那它这个能不能成为灾害也是咱们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对，
0: 对
3: 吧？
0: 就是雷达上我们可以看到迁飞种群的数量，我们根据这个种群的数量也可以对下一这个害虫的这个灾害的做一个预测预报啊，这也是一个方式。
4: 我们利用这个雷达进行昆虫监测，我们其实对生态是有一个助力的。
0: 因为雷达监测主要就是要做到这个精准的监测，完了在这精准监测的基础上我们实现它这个精准的预测预报。我们只有在精准预测预报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高效的有效的防控，而避免害虫大爆发过后我们才采取应急的那种药剂防治方法，是吧？我们做这个雷达监测也提前打好防治的量。
5: 为何要投入大量资源下大力气着重开展雷达监测的研究呢？原因在于迁飞性害虫具备极强的爆发性，它们能够远距离飞行，而且繁殖速度惊人。像蝗虫这类害虫一旦落地便会迅速对农作物等造成严重危害。然而传统的测报方法存在明显短板，常常具有滞后性，等到发现害虫危害时最佳防治时机早已悄然溜走。所以在防治迁飞性害虫的工作中，早发现早治理是重中之重。只有构建起精准的监测体系，实现提前预警，才能将害虫危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0: 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还我们想把传统的害虫的幼虫防治，把它的防治窗口提前到哪呢？提前到正防治。因为我们知道一对成虫产卵能够产几千粒，所以如果我们在成虫防治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是吧？我们消灭了一对成虫也等于我们消灭了1-2000头这个它的后代。那么成虫防治我们有哪些技术呢？是吧？利用昆虫的趋光性，所以我们在田间就放置一些杀虫灯，把蛾子给诱下来进行灭杀，这是对粘虫。那么现在我们在草里面的这个成虫防治也是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在成虫阶段有灯光诱灭杀之外，我们现在还研发了一些食诱剂、信诱剂，就是通过这种诱剂的这个方式把一些成虫给吸引下来，达到缩减成虫技术的目标。在草里面的成虫防治，我们最近还研发了一个新型的成虫防治技术，就是我们在草里面成虫白天栖息于作物叶背面的特性，我们利用高感喷雾机啊，或者甚至是一些无人机啊，直接进行一个高效低毒的药剂成虫防治。它这个虫子的飞行特性刚好符合我们高感作业机啊扰控的范围，刚好在我们此时那个高感作业机的在田间过的时候，其实在叶背面那个草里面成虫短时间的进行飞行，那个药剂就很容易喷到它的这个表面上面。而这个草里面的这个成虫对药剂的敏感性非常高，很大程度上降低它下一代的幼虫数量。
5: 随着科技进步，一代代新式专用昆虫雷达相继问世，最新的高分辨率昆虫雷达能24小时监测发现虫群，分析种类，掌握来源去向，为防治阻击战争取时间。现在科研团队建立了全国昆虫雷达联网信息平台，运行至今已监测到1500多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为植物病虫情报的发布提供重要依据，成了害虫迁飞的警报员。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9: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3: 亚彤姐，我是真没想到啊，当我们品尝着香喷喷的米饭还有甜糯的玉米的时候，有一群科学家正紧盯着屏幕上的光点，追踪着天空中害虫的轨迹。
1: 是啊，这些能捕捉害虫的雷达就是守护丰收的盾牌。
13: 可是这个害虫飞来飞去又不受国界的限制，我刚刚都忘了问姜老师了，如果邻国的害虫飞进来了，那该怎么办呀？
1: 你担心的我也担心，不过姜老师他们有了应对之策了，咱们国家现在正在大力推进跨国昆虫雷达网络建设。你看啊，从彩云之南的云南，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从热闹繁华的东南沿海到西部高原，这监测网络就像一张大网似的，已经全面铺开了。而且啊，咱们还和各国科研伙伴紧密合作，大家一起共享数据，交流经验，从全球这个大层面来守护咱们的粮食安全。
13: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呀，为了守护咱们的粮食，科学家背后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
1: 是啊，他们就像默默守护的卫士，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智慧和汗水保障着我们的饭碗。
5: 刚刚的节目中，我们跟着两位记者一同走进了昆虫雷达网的奇妙世界，从最初在雷达中发现昆虫的身影，到如今凭借先进的昆虫雷达技术构建起覆盖广泛连通各国的监测网络，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钻研与付出。昆虫雷达网就像一双永不疲倦的天空之眼，时刻守护着我们的农田，为全球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的防线。它不仅展现了科技的力量，更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应对挑战的智慧与担当。昆虫雷达网的发展永不止步，让我们共同期待，在科技的持续推动下，昆虫雷达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保障。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读一首好诗，就是与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接下来的望山见水寄乡愁系列报道中，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诗人不简单，他既是开元盛世最后一位以正直敢谏著称的宰相，又是唐代第一位来自岭南地区的宰相张九龄。只是其政治声名过于显赫，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诗名，堪称被低估的山水诗人。 说到张九龄，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在《望月怀远》中写下的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在他的诗作中，没有浓墨重彩的色调，有的是简单清雅之风。那么，从张九龄的山水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怎样的内心世界？风景秀美的山水田园又会给这位诗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一起来听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精彩解读。
14: 我们前面讲到，张悦喜欢向朝廷推荐有识之士、有名之士，张九龄这个人呢，便是张悦极力向皇帝推荐的一个人。张悦当年被贬岭南，经过张九龄的家乡，看到了张九龄的文章，那是赞不绝口。后来在京城长安呢，还真的见到了张九龄，非常喜欢张九龄的这个神采，于是两个人磕头做了同宗的兄弟。但是张悦这个人吧，在任宰相期间喜欢独断，不注意搞好同事关系，所以总是被别人呢排挤，这就连带着张九龄也受到了牵连，先后被安排到了洪州和贵州去工作。但是张九龄这个人才能很突出，直言敢谏，而且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张九龄原本就生活在绿水青山之中啊，他对美本身就有着非常敏锐的感受。比如说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出发曲江西中，写他自己的家乡，其中有两句话：溪流清且深，松石复阴林。这两句话很简单的意思是说，溪流清澈，那是清可见底，松生石上，倒映水中，一看就是一幅画，很干净，很澄澈，完全是不同于北方的南方风物。哎，张九龄这个人有意思，不管什么情况，不管到哪里，只要是能看到绿水青山优美的景致，他都能够给我们写进诗中，用绚烂的诗笔去表现他的生活经历，他的阅历。那么这样一来，就让绿水青山有了他个人的故事。我们今天就随着张九龄到他的诗中走一走，看一看，去领略一下他笔下的风光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张九龄的诗中有一首《南山下旧居闲放》，其中有四句话写得令人心旷神怡呀。这四句话是这样说的：乔木林青霭，秋黄媚绿渠，尔何秀一鸟，暮唱锦鳞鱼。这四句话就是一幅美景。乔木就是高大的树木，修黄，黄就是竹子啊，修黄细密的细长的竹子，乔木高大，几乎高岔云霄，修黄媚绿渠就在那个水边啊，倒映水中，很美。耳边听到的是什么呢？秀一鸟，听到的是鸟叫声。枝头上，绿竹间，你能听到鸟儿在和鸣。暮唱锦鳞鱼，因为在水边不是有竹子吗？在欣赏鸟儿鸣叫的过程中，低头向下看，水中是锦鳞鱼。您看了没有？在这几句话里边，天是蓝的，水是绿的，鸟是秀逸，鱼是锦鳞，和谐完美。如果说非要用三个词来形容的话，我个人觉得一鱼目，二怡情，三悦耳。这么好的地方是哪里？作者在题目中已经有了交代了，南山下旧居。这个南山指的是广东始兴县的南山，在唐朝的时候呢属于韶州，也就是说是我们的作者张九龄的老家。说到老家， 我们心目中可能都会有一种乡愁啊。每个人心中都有对老家的印象，你不管走得再远，家是一个

先啃这么几句：云间日乌秀，山下面青深，罗鸟自为卧，风泉何必勤，归此老吾老，还当日千金。在张九龄的记忆中，老家的山水是最美的，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是绿水绕青山呢。怎么样才是绿水绕青山呢？先看山是什么样子，日孤秀，往上高岔云霄，孤秀峻拔呀。山下的水是什么样子，面清深，清澈幽静。这两句话不就是告诉我们这里的自然特点是绿水绕青山吗？再看看山间，山间长满了罗鸟，这是两种蔓生的植物，需要靠攀附在一些乔木上、一些灌木上，它才能够往上爬。垂下来那个藤蔓，哎，就像罗木，哎，就像那个蚊帐似的。风一吹，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流水潺潺的声音，叮咚的响声，那要比鸣琴还要优美。这里边尽管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呢，总让我们感觉已经身临其中。有这么美的山水，恐怕不管走到哪里，你都忘记不了。那是我们一个游子一辈子的记忆。所以张九龄啊，总是渴望能够回到家乡，能和家乡的邻居啊，这里街坊，干嘛呢？老吾老。哎，我们知道这里边是用了一个典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么这首诗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后两句啊，还用到了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叫舒广，西汉宣帝时人。据《汉书·舒广传》记载，这个舒广是干什么的？大学问家，汉宣帝时人，他的工作一般人做不了，太子太傅，太子的老师，大学问家吧。可是年龄老大了，退休了，需要告老还乡，回自己的老家。那么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朝廷自然有赏赐啊。宣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更了不得，赐给他黄金50斤，带着70斤黄金回到了老家。年龄也大了，也没有别的事可干，每天拿着这些钱张罗酒宴，是遍请街坊邻里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那我们的这个作者张九龄为什么用这个典故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前边写了那么多美景，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家乡的喜爱，渴望弥补自己对乡亲的那种愧疚之情，跟他们一块玩，一块过幸福自在的日子。那么从这个诗里边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作者对家乡确实是恋恋不舍的。那你恋恋不舍完全可以在家待着不出去吗？不，这个张九龄在29岁的时候来到京城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进京了，而且考试很成功。29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充满了理想和抱负的年龄，特别是对于张九龄更是有着高远的期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有3个人曾经对他有过鼓励。第一个，广州刺史王方庆。张九龄从小聪明好学啊，13岁这一年带着自己的文章来到广州找广州刺史王方庆。作为一个小朋友敢带着文章找当地最高领导，那不是一般的胆识啊，一般人不敢的，做不到的。张九龄做了，王方庆特给面子，不仅接见了，而且对他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这孩子将来了不得，必然有大前途啊。第一个。第二个人是谁呢？唐朝著名大诗人沈佺期。沈佺期是张九龄参加进士科考试那年的主考官，从这个文章里边看到张九龄的才能不是一般的高，于是录取他了，又一次鼓励。第三个人，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极力推荐他的张悦。张悦曾经做过宰相，能得到他的器重也非常能说明问题了。一个人在生命历程中在关键时候如果能得到关键人物的提拔奖励或者是鼓励，那是相当关键的，相当重要的。而张九龄偏偏就遇到了这3个人，这对于他的成功来说应该是埋下了重要的伏笔。可是

0: 我们必须客观地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目标前进的。你的计划归你的计划，事情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有他自己的规律。这个张九龄刚考上进士的时候，他并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宏愿，而是被朝廷任命为教书郎，是文字工作，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到了神龙三年，朝廷设立了另外一个科目，才刊经邦科。您就听这科目名称，才刊经邦，才能足以用来治理国家，牛吧？张九龄又参加这个科目考试了，榜上有名。结果给他这个工作呀还不够理想，秘书省教书郎。又过了几年，朝廷设立了道谋一旅科考试，这回这个测问的人是谁呢？太子李隆基。这回考得不错，被封为或者被任命为右拾遗，离这个权力中心呢近了不少。可是李隆基登上皇位之后，他是任用姚崇为相，这个张九龄也有点不大吃香了。虽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意见姚崇能够勉强接受，但总是磕磕绊绊的不顺，更关键的是大多数情况下姚崇不愿意接受。再加上张九龄这个人很耿直，直言敢谏，所以他这个说话的时候很少顾及到姚崇的感受。到了开元四年的秋天，这个张九龄啊又向姚崇进谏，说话过直让姚崇不高兴了。于是张九龄就提出来，我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行吗？我不在朝中待了。姚崇就答应了。于是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韶州，距离京城很远，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文化发达程度啊，那跟京城都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待着，在老家待着，就有点远离喧嚣的味道。没事的时候张九龄就俩事儿，看看书，品品酒，这日子过得倒也潇洒自在呀。但是您不要觉得张九龄回了老家之后就真的是休养了，啥事也不干了。张九龄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家期间呢办了一件大事儿，开凿大禹岭。大禹岭呢是通往岭南、进出岭南的关键要道，当时条件比较差，朝廷一直希望有人来负责这个工程，没人能够负责，没人敢负责。现在张九龄主动申请，我来负责。于是朝廷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了张九龄。张九龄呢是亲力亲为，亲自勘察，最后工程完成。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人家并不是没干活的。那么工作之余，张九龄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去尽可能的享受在家的幸福生活。在家闲居期间，曲江县的县尉叫王律珍，还有韶州王司马，这两个人跟张九龄关系很好，经常往来诗酒唱和呀。我们在张九龄的诗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么一首，与王六律镇广州金亭小望，哎，这首诗呢就表现出来他在闲居期间对幸福生活的感受。明发林前渚，寒来镜远空，水闻天上碧，日气海边红，景物分为异，人情赖此同，乘茶自有事，飞玉拓长风。一大早，我们的作者和王律镇就来到江边呢，站在亭子上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湖面上波光粼粼的，在水天相接的地方，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作者看到了眼前景物和自己的老家韶州明显不一样，那水面宽了吗？景物多了吗？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我们的作者张九龄甚至想到，干脆我划一叶小舟归隐江湖算了。这首诗的后两句话是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乘茶用的是谁呢？孔子。论语里边讲了， 孔子说，我的理想我的愿望能得到实现呢，我就好好干，如果我的理想实现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划一叶小舟归隐江湖啊，对现实的不满。另外一个典故是什么呢？是反用的，反用宗悫的典故。这个宗悫小时候，他叔叔宗炳问他，说小伙子，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这个宗悫说什么呢？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啊。于是就出现一个成语叫乘风破浪。可是我们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反用其意，非欲破长风，我不想乘风破浪。可见他对朝中这个争斗啊是很讨厌的，很不满意的。那么我们不仅就想问了，张九龄真的就不想乘风破浪吗？如果不想乘风破浪，你又何必13岁到广州去拜见王方庆呢？看来是假的，说的不是真心话。我们来看两首张九龄写的和庐山瀑布有关的诗歌，您就会能感受到张九龄这个话说的不真。这两首诗是什么？一个是虎口望庐山瀑布水，另外一个是入庐山仰望瀑布水。这两首诗都是我们的作者在赴任洪州都督途中写下来的。先来看第一首，虎口望庐山瀑布水，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奔，奔飞流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红泥寺，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这首诗第一联写远望庐山瀑布的那个雄奇壮观。瀑布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从上往下流的，可是我们的作者说万丈红泉落，他用了个泉，红泉，红就是大呀，泉是泉水，红泉大泉。那么在我们的印象中，泉水不是从下往上涌的吗？它正好倒过来喷洒而下，源源不断呐，如万马奔腾一般，那情状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很难想象。我们站在瀑布边上，你会发现这个脸上啊，这个胳膊上啊，经常会一凉一凉的，湿湿的。什么呢？瀑布飞流的过程中飞溅的那个水滴水雾沾到我们的身上，是那个感觉。阳光一照，水雾对光的折射就形成了五彩斑斓的彩虹啊。第二联写这个瀑布飞流的动态美，庐山本来就美，风轻峦秀是佳木成荫，奔腾的瀑布从山崖飞流而下，气势很豪纵，激荡着嶙峋的山石，又穿越崖壁边上的杂木，然后形成一道激流奔腾而下，喷洒出来的那个水雾啊，溅湿了旁边飘飞的白云，飘飞的浮云，可以想见这个大自然把这个庐山。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6: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

0: 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低风险癌症是什么概念？有哪些癌症属于低风险范畴呢？
3: 癌症呢，一直被称为叫重病之王。一旦呢提到癌症，很多人呢都认为得上了绝症。那么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更是呢犹如遭到了晴天霹雳。有统计，咱们国家呢每年癌症新发病例大约呢是 380.4 万例啊。癌症呢成为了严重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死因，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但是事实上，癌症的种类呢有很多种，有一些癌症的死亡风险呢其实是很低的。什么是低风险癌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复发率低，转移率低，发展速度呢比较慢，并不需要激进的治疗。即便呢不进行全身治疗，10年的存活率呢也有100%。这些很少转移的癌症显然不属于临床意义上的癌症。所以呢，对于这些低风险癌，有人建议呢重新命名，不叫它癌了。那么摆脱癌症这个疾病，可以大大减少患者的恐惧感，也能够减少过度治疗。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如果对于低风险癌症进行除名，可能会导致患者对于疾病的轻视，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支持。如果这种低风险癌一旦长期与患者共存，也不会减轻患者的心理和经济负担。而且呢，对于呢低风险癌症啊，患者不进行治疗，也很难确保今后病灶不会进一步的发展，危及生命。那么不管怎么说吧，当下我们还是要对这几种癌重视起来。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是乳头状甲状腺癌。甲状腺癌的发展程度是非常慢的，即便是到了晚期，10年的生存率呢也能超过 80% 以上。正因为如此，甲状腺癌有一个新名字叫懒癌啊，也叫惰性癌，也叫呢善良的癌。甲癌呢如今非常的常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些人在确诊的时候第一个时间呢希望通过手术治疗，但是呢手术以后患者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激素，有的时候呢还需要进行放射性的碘治疗。过去呢曾经认为手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然而最近研究表明啊，部分患者经常会在术后出现吞咽或者发声方面的不适，有一些患者呢还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疲劳和不良的心理影响，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的下降。那些对于肿瘤小于1厘米、淋巴结呢没有转移的微灶癌，肿瘤呢没有突破甲状腺的包膜，出现气管喉返神经以及甲状腺周围的侵犯的，是可以呢不需要做手术的，但是呢需要密切观察。第二个呢是早期的乳腺癌。乳腺癌呢被称为红颜杀手。很多女性

属于呢亚型病症。其实乳腺癌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不同于肺癌、肠癌这些常见的癌症，乳腺癌患者的死亡率呢并不高，超过 90% 的病人呢是能够治愈的，可以免除切乳之苦，而且呢出现复发的概率呢也是极低的。即便是病变已经进入了晚期，治愈的成功率呢也在一半以上。那么第三种低风险的呢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呢作为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几年呢都呈现出不断高发的状态。但是早期的前列腺癌呢是完全可以通过切除手段达到无病生存的状态，即使到了晚期也可以通过激素治疗呢来获得良好的疗效。国外呢有一项关于研究的尸检调查当中发现呢有 60% 到 70% 的老年男性被诊断为前列腺癌，但是呢这种癌症并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发生转移，有的患者甚至不是因为前列腺癌而致死的。另外呢在针对有前列腺癌的随访当中啊，至少十年以后发现患者在等待观察和手术治疗之间的死亡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呢有人认为前列腺癌并不需要手术，只要继续观察就可以，所以呢前列腺癌也并不是癌中致命。那么癌症并不等于绝症，尤其是这些低风险癌症，大家呢要把心放宽，发生转移和死亡率呢都是很低的，所以呢一般呢是通过缓和的手段就可以呢进行干预。很多患者和家庭啊往往都是无法放下心理负担，这对康复无疑是有害的啊。过大的心理压力呢会促进皮质醇的释放，进而呢就会抑制人的免疫功能，导致我们身体状况更差，那疾病它就有了可乘之机了。所以呢每天保持好的心情才有利于改善免疫力。那么营养方面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过，像酵素啊、真菌多糖啊，它都是可以提升免疫的，而且呢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另外呢补充硒元素对抗癌防癌也非常有帮助。除此之外呢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抗癌能力。有研究表明每天进行半小时以上的运动可以有效的降低患癌的风险。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慢性疼痛不容忽视，长期疼痛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不良影响呢？
2: 谈到疼痛啊，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比如说，哎呀，我这脖子疼，那腰疼，手疼，腿疼，对吧？但是这个疼痛啊，它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它比我们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不光呢有急性的疼痛，还有呢各种各样的慢性疼痛。那么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咱们国家呢至少有1亿以上的人口正经历着各种各样的慢性疼痛。有一些疼痛呢是在向人体发出信号，就是说呢你身上有地方出毛病了，所以您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疼痛，我们大家一定要重视。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讲过的糖尿病啊，它有一种并发症叫糖尿病型的周围神经痛，是长期的高血糖状态造成的周围神经的病变。如果你不重视，你任其发展，后期神经病变呢就会进一步恶化，你就会感觉到麻木，这个时候你的疼痛就不敏感了，就比较迟钝了。然后呢一旦脚受伤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没有疼痛啊，没有感觉啊。那么一般人呢也不会天天注意自己的脚，所以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严重。另外呢，糖尿病周围的神经病变呢是足部溃疡形成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最终呢就有可能导致坏疽甚至截肢。第二个呢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啊发作的时候呢可是要命啊，它会有针刺、刀割、烧灼、虫咬的感觉，轻微的触碰包括呢风吹、接触衣物或者温度呢微小的变化都可能诱发疼痛，这疼起来啊真是生不如死。长期的疼痛折磨会导致抑郁、狂躁这些心理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慢性腰痛，最常见的就是腰肌劳损，大多数人呢对他的态度就是拖着不治啊，就觉得我休息休息就好了，对吧？但是呢长期的腰痛啊最终呢会导致呢脊柱稳定系统功能的失调，脊柱变形加速，后期呢就发展到对神经的严重卡压，导致呢不能忍受的腰痛和下肢的放射痛，甚至呢会影响到大小便的功能，丧失行动能力。腰肌劳损呢主要呢是由两种原因引起的，一种呢是急性的腰部扭伤以后呢没有及时合理的治疗，就形成了慢性的腰肌的创伤性的疤痕粘连啊，就减弱了腰肌力量了，就会产生腰痛。另一种呢是长期积累性的腰部微小的创伤导致的，比如呢长期处于呢固定姿势工作和需要弯腰工作的人群。第四呢就是颈肩部的僵硬疼痛啊，一般呢就是我们的颈肩呢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啊，不注意活动造成的。现在人们往往在电脑前呢坐一天缺少活动，要不然呢就是天天呢低头看手机啊，就会经常出现呢脖子和肩膀的僵硬。如果呢没有及早的干预，等到出现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或者呢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血管，出现严重的神经痛、头晕以及呢行动障碍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开刀手术来解决了，甚至呢有的时候手术也无济于事。值得注意的呢是我们这个颈肩部疼痛啊，可能它不只是颈椎的问题，心脏的神经反射区啊也可以投射到颈肩，所以呢颈椎疼痛我们一定要积极的检查，千万不可以大意。第五呢，三叉神经痛，它可是被称为天下第一痛，发作的时候呢特别痛苦，疼痛区域呢常有触发疼痛的扳机点，可以因为洗脸、刷牙、说话、进食这些动作呢都会诱发疼痛发作。临床上经常见到的患者呢不敢吃饭、喝水、不敢说话，病程越长它发作越频繁，病情呢也越严重，一般呢它都不会自愈的。这第六啊就是慢性头疼，对于突然发生的剧烈头疼，大家感觉难忍都会立刻到医院去

查。然而呢，对于慢性头痛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啊，认为是小毛病。也有很多患者呢，经过呢 X 线啊，比如 CT 啊，甚至呢核磁共振的检查没有异常，也就不理会了。其实呢，对于持续一个月以上的慢性头痛啊，必须积极治疗。慢性头痛不仅会影响生活质量，导致心烦失眠，还会降低身体的抵抗力、机能反应性的这种应急能力，甚至呢会影响人体呢多系统脏器的机能。疼痛啊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对于慢性疼痛来说呢，在大脑皮层感受到疼痛信号之前呢，相关的疼痛部位呢就早已受到了伤害。所以呢，一旦出现相关的症状，我们一定要尽早就医。另外呢，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所以呢，有疼痛问题的人群呢，除了针灸按摩以外呢，还要避免长期的久坐或者不良的坐姿。另外呢，要多运动，促进机体的血液循环。营养方面呢，可以补充一些酵素啊，因为酵素活性酶呢，它是促进我们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机体呢排除垃圾毒素，对于体内淤阻的疏通啊非常有帮助啊。我跟大家经常说，这个酵素活性酶呢，就类似于中医的阳气啊。中医讲有阳则生，无阳则亡，那么活性酶的补充其实一模一样，有酶则生，无酶则亡。死人是没有酶的，只有活人呢身体才存有活性酶，就是人体的所有的生化反应的催化剂就是活性酶，25岁以后它自然就减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额外去补充它。另外呢，就是保持呢乐观的情绪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预防常见的慢性疼痛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肾结石是怎么引起的，又要如何进行治疗呢？
7: 昨天呢，咱们说了一位女士啊，她长了4个肾，而且呢，全都长了结石。那4个肾的情况呢，一般就是先天性的发育畸形引起的。还有的呢，长3个肾，这个呢，咱们解决不了啊。咱说说肾结石这个问题吧。肾结石啊，和其他的尿路结石呢，它的主要成分呢都是钙，还有呢草酸、尿酸什么的。就说这个钙呀，它是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之一，特别是骨骼。咱们刚讲完为了骨骼强健不得骨质疏松，很多人都在补钙。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一方面骨质疏松很严重，另一方面呢他得了肾结石、尿路结石啊，这骨头的钙呢他没补上，反倒补出结石来了。什么原因呢？这是人体啊对钙的利用率太低了，就是你的钙呢没有变成骨头的营养，你身体需要钙的地方呢用不上，都变成垃圾了，都存在血里了，就造成了血液里面钙含量超标。在这种情况下呢，肾就会把多出来的钙当成废物，当成垃圾排到尿里去。但是呢，现在你的这血里的钙太多了呀，你浓度太高了，这就造成了尿里面钙的含量很高。那么这种本来很好的营养矿物质元素因为代谢问题而变成了垃圾，导致疾病的事儿有很多呀。你像糖尿病、痛风都是这么形成的。那么这尿里啊钙太多的时候，如果排尿呢不够快，尿在肾里、膀胱里待的时间太长，它就容易沉淀结晶，就变成了石头，这就是结石的来源。肾结石在肾里啊，它会出现的肾区隐痛，如果结石比较大，有可能产生血尿。有的病人呢会合并泌尿系统感染，出现呢白血球升高，或者呢尿频、尿急、尿痛、发烧这些情况。如果肾结石比较小，移动到输尿管里，形成输尿管结石，那输尿管结石引起的疼痛啊是绞痛啊，是突发的剧烈的疼痛，还会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有一部分肾结石呢是可以自己排出的，就是小一些的5毫米以内的是有可能的。如果直径呢大于5毫米，那就不好排出了。那如果是更大的，那你呢就得去医院呢做正规治疗了。常见的治疗手段呢，比如说呢体外冲击波碎石、软镜无创伤手术、经脾肾镜穿刺取石。如果比较小的结石啊，也可以吃一些像金钱草颗粒呀、肾石通颗粒呀这些排石的药物。但是这些治疗啊，目的都只是把结石弄出来了，而患者自身容易形成结石的原因呢， 就医生所谓的结石体质改善了吗？他身体代谢不好，对钙的利用率低，尿少，钙排出不及时，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啊。

所以呢，它结石呢就会反复的发作。这种情况从营养学的角度呢，建议您呢补充益到营养酵素，来提高我们体内活性酶的含量。因为补充了活性酶，它可以起到催化作用，它可以加快人体的生化反应速度，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呢钙、草酸、尿酸这些垃圾的排出。另外呢，要多喝水，帮助稀释尿液，增加排尿，减少沉积。每天的饮水量要大于1500毫升，也就是大概三四瓶矿泉水那么多吧。那么多喝水啊，还可以促使已经形成的小肾结石排出体外。另外，跳绳啊、爬楼啊这些运动也可以促进小结石排出。总之，喝酵素啊，包括运动啊，都是促进机体的代谢。代谢啊，新陈代谢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新陈代谢出了问题，那你的整个机体都会出状况。大概 90% 的肾结石呢，属于草酸钙结石。所以像菠菜呀、青椒啊，含草酸比较多的菜要少吃。推荐大家一种水果，它对防止肾结石非常好，那就是菠萝。现代研究发现呢，菠萝呢含有类似于胃液的酶，这个酶就是菠萝蛋白酶。就这种酶呢，它能让我们吃菠萝的时候呢感到嘴麻，还有人的反应比较敏感，会出现的肚子疼、头晕的过敏症状。但是恰恰这种酶它可以对付肾结石，它可以帮助人体消化，减少血液的凝固，阻碍肾结石的形成。菠萝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是治疗消化不良和排尿不畅的，它可以帮助溶解结石，把这个结石呢排出体外，进一步呢促进肾脏的排毒。那你如果你要是又是液体酵素又加上菠萝，那效果就更好了。你看这个烧烤啊，很多烧烤店里面那讲究老板呢，他都是有菠萝的啊，因为吃完烧烤以后呢，吃菠萝呢，它就有利于呢这些毒素的排除。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什么是免疫力呢？日常生活中要怎样提高自身免疫力呢？
3: 可能有人觉得洗手呢只是件小事，至于呢把它设为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日吗？你可千万别小看洗手啊，这个每天咱们必做的一个简单动作，它看似小事，却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便捷、最经济的方法。老话说呀，病从口入。实际上呢，在病从口入的过程当中，两只手发挥着无法替代的拿取接送的作用。细菌病毒啊，通过手跟其他的物体、身体其他部位的接触，进而呢就会入侵人体，引发了一系列的疾病，比如感冒、肠道传染病、肺炎等等。认真洗手啊，可以阻断疾病的传播，也是呢最经济的健康干预啊。洗手是健康干预啊，你别小看洗手。除了减少外来病菌的入侵，我们也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免疫力呢，其实它就是人体啊对各种疾病的抵抗能力，是我们身体抵抗细菌或者病毒感染的能力。如果身体的免疫力低下，那么就会导致呢抵抗力下降，轻则精神不佳、乏力，严重的呢就经常发生一些疾病，或者原本的疾病呢难以治愈。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有好几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第一呢，就是平衡营养，养成健康的膳食习惯啊，饮食上并不是一味追求清淡，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呢某种营养物质缺乏。根据膳食指南的建议，应保证食物的多样性，一天三餐，热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质都应该呢有所摄入，特别是蛋白质。我们全身的细胞呢都是蛋白质构成的，但是细胞呢120到200天它就会换一遍啊，更新。当一些细胞有病的时候呢，只要你有好的足够的材料，新生产的细胞它都是好的，那就可以代替那些坏的老化的细胞，那病啊就能好了，对不对？蛋白质呢它就是构成细胞的材料，咱们健康人体内蛋白质好丰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免疫，体力精神都能保持旺盛，人也会衰老的比较慢。如果缺乏了蛋白质，身体呢就会瘦弱，就会形成多病的体质，免疫力低下就容易生病。我们人体呢18000种病，其中12000种跟蛋白质缺乏有关。那么想要治好病，我们就要依靠新陈代谢，依靠细胞的更迭来修复。所以补充优质蛋白呢，几乎对所有的疾病都可能产生效果。所以我建议每天咱们喝点羊奶粉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羊奶粉呢，它里面的蛋白质呢不仅含量充足，营养全面，而且它特别容易吸收，它是经过活化处理的，把大分子的蛋白结构呢变成了小分子，那么作为免疫力低的人群来说，那是再适合不过了。第二呢，是合理的作息时间，有效提高抵抗力，作息呢保持规律非常的关键。现在很多朋友都有熬夜的坏习惯，睡眠时间呢甚至没办法达到7个小时。睡眠时间不足的话，除了精神状态变差、精神萎靡，还会出现的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第三呢，就是要坚持定期运动。运动的重点呢还是在坚持两个字。坚持定期的运动可以增强身体的机能，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无论什么运动，最好呢找一个你感兴趣的，这样呢就更容易坚持了。最后一点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可以呢增强身体免疫能力。我给大家推荐一个5分钟冥想法，这个练习呢可以呢放松身心， 进入了冥想状态，对我们全身的进行一次扫描，把注意力呢从思维状态当中啊转移到对身体的感知上来，选择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空间呢坐下来，把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挺直腰杆，闭上眼睛，下巴微收，双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从头开始，把眼球呢放松，头脑放松，脸部肌肉放松，做轻松的微笑状，然后提肩做三次深呼吸，要保持平常呼吸，放松小腹，在心中啊一路向下扫描全身，一直到脚趾。第一次做的时候呢快一些，花10秒钟从头走到脚趾，第二次呢时间久一些，超过20秒，那么最后一次呢多注意一些细节，花上30到40秒的时间，在扫描全身的过程当中，感受一下你身体的哪些部分呢是放松舒服自如的，哪些部分呢有紧张痛苦不适的。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宋江决意除掉构陷自己的黄文炳，众人会想出怎样的除奸计策呢？又能否一举除掉这个心腹大患？请听《水浒传》第182集。
6: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9: 第182集。
10: 众英雄全都上了船了，分乘4只大船，这些个水手们一起摇橹支舟罹难，顺着长江可就走下来了。往哪儿去呀？第一站先得到老穆家，就说穆弘、穆春这哥两个家中，因为他们家里面是一个大庄院，在那个地方能够藏住这些英雄们，换别人家想住都住不开呀。就这样，一伙英雄就坐着大船来到了穆宅，弃舟登岸，来到穆家庄院之中，一个个先见穆太公。到了穆家庄院里边，这天可就已经大黑下来了。穆太公一看，哎呦，我这俩儿子本事越来越大了，原来跟人打群架顶多就30-20的，这回可好，一下子领来有200，这是怎么的了？老头开始吓得脸都黄了，是不是在外边又得罪了人了？人家会了人来了这么一大帮啊，要把我这宅院给平喽啊！既是看到宋江，老头这才放心。嗯，这人我认识，他在我们家待过。宋江见了老头，先跟老爷子施礼，然后梁山众位首领挨个的给老头见礼， 老头俩眼睛瞪得一边大，瞅瞅这个看看那个，各通了姓名，最后老头谁也没记住，因为这么多人他怎么能一下子能记得住呢？穆弘穆春就说了，
11: 爹啊，今儿个前面的事您就甭管了，您干脆上后边睡觉去，这儿由我们哥俩负责了。
10: 老头说，对，看起来这个事儿啊，我也就得上后边歇着了。老头上后边休息，穆弘穆春吩咐手下人等杀猪宰羊，款待我的众位弟兄。这家伙一百几十人呢，在院子里边分了十几桌，梁山上的主要首领就在大客厅里边摆了两桌，他们都在这儿坐着。酒席宴上，大家伙一起给宋江戴宗斟酒，给他们压惊。宋江戴宗举起杯来，感谢众位弟兄救命之恩的。三杯过后，宋江两眼含泪，跟晁盖就说了：“晁大哥，我宋江自幼当一个刀笔小吏，本想着能够谋取一官半职，光宗越祖，青史名标啊。所以我一直和绿林弟兄交往，但是并没有入绿林之路。我在刺配江州之时，晁大哥那么样的留我在梁山上，我都迟疑不肯呐。事到如今，我宋江看到了，不是这些绿林朋友、绿林弟兄，就没有我宋江的性命。如今反了江州，杀了官军，我宋江只有一条路了，那就请晁大哥收留我上梁山。”晁盖说，贤弟，我等着你这句话呢。
11: 戴宗，你呢？
12: 戴宗说，我还有什么说的，宋大哥上梁山，我也上梁山，不过此时我在想着一个人呐，他当死没死啊？
10: 晁盖说，哪一个？
12: 就是那无为军里的通判黄文炳啊，这个人奇坏无比，我们弟兄这件事就坏在他的身上。其实那个蔡九知府他并没有想的那么多，宋大哥在浔阳楼上踢反尸，就是黄文炳向蔡九知府说的。后来我到梁山上下书信，翻回来的时候，那封假书函也是黄文炳给看出来的。你说他是吴威军的一个通判，不在吴威军那个地方自个儿好好待着，天天老上蔡九知府跟前摇尾乞怜，像狗一样。他老想取得蔡九知府的欢心，在蔡京的跟前说两句好话，能使他升官晋级。我听说这黄文炳在吴威军那一带也是作恶多端，是个贪赃枉法的官吏，今天他把我们弟兄害到如此地步，我们就这样把他轻饶了吗？
11: 晁盖说，这个事儿哪好办，等着我们回到梁山之后，重新组织队伍到吴威军，把这黄文炳生擒活捉带上梁山，听从我们发落。
12: 宋江在旁边说了，晁大哥，我看用不着回梁山再回来，现在江州城里被咱们弟兄这一闹，官军也是人心惶惶啊，这个黄文炳恐怕在吴威军他也是胆战心惊，如果说没有人给我们走漏消息，我们在木宅隐下身来，官军不会知道的。这样的话，趁着我们还没有撤退，我们就可以够奔吴威军黄宅去一趟，把这个黄文炳把他杀了，与民除害，你看如何？
10: 晁盖说，贤弟，照你这么说，我们上梁山之前就把这黄文炳先收拾了。
12: 宋江说，对，我有一计，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这黄文炳必成为瓮中之鳖。
10: 晁盖说，好，就按你的计策行事。
13: 宋江说，按我这主意办，可是按我这主意办得有一个前提，
10: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我们必须得派一个弟兄到吴威军去一趟，到那里边探听一下城内虚实，有多少官军，
12: 再到黄文炳的家中去了解了解，他的宅院一共有多少，他有多少间房子，地形图搞清楚，他的家中有没有房犯，有没有看家护院的，这都得知道。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在江州劫发场这一个行动肯定引起官府的重看，官府一定要聚集重兵到处寻找我们，我们呢就在穆家这个宅院里头咱们隐藏下来，不要让官府得知。我们到吴为军里边把情况探听清楚之后，然后我们营业行动，白天不能出发，白天出发目标太大，容易让官府中的人发现了我们。咱们这些弟兄江州这一劫发场，恐怕很多人都在官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你像黑旋风李逵啊，小李广花荣这些个人，官府中肯定都把他们的图像特点都记住了，今后说不定还要画影图形捉拿他们。所以我们白天不能行动，得要晚上行动，晚上要行动就得把道路周围的环境摸清楚，不摸清楚就容易打败仗。不知道众位弟兄哪一个人能敢于担当此任，先到吴为军城中去探听虚实呢？宋江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黑旋风李逵站起来了：“
14: 宋大哥，这个事儿就交给兄弟我吧，我带着我这对板斧，我到那吴为军城中我去看看。大哥，用不着大伙儿都去，我探看一下虚实，如果找着那个黄文炳，我就把斧子一摆，把他脑袋切下来提溜着就回来了，这事儿就省了事了。”
12: 宋江说：“你呀，你要去探看虚实啊，还不如咱们众弟兄一块都去呢。这个事儿你干不了，你不是干这种事的人。
14: 怎么着，大哥你信不着我？”
12: 宋江说：“我就是信不着你，你办这件事情是非办砸了不可。”这个时候在旁边喝酒的这个病大虫薛勇站起来了：“
15: 宋大哥，您看我怎么样？”
12: 宋江瞧了瞧病大虫薛勇：“薛贤弟，我看你还差不多。”“
15: 哈哈哈，宋大哥，小弟我自从在揭阳镇上受宋大哥搭救于我，我心怀感激呀。如今又蒙梁山众位弟兄对我如此重看，把我当作弟兄，我想给大家立功。我办不了大事儿，上吴为军城里探看虚实这件事儿我还能办得了。因为什么呢？宋大哥您知道，我是闯荡江湖卖膏药的，我这个职业就最适于干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就装成卖膏药的人，倒在吴为军城中，我就在大街上打个地摊儿，卖完了膏药之后，顺便我一打听，我就可以打听着黄文炳他们家在哪儿住。我想这黄文炳在吴为军的城里那也是跺一脚四成烂颤的人，一问就能知道他家住处。然后我再想办法把他的宅院周围地形图画来给您带回来，这不就得了吗？
12: 宋家说：“好吧，贤弟，如此说来那就劳你的大驾辛苦一趟吧。”几时动身？
15: 薛勇说：“我明天一早就动身吧。”
12: 宋家说：“好，路上有多加小心，千万别被官府中的人发现了你的破绽。”
15: 薛勇说：“他们不会发现我的破绽，因为你们闹江州我又没参与，我这个人是不起眼的一个平民百姓。”
12: 好，大家当天晚上这顿酒是一直喝到天亮。病大虫薛勇收拾了收拾自己的东西，把原来自己在街上打拳卖艺卖膏药的那套应用的食物全都带在身上。病大虫薛勇告辞了宋江，就离开了木宅，够奔吴为军去了。这边宋江众位弟兄呢，传下了命令，梁山的弟兄谁也不准私自离开木宅，就在这个大院子里边活动。为什么？
13: 宋江担心呐，官府中追杀梁山好汉，找不着他们了，他们必定要探听这些人隐藏在何处。一旦发现，要在木宅这个院落里头，要是几千官兵来了，外边一包围，弟兄们就得束手待毙。宋江不得不防，他暗派了几个喽兵，就在木宅的四外探听消息，一旦有官府中的军兵出现，马上到这来报信。宋江众弟兄就在这木宅之中潜伏下来了。到了晚上，这病大虫薛勇回来了，还真快。不但病大虫薛勇回来了，他还带来了一个人。晚间，宋江众位弟兄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喝茶呢，薛勇往里边一走，宋江就先看见了。哎呦，薛贤弟，你回来了，回来的好快呀！宋大哥，托众位弟兄的福，一帆风顺，快去快回。不但我回来了，我还带了一个朋友，我给众位指引一下。说着话，薛勇一挥身，用手一指，众人把目光一起投向来者。一看这个人呢，长得相貌出奇，出奇在什么地方？瘦，干瘦干瘦的，像一把柴火一样，瘦瘦瘦，皮里抽肉。一看是个窄脑门，高颧骨，左腮帮，尖下颌，短眉毛，小圆眼儿，小高鼻子，薄片嘴儿。这个身子骨啊，比别人能少三分之一，个子是下中等个，但是从他的目光来看，却有一股精气神。练武艺的人一看他的目光，就知道这个人是练家子。看年纪，也就是在20多岁。众位都不认识啊。宋江说：“薛勇，这位是谁呀？”薛勇说：“宋大哥，跟您说吧，这个人呐，跟我是同乡。当年他跟我曾经学过武艺，后来也闯荡江湖。此人姓侯名剑，江湖上人送外号通臂猿。我们两个已经分手好几年了，我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可这就叫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人转。没想到在无为军这个地方，我打拳卖艺卖膏药的时候碰上他了，他主动的找我来了，这是他乡遇故知，啊，别有一番情感。我跟他攀谈一番，我一问他，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他告诉我，他正在黄铜畔家里边给做活呢。宋大哥，您可要知道，我这个徒弟，我又跟他称弟兄，我这个兄弟侯健，祖传的好手艺，裁缝匠，在我们老家那一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他这辈儿三辈了，做一手好衣服。现在他正在给黄铜畔家做衣服。我一说我去无为军的这个目的，侯健就说了，他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问了，问我一个人就可以了，我跟您去。所以今天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宋大哥，这个您放心，他跟我交情过命，这个人什么事儿都走漏不了风声，您问他吧，他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因为他在黄铜畔的家里边待了一个多月了。宋江说，原来如此，侯贤弟，今天我们弟兄在此处和你是有幸相识啊。接着宋江先给侯健逐一的介绍了一番，介绍完了，吩咐人给侯健赐座，让侯健坐下之后又给献茶。侯健赶紧站起来客气了一番，哎呦，宋大哥，您对我不必这么客气。宋大哥，我早听说梁山伯英雄好汉的大名啊，我今天跟着我老师来呢，也想结识一下江湖上一流的英雄好汉。宋江说，一流的英雄好汉可不是我，是这位。说着话，他最后指引了晁盖朝天王。侯健又给晁盖见礼。晁盖说，侯贤弟，请问你什么时候到的无为军呢？侯健说，我呀已经到这儿有4-5年了，离开老家就到这儿来了。在这个地方呢，我开了个裁缝铺，刚才我老师也跟诸位说了，
15: 我们家是祖传做衣服，不是跟诸位弟兄夸句海口啊，我们家做衣服那可以说不论到什么地方都得属于首屈一指的。这个衣服不在缝做，而在剪裁。我这把剪子就这条尺，只要把任何一个人量一下，刷刷刷一脚，这衣服穿到身上就跟别人做的不一样。所以我倒在吴维军这儿开了个裁缝铺，没用多久我这个名声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愿意到我这儿来做衣裳，一来二去的这个黄通判也知道了。就在一个多月之前，他把我找到他的家里，他跟我说呀，要让我给他做几件衣服。我说可以，我就开始给他做了。先是给他做了件袍子，这个袍子做完了之后啊，他穿上非常满意。然后呢他又跟我说了，他说我再让你呀给我做两件衣服，要做的比我这件袍子还要好，我就要一个好字，你多要钱都可以。我说行，您给谁做？我得量量尺寸。但是这黄通判说呢，做衣服这个人不能到这儿来量尺寸，你就按照我这个身况啊，比我略胖一点来做。我说这人是谁呢？开始黄通判不跟我讲，后来就跟我说了。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要让你给做衣服的这个人呐，就是当今的蔡九知府，蔡京的九儿子，知府老爷。这衣服你要做好了有赏钱。我一听，他这是给知府老爷溜须呀、啊，要给知府老爷做两件衣裳送去。他的心情我理解啊，我说好吧，我一定给您加工细做。同时他还告诉我，不但做衣服，还得要给这知府老爷做一条带子，这条带子叫嵌珠宝带。我有13颗珍珠，你把这13颗珍珠都给我镶到这带子上，一定要镶得好看，镶得精致。我说好。他把13颗珍珠也给我了。我呀已经把那两件衣裳都做完了，最后正在做这个带子。这带子刚做了一半，我觉得有点累了，我上街上溜达溜达，哎，偏偏就碰上我的老师了。我们这一见面，我自然就把他让到我家里去了。我家呀也在那吴维军城里住。到家里边我跟他一谈唠，我一听他是为了这个事儿，所以我就乐意跟他到这儿来了。为什么我要到这儿来呢？我很愿意梁山英雄好汉到吴维军城中把这个黄通判给宰喽。宋江说，侯贤弟，你现在在黄通判家中给他做衣服，他又给你那么多的赏钱，你怎么又愿意我们把他给宰了呢？嗨，宋大哥，您把我看哪去了？您以为我就看那两个赏钱吗？啊，我跟您说，我也是江湖上练武之人呐，我不是光会脚衣裳，我从小喜欢武艺呀、啊、启蒙的老师就是这位病大虫薛勇，我的薛老师，又管他叫薛大哥，是他教会我练武艺。后来呢，我又跟别人学了点武艺，至今我这武艺也没撂下。练武之人心怀正义，看不了邪恶。我倒在这个吴维军呢，黄通判办那个事儿，在我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这小子才不是东西呢。跟您说呀，这个吴维军城中有他们哥俩，他还有个大哥。黄通判叫黄文炳，他大哥叫黄文业。您别看他是哥俩呀，这哥俩可是截然不同。这就应了老百姓说的那句话了，龙生九种是种种个别。他那个大哥是个教书的先生，哥两个原来在一块儿过，后来呀、啊、这哥俩感情不和，最后又分了家了。黄通判自个儿住一套宅院，黄文业呢也住一套宅院，他俩这两套宅院当中间隔了一块菜地。这大爷呢那是个老实人，整天就知道教书。可这个黄文炳跟他大哥呢就截然不同了，这个小子混上一个通判，就在吴维军这一带那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他恨得牙根半指长。
13: 您就听听他这哥俩这外号啊。那大爷啊，由于他老实厚道乐于助人，人家给送了个外号，管他叫黄佛子，说呀他有一副佛心。这二爷呢，由于他尖角毒辣，不如他的他瞧不起，比他强的他嫉妒，所以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黄风刺。您听听，黄风刺，马蜂尾巴上那个刺，最毒最毒啊，就送这么个外号。过去呀，我是光在城里边住着，听说他这个外号，不知道他这个人究竟毒到什么程度。我这不在他那个府里边给他做了一个多月的医生吗？这我可就真看到了，这小子感情他是真毒。
6: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8: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一众好汉打定主意要除掉奸恶的黄文炳，心思狡诈的黄文炳会乖乖束手就擒吗？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83集。
6: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

0: 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 第183集。
2: 比方说吧，那天我正在屋里边给他做衣服呢，外边大爷来了，他大哥找他来了，跟他商量一件事。我呢在那做衣服，他正在那看着我做衣服，他大哥来找他，哥俩说话没背着我，他觉得呢我这也走不了什么话，所以他们两个这一谈，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您猜怎么回事呢？这个黄文炳啊，他自己有不少地，他有一块地呀，旁边挨着一个寡妇的地，这寡妇啊就一个儿子，寡妇这儿子呢就是黄文业的学生，跟黄文业念书，人家是孤儿寡母，一共就趁三亩地，这三亩地可是好地方，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地眼，种什么收什么，不用施多少肥。正因为他这三亩地是地眼，所以这个黄文炳手底下的人就相中人家地了，每年在趟地的时候故意的把这个犁杖就往人家那边歪，歪着歪着就占人家一垄地，占人家地之后，人家是寡妇啊，知道这是黄通判家的人呢，不敢得罪，人家不言语。可是这帮小子呢，得寸进尺，你不言语啊，我这个犁杖就还往那边歪。哎，趟过一垄又来一垄，没用两年呢，把人家寡妇那地呀、愣给占过一分钱。人家寡妇一看受不了了，照这么的话用不了几年，三亩地都让他们占去了。人家寡妇呢没敢直接找这黄通判，通过自己的儿子找的这黄文业，也就是黄文炳他大哥。这小孩一找自个儿的老师，小孩这么一哭，说我妈为这个事儿啊半夜睡不着觉，老掉眼泪。黄文业人称黄佛子嘛，这黄文业就受不了了，说我去找他说去。所以那天黄文业就找黄文炳说了。您猜怎么着？黄文业找黄文炳这么一说呀，黄文炳把那个嘴撇得像瓢似的，呵，说大哥，您管这事儿干嘛呀？啊，别说我没侵占他的地，就是我侵占他的地也犯不上您管呢，让他上当官告我去。啊，黄文业呢这个人说话也直，说告你去，你是这个吴为军里的通判，告得倒你吗？啊，连吴为军的头都得听你的，谁不知道你跟蔡九知府交上朋友了？你现在就差姓蔡了。宋大哥，黄文业这话说的黄文炳往心里去了，这黄文炳啊可真是交上蔡九知府这朋友之后啊，那在吴为军他的身价也倍增，吴为军的那个刺史对他都另眼看待，这黄文炳啊逢人一说就是蔡九知府，张口蔡九知府，闭口蔡九知府。那天说着说着话呀，都说走了嘴了，我们老蔡家，他说我们老蔡家，他都忘了他自个儿姓黄了。有一回他们的仆人讲啊，剁菜要包饺子，拿着刀咣咣咣咣正在那剁，黄文炳就问你干嘛呢？哎，说我这剁菜呢。黄文炳说不行，以后记着这菜属于忌讳，不准说剁菜。厨房的人一听，那不叫剁菜叫什么呀？黄文炳说这个应该叫剁馅儿。哦，以后凡属菜都得说馅儿。哎，厨房的大师傅都记住了，菜都不说了，上街上买菜就说买馅儿去，买菠菜说买菠馅儿，白菜就白馅儿。您说这还像话不像话呀？啊，所以那天黄文业跟黄文炳一说这个话，黄文炳就不爱听了，说大哥，您别说这些三七六八，我跟蔡九知府交朋友，这是人生大道理，谁不交几个朋友啊？您说这干嘛呀？这个事您甭管。黄文业就说我非管不可。逼来逼去，这黄文炳说的大哥冒出这么一句来，我说大哥，您跟那寡妇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黄文业那书生啊哪受得了这个。黄文业说，你说我跟那寡妇怎么回事啊？这黄文炳就说了，大哥，您是不是看那寡妇你可怜她呀？您要可怜她的话，您把您自个儿的地就给她点得了呗。哎呦，这一下子把那黄文业当时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书呆子气得最后把脚一跺，用手一点这黄文炳，我跟你不是弟兄，

转身就走了。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这黄文炳在后边还说呢：“大哥，您看不干什么，就把那寡妇娶回来得了，给您做小。”你说这小子是东西不是东西？事后我听说呀，那黄文业回去之后，真把自个儿那菜园子地给了那寡妇二分。您说说，这哥俩一样吗？这个黄文炳办的那些坏事就更别提了，尤其他和蔡九知府结交之后，我听人讲啊，去年刚认识上蔡九知府，他家里边送礼的还不算那么太多呢，后来经过他自己这么一喧嚷，哎呦，打今年以来呀，这黄文炳家里边那就肥了，打官司告状的都找他呀。因为什么找他呢？知道他跟蔡九知府好，他在乌威军里边说话算数，他跟那刺史一讲话，那刺史就听他的，所以呀，他那家里边有送干鲜果品的，有送绫罗绸缎的，有送珍珠玛瑙的，有送金银财宝的，还有的人家为了打官司，为了赢，倾家荡产把这东西都送他家去了。这黄文炳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来者不拒，有多少要多少。有的那个事儿啊，他给人家办了，有的那个事儿他没办成，全收着。他家里边腾出两个闲房来，专门收礼物，在里边存着。干鲜果品那都不用了，定期的往外扔，金银财宝就藏老了。有的时候啊，他把那些好东西挑两件出来带着，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去了。就这么一个人，您说这样的人，千人恨万人骂的这么一个坏蛋，不把他铲除掉，怎么能够和民心呢？所以我听说你们梁山英雄要把他除掉，我愿意帮这个忙。宋江说：“好，侯贤弟，如此看来，你也有一份侠肝义胆，也是义士所为。冲你这么一说呀，咱们铲除黄文炳，还真得小心点，别伤着他大哥黄文业。对，应该是这样，这叫冤有头债有主。”宋江说：“好吧，我看你还得再回去一趟。”侯健说：“好啊，您让我回去干什么？”宋江说：“你和病大虫薛勇，你们两个人，同时呢，我再给你派一个人，白日鼠白胜。”白胜在旁边过来了：“大哥。”宋江说：“你跟着辛苦一趟，你再带着十个喽啰兵，你们乔装改扮成普通百姓，跟着他们两个人再回转乌威军。到城中之后，你们要潜藏卧底，我们明天一天，后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动手。你们三个人潜入城中，再带着十名喽啰，各有各的分工。白胜，你带着十个喽啰兵啊，就管着那个城门，等夜晚之时，你们暗带短刀倒在城上，把城门军杀死，准备开城。城头上挑白旗为号，我们一看到你的白旗，我们众位弟兄就往城里攻。侯健，你和薛勇两个人潜入他的府中，把他的府中详情摸索清楚，他府中有没有护院的。”侯健说：“有啊，20个护院的，还有一个教师爷呢，这小子姓殷，叫殷云，这名字多好，殷云密布，不是好东西。”宋江说：“好，你们把他这20多个护院的想法看住，然后我们悄悄地进入城中，把他的宅院包围，一举而歼之。”侯健说：“行是行啊，但有一样，由于江州接发场乌威军四城门都有官军在那盘查过往行人，不让带兵器，您这十几个喽啰兵带不进兵器去，岂不是白费心机呀？”白日鼠白胜在旁边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带不进兵器去，我想个办法能带进去。”侯健说：“您有什么办法？”白胜说：“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看如何？”侯健一听乐了：“嘿，您足智多谋，好主意。”宋江和晁盖两个人在旁边一听，也连连点头：“白胜，我想按你说的这么办，一定能把兵器带进去。好吧，开始做准备吧。”就这样，他们在这一夜之间，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收拾了。收拾什么？

0: 套了一挂大车，把这十几个楼兵所应该用的兵器都把他崩到那车底下了。大车是三个牲口拉着，这车比较阔绰，赶车的呢就是这侯坚，剩下这十几个楼兵都装扮成做工人的模样，坐在大车上。白胜和薛勇一起也坐在车上，侯坚把这鞭子一摇，啪，这大车就奔着吴维军的城门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来到吴维军城的城门这儿，远远的看见城门洞那儿站着有很多官军，观察着过往行人。现在自从梁山英雄在江州接了发场之后，江州知府蔡九马上下命令，附近的州城府县都要严加观察，注意不要让梁山这些强盗串到你们那儿去骚扰。吴维军城接到这个通知也严加防范，老百姓虽然可以出入，但兵器不准携带，有携带兵器者必定要详细盘查，要问你这兵器的来路，要问你为什么带兵器，略有漏洞就把你抓起来。官军们正在这盘查过往百姓，一般的百姓谁带兵器干嘛呀？所以这挂大车奔着来了。侯健呢在车上坐着也不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到城门这儿呢，有官军一扬手，站着站着站着，吁，夸，这车停住了。侯健又打车上蹦下来，来到官军的跟前，还有几位，您有什么事儿？
1: 什么事儿？你们这一车人是干什么的？
0: 啊，上城里呀、啊。
1: 上城里，你们都下来。
0: 下来干嘛？
1: 看看你们身上都带有什么东西。
0: 嘿嘿，我们这些人身上还带什么东西呀、啊？这都是木匠、瓦匠、奔凿斧具、瓦刀之类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
1: 不行，都得下来看看。
2: 哎，给个面子嘛，少废话。
1: 什么面子？你们不知道吗？现在江州都接了发场了，梁山的很多强盗都下来了，不知道窜哪去了。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
2: 嘿嘿，不管什么人都得严加盘查，恐怕我们这车人您就用不着严加盘查。您知道我们这车人是哪来的吗？
1: 哪来的？
2: 都是从四乡八镇费挺大劲找来的一等好手啊，好工匠手艺人。
1: 那就不盘查吗？
2: 你知道我们都往哪儿去吗？
1: 往哪儿去？
2: 我们往城里边黄通判家里去，我们是给黄通判干活的。
1: 你不认识我呀？
2: 啊，我是城里边的裁缝，我叫侯健，我在黄通判家里边给他做活的。黄通判家里边厨房坏了，要重新修一修，让我给找几个明白人，看见没有？我就找这么十来位来，这是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那还能有错吗？啊！一提这黄通判，这几个官军
1: 马上这个面色就缓和一点了。啊，给黄通判家里干活的，这官军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可就缓和下来了。他们走到大车跟前，把车上这些人都看了看。
3: 嗯，好吧。既然是给黄通判家里边干活，今天就这么地吧，放你们进去，多加小心啊。
0: 哎，好，谢谢您。
2: 侯健马上往车辕这一坐，鞭子一摇，啪，这车就进了城门了。进了城门之后，顺着大街左拐右拐，拐到无人之处，侯健把这车一带，吁，车停住了。侯健和病大虫薛勇两人又打车上就蹦起来。
1: 侯健看了看白志书白胜，白大哥，这个事儿就算完成了啊，下一步就看您的了，我们哥俩可走了。
0: 白胜说没事了，谢谢您，这个事儿进来的挺顺利吧。哎，真是您好主意，咱们回头见。好，回头见。
2: 侯健领着薛勇就够奔黄通判的家中。这儿啊，白日鼠白胜把这个大车赶到没人之处，往里一存放，这十几个楼兵由打这车底下把兵器就都拿下来了。

0: 他叫薛勇。我这个裁缝活啊，最初是跟他学的，他这手艺比我可高得多。您知道吗？您不是让我做那个牵珠带吗？这个牵珠带啊，最后牵这个珠子，这可是个真功夫。我这个珠子牵的不太结实，所以我就想起我这老师来了。我这个老师啊，多年不做这活了，人家改行了。我今天特意到他家里边把他找来了，让他帮帮我这个忙，一定把这个珠子得牵好喽。您说要牵不好，这带子做成了您送给人家，人家往腰里边一系，没几天这珠子就掉了，显得我是打手艺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黄文炳捋着自己这两撇狗缨胡，好啊好啊，你把你这个老师叫进来我看看。好，侯健到外边把薛勇就领进来了。薛勇进来之后先给黄文炳见礼，黄文炳一看这薛勇脸是黄色的，黄文炳暗想，这个人有病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我叫薛勇。
0: 你是学裁缝的吗？
1: 对，当年我干过这个，现在改行了。
0: 哦，听侯健说他特意把你请来帮忙，帮着他牵这个珠子，你可熟此道？
1: 哎，不敢说熟此道，小人反正过去经常干这个活。
0: 哦，你都做过什么衣裳啊？
1: 小人也没做过什么衣裳，但是不管什么衣服，只要是有样子，小人就做得出来。实不相瞒，小人在您面前可不是夸这海口，除了皇上龙袍、宰相的蟒袍，小人没做过之外，一般的衣服我都做过。
0: 哦，是这样，那好啊，那你就帮着侯健把那个牵珠带先给我做上，真要做得好的话，日后我再做衣服，把您也请来，以后我还要做衣服的，说不定也要做蟒袍呢。
1: 那好，只要您看得起小人，小人当尽力而为。
0: 好吧，侯健呐，你这个牵珠带可给我做得快着点，我这儿急等着用。好，我马上就给您做去。这儿通本员侯健领着病大虫薛勇马上就来到他自己这个剪裁作坊屋里头。到这屋子里边，侯健告诉薛勇，您就在旁边坐着，您歇着您的，我给他把这袋子做好了，做好了我给他送去，他急等着用，我看他干什么。薛勇在旁边坐下了，侯健呢就在这做这个嵌珠带。不大会儿的功夫，这个嵌珠带做成了。做成了之后，把原来那两件袍服叠好了，把这嵌珠带往这袍服上面一放。侯健说，薛大哥，您在这等会儿我，我把这给他送去啊。薛勇说好。侯健端着这袍服就又来到客厅，呈上递给了黄文炳。黄文炳把这袍服拿起来瞧了瞧，看了看领口，验了验针脚，最后把这个嵌珠带拿起来又看了看，果然好手艺，这活做得上乘。好。他吩咐侯健把这个袍服又叠好喽，找一个大包袱皮儿，把这两件袍服将这个嵌珠带包在了一起。包好了之后，黄文炳说，行啊，你这两件衣服和这个袋子做得还很使我满意，现在我就把这衣服和袋子送过江去。 侯健一听，哦，你要把它送过江去？
1: 对，我把它送过江去，交给蔡九知府，算我给他的一点礼物。如果蔡九知府非常高兴的话，这里边就也有你的功绩啦。
0: 啊，好好好。侯健心想，这兔崽子他要把这个衣服给蔡九知府送去，他要离开这儿，可是我们商定的今天晚上要到他的府里边杀他呀，这小子跑喽，他还回来不回来？我得问问他。
2: 黄同伴，您今儿过江，今晚还回来吗？
1: 我呀，晚上得回来呀，现在过江到那蔡九知府一定要留我吃饭，吃完饭我再乘坐小船赶回家中。这些日子外边不太平啊，我生怕在外边再碰见那些粮

0: 山的倒扣，所以我晚上得赶回家来住。
1: 哦，好好好好。
0: 侯健心想，你只要晚上回来就行啊，你怕碰上梁山好汉呐？嘿嘿，梁山好汉已经进了你的府了，你小子死期已临。黄文炳提着这包袱往外走，带着两个差人奔江边坐船奔那边走。这不提了。侯健呢，回头见了薛勇，跟薛勇一说，这小子可是过了江了，给蔡九知府送衣服去了，他就今天晚上回来，咱们今天晚上就得行动。薛勇说，就是啊，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做点什么呢？侯健说，咱们两个要做的事可太多了，咱们得细致的想一想。这个院子里边有20个护院的，其中总头的教师爷姓殷，叫殷云，人送外号叫铁头太岁。据说呀，他练过油锤灌顶，说他这个脑袋刀都劈不开，真的假的咱可不知道。这个殷云有这么一把子功夫，咱们不得不小心呐。再者说了，这20个护院的都是咱们偷袭他宅院的障碍，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给牵制住。另外呢，他这院子里边还有3条狗，这3条狗可真厉害，哼，喂得肥着呢，跟牛犊子一样，半夜里就把这狗放出去满院转悠，谁要是敢从墙头一探脑袋，这狗就能往上窜。咱们得想法把这3条狗也得给它制住。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

0: 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0: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0: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0: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啊，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

0: 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宝林、郭全宝精心呈现的相声《武松打虎》。武松打虎那可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桥段，戏里的武松勇猛过人，老虎凶狠威猛。过去演这出戏，老虎得站立开打，演员要钻虎形熬吊场，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热得满头大汗也要撑住。后来演得更重情理，老虎不再直挺挺站着，动作贴合真虎习性，既逼真又有看头。可今天这只老虎邪乎得很，三拳两脚打不着它，还会灵巧闪躲，完全不按常理出牌。面对这只叛逆的老虎，武松还能顺利降服它渡过难关吗？
3: 唱戏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啊，哪样也得有功夫，
4: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3: 现在你看戏啊，台上很少出事故。
4: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3: 是吧？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4: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3: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4: 对
3: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那就坏了，
4: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岔乎。
3: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4: 这怎么样
3: 也能把词儿忘了。
4: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3: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4: 他紧张啊，
3: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4: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3: 是啊，
4: 对。
3: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4: 你看啊，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3: 就是啊，精神高度集中啊。武松打虎
4: 这是武戏，
3: 精神高度集中了啊，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4: 是啊，
3: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4: 对呀，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3: 是吧？
4: 钻形。
3: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4: 怎么样？
3: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4: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3: 过去的武松打虎啊，武松这个活不多。
4: 哦，
3: 这老虎可够累的。
4: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3: 哎，你像这月份
4: 就够呛，
3: 都钻里头去啊，满头大汗。
4: 真是
3: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4: 喂，都热晕了。
3: 就是啊，
4: 瞧瞧，
3: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4: 哦，还要吊场。
3: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4: 是啊，
3: 上银轮。
4: 哎，
3: 呛呛呛呛呛呛呛，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4: 他得露一面啊。
3: 溜达出来了，
4: 在景阳岗那露面
3: 吗？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4: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
3: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4: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3: 两个人来。
4: 是吗？
3: 就比这个好多了。
4: 哦，合理一些。
3: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4: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3: 哎，这老虎这个吊场啊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呀、打个滚儿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4: 哎，这是过场式。
3: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4: 景阳岗碰见老虎。
3: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也不知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4: 他要吃他们。
3: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4: 哦，站起来。
3: 两个人开打。
4: 哎，
3: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4: 是
3: 一腿踢翻了，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4: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3: 哎，
4: 这个打虎就算结束。
3: 猎户们上来，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4: 这戏就算完了，
3: 这场戏就完了，
4: 老虎的也就完了。
3: 现在演呢比那阵简单了。
4: 现在怎么演？
3: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4: 哦，不往起站。
3: 哎，老虎

0: 我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起来。
1: 这倒也是，
0: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1: 它不能夸大，
0: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1: 哎，
0: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1: 啊，
0: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1: 是啊，
0: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1: 哎，
0: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那劲、就、儿、是，
1: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0: 你看不出劲儿来，
1: 就是嘛。
0: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1: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了吗？
0: 别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1: 这事也是奇遇。
0: 这武松啊，
1: 啊，
0: 这武生是够棒的，
1: 演得很好。
0: 演虎形的这个呀，
1: 怎么样呢？
0: 那天喝醉了，
1: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0: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1: 也喝多了，
0: 今儿还够劲儿，
1: 好嘛，
0: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人也够馋的。
0: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1: 我早点去，
0: 别耽误事。
1: 这还不错，
0: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1: 啊，他呢？
0: 他就扮上了，
1: 就钻了虎形了。
0: 哎，把虎形钻好了，脑袋没套。
1: 是啊，
0: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1: 你看这，
0: 咱们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1: 反正我扮上了，
0: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1: 这话也对，
0: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廖然，一个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1: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0: 他想的挺好啊。
1: 嗯，
0: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1: 这盹儿够多长。
0: 哎，谁虎形？
1: 虎形、
0: 哎、哪儿？哎哟，这儿呢。
1: 呵，瞅见了。
0: 嗨嗨嗨嗨，别别睡了。
1: 嗯，
0: 上了打虎了。上去了。
1: 哎呦，上去了。
0: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这么一梯子，噌一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1: 哎呦，麻烦了。
0: 到台上就糊涂了。
1: 是啊，
0: 哎，胡子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1: 好嘛，这老虎
0: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1: 啊，
0: 嗯，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1: 是啊，
0: 哎，台下看戏，嘿、哎，好嘿、哎，
1: 嗯，
0: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1: 怎么？
0: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1: 怎么不俗呢？
0: 因为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1: 哎，
0: 站着来的，
1: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0: 嗯
1: 嗯。
0: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1: 怎么呢？
0: 它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1: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0: 武松这么一瞧他
1: 啊，
0: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1: 那是
0: 啊。那就打吧，
1: 打吧。
0: 过来，
1: 嗯，
0: 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1: 是。
0: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1: 给踢翻了。
0: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1: 啊。
0: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1: 怎么样？
0: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1: 也没翻跟头。
0: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1: 就是
0: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怎么了，这个是，
1: 这是
0: 没演好。
1: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的蛮好了，得了。
0: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啊，
1: 嗯，
0: 不大好，
1: 这老虎不大给劲，
0: 这老虎没劲儿啊。
1: 本来是嘛，
0: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1: 晃晃悠悠的老虎。
0: 你看，你看那武松，
1: 啊、
0: 他那儿、
1: 哎，
0: 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1: 啊，
0: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呢？
1: 真是。”
0: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1: 怎么样？
0: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1: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0: 他瞧这武松，
1: 好、啊，
0: 他就哇一个场笑，
1: 那还不乐了？
0: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啊，心说
0: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1: 啊？啊，
0: 怎么？
1: 什么意思了？
0: 往那边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听说你怎么起来了？
1: 老虎都起来了，
0: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1: 就是啊，
0: 台戏的看戏的，他也琢磨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错
0: 啊？不对呀、
1: 啊啊，
0: 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讲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生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他那不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啊！
0: 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起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两下，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松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打，别，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
1: 点打
0: 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幺二三，过来过去，啪，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走到这儿，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马季、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秀英》。当年投身四化建设的浪潮里，很多人看见身边掉队的同伴，总愿意伸手拉上一把。这不，厂里人人都躲着走的后进青年二歪子，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没人愿意搭理。唯独团干部秀英主动靠近，耐心帮扶。别人都说他鬼迷心窍，就连他的亲生父亲也误以为女儿在和二歪子谈恋爱，误会重重。秀英能否澄清原委？面对这份真心实意的帮扶，二歪子又是否愿意领情，改过自新呢？
5: 这回啊，我给同志们表演一个节目。
0: 不像话，
5: 这
0: 怎么了？这是
5: 不是跟我？我这个节目啊，主要的是说，
0: 舔着脸你还说呢你？
5: 说都不让说了，
0: 说你也说不出个道理来。跟谁学的这套？
5: 我这自己编的，
0: 就让你编这个来着。年轻人得学好，国家对你们寄托着希望。你看看人家心里想四化，努力干四化，你呢？
5: 我怎么了？
0: 你知道我，你干这个事儿像话不像话？你瞒着我干什么呀？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5: 你是谁呀、啊、
0: 我是你爹。
5: 你瞅瞅，神经病啊你。
0: 您可别误会，这我可不是冲你啊。
5: 那你冲谁啊？
0: 我跟我闺女生气呢。
5: 哦，你闺女？
0: 哎，
5: 秀英啊。
0: 你认识她？
5: 那我怎么不认识啊？
0: 啊，
5: 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0: 哦，
5: 在学校那就是三好学生，现在在工厂那是生产能手，听说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啊。
0: 变了，现在变了。
5: 怎么变了？
0: 挺大的姑娘外头偷偷摸摸搞对象去了。
5: 嗨
0: 啊，
5: 孩子啊，岁数大了，搞对象那也是正常的。你啊，

0: 别反对了。
1: 我不反对。
0: 嗯，
1: 我们俩人呢为他这事儿还操过心呢。
0: 是啊，
1: 我们给他介绍过对象啊。
0: 谁呀？
1: 他们一个厂的
0: 啊，
1: 一个青年突击手，26岁，长得1.72米的个头。论人才，论相貌，样样都好啊。
0: 那跟秀英姑娘挺合适的。
1: 咱看着合适不行啊。
0: 啊，
1: 我刚一提马上就把我顶回来了。
0: 怎么呢？
1: 说出那话又臭又硬。
0: 是啊，
1: 我吃3天酵母片没咳嗽下去。
0: 嚯，他怎么说的？
1: 你瞧这劲头
0: 啊。
1: 爸爸您少管点闲事好不好啊？我们这么年轻，工作上也没做出什么成绩，老早的就考虑个人生活问题，合适吗？以后您要再提这事儿，您别说我不给留面子。
0: 这干嘛呢？
1: 那小辫甩风去了。
0: 这姑娘还真够厉害的。
1: 就是啊。
0: 其实秀英说的也对
1: 啊，
0: 年轻人呐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1: 有远大理想是对的
0: 啊，
1: 可是他说一套做一套啊。
0: 怎么了？
1: 这件事情没过3天，
0: 嗯，
1: 我在马路上瞧见他了。
0: 是吗？
1: 跟一男的正走着呢。
0: 哎呦，
1: 甭问呢，这是背着我又搞了一个。
0: 是吗？
1: 你也走，你就好好走吧。
0: 他怎么走啊？
1: 俩人走着都那个 A 字形半导体似的。
0: 什么叫 A 字形半导体呀？
1: 脑袋挨脑袋，这身子都支棱着，这么走 A 字形的呢。
0: 那怎么半导体呢？
1: 这半拉一躲开，那半拉非倒了不可啊。
0: 那男的是谁呀？
1: 咱也不敢问呢。
0: 哦，
1: 赶紧过了马路，急走几步，往回一瞧，坏了。
0: 怎么了？
1: 二歪子。
0: 二歪子，
1: 您瞧这名儿
0: 啊，
1: 那是厂里的有名人物
0: 哦，
1: 打架斗殴偷东西旷工迟到炮兵号，样样都干。
0: 哎呀，干嘛找这么一个呀？
1: 就是啊，你瞧长那样啊
0: 啊，
1: 长长的头发留俩小胡子，
0: 哦，
1: 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往那儿一站跟吃了烟袋油子似的，全是这么的。
0: 行，嗯，真是二歪子，
1: 一张嘴啊是油腔滑调，你瞧这劲儿，嘿。哥们儿，找地方冒冒去吧，别他妈闷着啊，闷着他妈不像话，姐，他妈什么他妈玩意，他妈的，
0: 嗨，满嘴里都是炉灰渣子。
1: 你厂里有点集体活动他没参加过，打个球啊，下象棋啊，他没有。他
0: 那他干嘛玩去？
1: 不是上人舞会上起哄去啊，
0: 嗯，
1: 就上电影院门口打个群架呀，实在没地方去了，他跑电车上玩去了。
0: 上电车玩什么呀？
1: 他看人家售票员长得胖一点，
0: 哦，
1: 他拿人家开心。哎呦呵，这姐们长得够肥的啊。哎呀，农村政策一落实，你长膘了。
0: 哎，这叫什么话？
1: 人家售票员根本不理他。
0: 嗯，
1: 车到站了，一开门他下来就往出跑。
0: 哦，想不买票？
1: 同志，票，票，越喊他跑得越快，售票员急了，
0: 啊，
1: 背着票兜子追出他300多米去，他才说话，哦，别追了，我有月票。
0: 有月票啊？这不存心捣乱吗？
1: 就这样一个人，在我们厂里没人敢理他，
0: 嗯，
1: 谁瞧着谁躲他，
0: 行，
1: 唯独我们这秀英，
0: 哦，
1: 上赶着撵他，你说这不是鬼迷心窍吗？是吧？
0: 那是搞对象吗？
1: 不是搞对象，俩人形影不离啊。啊，有点活动秀英老拉着他去。
0: 哦，
1: 看个电影秀英给买票。
0: 哦，
1: 上次在北海过团日，他非得跟他上一条船不可。
0: 你呀，
1: 啊
0: 找个机会问问他。
1: 我问他了。
0: 哎，
1: 我秀英，你跟他那个，这玩意我都没法问，我告诉你。
0: 你呀，
1: 啊
0: 直截了当的问他。
1: 对，我说秀英，你是不是搞对象了？
0: 嗯，他说什么？
1: 冲我一笑，搞了。
0: 嗯，真搞了。
1: 共青团号召我们找对象。
0: 嗯，
1: 我想我是团干部，我一块找俩。
0: 找俩？
1: 是，我也考虑到我的精力确实有限，应该让出一个。爸爸给您一个得了。
0: 不要。嗯，有共青团号召团员找对象的吗？
1: 您不知道，这是我们团组织当前一项很重要的中心工作。
0: 嗯，
1: 号召我们每个人都搞对象，这不2-3天时间每个人都找着一个对象吗？
0: 啊，都找这样对象啊？
1: 都差不多，这二歪子表现是最突出的，头脑中一点法治观念没有，总是胡作非为。他要不表现这么特殊，我还不找他呢。
0: 那你们能有共同语言吗？
1: 慢慢来吧，培养感情吧。现在就好得多了，现在有事没事经常找我来。
0: 哎呀，那你干嘛走道跟他那样走啊？
1: 啊，不这样走不行啊。上次我带他去看展览去了，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当场晕在现场了。我不这样搀着他，他能回家吗？
0: 哦，从这里看出来秀英姑娘的高尚品德呀。
1: 怎么，这就看出高尚品德来了
0: 啊？
1: 明儿他要找一劳改犯，看出他那高大形象来了吧？
0: 嗨，
1: 嗯，
0: 你呀，
1: 嗯，
0: 你误会了。
1: 怎么？
0: 人家秀英姑娘找的是帮助对象，
1: 帮助对象
0: 啊，为了团结青年，做好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这是团组织的一帮一活动。
1: 哦，你这么一说呢，他们不是谈恋爱，
0: 不是谈恋爱，
1: 不是谈恋爱，干嘛老晚上出去活动去？
0: 晚上就谈恋爱啊？
1: 哎，你看谈恋爱的规律就是这样
0: 啊，
1: 一到晚上自动的就找地方集合去了。
0: 是吗？
1: 嗯，还愿意走黑道，哪儿黑奔哪儿走。
0: 嗯，
1: 怕人瞧见吗？
0: 你看他真有研究。
1: 他们俩人谈我瞧见了。
0: 在哪儿啊？
1: 在车间里头。
0: 怎么跑车间里头了
1: 啊？晚上没人。
0: 是啊，
1: 和秀英见着这个二歪子那个热情劲儿没法说，可当时说了一句话，我的脸都红了。
0: 秀英说什么了？
1: 说当时这么多人我都没法学。
0: 没关系，你学学。
1: 秀英拉着歪子手说
0: 啊，
1: 你早来了。
0: 哦，就这个呀？
1: 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把这点活干完了吧。
0: 你瞧，不是谈恋爱吗？
1: 不是谈恋爱。
0: 哎，
1: 这是掩耳盗铃术，你懂吗？
0: 嗯，
1: 让外人瞧见不会怀疑他们俩人是搞对象的。
0: 哦，
1: 就这手。
0: 哦，
1: 我年轻时候常用。
0: 哇，好嘛，认准人家搞对象了。
1: 他们说那话呢，也是搞对象啊。
0: 啊，怎么说？
1: 那歪子说了，
0: 嗯，
1: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你说什么意思？这是？
0: 这有什么呀？
1: 啊，
0: 这说明二歪子思想有变化，感谢秀英姑娘对他的帮助。
1: 那怎么秀英直不好意思说，我早一点找你就好了。
0: 是啊，我要早点帮助你，不至于到今天这样啊。
1: 还说什么咱们都是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0: 决心要搞四化。
1: 我们还要有个远大的目标，
0: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1: 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
0: 你要啊，好好的改正错误，
1: 做出个样子让他们看一看，
0: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1: 你千万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
0: 你要放下包袱，解除顾虑，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1: 我跟您说亲家，
0: 哎，
1: 你呀、啊、
0: 谁是你亲家啊？
1: 你要不是亲家，你不会为他们说话。
0: 人家那个对话就是这个意思，
1: 他那个含义你没听出来啊？
0: 什么含义啊？
1: 那含义很简单，就是俩人早点搞对象，早点把我给甩出去就完了。
0: 啊，什么呀？
1: 啊，
0: 人家二歪子说
1: 啊，
0: 秀英姑娘，你对我太好了、
1: 啊、
0: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1: 对啊，甜言蜜语啊，献殷勤的吗？
0: 秀英说了，我早点找你就好了。
1: 早点找，你们俩搞成了，我不就甩出去了吗？
0: 咱们年轻人呢、啊、应该有共同的理想
1: 啊，从恋爱到结婚，共同的理想啊，
0: 还要有远大的目标
1: 啊，建立个什么幸福的小家庭。
0: 你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1: 啊，让他多拿出俩钱来准备结婚啊，
0: 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1: 俩人结完婚上我那儿示威去，
0: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1: 就这句话我恼他们了。
0: 嗯，
1: 把我比作狼，把他妈当母老虎了。
0: 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你呀、啊神经过敏。
1: 我要是神经过敏，上星期六晚上那怎么回事？
0: 上星期六怎么回事？
1: 那天不是下大雨吗？
0: 啊，那天雨下得不小。
1: 我下班刚进家门，秀英跟我说了、
0: 啊、
1: 爸爸您怎么刚回来，等您半天了，您赶紧吃饭吧，我上二歪子家有点事儿，我走了。
0: 下着大雨就出去了？
1: 您说不是搞对象能有那么大劲头吗？
0: 拦呢也拦不住。
1: 拦不住啊。
0: 嗯，
1: 我跟着。
0: 嗯，跟着
1: 他前脚走，我后脚跟，倒看看他们俩怎么回事。
0: 呵，
1: 一直来到那个二歪子家里，就见秀英啪啪一拍门，里头有一个老太太说话了。
0: 那许是二歪子他妈。
1: 哎呦，秀英姑娘，你看下这么大雨，你都来了，赶紧进来，赶紧进来。哎呀，你这歪子也太好了，你们俩真是子牛。
0: 怎么了？
1: 把我关在外头了。
0: 得，你怎么办？
1: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出。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我一看窗户那边啊，他们有一个咸菜缸。
1: 哦，
0: 我蹬着咸菜缸上去，我往里头瞧瞧怎么回事吧。
1: 那你能听见什么呀？
0: 听不见，看他那表情也看出个大概齐来。
1: 你看着什么了？
0: 我一看呢，秀英正跟人家这么比划着呢。啊，
1: 那什么意思呢？
0: 那还用问啊？
1: 啊，
0: 小两口这就要成双成对了。
1: 是啊，
0: 啊。然后那老太太指指那立柜，
1: 那怎么意思？
0: 那结婚的家具她全准备好了。
1: 哦，
0: 老太太还给秀英一块手表，
1: 那又是什么意思？
0: 订婚纪念呢。
1: 是啊，
0: 最后歪子有一大信封交给秀英了。
1: 这怎么回事？
0: 甭问呢，把结婚证书全给她领出来了。
1: 啊，你看清楚了？
0: 我当时这生气啊，秀英秀英，养活你20多年，想不到你给我来这么一手啊！你简直我跟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掉咸菜缸里了。
1: 你倒注点意呀！
0: 我赶紧爬出来往家里跑，到家了见着秀英，我要彻底的跟她谈一谈。
1: 对，秀英，
0: 嗯，
1: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0: 上二歪子家去了。
1: 你跟他商量什么事儿去了？
0: 处理前些日子他偷东西那事儿。
1: 不对
0: 啊，
1: 你跟他那比划什么呢？
0: 他说感谢我对他的帮助，其实那是团组织和家庭共同对他教育的结果。
1: 那老太太怎么指指那立柜呢？
0: 他们说您肯把立柜卖了要彻底退赔，
1: 又给你一块手表。
0: 那表不是正道来的，让我交还组织上。
1: 二歪子还给你结婚证书。
0: 哪有什么结婚证书啊，
1: 在你兜里呢。
0: 我拿过来一看，不是证书。
1: 什么呀？
0: 人家入团申请。
1: 是啊。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吃点儿，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巩汉林、金珠为您表演小品《约法三章》。为了拿捏升任处长的妻子，这位丈夫硬是凑了一份约法三章，一字一句全是对妻子的限制，连和同事的谈话时长、见面态度都卡得死死的。老公以为能用这招立住一家之主的威风，没成想条款刚念完，妻子就冷着脸要走人。想用强权规矩绑架家人，最后捆住的到底是谁？这笔糊涂账他能算明白吗？
9: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看看，本来我这个副科长当得好好的，这一精简机构就把我给富裕下来了。我下来倒没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我夫人上去了，居然提升为处长了。你说他当处长，我看见了吧，头一天上任就敢不按时回家了，这毛病不能惯他。等他今天一进门，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把他镇住了，绝不能让他自毛。回来了，
10: 门没锁呀？哎，你先回来了，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9: 给我倒杯茶。
10: 自己倒嘛。
9: 倒杯茶。
10: 哎，这水是满的
9: 啊。是啊，喝完了再倒吗？
10: 你这人
9: 嘿，今儿晚上咱们吃什么啊？
10: 吃面条啊。
9: 为什么要吃面条啊？
10: 赶上什么吃什么呗。
9: 为什么今天偏偏赶上吃面条啊？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面条啊？
10: 你今儿怎么了？
9: 怎么了？装什么糊涂啊！你升了处长了，我被撤职了，所以你就故意吃面条来讽刺我，软了估计的好面子，对不对？

0: 说什么呢？好好好，咱不吃面条，改吃包子，行了吧？
1: 为什么吃包子？
0: 你平时最爱吃包子。
1: 我是说为什么面条改包子？
2: 你是不是诚心气我？你看我被撤职了，窝窝囊囊的，就像一个受气包，对不对？
0: 哎呀，行行行，咱不吃包子。那你说咱们吃什么呢？今天
1: 是啊，吃什么呢？今天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你说吧，
0: 你说吧。
1: 那吃，哎，我吃。不对了，我今天想吃点硬的。
0: 想吃硬的？
1: 对，
0: 我马上给你买二斤骨头去。哼，
1: 这还差不多。哎，啊，不对，骨头，啊，骨头那是喂我的吧？
0: 哎，不是你自己要吃硬的吗？
1: 别动。哎呀，今天刚当上处长就敢跟我哎了，哎呀，敢指手画脚了。呵，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哎，怎么着，你瞧瞧，你瞧瞧，你瞧瞧，呵，二郎腿也翘上了，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哎呦喂，双手托着腮帮，故作思考状，做梦当厅长的吧？
0: 你
1: 干什么？干什么？双手掐腰给我摆了将军的派头，可惜你没那将军肚。
0: 你也太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0: 今天我一进门你就发邪火，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你就
1: 走。嗯，这对不对？哎呀，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人的地位一变，思想就变呐。刚当上处长，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啊，不，前夫，你等着。
0: 哎哎哎，你上哪儿去？你别走，别走，你别走，
1: 放开我！
0: 我不让，我不让你走，你别走啊！
1: 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0: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
1: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您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0: 你看你，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刚提升啊，还真要求你帮帮我呢。
1: 哎呦，哎呀，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0: 你呀，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1: 哼，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那户口本还也是我的户主。
0: 别生气了啊。
1: 慢着，真打算让我回去，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0: 好，那你说吧。
1: 听着，哎，第一章，在家别给我摆臭亮架子。
0: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1: 谅你也不敢呢。第二章，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那怎么着？哎，
0: 好好好，我努力争取。
1: 第三章，也是关键的一章，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0: 那你妈要是来了呢？
1: 我妈来了，那例外。
0: 你爸来了，咱轰出去啊！
1: 大胆！我们家亲戚都例外。我说在家不允许接待你们单位的来人。
0: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1: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0: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1: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

0: 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1: 你呀、啊，你还是走吧你。
0: 啊，站住！嘿，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1: 你
0: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啊？
1: 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0: 哎哎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1: 这是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哎，不好了，打人了！
2: 没打着妻子猴。
0: 哎，你
1: 就在外面睡一辈子吧你。
0: 嘿，你回我。这约法三章也没镇住他呀，你看看你。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呢、啊、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
1: 亲爱的，你走不走？
0: 我
1: 你要不走啊，我走。
0: 别走，
1: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0: 不，他就是分开过。那席梦思他有你的一半，我还有我的一半的吗？
1: 可是你对待咱俩的关系啊，从来就没一半不一半过你。
0: 那咱现在开始，你一半我一，不。你一多半，我一少半。
1: 现在呀、啊，现在晚了。
0: 哎呦，怎么能晚呢？我跟能。你看，你身为领导高抬贵手，我不就进去了吗？干什么你？
1: 你净想着你自己。
0: 谁说的？我现在就想着你了。你说你一个人在里边睡，多冷清啊！再说了，席梦思下边有耗子。
1: 耗子，现在我不怕了，
0: 我怕。党和人民好容易培养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能让耗子给克了。保护国家财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1: 等等，你不是要实行家庭内部离婚吗？
0: 是，哪个小狗说的？
1: 那这约法三章呢？
0: 一起作废。
1: 等等。你要是想回去
0: 啊，
1: 我也给你来个约法三章。
0: 哎呦，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1: 怎么样？
0: 好，我希望领导严格的要求我。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约法三章太宽松了，来应该给我定个约法八章。
1: 你可要说话算数。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好，这第一章。
0: 这么多人跟领导谈话，里边谈啊。
2: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嘿，我就是没走。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戏迷》。戏迷的生活处处是戏剧，连打招呼都得唱两句。侯耀文生动演绎了邻居老两口的戏迷日常，半夜唱到天明，早晨起来接着唱，连买个炸酱面都得唱出个戏词来。听他们如何调侃这些生活中的小趣事，让您在笑声中感受戏迷们的热情与执着。
5: 看神州迎此花开过阵那阵不意我喜心头满怀好奇几两神儿来迟在点

0: 起活人
1: 啊，我是活人。
0: 干什么的？
1: 表演相声啊。
0: 再次作甚
1: 啊？参加呀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0: 你待怎请？
1: 春节联欢会
0: 啊哈，
1: 哎
0: 啊哈，
1: 嗯，您别鼓掌了，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0: 啊，嘟，
1: 怎么了呀？
0: 我也参加，不知意下如何
1: 啊？你要参加那可以，不过您说话这味儿能不能改改呀？
0: 我会好好说话。
1: 我会好好说话。那您好好说话呢。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人是个戏迷，走哪儿唱到哪儿，瞧见什么我就想唱什么。
1: 真是这样？
0: 是这样。
1: 那好极了
0: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举办春节联欢晚会
0: 啊，
1: 你在这儿就唱唱这个春节联欢会，
0: 唱这春节联欢会。
1: 哎，你给唱唱。
0: 这样，你说具体点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嗯，
1: 我们送走了牛年
0: 啊，
1: 迎来了虎年。
0: 嗯，
1: 就唱这内容，
0: 就唱这内容。
1: 哎，
0: 没问题，
1: 能唱，
0: 张嘴就来，
1: 即兴表演。
0: 听着，
1: 开始唱。
0: 送牛年。迎虎年。

0: 噔个里个噔。
1: 你也会这过门啊？
2: 啊，我会。
0: 父亲心中。大江，和

0: 天意
1: 天宝，
0: 他这赶折呢，
1: 为四皇不共情。

0: 酿的呀，还真有点味道。
1: 那是正宗球拍嘛。
2: 哎，听出来了，有点郎平的风格。
1: 因为球排球啊，
2: 球啊，
1: 不是排球，
0: 球拍。
2: 跟你说笑话
1: 啊。
2: 哎，既然能够即兴表演，我再出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2: 今天很多演员出席我们这个联欢晚会。
1: 对，
2: 能不能我点谁你唱谁？
1: 点谁唱谁？
2: 哎，今天晚会
1: 这主意谁出的？
2: 我出的呀。
1: 你可太损了。那个
2: 不是，你能即兴表演吗？
1: 我当然能即兴表演了。
2: 那可以，你唱。
1: 我给你，我也得给你出一题目了。
2: 什么题目？
1: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中间有过门，你得给我帮忙。
2: 那我给你接着
1: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了？
2: 我有个要求
1: 啊，
2: 我点哪位演员
1: 啊，
2: 你得唱出来
1: 啊，
2: 姓什么叫什么，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那行，咱们现在开始吧。
2: 能唱，
1: 我用这个徐策跑城里那段高波子给你唱，这个行不行？
2: 哦，这段好听，
1: 好不好？
2: 你给演唱。
1: 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1: 注意听啊。
2: 嗯，
1: 师傅管他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真聪明，
2: 夸我呢，当个当个里个当，
1: 出了个主意，
2: 当个当个里个当，
1: 把我坑。唱点名，
2: 对，
1: 叫我唱，
2: 当个啷个哩个啷，
1: 说唱就唱，
2: 当个啷个哩个啷，
1: 我有才能。
2: 哎，唱这个姜昆，
1: 姜昆，
2: 姜昆，
1: 这一位，我看得清。他的名字叫姜昆，
2: 对，
1: 他说姜昆，道姜昆，他是姓姜名昆，叫姜昆。
2: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折腾这名字干什么呀？由哪儿来干什么的？
1: 他兵团回来就说相声。蒋大为啊，这一位
2: 啊，
1: 我也看得清。
2: 啊，
1: 蒋大为他是生在天津，
2: 对，
1: 歌声嘹亮
2: 啊，
1: 这。

0: 上，
1: 爱看谁吧？
0: 苏小明，
1: 苏小明
0: 啊，这一位我也看得清，他的名字就叫苏小明。
1: 是啊，
0: 他苏小明，他大明星，大明星，他是大歌星了，他叫苏小明。
1: 说内容，
0: 他是刚从法国回北京。
1: 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0: 啊，解放军，他叫杨森。
1: 嗯，
0: 老山前线他立过战的功。
1: 对，
0: 他今天晚上把昏沉。哦，这几位我也看得清，
1: 啊，
0: 他是有男有女的小隐隐。
1: 是，
0: 虽然看得清，可我也说不清。
1: 怎么？
0: 不知他的姓，我也不知他的名，我要胡说八道，
1: 怎么着？
0: 人家不答应。
2: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娃娃带来摇摇摇。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

0: 有请主角登场，刘宝瑞全新奉献单口相声《文庙》。您发现没有，一个人越是缺什么，就越爱显摆什么。兜里没钱的，偏要装个财大气粗；肚子里没墨水的，反倒爱装成饱读诗书。接下来这段更有意思，从街头闲汉到庙里的出家人，再到教书育人的先生，全是半瓶子晃荡的主，偏偏个个都要抢着当行家。就为了几个字儿的读音，他们从庙门口一路吵到公堂，到底是多难的字儿，能把这一群看似有文化的人全给难倒了？咱们接着往下听。
1: 一块切糕是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诗一首，怎么切糕诗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诗啊？可不也就切糕诗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啊，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针字尖住，姓针，叫针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真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嗯，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自生提笔忘字。别，您受累，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我买啊，买二尺咖喱啊。二尺什么咖喱啊？咖喱呀，咔啦！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咔啦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人我不会呀、啊。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啦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住了，这二尺就是咔啦，明白吗？哎，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普罗，普罗，普罗，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普罗。还什么？快说！还买三尺蜀锦， 说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了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粘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了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我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哎您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庙里的和尚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文朝丈庙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旗旗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旗了斋字他念成旗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旗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打旗和尚打旗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文朝张庙打斋打旗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不要吵是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啊、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 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旗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旗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哼，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旗，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啊，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这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着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呵，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着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席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席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来呀，带原告。一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 四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啊、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啊？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绅董啊士绅呢、啊、也就随声附和。呼，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绅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老爷您别生气，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他叫镇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镇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都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丈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四个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堂骨的吗？把堂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 呵，这一说打八十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带眼圈里，哎，老爷我叫书人呐，我隔不住八十大板呐，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八十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您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找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宜，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宜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牛群、冯巩带来相声《我错了》。收到举报信之后，村长和村支书凑在一起，决定认真开展自我检讨。他们深刻认识到，搞中外合资，这不就是崇洋媚外吗？带领村民拆掉土炕，搬进楼房，大伙西装笔挺，讲究卫生，简直是丢掉了贫农的本色。村里产值连年翻番，人均收入在全省名列前茅，这更是为人张扬，一点都不懂谦虚的表现。一番检讨说得情真意切，可这桩桩件件明明都是造福村里的功绩，为啥都成了需要忏悔的罪状呢？
4: 热烈欢迎调查组的同志们来我村调查情况。
5: 我们早就盼着您来查我们的。
4: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5: 哎，
4: 我是这个村的一村之长，
5: 我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4: 他们都说我身为村长不像村长，
5: 他们都说我身为书记还真有个书记样。
4: 我一听说调查组来了，我就知道我错了。
5: 我还没听说调查组来，我就知道我不对了。
4: 我错了。我打心眼里内心深处感觉到我是犯了大错误了。
5: 我这个错误，我从灵魂深处我感觉到我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4: 我错就错在同志们呢，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我到底错哪儿了。
5: 我的错误就在于，朋友们，我比他还糊涂呢。
4: 我知道您肯定是。

0: 又接着匿名信了。
1: 是要搁着过去啊，我又该不高兴了。
0: 是要一搁着以前，我总以为啊，凡是干正经事儿的，没写匿名信的。
1: 是以前我认为啊，凡是写匿名信就没干正经事儿的。
0: 现在我明白了
1: 啊，
0: 人家写匿名信告我们，实际上这在偷偷帮着我们。
1: 对，自打我们村富了以后啊，这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人越来越多了。
0: 嗯、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感激那些个、把毕生精力都献给告状事业的无名英雄。哎。
1: 当人们问起他们的名字，他肯定会说：“不要管我，告状要紧。”
0: 所以，请允许我向那些坚持常年偷偷帮助我们的朋友致以常年偷偷敬礼。
1: 同时，我也偷偷的祝愿那些偷偷关怀我们的哥们儿，您千万偷偷的保重。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我错，
1: 甭管怎么说是我错了，
0: 我错就错在误入了歧途，
1: 我错就错在我迷失方向。
0: 你说我还搞什么中外合资，我这不是崇洋媚外，
1: 是我还接待什么外国人参观，我这不里通外国吗？这我
0: 是外国人看完了、一个劲儿挑大拇哥。问题外国人挑大拇哥的，咱们应该挑小拇哥。
1: 对外国人参观我们村过去怎么穷，是一劲儿直摇头。问题是外国人摇头，我们就得晃脑，是不是？
0: 所以说是我强逼着所有的贫下中农啊都拆了土炕，
1: 是我把他们全轰进了楼房，
0: 是我说谁不穿西服谁甭出门，
1: 是我说谁不扎领带谁别下厨房，
0: 是我逼着他们养成了天天洗澡的臭毛病，
1: 是我惯着他们这一天不洗啊就浑身痒痒。
0: 就这样，贫农的本色洗掉了，
1: 贫农的味道洗没了，
0: 贫农的身上洗净了，
1: 贫农的心灵就洗脏了。
0: 现在全村95%以上的贫下中农被我洗成了资本主义，
1: 几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万没想到在我手里改变了形象。
0: 很多老的乡亲都担心地问，将来我们孩子入党参军这政审表可怎么填呢？
1: 我只能如实地说，这么填，一个富裕的贫农工资相当于解放前的副省长。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是我错。
1: 甭管怎么说是我错了，
0: 我错。你说一个乡镇企业，你说我招那么多公关小姐干嘛？
1: 是一个农工商还招俩女秘书，不漂亮我还不高兴。是，
0: 所以说呀，这匿名信揭发的就是对，我就是作风不正，
1: 我就是美丑不分。
0: 我还是旧的传统观念，老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都90年代了，实际上人人都爱丑，是吧？
0: 我回去就贴出告示，招聘全村最难看的当我们的公关小姐，
1: 一般难看绝不吸收。
0: 必须具备四条，
1: 少一条不行。
0: 别人看着恶心，
1: 自己看着糟心，
0: 撒在外边省心，
1: 搁到哪儿都放心。
0: 反正说一千道一万是我错，
1: 说一万道一千是我错了。
0: 我错就错得太骄傲，
1: 我错就错在我不谦虚，
0: 我竟然默认自己是改革开放的闯将。
1: 哎呦，我还认可自己是中国农民的骄傲。你
0: 实际我们村产值不就年年翻了那么两小番？
1: 我们村人均收入不就是全省人均第一吗？
0: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是再第一，我们能超过那第二去？
1: 其实咱们的美德是谦虚，不是骄傲。
0: 咱就说李宁吧，在奥运会上连拿3块金牌，中国女排5连冠，报纸上连篇累牍说他们是咱们的骄傲。我过去还以为是夸他们，现在咱明白了，骄傲这是批评他们。
1: 没错，中国足球队才是好样的，十几年就是不冲出亚洲，那是咱的谦虚。
0: 我总结就应该在竞争中求失败，
1: 在经营中求赔本，
0: 在生活中求挨饿，
1: 在人格上求侮辱，
0: 这就是谦虚的四大基本要素。
1: 朋友们，只要您按照这四条去做，我保证在座的各位，您倒霉去吧。啊，对，我错了。
0: 立
2: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魏基安、赵连甲与常佩双带来的小品《乡音》。以前有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就是身在异乡，听到了亲切的乡音，再陌生的人也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您听，这个老魏不就是因为一嘴的乡音，收到了意外之喜了吗？
7: 您放心吧，他是咱们县很能干的农民企业家。
8: 嗯，是啊，按说他该到了。
9: 啊，来了来了来了，回家。
7: 啊，他到了到了，您可以通知赵先生马上过来。哎，好嘞。
9: 哎呀，伙计，这个车子可给我累回了，伙计。伙计。
7: 我说你怎么骑这车呀？
9: 伙计，你电话了，学有外事活动，必须20分钟赶到，我走着来能跟上了。伙计，
7: 那你那么多汽车呢？
9: 哎呀，都拉货去了，我一坐机回家把小姑娘这个车子气来了。伙计，
7: 真是，我说你呀，哟，西服还挺漂亮啊。
9: 那可不，正八经的国产名牌珍珠霜。
7: 什么？
9: 哎，不对，那是女同志抹脸嘞。我说小刘干啥？
7: 嗯，
9: 有什么事你快学吧，伙计。
7: 外事活动。
9: 哎呀，伙计，你又来了外事活动，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伙计？
7: 让你来呀，因为你是咱们县有代表性的农民企业家。
9: 你拉倒吧，咱就是农民，伙计。
7: 你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呢，也有一定的成绩，所以我们相信你在外事活动中。
9: 你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俺家来忙，伙计。有什么事你简简单单的行吗，伙计？
7: 海外侨胞赵先生要跟你们厂投资。
9: 给我们厂投资？
7: 是啊。
9: 哎呦，伙计，这太好了，我就怕他投资，伙计。哎，我说赵先生什么时候到，伙计？
7: 马上就到。
9: 哎，这太好了，你怎么不早学呢，伙计？哎，你说赵先生来了，伙计，对我有什么要求，伙计？有什么规矩，伙计？你给他学学，伙计。
7: 有什么要求啊？
9: 啊，
7: 你先给我把伙计这两个字去了。
9: 行，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7: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9: 我
7: 你是农民企业家，
9: 对，
7: 要说普通话，
9: 对，
7: 别老伙计伙计的，人家听不懂。
9: 对，哎，学，哎呦，我也学了这么些年习惯了，伙计，不学伙计伙计，我张不开嘴了，伙计。
7: 真笨啊！
9: 笨，谁笨？咱这个话伙计基本上那就是普通话，我还不是给你吹，我当过广播员嘞。
7: 哟，还当过广播员嘞？
9: 你还吓唬你吗？对不对？我今天非给你露一手不行，伙计。 这个汪集团有线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天气预报。

0: 这个西伯杆子风是一个劲儿的刮，今儿刮，明儿刮，后还刮，什么时候不刮回去，我再通知回去。我这你
1: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哎，你看行吧？
1: 行什么呀？
0: 哎呀，我说你这几分钟变个音回去，咱弄不了就
1: 完了。这是办事活动，必须说普通话。
0: 哎呀，我有话都听，听来不及，我就
1: 我教你两句。
0: 你教吧，回去。
1: 你见到赵先生啊，就这样说。
0: 什么事？
1: 欢迎你啊，赵先生。时髦。
0: 哎呀，还敢时髦？哎，欢迎。你再学吧，我请回去。
1: 听着，
0: 嗯，
1: 欢迎你啊，赵先生！
0: 欢迎你啊，赵先生！哎呀，我这个味儿挺足啊，我
2: 这……哎呀，还足啥呀？足！
0: 我说，要不干脆你替咱跟那个赵先生谈谈，不行吗？
1: 这有替的吗？这
0: 怎么不能替？
1: 这样吧，
0: 怎么样？
1: 你见了赵先生，说话有不讲究的地方，我咳嗽一声，你就注点意。
0: 好。
1: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呢？我给你做翻译。
0: 哎，这好！哎，我也这太好了，行。
1: 喂，啊，赵先生到了，我这就去接。
0: 哎，我说你说回去回去。
1: 给你梳子，好好整理整理
0: 啊，好，
1: 注意风度啊，
0: 哎，
1: 对人要热情，
0: 哎，好，
1: 记住了，一定要说普通话。
0: 好，学普通话。哎，我这弄挺紧的，回去。我打个招呼啊，回去差不多回去。咱这俩够野生的出去。
1: 赵先生请，我来介绍一下。
0: 啊，你
1: 这位是从海外回来的企业家赵先生。
3: 啊，谢谢。
1: 赵先生，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农民企业家何经理。
0: 哎，
3: 啊，何经理啊，我能跟你见面是非常的高兴啊。
1: 说话呀。
0: 哎呀，我这，哎呀，这个什么东西回去？我学什么？欢迎你呀，赵先生。我说你什么时候到了回家？哎呀，我也又火这个回家，我就
3: 火气
0: 不，我是学火气，我的，哎呀，我也这个要命。
3: 哎呀，何经理呀，
0: 嗯，
3: 你讲话是哪里的口音呢？
0: 啊，你问我在什么地厂的活？
4: 没学地。
3: 对，
0: 我虽然是本地人呐，可是我这个走南闯北，家乡话我是一句不会学了，伙计。我现在满嘴都是北京话，伙计。
1: 这是北京话吗？
0: 我怎么不是北京话？
1: 赶紧跟人家谈正题吧，你。
0: 哎，好。哎，我是赵先生哈。你回家是海外的企业家？
3: 哦，不敢当，不敢当。
0: 是干大买卖的哈。
3: 哦，客气客气。
0: 我就是乡镇企业的经理呀。
3: 哦，客气客气客气。
0: 这跟你比起来，我是苍蝇撂蹶的小替代。你这干什么？
1: 你怎么跟人说这话呀？
0: 没有错呀，咱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去，小胡同的赶猪回家。
1: 你就不会说两句含蓄的话吗？
0: 还什么蓄？
1: 你随便吧，随便吧。
0: 哎，好。哎，我说伙计，你，哎呀，我也又伙计了，我说你
1: 啊，赵先生，他称呼你伙计，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0: 对，
3: 不不不，他称呼我伙计，我听着蛮开心的。
1: 不是，我是说您是个企业家，他管您叫伙计。
3: 啊，小姐，你不明白呀、啊，伙计这个称呼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解释成先生、朋友、乡亲。要好的，
0: 哎，哥们弟兄两口子都能称伙计，对不对？
3: 啊，小姐，伙计这个称呼，如果你不明白，我可以给你当个翻译了。
0: 你看，你
1: 给我翻译
3: 啊，是的。哎，我选何经理啊，你学话这个腔调，我是几十年没听到伙计。听你这一学话，这个心里太舒服了，伙计。
0: 我这你有你这口，我还绷这个劲儿干什么活去？
3: 就是
0: 还欢迎你呀，赵先生，你那是什么活去？

0: 入耳，乡音最动听。
1: 对，
0: 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月是故乡明啊。
2: 赵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1: 哎呦，伙计，你伙计学的这次伙计太伙计了，伙计。
0: 哎，我说伙计
1: 啊，
0: 你这个企业有个发展规划没有，伙计？
1: 有啊，伙计。
0: 能让我看看吗，伙计？
1: 你等着，伙计。
0: 哎，你干什么去，伙计？
1: 我给你拿那个规划图啊，伙计。
0: 还拿什么，伙计？咱一块去看不好吗，伙计？
1: 哎呦，伙计，这就省了事儿了，伙计。
0: 那你现在怎么走吧，伙计？
1: 我带着你，伙计。
2: 用这车不行，张先生您等等，我给您让个车。
0: 哎，不用了，再见了，伙计。
2: 再见，伙计。我也伙计了。
0: 哎，等我会儿。哎，好。哎呀，这比走着还累呢。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周锦堂、于信杰、于银北琛带来小品《招聘》。一位炸臭豆腐起家的老板，为了招到合适的总管，设计了一次特别的面试。他用自己自创的一个字来测试求职者是否诚实。第一个应聘者试图套近乎，第二个应聘者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误解，直到最后一个应聘者才愿意直率回答，直接说不认识那个字。有些事情态度诚恳一些，不是更好吗？
7: 洪福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8: 哎呦
7: 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8: 老板，我就是一号。
7: 你怎么进来的？
8: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7: 什么味道？
8: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7: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8: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7: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8: 老板
7: 叫什么名字？
8: 何源。
7: 姓什么？
8: 姓易。
7: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8: 哎呦，老板不敢。
7: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8: 哦，就考一个字啊。
7: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8: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啊，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牛。
1: 那就是牛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啊，这是个会意字。
0: 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哎呀，
0: 那你说这个字它念什么？
1: 它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哎呀，
1: 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哎，
1: 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啊，
0: 说。大。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啊！
0: 这种人是坚决不灵样，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哦，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啊，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哎
0: 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你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啊？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哦，
2: 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嗯。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到秘书也不到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哎，
0: 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哎，
2: 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啊，
0: 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哎
0: 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啊、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有、
2: 我说老板呐、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哎呀，
2: 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一下，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就上下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刀，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风里虎虎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
0: 刀。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今儿高兴，解小冬。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看老百姓们正月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钟声一声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走。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月儿弯弯照九州，朱晓琳。月儿弯弯照九州是自南宋以来流行于江苏省一带的地方民歌。这首民歌记录外族入侵，诗人抬头看见明月，思念家乡的真实写照。在中国文化里，月亮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星体，伴随着各种神话，凝聚着我们古老民族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克里斯托弗·普鲁默，雪绒花。

克里斯托弗·普鲁默抱着吉他唱《雪绒花》时，眼神里既有军人的硬朗，又有父亲的温柔。多少小朋友当年都羡慕那七个孩子，有这样一个高大英俊、能文能武的爸爸。不少观众也被普鲁默那份克制又深情的魅力打动。克里斯托弗·普鲁默《雪绒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千千阙歌》，陈慧娴。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谭咏麟《爱在深秋》，虽然原本是一首伤感情歌，如今听起来并不感伤。这首歌中沉淀下来的美好回忆和深情已经超越了伤感，让人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温暖和怀念。时间淡化了伤感，却强化了歌曲中的美好与真挚，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王志文、戴娆，想说爱你不容易。90年代的王志文凭借《过把瘾》等热播剧迅速走红，他塑造的方言把都市男女的爱恨嗔痴演得入木三分，凭借扎实的演技成为观众心中的实力派男神。演而优则唱的王志文用塑造角色的功底捕捉歌曲情感，让演唱自带画面感。这种演戏时能让观众信，唱歌时能让听众懂的能力，正是他演技与感染力的最好证明，也让这首歌成了跨界作品里的一抹亮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余淑珍《跑马溜溜的山上》。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58年湖北省实验歌剧团创作歌剧《洪湖赤卫队》，作为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整部作品完整还原贺龙元帅当年带领洪湖百姓奋起抗争、翻身闹革命的红色往事。这段经典唱段《洪湖水浪打浪》，旋律吸收了两首湖北民间小调《香河谣》和《月望郎》的旋律，作曲家张静安、欧阳千书以此为基础重新调整旋律线条，搭配全新创作的歌词，彻底改变民间小调凄苦低沉的氛围，一字一句描绘洪湖富饶风光，抒发洪湖百姓对故土的眷恋。任桂珍，洪湖水浪打浪，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飞旋的时代，王牧民。

在人生中选择。

王路明《飞旋的时代》，这首歌旋律里藏着80年代满满的现代感与活力，仿佛在将科技进步、社会变革的宏大图景化作音符，让人们在节奏中感受到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编曲既融入了当时新潮的电子音乐元素，又保留了流行摇滚的明快力量，让歌曲既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又透着蓬勃的力量感。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梦之旅合唱组合舒伯特摇篮曲。

船工耗子熊家园。在物资匮乏、运输艰难的往昔，船工们肩负纤绳，脚踩礁石，一步一步拖动着船只前行。他们用耗子统一动作节奏，互相鼓舞士气。熊家园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那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将船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永久

久留存，它不只是一场音乐的呈现，更是一部鲜活的劳动史诗。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江淑娜《呛姑娘》。

江淑娜呛姑娘。郑华娟的音乐总是充满律动的节奏感，这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歌坛显得特别难能可贵。而这首《呛姑娘》的歌词泼辣与柔情相融，细细听来才发觉，轻快旋律之下，喜乐是表象，相思才是本心。呛姑娘的内心裹着辗转千里的绵长惦念。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群星让世界充满爱》。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张廷玉精通文字，熟悉满语，技艺超群，深谙保身为官之道，行事低调，淡泊名利，雍正十分倚重他。多疑精明的乾隆掌权后，晚年张廷玉接连遭受打压责罚。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8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八集。
1: 张廷玉才干的第一点就是突出的秘书之才。张廷玉自康熙43年1704年入职南书房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他呢，记录皇帝的话记得特别准确，起草文件速度特别快。雍正即位之初能看中他，也是因为这一点。当时呢，雍正要办理康熙的丧事，还要处理政务，一天要发布十好几道圣旨。在张廷玉年谱当中啊，说当时雍正皇帝口授大义，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己稿，就集成预览，每日不下数十次，皆称旨。就是说呢，雍正采取口述办公的方式，一个人口述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比较简单啊，比较凌乱，也比较口语化。那张廷玉就有本事，几分钟之内把这口语变成典雅的文言文，而且是一篇条理清楚、文采斐然、没有任何漏洞的文言文。张廷玉一天起草这么十几道圣旨，是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那确实也是举世罕见的秘书天才了。这张廷玉才干的第二项就是他的满语水平啊。我们知道张廷玉是个汉人啊，但是满语却非常的精通，比当时大部分的汉族人呢、说的还好。这是为什么呢？啊，因为这张廷玉啊，人家有先见之明，中了进士之后，专门花2年时间去学习满语。在年谱当中，他说自己研究清书，积望寝食，得清书奥妙，管诗美事，折取第一。清书啊，就是指的是满语，就说自己研究满语，研究到什么地步呢？废寝忘食啊，成绩还很好。他知道啊，皇帝办公的时候，核心机密都是用满文来记录啊。您要是不懂满语，你就进不了决策的核心层。所以说，他下大功夫学通了满语啊，这是第二点。张廷玉才干的第三点啊，超强的记忆力。张廷玉的大脑就是一个活的档案库啊，全国所有高级大臣几百号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主要经历、做过哪些大事儿，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全国所有县令的名字啊，我们知道1000多个县呢、张廷玉马上就能说出来，所以说皇帝离不开他。雍正皇帝曾经这样称赞他：而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就是说你一天的工作量相当于别人他干10天的。那所以啊，张廷玉成功的基础啊，过人的才干让皇帝用起来特别的顺手。那不过啊，这也只是他做官成功的一半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别人没有的另一半，那就是对于臣道的深入研究。什么叫臣道呢？啊，就是怎么做大臣，怎么来伺候您的主子，伺候皇上啊。这个词儿在易经的时候就有了。易经说啊，阴虽有美，寒之以从王室，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意思是说，阴柔是一项美德，要用它来服侍君主，而不敢成就自己的功名。这就是地之道、妻之道、臣之道。这是易经老庄一派对臣道的心得，主张臣道要阴柔，要把所有功劳都归功于君主，自己要默默无闻啊。儒家呢，对臣道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早在战国时代，著名的儒家学派思想家荀子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臣道。那么荀子的研究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荀子说啊，侍奉君主，首先要分析一下你侍候的君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明君呢还是昏君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怎么对付明君呢？恭敬而训，听从而敏，不敢有以私抉择也，不敢有以私取予也，以顺上为治，是圣君之意也。这意思呢，就是说做臣子你要

既恭敬又谦逊，既听话，办事还得敏捷，不敢以自己的私心影响君主的抉择，以顺从君主的意志为唯一的目标啊，这才是侍奉明君的办法。那么侍奉昏君或者暴君又怎么办呢？啊，荀子陈道也说了，叫若欲仆马，若养赤子，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变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取得所谓焉。这就是说啊，您呢要像驾驭未驯服的马，或者说培养不懂事的孩子一样，要特别小心，你得琢磨他的心思啊，趁着他是因为什么事儿恐惧了的时候提点意见，改正他的错误。哎，趁着他忧患的时候给他讲讲怎么样来具体的处理事啊，趁着他高兴的时候给他讲讲治国的大道，趁着他发怒的时候除去你的敌人。哎，您看在秦始皇出现之前啊，这古人就已经把伺候君主的方法研究得透透的了，炉火纯青，那总结很多的微臣之道了。当然啊，这些所谓的道与术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文化产物，其中多少是精华，多少是糟粕，需要咱们今天来重新的认识啊。不过说啊，这些微臣之道确实是张廷玉的入门教科书。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还说过张廷玉是官宦世家，是康熙时期大学士张英的儿子。哎，这张英啊当官也很成功，做了几十年的高官，没有过任何闪失。因此呢，张廷玉做官是有家传功夫的啊，父亲张英不但言传而且身教，所以呢刚刚走上仕途的张廷玉就显得特别的成熟，言谈举止特别沉稳，特别得体，所以说一眼就被康熙给相中了。张廷玉也深知啊，皇帝最防备的是什么呢？就是大臣的私心，所以说你必须得表现得没有私心，才能够最终满足自己的私心。所以说张廷玉为官数十年最大的窍门就是处处事事他都能够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啊，从来不掺杂自个儿的私心。张廷玉刚入官场时就发生过一件轶事啊，年轻时有一次做主考官，一个朋友呢想买通他，让他透露一下试题，张廷玉当然没有同意啊，但是张廷玉拒绝的方式很艺术。哎，他是怎么拒绝的呢？他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这样说的啊，叫帘前月色明如昼，休坐人间木叶看。就是说我呢要做一轮皎洁的明月，你不要把我这儿当成一团漆黑的暗夜啊，这个也一时传为佳话。这一方面呢处理事情没有私心啊，另一方面呢张廷玉在功名利禄面前一直也表现得非常的谦退。举个例子，雍正十一年1733年，张廷玉的长子张若矮考进士啊，中了一甲第三名啊，就是俗话说的探花。这事儿啊要搁别人那儿知道自个儿孩子得了第三名，得了探花，肯定会高兴得不得了啊。但是呢张廷玉他却不是这样啊，他知道之后啊第一个反应是惊惧失措。他立刻跑到宫里边面见皇帝，免官叩首啊，说我们家呀好几个人都中了进士了，如今又得个探花，这气运也太盛啊，不好，凡事太圆满了呀，这就不好了。所以呢他请求雍正别让这孩子当探花，把他降为二甲吧。张廷玉说啊，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忘顶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那就是说天下人都想考上前三名啊，我们家呢已经有好几个人做官了啊，您就把这个荣誉就给普通的老百姓吧。雍正一听啊很感动啊，于是啊把张若矮降了一名，改为二甲第一名，然后又专门发布谕旨，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详细说了一遍，那目的是表扬张廷玉的宫中体国大公无私。所以啊说了这么多事儿，您看张廷玉这个人呢既有过人的才干别人代替不了，又为人这样的谦退，处处为皇帝着想啊，那当然是深得皇上的喜欢。因为他不贪污，所以在雍正朝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过赏赐啊，赐给他的银子动不动就上万两啊，还给了他一所当铺

让他呢过上了舒舒服服的生活。因为这张廷玉不主动为自己亲人朋友谋私利啊，所以说雍正皇帝对于他的孩子就特别的照顾。那比如啊，刚刚咱们聊到的啊，这个他的孩子张若矮后来呢做官也很顺利，雍正一看到他就想到他父亲辞退探花这件事儿，所以总是提拔他，年纪轻轻也就做到了礼部侍郎啊，相当于礼部的副部长这么一个位置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读到这儿啊，有的人就说了啊，我明白了，张廷玉做官最大的窍门就是没有私心。啊，我要说啊，不对，这还不是张廷玉做官的最核心的窍门。截止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40多年，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错误，靠的是他身上的另一个特质，那就是超人的谨慎。啊，咱们经常说叫伴君如伴虎啊，为什么汉语当中会有这样一个成语呢？啊，因为大家从这个历史当中总结出啊，在皇上身边陪王伴驾，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不信您去翻一翻历史啊，中国传统政治史上那些很有名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他都不怎么样。您看，这商纣王时的比干啊，被掏心死了；秦朝的李斯啊，最后被这个秦二世腰斩啊，很惨；汉朝的韩信被刘邦给剁了啊；宋代的岳飞是血洒风波亭；明代的于谦上了断头台；明末的袁崇焕惨遭凌迟；清代啊，这些名臣更多了，鳌拜呀、年羹尧啊、隆科多啊、肃顺，都没能够保住自个儿的性命。有些人呢，不是直接被杀，但下场也不怎么样。比如说唐代的魏征，生前虽然得了善终，但是死后呢，却被唐太宗亲仆其碑，就是把坟给人罢了。那宋朝名相寇准啊，为国家立了大功啊，最后的结局是丢官罢职，死在发配的路上。那么为什么离皇帝近他就这么危险呢？根本的原因啊，当时是传统的军权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对大臣们是想杀他就可以杀。同时呢，军权又是高度自私的、排他的，所以说皇帝们的防备心理和猜忌心理又特别强。那么高级大臣在皇帝身边久了，难免不犯一些错误。因此啊，在皇帝身边工作，那还真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张廷玉那是一个熟读经史、专门研究过历代大臣为什么会犯错误的人。

他认为啊，有这样的几个原因，我们来听听。第一，性格过于刚直啊，比如说比干这样的大臣，当着商纣王的面批评他不仁不义，不讲方式方法，下场当然很悲惨了。第二呢，只从天下大公出发思考问题啊，比如说岳飞，他只是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不顾及帝王个人的心理隐私，成天的劝宋高宗把徽钦二宗接回来啊，却不替宋高宗考虑，把他们接回来宋高宗怎么办呢？所以说以国家利益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不死不可。第三，权力过大又不知道谨慎。历史上倒霉的丞相啊，大多是因为这个原因。皇帝与丞相性格不同，经历不同，却不可能啊事事都想到一块儿。那和皇帝冲突多了啊，这个宰相最后难免就要倒霉了。还有一点，那就是比较有清朝特色了，不能好名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名顾名思义，那就是追求个人的名誉，爱惜自个儿的名声啊，这应该是好事啊。但是啊，在清朝不少的大臣就因为这个好名倒霉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清朝皇帝看来啊，您处处维护自个儿的名声啊，追求人格完美，这就不利于你像奴才一样事事听主子的，不愿意给主子干脏活啊。有的时候呢，你和主子就对着干啊。所以说雍正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啊，为臣不为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啊。这句话也是清世宗实录当中的原话。所以说呢，大臣的人格追求啊，在清代有时候也成了他倒霉的理由了。雍正朝的著名大臣杨明时，就是因为好名啊，这名字里边就有个名啊，好名啊，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太听皇帝的话，那就被雍正给罢了官了。反观张廷玉的政治生涯当中，他呢就一直的提醒自己，而且是一再提醒啊，不要犯上边总结出来的这四种错误。因此说，张廷玉不想做名臣，只想做大秘书，不想做思想者，只想做执行人。因此呢，张廷玉的一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周密、小心、不图虚名。我们讲过，张廷玉在政治上有一句名言，叫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啊，就是说您再有才华，再会说话，也不如一句话都不说。凡是说出口的东西，就有可能犯错误。所以呢，他一生为人特别谨慎小心啊。每天下班回到家里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一天的大事小情啊，都在大脑当中跟过电影似的，慢慢的梳理一遍，哎，看看有没有什么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儿。如果有呢，第二天怎么弥补？第二件事，就是把带回来的草稿什么的烧掉啊，家里边不留文件、书信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清代文字狱很厉害，留下文字那就是给自己留下把柄了啊。所以说，张廷玉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府外吏接啊，就是说从来不和外省的官员通信，为的是避免皇帝的猜疑。刚刚我们也聊到啊，这张廷玉呢给雍正服务了13年啊，可以说啊，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背后都有张廷玉的身影。那么为什么我们翻一翻清史啊，或者说翻遍了清史了啊，找不出这张廷玉他做过什么大事的记载呢？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把所有的功劳啊都记在皇帝头上，从来不提自己的贡献。当时呢，许多大臣都是经过张廷玉的推荐而受到雍正重用的，而这些人呢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张廷玉见到他们从来自己也不说，这确实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绝顶功夫。因此呢，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一点非常赞赏，只有这样的人皇帝用起来那才放心。所以我们说啊，这张廷玉啊真是把臣道研究到了家了。

0: 之前呢咱们聊过的啊，张廷玉为官是多么多么成功啊，还有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分析了一些原因。然而呢，没有任何人能做到一生总是成功。到了乾隆中期，张廷玉这样官场上的超人也居然倒了霉了啊。比如啊，咱们之前聊到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这一年是乾隆的转折点啊，已经78岁的张廷玉就受到了做官47年来的第一次处分。在那之后他还受到了更多的挫折。那么您要问了，为什么一直屹立不倒的张廷玉到了乾隆朝就开始倒霉了呢？第一个原因啊，那是乾隆这个人确实太精明了。乾隆的性格和雍正很不相同。雍正这个人呢，我们对他的印象一般都是啊，非常的严厉，很苛刻，有点阴沉啊。但是这也只是雍正性格中的一个侧面，其实雍正身上还有大家不大了解的另一面，就是这个人啊很直肠子，一旦认准你是个可靠的人，他就会对你掏心窝子的好，什么心里话呀都跟你说。所以咱们来看看雍正的朱批啊，他给那些他信得过的大臣的朱批就跟好哥们聊天一样，什么亲热热乎的话都往外说。比如我们看啊，他给宠臣田文镜的一条朱批是这么说的，说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那像这样的朱批啊，我相信其他的皇帝绝对写不出来。所以说雍正性格当中也有天真淋漓、真情真性的一面。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雍正赏识张廷玉处事周全，临终许诺准许他配享太庙。乾隆看穿张廷玉心思缜密，又忌惮鄂张两大朝臣派系，一心打压朋党。年近80的张廷玉请求辞官，反被斥责贪图安逸，忠心不足。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19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十九集。
1: 雍正皇帝之所以这么喜欢张廷玉啊，除了张廷玉有才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的互补。雍正这个人性格喜怒不定，大起大落啊，所以说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康熙曾经批评他性子急，遇事容易冲动啊，这一点呢和史书记载也是一致的。《清世宗实录》当中记载，康熙早年曾经说他性格喜怒不定，为人轻率。雍正虽然很在意康熙的批评，努力地改正这个毛病，但是说改的啊不彻底。雍正在自己的书房当中啊，也一直挂着康熙手书的戒急用忍四个字，用来提醒自己，但是呢还是经常的犯性疾病。那么张廷玉这个人啊，性格是周密细致，而且特别有耐心有涵养，所以说这君臣二人啊性格上非常互补。我们知道人们交朋友的时候，往往啊有的时候吧啊对自己身上没有的那些特质很欣赏，性格内向的人喜欢外向的人，外向的人呢也喜欢内向的人。因此啊，雍正和张廷玉这对君臣相处得非常好啊。每当说雍正性疾病发作的时候啊，这个张廷玉总是很耐心的劝解，让他考虑的能不能再周全一点啊啊。所以说在雍正看来，张廷玉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胆的纯臣。因此雍正在遗嘱当中给张廷玉这样打了保票，大学士张廷玉器重纯全，书成共职，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啊。这是清世宗实录当中的原话，就是说啊，雍正保证这个人肯定是个忠臣，以后呢也不会犯错误，所以我死后你要继续的用他，死后要让他进太庙配享。打这样的保票也算是雍正啊对张廷玉最大的认可了。然而乾隆皇帝对张廷玉的印象那和雍正有点不大一样了。人和人之间，我们说啊，性格相似的人有的时候会特别默契，但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排斥啊。精明人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张廷玉一样，都是特别世故、特别精明、特别有城府的人，所以说乾隆一眼就看出了张廷玉身上的巧和滑。乾隆认为张廷玉做事表面上大公无私，背后呢却是心机极深。他虽然为君主办事尽心尽力，功劳不小，但是呢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和别人一样，同样也是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因此呢称不上纯臣。张廷玉啊也为部下办过不少的事儿，只不过他办的特别的隐蔽啊，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乾隆能看出来啊。您看张廷玉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把自己家族的人、自己的门生、自己圈子里的人都安排得很好。张廷玉的两个弟弟张廷禄还有张廷传分别当了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儿子张若成和张若矮也都入职了南书房和军机处参与机要，一门之内朝身命服，应会履礼，天下荣之啊。这是张廷玉的墓志铭。一家人呢穿的都是高品级的官服，让天下人都很羡慕啊。所以说乾隆认为张廷玉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需要提防，这是他不喜欢张廷玉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张廷玉啊多大岁数了，刚才我们说到78岁了，年纪太大了，可利用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啊。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啊对张廷玉尊重啊重视，不光因为他是顾命老臣，更重要的原因啊，那个时候特别需要张廷玉的政治经验。如果说大清帝国政治是一架精密的机器的话啊，这张廷玉的脑子里边装着每一个零件的说明书和使用说明啊，很方便啊。所以说乾隆刚当皇帝那年啊或者说那一阵儿吧，他离不开张廷玉，因此说才给张廷玉前所未有的政治待遇，也封了伯爵。不过呢当了6-7年皇帝以后，乾隆对政务非常熟悉了，对张廷玉这样的老臣呢也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而且张廷玉年纪越来越大，这精力啊记忆力啊肯定是大不如前了。乾隆3年1738年， 张廷玉曾经上书请求辞去他所兼的吏部尚书一职。他在奏折当中说啊，今犬马之齿六十有七，自觉精神思虑迥不如前，事多遗忘，失眠渐少。那一年啊，张廷玉67岁，大脑已经不如以前好使了，记忆力也不太行了，睡眠呢越来越少，办起工来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说啊，乾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断的提拔重用一些年轻的大臣，因为年轻人我们知道做事精力充沛，反应敏捷，干脆利落，效率很高啊，不像老臣那样瞻前顾后，拖泥带水。咱们也聊过，军机大臣里边鄂尔泰进了军机之后就一直是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呢是次席，就是二席。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乾隆没让三朝元老张廷玉做首席，却是启用了年纪轻轻而且呢没有什么资历的纳亲做了首席。这一年啊，纳亲才30多岁，排在了70多岁的张廷玉的前头，哎，这让张廷玉的心里边啊难免还有点不舒服。那么到了乾隆11年1746年，乾隆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大学士张廷玉服官数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兴复阙，未免过劳，朕心枕念，死后不必向早入朝。啊，就是说啊，你张廷玉呢今年70多了，老了，每天一大早啊进宫啊确实不方便，我体恤你，以后呢就不用你上早朝了。这道谕旨啊，表面上我们看说是提取老臣，实际上是宣布张廷玉以后不再参与核心机密了。因为呢这乾隆啊每天比如说商量什么大事儿，主要就是在早上这一时段，很显然张廷玉在大清朝廷当中的实际地位也是大大降低了。那所以说啊，这个身体原因是张廷玉不再受到乾隆重用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打击朋党的需要。以前咱们说过啊，这个乾隆执政的时候啊，朝中就出现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首的朋党的问题了。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人呢，也都是乾隆特别倚重的大臣，都是军机大臣、大学士，两人的地位相当，但是呢，因为性格不同，彼此呢长期不和。满族大臣一般呢都投奔鄂尔泰的门下，而汉族大臣渐渐地聚集在了张廷玉的门下，出现了朋党的雏形了。那么要解决朋党问题，首先肯定就是擒贼先擒王，打击朋党的首领了啊。那所以说乾隆的打击目标就瞄准了朝中最重要的这两个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咱们为什么说这乾隆对朋党问题这么重视呢？啊，这个朋党它到底又有哪些危害呢？啊，朋党之争说白了呀，就是

十年啊，结果把这大唐王朝给都垮了。大诗人李商隐一辈子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啊，在牛李党争当中他没有周旋好。宋代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啊，围绕着到底变不变法也是争了几十年，最后呢还是没争明白。北宋也已经在内争当中不断的衰弱，最后灭亡啊。最后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明朝魏忠贤的阉党还有东林党，也是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斗争。大臣们忙着结党内斗，肯定没心思管正事啊，不能够全力的对付各地起义还有关外的满族威胁，所以说这明朝也灭亡了。综上所述啊，这个乾隆皇帝对朋党的问题也是非常警惕。刚刚即位啊，朝中就形成了鄂张两大朋党，明争暗斗。虽然这个时期朋党活动跟以前朝代啊比一比啊，说我们说并不明显啊，或者说极为的轻微，但是啊，乾隆皇帝的执政风格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他誓言要在他这一朝彻底打掉朋党这个政治顽疾。可是啊，这个乾隆还没开始动手呢。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得病死了。哎，于是乎乾隆把打击的重点就放在了张廷玉的身上了。乾隆深知啊，要打击朋党必须先打击这个山头的核心人物啊，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山头的人呢群龙无首，不攻自散。所以说鄂尔泰死后，乾隆一直在观察张廷玉，哎，想抓他的小辫子啊，处理一下。幸亏张廷玉这个人在朋党的问题上啊是特别的谨慎，绝不轻易的帮别人说话，也是绝不轻易的介入各种的人事纠纷。张廷玉啊有一句名言叫与在仕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于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啊，这是程怀元语当中说的。就是说呢，我当官当这么久了，见的事儿也多了去了。每一次啊，人事有变动，人们就在那儿乱猜啊，肯定是这个原因啊，那个原因啊，猜得很离谱。其实天下事啊，往往都很简单，哪有那么多原因呢？所以说，张廷玉的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绝不发言。啊，但是鄂尔泰死了，张廷玉啊就成为了头号目标了啊，他肯定也是越来越害怕呀，因为他知道皇帝要打击朋党，肯定要找他的茬儿。虽然从他本心来说也深谙微臣之道，一生是谨小慎微，并不想成为朋党领袖，但是身处如此高位，想不被别人攀附那是不可能的。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赶都赶不走。同时呢，要想在政治高层立足，下面也确实要有一批支持他的人，一批呢给他抬轿子的人，这样你才能够站得住，不可能和谁都不交往。所以他很清楚，几十年间他给这些门生故旧也办了很多事儿。虽然他办的手腕高明，毕竟不能完全没有行迹，那一旦查出来，自己啊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所以啊，张廷玉感觉自己呢退休的时候到了。我们说啊，张廷玉一辈子做官都很成功，对臣道很有研究，那么臣道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及时的抽身退步，平安降落。如果说做不到这一条，那么其他方面您再成功啊，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了。历史上反观有多少大臣做官的过程很辉煌，但是结局呢很悲惨。所以说啊，张廷玉生怕自己哪天因为年老糊涂啊犯了什么错，落下一个不好的下场啊。特别是现在皇帝正憋着劲儿要打击朋党呢，一旦自己门下哪个人出了事儿，把自个儿给牵着进去，这一辈子不就白干了吗？所以他就开始寻找机会，打算退休回老家颐养天年啊。他的想法是这么想的。那么张廷玉退休退得顺利吗？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不太顺利。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按照宫中的惯例，乾隆宴请大臣，吃完饭后，乾隆和张廷玉聊了会儿天啊。77岁的张廷玉看皇帝的情绪不错，就提出了退休的请求。他说啊，自己呢年近八旬了，请得荣归故里啊，

呀，快80岁了，可不可以荣归故里呢？回老家呢？啊，说这句话之前啊，张廷玉很有信心，他认为乾隆应该会顺利地批准他的请求。一呢，他给他们祖孙三代服务了这么多年了，尽心尽力，应该让他歇歇了。啊，另一个呢，乾隆现在已经不用他上早朝，所以他认为乾隆不太需要他这个人了，应该会很高兴的放他回家。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乾隆没批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乾隆不太喜欢张廷玉，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不需要他这个人。在乾隆看来啊，张廷玉虽然说年纪大了点，但是毕竟经验丰富啊，留在朝中给自己当当顾问，还可以发挥余热啊。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乾隆以前没遇到过的，张廷玉还能给出主意。所以说啊，乾隆回答说：“卿受两朝厚恩，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啊？”就是说啊，您死后要配享太庙和皇帝作伴。你看那些配享之臣，很多都是为国家贡献出生命的，你也应该死而后已啊！能干到哪天算哪天，要为国家呀贡献出全部的力量啊！一心想要急流勇退的张廷玉啊，马上回答说：“配享的大臣不见得都得干到死，你比如明太祖就允许刘基回了老家了。”张廷玉没想到啊，他这句话一出口，乾隆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一下子冷若冰霜。原来啊，他引用的刘基这个典故触动了乾隆的一根敏感神经。我们知道刘基是明初开国功臣，然而后来啊，朱元璋是过河拆桥，建国后就不再重用他了，让他退休，后来又偷偷的派人下毒把他毒死了。那么张廷玉提到刘基让乾隆敏感了，乾隆认为这是前两年他不让张廷玉上早朝，张廷玉心怀不满，用这个典故讽刺自己对功臣不够意思，所以说你才要退休，是这样吧？所以啊，这乾隆呢很生气，马上引经据典，拿大道理压人。他说啊，为人臣者当法始终如一之近臣，如诸葛亮尽忠一生，此乃人臣之表率，人臣不可存图一之心。近臣呢、啊、就是忠臣，就是说、啊、你做大臣应该学习忠臣，你要学就得学诸葛亮啊。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给皇帝呢一直干到死。您要提前退休啊，这说明你是贪图安逸，不是近臣啊，对我们爱新觉罗家族你不够忠诚。张廷一听这话呀，不敢再接话茬了啊，因为皇帝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同时呢又感觉有些委屈啊，我给你们家干了这么多年，这么辛辛苦苦啊，没想到却落了个不够忠诚的评语，于是免官叩首，乌音不能自胜。70多岁的白胡子老头跪在皇帝面前是痛哭流涕，乾隆看他这个样子啊，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招呼小太监来把张先生扶出去休息吧。那么乾隆皇帝不让张廷玉退休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说张廷玉不是忠臣，不够忠诚呢？因为啊，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臣节要求最严的皇帝。什么叫臣节啊？那就是人臣应该恪守的节操。中国的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很多都是单向的，不平衡的。在君臣和父子关系中啊，君和父只讲权力不讲义务，而臣和子呢只讲义务不讲权力。在乾隆看来，乾隆朝的大臣不管皇帝对你怎么样，重用还是不重用啊，你每个人都要时刻准备着为皇帝贡献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才是臣子的本分。乾隆49年1784年，甘肃发生了一次起义，起义军攻陷通渭县城，通渭县知县王楼既不能守住县城，又不能在城破之后自杀殉城，而是躲入仓房。

0: 留得了一条性命。然而他虽然躲过了起军这一关，却是躲不过皇帝这一关的。乾隆对不守臣节者从来都是恨之入骨，所以说事后特别命人把这个王楼从甘肃千里迢迢押到了避暑山庄，亲自追究他的不守臣节之罪。乾隆在御座前设下刑具，对王楼亲自施以酷刑。清高宗实录说，亲行停居加以杖枷，令其羞辱。乾隆命人给他上了夹棍，打了板子，亲眼看着他在自己面前痛得死去活来，然后才把他杀掉。所以说乾隆认为大臣必须全心全力给皇帝办事儿，不能有一点私心，不允许大臣们在忠诚度上打一丁点的折扣。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骄惰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

0: 太极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初次相遇的误会里，长相文静的何雅性格格外的泼辣，当场就和王宇起了争执，还给了王宇一拳。这次离谱的邂逅让王宇对这个骄纵又漂亮的富家女留下了深刻又无奈的印象。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3到第4集。
5: 我的美女老板，第3集。虽然受了这样的陷害，王宇却也没觉得有多么的委屈和愤恨。恰恰相反，当结账的时候，他发现财务补给他2个月的工资时，他甚至还有点高兴。不干活就能白得1个月的工钱，这种好事可不是每年都能遇上。至于工作，嗨，反正还有1个月，上海这么大，找个跟现在差不多的工作应该不是难事儿。老妈一直都说王宇这个人没心没肺，总爱盲目乐观。被炒的时候，王宇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他忘了他所在的公司在业内的名气有多大，而那件事情闹得又有多大。几乎全上海做通信软件的企业都知道某某公司因为一个极弱智的错误闹了个大笑话。王宇估计现在每个软件公司的技术总监都会在项目质量会上搬出他这个例子来教育手下的程序员不要轻视代码上任何细小的改动。转眼间，王宇已经失业1个半月了，他一直都是月光族，每个月除了发工资那天，卡里的钱很少超过4位数，快到月底时甚至3位数都到不了。如果王宇只用关心他自己倒也不要紧，大不了到朋友或者2姨那儿混吃混喝就是了。关键是他那2个正在上大学的妹妹。先声明一下，王宇的老妈可不是那种破坏计划生育的典型。当年国家有政策，父母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怀第二胎，于是王宇的老妈也就多怀了一胎，但没成想还是双胞胎，于是王宇一下就多了2个妹妹。就凭王宇老妈卖菜的收入和他爸爸一个下岗工人的失业救济金，不要说供养王宇妹妹读大学了，就连王宇上大

0: 大学的钱也是他一半靠贷款，一半靠打工挣来的。王宇的大学过得了无乐趣，整天吃了上顿想下顿。到了他妹妹这会儿，王宇再也不想让妹妹们像他一样上大学了。他希望妹妹们能够在进入到这个残酷的社会前，好好享受一下美好的四年大学时光。所以王宇也就一个人负担起了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现在连工作都没了，这些钱可就成了大问题。
1: 没办法，王宇只好往一些他平常根本都不屑一顾的小公司投简历，然后他才发现那些小公司也根本对他不屑一顾，面试电话都没有一个。又是一个礼拜一，太阳已经老高了，王宇还在床上躺着。现在不用上班，他每天都要睡到很晚才起。他发现自己也是挺没心没肺的，失业这么久居然还能睡着懒觉。而且他还做了一个美梦，梦见他自己在多次面试失败之后，一咬牙去做了那种没有底薪的业务员。凭着他的没心没肺不知羞耻的性格，很快就成为业务之王叶川长，挣了好多好多的钱，给老爸老妈一人买了一辆大奔。就在他梦到自己已经搬进了1000多个平方的豪宅，坐在足有20米长的餐桌一端，20名全上海最有名的厨师正端着他们最拿手的菜向他缓缓走来的时候，王宇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铃声就代表着希望。王宇的睡意立马无影无踪，他飞快地跳下床，一把抓起手机，他的手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起来。不过一看来电显示，王宇立即萎靡了下来。电话是冯颖打来的。
0: 冯颖是王宇初高中6年的同学，现在也在上海，和她男朋友汪博文住在一起。去年过完年后，汪博文的父母也到上海跟他们小两口住在一块儿。从那以后，冯颖就老跟她未来的公公婆婆产生矛盾，每回她一不高兴，就把王宇叫出来诉苦。眼看着王宇现在正为工作的事儿犯愁，哪有心情听她在那家长里短的诉苦？可是没办法，怎么说也是10多年的朋友了，而且他没有工作，在冯颖看来正好是闲的表现，不找他还找谁呢？等王宇赶到他二姨的俱乐部的时候，冯颖已经在跑步机上跑得满头大汗了。看见王宇来了，冯颖就跟西藏农奴看见共产党似的，一把抓住他开始大倒苦水。
1: 女人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当她们向你抱怨的时候，你会觉得她们已经到了忍受的极限，你要是不赶紧出手相助，她们马上就要疯掉。可事实上，她们并不需要你提供什么帮助，一旦抱怨完也就完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她们又会因为大同小异的事情开始新的抱怨。王宇是从冯颖身上了解到这一点的。冯颖最开始抱怨她和未来的公公婆婆之间发生的冲突时，王宇还真心实意地给她想办法。不过很快她就发现冯颖只是要给自己找一个倾听者而已。每次冯颖一跟她诉完苦，心情立马就好了，等到下一次还是那些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所以王宇现在也学乖了，不管冯颖的态度有多么激动，他都老老实实地听着，偶尔呢不痛不痒地附和几句。这一次他也不例外，在一番激动的诉说之后，冯颖哼着歌去了趟洗手间。
0: 王宇百无聊赖地等在外面，手机又响了起来，他一把抓起来，竟然又是冯颖。真可恶，一个上午害我白激动2回了。老大，你又什么事儿啊？
1: 我忘带卫生巾了，你能不能出去给我买点回来？
0: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要说给自己女朋友买卫生巾还可以说是体贴，

0: 给别人女朋友买卫生巾，那就只能叫倒霉催的了。活了二十几年，王宇还是第一次去买卫生巾，他这才发现卫生巾居然有这么多种类型。他正在犹豫要不要给冯颖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却突然感到旁边有双眼睛在看着他，转过脸一看，顿时吓了一跳，真是冤家路窄，竟然是那悍马美女。
1: 女孩也认出了他，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他，一副当他是变态的表情。王宇被看得脸红心跳，赶紧转到货架的另一边，随手抓了一个就直奔收银台而去。收银的大妈看着他红着脸安慰他说，小伙子大方点嘛。不过大妈的嗓门也太大了点，引得周围的人都好奇地往王宇这边看，搞得王宇是更加脸红。这好不容易才把卫生巾买回来，怎么送进去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是礼拜一的上午，俱乐部里空无一人，清洁大妈一早就打扫完清洁走了，要到下午才会回来。这可怎么办呢？总不能跑到大街上随便拦一个大妈去送吧。王宇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有女人走进俱乐部来，手机再次响了起来。这次他倒没有激动，怎么都能猜到冯颖打来的。冯颖的口气很不耐烦，你干什么呢？怎么这么久啊？
0: 哎呀，这会儿俱乐部没人，我找不到人给你把那东西送进去。
1: 那你自己进来不就行了？反正都没人，你快点行不行？
0: 说完冯颖就把电话挂了，也只好这样了。王宇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女厕所，他硬着头皮走进去喊了一声冯颖的名字，冯颖应了一声，原来他在最里面一格。
1: 王宇不禁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个心理测试，说的是走进空无一人的厕所里你会选择哪一个格子，如果选最外面，那说明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物，喜欢了解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是中间，那说明你是平常的大多数人，不喜欢在最外面出风头，也不喜欢在角落里默默无闻。而选最里面的人，通常都是性格内敛，不喜欢出风头的人。如果是女人的话，通常都会是贤妻良母。哦，那看来冯颖就是典型的贤妻良母。那如果是那个悍马女孩，以她那样的性格应该会选最外面吧。王宇发现自己真的是很无聊，拿着这个在女厕所里居然还能乱七八糟的想这么多，这都是没工作给害的。他停止胡思乱想，把卫生巾从格子的上面扔给冯颖，转身快步往外走。
0: 就在王宇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女厕所的门一下被人推开，一个女孩飞快地走了进来，差点和他撞了个满怀，竟然又是那悍马女孩。按说女孩突然在女卫生间里碰到一个男人，应该尖声大叫才对，那女孩只是愣了一下，紧跟着脸上立即布满了杀气。王宇知道女孩一定是把他当成偷窥女厕所的色狼，他赶紧挤出一个笑容，不好意思，我是王宇的话还没说完，女孩的铁拳已经砸到了他脸上。王宇眼前一黑，恍惚中看见了北斗七星，女孩跟着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通乱打，王宇只能可怜地抱着头四处乱跑，直到冯颖出来阻止了那女孩，王宇才灰头土脸地从洗手台下爬了出来。冯颖把他扶到外面坐好，女孩跑去拿了一袋冰递给了王宇，一边连忙道歉说，
1: 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不是有意的。我
0: 冯颖一点也不给那个女孩好脸色看，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有没有教养的？哎，你要是把人打出事儿来怎么办啊？
0: 女孩这会儿变得特别的温顺，一脸的诚惶诚恐，
1: 对不起对不起，

0: 要不我们马上上医院看看吧，药费我出。废话，药费当然你出了，难道我出吗？
1: 一旁的王宇打从心里发出了欢呼，凤英万岁。哎，我真想马上把陈浩那小子拎到这儿来，让这小子好好的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朋友。那女孩乖巧的点着头说，
0: 药费我出，我出，那咱们这就走吧。哎，我来扶你好吧。
1: 女孩边说边伸出手来扶王宇的胳膊，看着美女一脸的小心翼翼，倒是王宇有点不好意思了。不用去医院了，我没事，用冰袋敷一敷就好了。
0: 你确定你真没事儿啊？
1: 没事儿，你放心好了，我哪有那么脆弱啊？真的，真没事儿。
0: 啊、哦，那就好。哦，我只请了上午的假，我得去公司了啊。那我以后再来看你啊。
1: 说完，冯颖就自顾自走了。哎，看来冯颖比陈浩也好不到哪儿去。王宇心说，我这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啊？那女孩看着冯颖的背影，吐了吐舌头说，
0: 哦，你女朋友可真厉害。
1: 不，她不是我女朋友，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0: 哦，难怪，我刚才也奇怪她怎么会和你是一对儿，她那么漂亮，可是你……
1: 女孩说着上下打量了王宇一眼，还瘪了瘪嘴。王宇有点后悔刚才没同意去医院了，这冯颖才刚走，这女孩的态度就立马判若两人。王宇心说，哎，我就那么好欺负吗？
0: 啊，对了，你刚才为什么不还手啊？我出手那么重的打你呢？
1: 在这女孩看来，好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动手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儿，这叫王宇怎么回答呢？王宇觉得作为男人最可耻的就是动手打女人了，何况还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当然后来王宇才知道，如果他还手，下场只会更惨。可是这话王宇又不敢明说，不然又被这女孩扣一顶看不起女人的大帽子，于是他只能很心虚地嗯啊了几声，不过还是被女孩看出来了。女孩哼了一声，
0: 又是觉得你是男人，所以要让着女人，对吧？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我刚好看到你在超市的架子前转来转去，紧接着就在女厕所里碰到你，害我以为你是色狼，所以我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哎，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礼拜一都不去上班呢？
1: 我是程序员，工作的时候跟打字员有点像，不过现在正处于失业之中，所以不用上班了。通常来说，美女都不知道程序员是做什么的，所以我一般用打字员来解释，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很直观的印象。
0: 啊，
1: 美女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当然似懂非懂是我的主观看法，也许我骨子里真的对美女们的智商有点偏见，看来以后这方面我得改一改。
0: 那你上个工作为什么没了？哦，一定是你做的不好被炒鱿鱼了。
1: 我是被炒鱿鱼了，可我是被人陷害的，才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好呢。
0: 还会有人来陷害你？每个被炒鱿鱼的人都会这么说的，都会推卸责任。
1: 也许你说的对，这应该就是我自己的责任，要不别人干嘛要陷害我啊？手机这会儿响了起来，打断了王宇和美女的谈话。王宇心想，肯定又是冯颖打来的，不知道他又有什么事儿。王宇懒洋洋地拿起手机。然而机会总是在王宇没意识到的时候到来，这次竟然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是他投过简历的一家公司打电话来让他下午去面试。通完话后，王宇很兴奋地站起身跟那女孩说了声再见，可没走多远，那女孩从背后叫住了他。
0: 哎，把你手机给我。
1: 王宇拿出手机，但很

0: 又下意识地抓紧。
1: 你要我手机干嘛？
2: 给我就是了，怎么这么多废话？
1: 女孩一把抓起王宇的手，毫不客气地掰开了他的手指，把手机抢了过去。哎，美女们似乎现在都有点不讲理，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最不需要的也就是讲道理。就好像王宇现在的手机被眼前这个美女抢过去了，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被冒犯，相反心里却在感叹美女玉手的柔软，能被美女抢手机，他由衷地感到幸福。女孩在他手机上按了一通键，递回给他说，
2: 我叫何雅，我把号码存你手机上了，如果接下来的几天你的身体要有什么不适的话，你打我手机，我会负责你的医药费的。
1: 接下来的几天，王宇经常去俱乐部，不过再也没有碰见过何雅。如果王宇是活在电视剧里，他就会主动打电话给何雅，谎称他身体有毛病，骗女孩出来陪他，然后就会把女孩给泡上。可惜他是活在现实里，他很清楚自己跟何雅这样一个开悍马的美女之间的距离。他肯定是很喜欢和美女在一起，不过这种喜欢更像是追星族对偶像的喜欢。你会很高兴有机会和偶像共进晚餐，或者在一块儿玩一玩，但是绝对不会想到要和偶像恋爱结婚。当然，这只是针对男人而已，女人应该正好相反。因为没办法和偶像结婚，所以只好和别的男人将就了。工作的事情倒是很顺利，王宇面试的那家公司叫 Mathery， 星期五的时候他们的人事就打来了电话，通知他被正式录用，薪水比以前的增加了一些，如果只算税前的话，也可以号称年薪10万，而且公司还会报销上下班的交通费。
3: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

0: 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本以为只是路人偶遇，往后不再会有交集，没想到命运格外的奇妙。之后王宇又多次偶遇何雅，每次相处都是状况百出，王宇屡屡吃亏，两人慢慢变成了欢喜冤家。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5: 我的美女老板，第四集。工作的事情倒是很顺利，王宇面试的那家公司叫 Mathery， 星期五的时候他们的人事就打来了电话，通知他被正式录用。
6: 和人事通完电话之后，王宇心里特别高兴，心里盘算着这下他可以租个好点的房子了。他现在和一男的合租一间两室一厅的毛坯房，没家具没家电那种，往窗户上装两根铁条就会有监狱的感觉，而且毛坯房一点儿也去不了热气，上海的冬天又特别的阴冷，待房子里就会觉得五脏六腑都是冷的。所以冬天王宇加班就比别的季节多，因为公司暖和。还有洗澡也是个问题，房子没有通天然气，只能用电热水器来洗澡，电热水器的容量又只有30升，夏天还好说，一到冬天洗澡就跟打仗似的，一旦慢了一点那就只能洗冷水浴了。王宇越想越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合计着一旦拿到他的第一笔工资，他一定要找一个有装修过、房子里有空调、有煤气热水器的房子住。回到住的地方呢，也不再感觉自己像犯人，洗澡爱洗多长时间就洗多长时间，冬天呢也不用再逗留在公司，想多早回来就多早回来。王宇是越想越开心，猛然间才发现自己的追求还真是越来越不上档次，居然这样都能让他高兴，真是没出息。于是他打心眼里鄙视自己起来。
5: Mathery 是个好公司，第一天上班王宇对一切都很满意，很宽大的格子间，造型别致的办公桌，异常宽大的可调节的人体工学椅，样子很怪的人体工学键盘，19寸的液晶显示器， IBM 的笔记本，甚至还配了一个森海塞尔的耳机。这耳机要1000多块，放在这儿干嘛呀？王宇好奇地问了一下旁边正戴着耳机埋头工作的同事，同事摘下耳机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说，哼，当然用来听歌了，不然拿来干嘛？
6: 上班没多久，王宇的部门经理李涵走过来说，要带他熟悉一下本部门的同事，然后就领着他一个个同事的介绍过去。王宇这个部门连上他算上一共是16个人，其中有4个女的，长得都特别漂亮，身材也不错。说实话，王宇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火辣的女程序员。 Mathery 的工作环境可真是不错，他打心眼里赞叹。介绍完本部门的同事，李涵又领着王宇去认识了一下经常会打交道的两位秘书，一位是负责他们部门的行政秘书，名字叫 Candy， 长得很像个洋娃娃，不过身材却是超级的好。另一位叫 Richard， 是公司总经理的秘书，一头披肩直发，人看上去很干练很独立的那种，非常有职业女性的魅力。最后呢，自然就是要见一下公司的负责人，负责上海这边业务的正是公司的 CTO 兼副总裁。 副总裁坐的是跟普通员工一样大小的隔间，不过是在屋子的最里面而已。李涵把他领到副总裁面前的那一刻，王宇就傻掉了。没想到副总裁竟然会是一个这么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孩子，更没想到的是副总裁竟然就是何雅。王宇整个人就像傻子一样直愣愣地瞪着他的大老板，如果他是个卡通人物的话，他的眼珠子早就掉到地上了。
5: 李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王宇，何雅一脸平静地听着，仿佛他和王宇从没见过面一样。李涵介绍完，何雅伸出手来说，
6: 你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5: 她的声音非常好听，语调也很柔和，但这句话却很自然地带有一种老板的威严。别的同事也说这句话，但单从口气你就能听出来不一样。同事说这句话也就是一句礼节性的语言，而老板说这句话时则是实实在在的主人的口气，因为这公司是真正属于他的。王宇突然有点怀疑副总裁和何雅并不是同一个人，尽管他们的声音相貌几乎是一模一样，可是他俩的气质差了十万八千里。何雅就像是一个很刁蛮的公主，浑身上下都透着霸道和古灵精怪，而副总裁则更像是一位仪态端庄的王后，一举一动都透着绝对的威严。当然王宇不好意思也不敢去问副总裁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见完副总裁后，李涵仿佛很有同感地对王宇说，
6: 哎，你是不是很吃惊啊？我第一次见到咱们副总裁的时候也很吃惊，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哎，不过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老板就是老板，做事啊的确不一样，是真的很厉害。
5: 哎，咱们老大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呀？之前公司里所有的人提到副总裁的时候说的都是他的英文名字 Emma，
6: 叫何毅。不过呀，你平时最好还是叫他的英文名，他比较习惯被叫英文名。而且虽说我们公司都是提倡叫名字而不是职位，可是你要是直呼老板的中文名总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5: 哦，知道了，我会注意的。看来何雅和老板百分百是双胞胎了，不过两个人的气质也相差得太远了点。工作的第一周总是会比较辛苦，因为会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去学习。 Mathery 是做图形图像算法的，因此牵涉到很多数学知识，什么二次差值、傅立叶变化都是当年大学高数里面的东西。王宇不得不去买了大一的高等数学来重新补习，重新学了一周的微分积分，搞得他头都大了两圈。周五一下班就直奔二姨的健身俱乐部，打算好好的放松一下。
6: 一进俱乐部，王宇就看见羽毛球场地的边上围了一大堆的人，挤进去一看，竟然是何雅正在和一个男的单挑羽毛球。那男的王宇以前见过，是俱乐部的常客，羽毛球呢打得相当不错，喜欢穿一身白色运动服，人长得也阳光帅气，尤其是打羽毛球时看上去姿势非常的潇洒，路过的女的也都爱回头看他几眼。不过这会儿这男的羽毛球打的可一点也谈不上潇洒了，何雅一会儿放长球一会儿摆短，忽而又左右吊球，搞得那男的是来回的救球，跑得气喘吁吁，简直可以说是狼狈至极。何雅看来是存心在耍对方，遇到可以一拍打死的情况也不痛下杀手，而是有意的吊球，逗得对方是不得不拼命跑去救球。周围的人都看得忍不住在那儿笑，那男的一张脸憋得通红，估计何雅要是个男人，那男的早就一把摔了球拍上去拼命了。
5: 比赛结束了，何雅在人群中看见了王宇，冲他招了招手，走过来递给他一张十块钱的钞票。
6: 去给我买瓶水，我渴死了。
5: 何雅说话的口气就好像王宇是他家佣人一样。王宇心说，这也太过分了吧，凭什么让我去啊？ 可话一到嘴边就变了。啊，一瓶水而已嘛，我请你好了。
6: 不用，我可不想占你便宜。
5: 这叫我去买水，难道就不叫占我便宜吗？这什么逻辑啊？不过王宇还是乖乖的去买水了。谁叫何雅长得那么漂亮呢？有诗为证，美丽是美丽者的通行证，丑陋是丑陋者的墓志铭。王宇把水和零钱交回给何雅的时候，刚才那个男的走了过来。你好，能和你认识一下吗？我叫张耀。王宇的心里对这男的行为有点不爽，没看见我正站在旁边吗？怎么也该选择美女一个人的时候才过来说吧。他就一点不担心我是何雅的男朋友什么的？何雅替王宇表达了他的不满。
6: 你不觉得在我旁边已经有一位男士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不太合适吗？
5: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连这点眼力劲都没有？他怎么可能和你有什么关系？王宇心说，还真不得不承认张耀这小子的眼光确实很准，不过这家伙做人也太不厚道了吧，怎么能当着我面就这么说呢？也太实诚了。
6: 等你羽毛球能赢我的时候再说吧，我对实力和我相差太远的人没有兴趣。
5: 说得好。王宇在心里替何雅鼓掌欢呼，全然忘了打乒乓球和拳击那会儿他是怎么被何雅虐待的。
6: 张耀的脸红了又红，转身要走，这又转了回来。
5: 那我要是别的赢了你怎么样呢？
6: 那也行啊，随便你玩什么我都奉陪。
5: 何雅看来对谁都是这么的张狂，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一旁的王宇却替何雅担心起来。他就是再厉害也不可能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吧。哈，口气不小。那好，你敢陪我打台球吗？
6: 行啊，等我喝口水歇会儿。
5: 好，我在台球室等你。一旁的王宇忍不住地埋怨何雅，哎，你也不用把话说那么大吧，你怎么可能样样都比别人厉害？他要是跟你比扔铅球，你也觉得你能赢啊？
6: 输了不就告诉他我的名字不就行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5: 是啊，我这么着急干什么呀？何雅又不是我女朋友，而且我也没期望她能做我女朋友。可是我还是不想让张耀那小子缠上何雅。男人的自私看来有时候挺奇怪的。
6: 王宇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副总裁，于是赶紧转移话题。
5: 你是不是有个双胞胎的姐姐或者妹妹叫何毅啊？
6: 啊，对啊，她是我姐，就比我早2分钟。哎，你怎么知道的？您是我姐吗？
5: 你姐正好是我的公司副总裁，还记得上次有个公司找我去面试吗？
6: 哦，是 Masry 对吧？居然有这么巧的事情。哎，那这样说起来，我的姐姐就是你的大老板了，那我岂不是也可以算作你的半个老板吗？那好，待会儿你替我去跟那个张耀打，要是输了我就告诉我姐，让她扣掉你一个礼拜的薪水。
5: 啊，那我只好给张耀你的联系方式，求他让我赢了。
6: 你敢？
5: 何雅挥了挥他那粉嫩的拳头，哎，真是不明白，这样一双可爱的小手打出的拳头却是那么的有力。王宇只好乖乖地跟着何雅去了台球室，张耀正在那儿一个人练球玩呢。
6: 哎，这个是跟我混的小弟，你和他打吧，能赢了他就行了。
5: 说完，何雅又凑到了王宇的耳边小声地说，
6: 哎，努力点啊，这可关系到你一个礼拜的薪水呢。
5: 何雅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说话时喝出的气弄得王宇耳朵麻酥酥的，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吐气如兰了。能有何雅这样的美女对他说悄悄话，真是幸福死了，他才不在乎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 台球室其余的男的都一脸寂

0: 愿望是不能代替实力的。张耀看起来是花式九球的高手，很轻易的就赢了王宇第一局。何雅气得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骂他笨蛋。可是王宇心里听的却是很高兴，因为这至少说明何雅并不想认识张耀。
1: 张耀很快又赢下了第二局。到第三局轮到王宇击球的时候，何雅走上来从他手里一把抢过球杆。
0: 哎呀，闪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看我来教教你台球应该怎么打。
1: 何雅走到球台边站好，深吸了一口气，说了一句
0: Showtime，
1: 于是俯下身开始击球。何雅击球的姿势相当优美，出杆干净利落，杆与杆之间衔接非常紧密，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球台就被一扫而空，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那些球就跟装了自动导航仪一样准准地往球袋里滚去。这样的击球水平，王宇只在花式九球的职业联赛里看过。一局完毕，何雅重新摆好球，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何雅再一次一杆清台。当何雅第四次开始摆球的时候，张耀放下手中的球杆，很尴尬地离开了，连声招呼都没打。一旁的王宇对何雅佩服的简直是五体投地。哇，你太厉害了，你简直可以说是职业水平了。
0: 什么叫可以说是？我本来就是，好不好？我可是03年全美花式九球大赛的季军呢。
1: 王宇不由得哑然失笑，这个何雅可真够阴险的，听见张耀要跟他比台球，居然还能那样不露声色，根本就是有意在耍人嘛。这个美女做人可真不厚道。
0: 哎，我要走了，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
1: 干嘛？
0: 让你给就给，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不愿给就算了，我找我姐要去。
1: 王宇赶紧掏出手机拨了何雅的号码，本来他就是故作一下姿态而已，而且他更不想把副总裁牵涉进来。
0: 何雅的铃声竟然是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没想到何雅居然会喜欢这个小女生。
1: 哎，我也挺喜欢张含韵的，不过我可不敢在公司的同事面前承认，免得被人家笑我幼稚啊。这就是我的号码。对了，我叫王宇，大王的王，宇宙的宇。
0: 何雅在手机上摁了几下，然后仰起头冲王宇笑一笑，转身走了。何雅的眼睛笑的时候呈完美的半月形，王宇一瞬间感到有些神思恍惚。何雅的笑容实在是太迷人了，如果每天都能看到何雅的笑容，王宇觉得他至少都能多活10年。王宇是那种这一辈子都不会对日出感兴趣的人，对他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一直睡到自然醒。可是这个周六他却是被手机给吵醒的。
1: 喂，哎呦，真该死，晚上又忘关机了。
0: 王宇抱怨着抓起手机，是二姨的电话让他现在去俱乐部，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到了俱乐部，王宇才知道王宇妈妈已经把他对王宇终身大事的操心传达给了他的妹妹，也就是王宇的二姨。二姨呢也就很积极地行动起来，以他现在的交友圈子，很快就给王宇物色好了一个加强连的理想人选，今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不要了吧，二姨，你又不是不了解，就我现在的这种情况，你觉得我够条件去找女朋友吗？
0: 王宇二姨平时经常说，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个有钱老公，并且很爱以她自己为例子来说明老公有钱的重要性。不明白她怎么会以为王宇应该要找女朋友。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叶子常年饱受邻里刁难与无端羞辱，得放的通缉令更是彻底压垮了他。身染重病的叶子能否平安挺过这一关？请听《筑草为城》第62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62集，遵照李平水的嘱咐，迎霜记住了不要把通缉德放哥哥的这件事情告诉家中的爷爷奶奶。一切都变了，爷爷死了，大爷爷的地位也改变了，单位里的人不再像从前那样把他当作烈士家属看待了，现在他是几乎接近于反革命家属了。单位里好几次把他叫去，要他说出他那个侄孙的下落，陪斗也有过好几次了。奶奶的日子更不好过，居民区3天2头把叶子弄去，要他说清楚他和日本鬼子的关系。也不知怎么回事，每一次叶子被召去，参加会议的人就都到得特别齐。说起来也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但运动一来，突然重新陌生。大家看着叶子，就像是看夕阳景。他怎么到的杭州，怎么先嫁的家平后嫁的家和，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遍又一遍，永远也不厌烦。每次叶子还没有到现场，老远就听到这些放了半大脚的老太婆津津有味的肆无忌惮地扳着手指头，老大呀，老二啊，谁先谁后啊，说个不停。等他终于受尽侮辱出来之后，门口总也会围着一群看热闹的男女，仿佛他是那种秘密从良的妓女，运动一来，底牌翻出，洋相出尽。干脆批斗就批斗，坐牢就坐牢，这也罢了。但现在就像钝刀子杀人，对他人隐私的热衷夹杂在高昂的批判运动中，就像味精撒在了小菜中。没有这种所谓的风流事情可揭发批斗，人们来开批判会的热情就不高，甚至假借各种事情不来了。随着运动的无休止，叶子的位置也越来越颠倒，他本来是佐料，最后却成了主菜。时间长了，有人甚至奇怪叶子怎么还不自杀？

0: 民区里已经有好几个差不多问题的女人死了，叶子比他们的事情都要复杂，她却不自杀，还每天去买菜。日本佬到底心胸命硬，你看他们行家被他刻成了什么样子啊。革命的老太婆们咬着耳朵散布着迷信，看着叶子那踽踽独行的背影说。迎霜从李平水处回家，在弄堂口碰到来彩，来彩也被揪出来了，不让他管电话了，让他天天扫弄堂。他倒不在乎，扫就扫吧，他也就重新从来卫红回到了来彩。那么多人见了叶子都不敢说话了，就他见了还喊杭师母买菜呀。这会儿看到了迎霜，他也不避讳，叫着说，哎呀迎霜，你怎么才回来？你奶奶发病了，爷爷刚刚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呢。迎霜急得耳朵就嗡嗡嗡地响了起来，就在弄堂口跺着脚叫，来彩阿姨呀，我奶奶生的什么病啊？昨天她去菜场回来，我就看她不好了呢，她生的什么病啊？到哪家医院去了呀？来彩阿姨，我爷爷留下什么话了吗？来彩看迎霜急成这样，说爷爷只让他乖乖在家等着，来彩让他赶快回家去看看，也许家里会留下纸条什么的。迎霜急忙回到家里，奶奶床头乱翻一阵，什么也没翻出来，正急得要哭呢，枕头底下突然飞出半张纸来。迎霜看了，眼睛都发直了，那不是刚才他留在了平水哥哥家里的通缉令吗？怎么奶奶的枕头底下也会冒出来呢？照片里德放哥哥的脸上还有泪痕呢。迎霜明白了奶奶为什么昨日回来就生病了。
1: 奶奶呀，
0: 迎霜捧着那张撕成了小半张的通缉令，泪水又跌到泪水上去了。杭家河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但叶子一病，他的眼睛仿佛又亮了起来。昨天叶子咳了一夜，他们俩都失眠，但互相间却谁也不提。早上叶子起来像往常一样发炉子，家河也像往常一样跟了出去。叶子提着炉子蹲下来扇火，突然轻轻的哎呀一声，人就歪了下去，倒在地上。家和一看天都要塌了，一把抱起来就往屋里冲。叶子拼命挣扎说，不要紧不要紧，昨夜没睡好，头有点昏罢了。家和哪里肯听，他预感到大事又要不好了，拿上一点钱关了门，背了叶子就出门。叶子说，家和，我真没事情啊，你让我躺一会儿就好了。可是这句话说完，他就一下子昏了过去。家和背着他出门，医院离家并不远，两站路的光景。下了车，叶子又清醒过来，说：我真没大病，你一定要来，多礼数。这最后一句行谚是说家和多事，家和却笑了，他产生了错觉，真的以为自己是多礼数了，说：来也来了，还是看看放心。挂号的时候，叶子坐在凳子上等着，还撑得住。医院里人多得如沙丁鱼罐头，等家和急急地挂了号，回过头来一看，一群人正围着叶子，叶子又昏过去了。有人说他是小中风，有人说是高血压，有人说是心脏病。家和急得抱起叶子就往门诊室里冲，帮帮忙帮帮忙。他的声音让人同情，大家让开一条缝，让他们挤到医生身边。两个医生对面对坐着，一个臂上挂着红袖章，一个胸前别一块黑布，红布的年轻，黑布的年老，红布的气盛，黑布的

气馁。红部的面前畏畏缩缩没几个人肯上去，黑部的面前挤了一大堆人。嘉禾本能地转向了黑部者。好不容易轮到了叶子，几句话问下来，黑部老者就说：老同志，你的爱人病很重，要立刻住院。叶子迷迷糊糊的，一听要住院，急得撑起来就要往家里回，被嘉禾一把按住了，厉声说：不许动。叶子吓了一跳，看看嘉禾的脸色，不再反抗了。嘉禾连忙又问黑部老者要不要紧，老者也不说什么，只说快住院，快住院。嘉禾心一沉，知道这就是医生的诊断，病人已到了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了。叶子就在这时候猛烈地咳了起来。黑部老者看了看红部年轻人，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人病得不轻，要立刻挂瓶，我去去就来。红部便有些不耐烦说：你是在这里看病的，外面的事情要你多管干什么？老者为难地站住了，来回看了好几次，咬咬牙又说：病房满了，这个人必须马上挂瓶消炎，我去去就来。红布生气地看着他，终于挥挥手说：去去去，就你事情多。老者拔腿就走，边走边对嘉禾他们说：跟我来，跟我来。嘉禾抱着叶子出去时，还能听到那红布故意大声地说话：牛棚里放出来半天的人，还当自己是从前三名三高的专家，不要看现在这里当着大夫，下半日还不是扫厕所倒垃圾，神气什么？嘉禾听得清清楚楚，他不由看看走在他身边的老大夫，老大夫却好像没听见似的，把他们叫到三楼走廊尽头上的一张空折叠床边，一边帮着嘉禾把叶子扶下，一边说：你再来迟一步，连这张床也没有了，先躺下再说吧。老大夫又走到急诊室里面，跟一个小护士说了几句话，那小护士点点头说他知道了，老大夫这才走了出来，告诉嘉禾说现在就给病人挂瓶子，赶快治病，半天也不能拖了。嘉禾把老大夫送到楼梯口，老者突然回头问：你是杭老板吧？嘉禾不由一愣，已经很多年没有人那么叫他了，偶尔有人这样问，那必是49年以前买过他们忘忧茶庄茶的老顾客。他点点头，老者一边往下走一边说：好多年没喝过你家的茶了。嘉禾下意识地跟着他往下走，一边问：大夫，你看他的病。老者叹了口气：哎，你还是送迟了一点，试试看吧。嘉禾说：拜托你了，我这就去办理住院手续。老者看了看他，像是有话要说，又不知该怎么说。嘉禾明白了，问：是不是住院不方便？老大夫这才回答：你想想，要不我怎么把你带到这里来，病人先躺在这里再说，能住就住，不能住放在这里，我也好到时候过来看看。每个住院的人都要登记出身，我怕你们住不进呢。啊，没关系，我有列属证。嘉禾连忙说：哎，就怕他们查他的。实话告诉你吧，我和你妹妹季草在一个医院工作过，你们家的事情我知道，碰碰运气看吧。老大夫叹了口气，急急地要走，说：我也是被监督着呢，再不走又得挨批了，我走了，有什么事情再联系。老人走。

嘉禾看着他那慌慌张张的背影，心里堵得自己仿佛也要发心脏病了。心里有事，嘉禾是能不露在脸上就不露在脸上的。奇怪的是，叶子总能从同样的风平浪静中看出漩涡来。一见嘉禾那张平静的面孔，他就准确地判断出丈夫的心情。他躺着，头上一盏日光灯直逼在脸上，身边走来走去的到处是人。他不再说他要走了，闭着眼睛，眼泪却从眼角流出来了。嘉禾看看不对，掏出手帕给他擦，擦了又出来，擦了又出来，好一会儿也没擦干。周围人的脚在他们身边踏来踏去，有几双脚还停下片刻，不一会儿又走开了。这对老人在这样闹哄哄的走廊上静悄悄地伤心，仿佛只是给那个沸腾的世界做一个注脚。护士来了，叶子顺从地伸出手去让他们扎针。他一生也没生过什么大病，这把年纪了，看到打针还是害怕，别过头去不看。嘉禾一边摸他的头发，一边说着：“好啦好啦，你看，马上就好啦。”偏偏那扎针的护士把叶子的手当做了实习的器具，扎来扎去的，血出了好多。嘉禾心疼的眉头直皱。护士一走，他抱住叶子的脑袋问：“痛不痛？”“不痛吧，扎进去就不痛啦。”叶子抖着脑袋说：“没事情，你放开，你放开好了。”看叶子挂了吊针稳定多了，嘉禾的心里稍微平静了一些。他想出去给德图打个电话。近来德图比前一阵子空多了，他已经靠边站，原因是给德放通风报信，帮助德放逃跑。在嘉禾看来，德放已经是够狂热革命的了，他只是提出了唯成分论反动、文工武卫这个口号值得商榷，闹到正式通缉这一步，真是连他也没想到。德放一跑，吴坤派就吃住了德图，德图靠边审查，虽不能回家，但比本来却清闲多了。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却说德图不在，有紧急事情出去了。嘉禾又想找纪草，突然想到纪草去了龙井山里，和盼儿一起陪着白夜，白夜的预产期快到了。这么想了一圈儿，也没再想出人来。嘉禾惦记着叶子，回头就往楼上跑。还没到三楼走廊口上呢，就听见楼上吵着，像是谁在训谁。上去一看，那不是红布头正在训那年轻护士吗？“谁让你们随便打的针？你弄清楚这人身份了吗？院里造反总部定的新规定，成分不清者一律不准住院，一律不准按住院条件治病。你们是吃了豹子胆啊？谁是你们的幕后策划者？”那刚刚给叶子挂瓶的护士吓得说不出话来，只会说半句：“是你们那里。”“是那老东西让你干的吧？我就知道这事情不明不白。把针头先拔了，他们这一对老甲鱼要是没问题，我头砍了给你们看。”说着就要从叶子身上拔针。嘉禾扑过去一把拦住，大声叫了起来说：“你不能这样做。”周围立刻就聚了一群看客，也不说话，也不劝，也不走开，定定地看着他们。那红布头见了嘉禾冷笑着说：“我当你躲到哪里去了？看看你这相貌都不是好东西，你说你什么成分？”嘉禾拿出裂鼠证来，

0: 红布头一看，自己脸就红了起来，说：“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嘉禾使劲咽下了一口气，才说出话来：“刚才照顾病人，没想到拿。”红布头看上去也使劲咽了口气，说：“以后记性好一点，到处都是阶级敌人，给你看病的老东西就是个阶级敌人，不认真一点能行吗？”这么说着，到底自讨没趣，调转屁股就走了。看客们见这里打不起来，也一哄而散。嘉禾连忙蹲下来，对一直闭着眼睛一言不发的叶子说：“好了，没事了，好了，没事了。”叶子睁开眼睛看看丈夫，微微点点头。阳光照了进来，照到了叶子的脸上，她的小小的耳朵上，耳朵不再透明了，不再像一朵含苞欲放的花了。嘉禾伸出手去捏住了他的那只耳朵，这是他们最亲密的、最隐私的动作之一。叶子朝他有气无力地笑了，他的身体的感觉很不好，但心里很安静。他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时候他的心里反而很安静了。小护士过来拍拍胸说：“
1: 吓死我了，你们是猎鼠啊，早一点拿出来多好，明天床位空出来，我就让你们先进去，我害怕你们也要打道回府呢。”
0: 嘉禾说：“谢谢你了，小同志。”那护士轻轻说：“
1: 谢我干什么，谢我们老院长吧，就是刚才那个老牛鬼，你们真是险，撞到那个红布头手里，他是专门和老院长作对的，幸亏你们是猎鼠呢。”
0: 话还没说完，叶子就激烈地咳了起来。嘉禾把叶子上半身抱在怀里，一边轻轻拍着背，一边说：“就好，就好，就好。”一边亲昵地理着他的头发，细细地把落在前额的发丝夹到他的耳后根去。他的那种新郎般的亲昵和他们之间的那种忘我的恩爱，把小护士都看呆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临近产期的白叶情况危急，德图冒险脱身赶来相伴，白叶能否熬过生产难关？请听《筑草为城》第63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63集。那边入冬的龙井山中胡公庙旁，那18株御茶前，那低矮的简陋的农家的白墙黑瓦里，灯光昏黄，年轻的孕妇正在不安地辗转。季草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头按了按白叶的脚脖子，像发面一样凹进去一个洞，深深的。这时盼儿紧张起来，问姑姑要不要紧。季草摇摇头说，你们早就应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4: 不是说待产期还有一个月吗？
0: 老厨女盼儿心慌地拉着姑姑走出了房间，一边轻轻地耳语说，
4: 白夜不愿意那么早去医院，他不愿意看到吴坤。
0: 正那么说着，就见站在门口的德图拦住了他们。屋里一道灯光劈来，把他的脸剖成两半，两只戴着镜片的眼睛，一只完全蒙在暗中，使这张脸看上去近乎于一个海盗。他那一言不发的神情，叫这些行家的女人看了害怕。盼儿不是一个多言的人，只管自己把眼睫毛飞快地颤抖起来。德图问，
5: 他怎么样了？
0: 季草说，
5: 盼儿，你去找人，找担架，我去烧水。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被他们隔离审查了吗？
0: 这最后一句话才是对德图说的。
5: 我跳窗出来的，
0: 德图说。两个女人仿佛不相信地看了一眼，她不再做解释，摇摇手就走进了屋子。
4: 盼儿惊异地问，小姑，她真是跳窗出来的？
0: 季草一边推着盼儿往山下走，一边说，
5: 快去吧，快去吧，总算来了一个男人，可惜没有吉普车了，这么多山路怎么送出去呀？
0: 在那个夜晚，谢爱光看到了德图的惊人的一面。他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当德图的面容从门口出现时，他还长吐了一口气说，
4: 我真担心通知不到你，我还怕他们不肯放你出来，我确定不了你到底能不能够到，没敢告诉白姐姐。
0: 接下去的话被德图那令人惊异的动作打断了。他看到德图一言不发，突然走进里屋，跪在床前，双手一下子搂住了白叶的脖子。此刻的白叶是背对着德图的，也许他根本没想到德图会来，也许他早就有心理准备，总之他没有回过头来。德图仿佛用力要掰过他的面孔来，而他也在用力地回避，甚至把自己的脸埋到了枕头中。他们两人这样一声不吭地扭来扭去，把跟进了里屋的爱光吓坏了。他发出了哭音，轻声叫道，
4: 大哥， 你要干什么？白姐姐刚刚睡了一会儿。
0: 德图突然停止了扭动，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急促的不安的走动着，突然站住了，说：爱光，你出去。
4: 你疯了？
0: 谢爱光生气了，
4: 你不知道白姐姐要生宝宝了吗？
5: 就五分钟。
4: 一分钟也不行。
0: 德图盯着这固执的少女，她的隐在昏暗中的瘦削的脸让爱光想起伦勃朗的画，那还是运动前在一个偶然的时刻看到过的画。爱光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会碰到这样的人，他现在所经历的事情使他变成了另一个姑娘。德图看上去还是那么冷，他和德放多么不同，德放是火，是普罗米修斯，德图呢，他像什么？像水吗？
5: 你出不出去？
0: 德图再一次问。爱光摇摇头，他吃不准德图要干什么，现在他有些后悔起来，他不该悄悄地把德图叫来，白姐姐会生我的气吧。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看到德图再一次浮到白夜的脸前，一边用一只手抚摸着他的汗津津的头发，一边开始亲吻他的脖子、他的额角、他的眼睛、他的面颊。他的忘我的神情，甚至是有点丧失理智的神情，让爱光惊心动魄。他除掉了眼镜，在昏暗中，爱光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变得有些陌生的面容。爱光还亲眼看到，他的眼泪落在白夜的缓缓转过来的苍白的酒窝里。开始闭上眼睛的谢爱光发起抖来，一边慢慢地往门口移。当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见德图正在亲吻白夜的唇。他们想克制自己的哭声，但他们的低啜更像是嚎啕大哭。他们相拥相依的场景让谢爱光忍不住也哭了起来。他走出门外，走到那星光灿烂的茶坡前，他一直在哭，一边叫着德放的名字。这一切超过了他能够想象的、能够承受的极限。爱情原来是这样的痛苦呀。

满天的星光闪烁，盼儿在茶园间奔跑，他拉着九溪奶奶在茶园里奔跑，茶棚勾拦着他们的衣服，一片刷刷刷的声音。九溪在后面照着手电筒，一边推着他们，一边低声地催：“快一点，快一点！真是小脚老太婆也比你走得快呀。”九溪奶奶已经快70了，冬夜无事，正在家里整理梅干菜。听说有个大肚皮快要生了，夹起个包袱就往外走，一对大脚倒也走得利索。一边在茶园里奔着，一边自说自话：“要死不死啊，什么也没有，怎么生芽儿啊？尿布呢？啊，红糖呢？鸡蛋？哈，这种东西老早就要备好。山里头生孩子多么不放心，又不是从前旧社会，人家都往城里跑，他这个产妇娘怎么反而往山里跑？”这么说着，突然在御茶树前停住了，盯着盼儿问：“杭老师，他不会是资本家地主出身吧？”九溪在后面扛着担架，摆摆手说：“老太婆，你是要吃巴掌了是不是？看你说的什么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九溪奶奶仿佛醒了过来，叫了一声：“我这个老发昏。”拔腿就跑。他们已经听到了哭声，那是爱光的哭声，仿佛这时候他已经有了预兆，灾难又要降临了。是的，随着暮色的降临，嘉禾发现灾难真正降临了。他坐在叶子床头，握着叶子的手，却看不见叶子了。这使他心里生上了从未有过的恐惧。黑夜张着血盆大口，一次次的要吞没他，但至今还没有把他吞没。但每次都仿佛又吞没他一点点，一个手指头，一只胳膊，半只肩膀，一条腿。现在，黑暗开始来吞没他的心。每次都是这样，在他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光明在千钧一发之际赶来救他。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秘而不宣的战争，双方选了他的肉体来做战场。他一个人独处时还有选择忍耐的余地，但这一次他真的惊慌失措，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冷飕飕的走廊，一只瘦弱的手依赖地躺在他的大保守的怀中。刚才护士收去了大瓶，护士说明天能不能住进病房还得看情况。现在嘉禾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回家，可是怎么回去呢？他得的肯定是夜盲症，但昨天晚上还能看到大致的影子，为什么现在一片模糊呢？心里越是恐慌，越是害怕叶子知道。叶子不知是睡了一觉精神好了许多，还是因为挂了瓶子药起了作用，总之他不再咳嗽了。握在嘉禾手中的手仿佛有了一点力气，反过来握着他的手了，两只手相依为命，相互滋长着活下去的残存之力。嘉禾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微笑着，仿佛他洞察一切。他心里战战兢兢地想着，是的，他能够挺过去的，一辈子都挺过来了，这一次还挺不过去吗？别人身上都挺过来了，在叶子身上，他的一生中最长久最美的伴侣身上，难道就挺不过去吗？他又挺不过来，叶子怎么办呀？他那么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走廊上，
这可怎么办呀？他想都不敢想这件事情，刚刚想了一个头，他就吓得头发根子都倒竖了起来，一使劲的就抽出手来，握住了叶子的耳朵。他只是凭感觉握住的，但他的感觉非常正确。叶子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出来，他还轻轻地嗔怪了一句：“七老八十的，干什么呀？也不怕人家看见。”嘉禾说：“半夜三更的，有谁呀？”叶子看到了他的微笑，多日没有见到过的温柔的微笑。这是他年轻时的笑容啊，是叶子也曾经为之深深动心的笑容啊。叶子的眼泪就流了出来。走廊里没有人了，他想跟他说说心里话。大哥哥，你不要生我的气吧。嘉禾还是笑着，生病不肯看，我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故意岔开话题，他知道叶子想说的是什么，可是他直到现在还想回避这个话题。叶子却故意不回避了，是重病给了他勇气吧。他一向就是顺着嘉禾的意思说话的呀，他最能够懂得他的不说出来的意思，他是他潜在的生命河流中的一叶小舟啊。我是喜欢嘉平的呀，叶子说，他也微微笑了起来，仿佛还有点骄傲。我从小就喜欢他，我只弄错了一点点事情。他握住嘉禾的另一只手，有很长时间

活着的时候不能说呀。兄弟，难道我看不出你对叶子的爱？难道我看不出你多少年来的悔恨吗？可我还是想得到那个女人的全部，那个灵魂也全部属于我的女人。他轻轻地对叶子耳语，你什么时候才弄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呀？是你真正到我房间里来的那天吧，第二天早上我就明白了。嘉禾还是笑了，过了那么多年你才肯告诉我，只有他明白什么叫真正到我房间来的那一天。本来想好了到我死的那一天告诉你的呢，你要生气的，看生气了，你看你还是生气了。嘉禾说，我生气了，我要罚你呢。罚我什么都认，只要能回家就认了。嘉禾，你到窗口看看有没有星星，明天的天气好不好？从这里就看得到满天的星，明天是个好天气。明天我们回去吧，我们在家里养病还有茶吃，在这里你连茶都吃不到呢。好，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回家去，我们吃药打针，不住院挂瓶了。说话算数。你看你，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呢？

航盼满脸是汗，也许还有泪，他对到来的一切措手不及。尽管他已经把送白夜的时间安排在最近的明天，他还是没有赶上新生命的步伐。新生命执意要在今天夜里降临。担架抬到南天竺山路边的辛亥义士墓前，就再也无法往前走了。白夜的惨叫在黑暗笼罩的茶山间震荡回响，德图亲自抬着担架，他几乎可以说是在暗夜中狂奔。他听到他的心在他的眼前引路，狂跳狂叫。他还听到祭草姑婆在叫：不得了，血从担架上流下来了。有人叫着手电筒，有人放下了担架，只能在茶园里生孩子了。直到这时候，德图还没有想到死，他只想到生。他扑上去抱住那正在生育的女人上身，急促地倾诉：我的宝贝，我的心，你生的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亲骨肉，你一定会做得很好，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分一秒也不分开。冬日的夜，一阵风吹过，斗转星移，茶棚在黑暗中哗啦啦地抖动，鸟儿扑簌簌地飞上了星空。德图仰天看着星空，他看见群星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一直掉进了茶丛，一大片一大片的，像萤火虫，像流星雨，白灿灿变成了一片片的茶花。他看到女人垂死的面容，她在强烈的惨叫之后会有间隙的呻吟，那时她望着星空吐出的声息，她能听懂。

向他倾诉，我爱你。白夜的一只手使劲地抓住了一根茶枝，那纷纷扬扬的茶花滚动着落到他的身上，滚入他的血泊。德图看到了他一次次往后仰去的脖颈，那是他活着的时候就在不断逝去的容颜。他要抓住那美，可是直到此刻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爱她，因为那注定要消逝的美丽，因为那么悲惨，那么美好，那么样祈祷之后依然还会有的茫然。也许还因为过失，因为过失悔恨而分外夺目的美丽。接着女人的喊叫仿佛已经不再重要，在那越来越暗的手电筒的惨淡之光下，航盼亲眼看到新生命黑郁郁的脑袋从生命之门喷涌而出，一个女婴掉进了茶丛。她孱弱地啼哭着，九溪奶奶手忙脚乱地倒提着她的那双小腿，拍着她的小屁股，一边包裹一边说：姑娘，姑娘啊，恭喜恭喜。白夜不再叫喊了，但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他歪着头依偎在德图的怀中，世界重归于宁静，天人合一。天亮了，杭嘉河挺过来了，他感受到了一丝光明，两丝光明，三丝光明，他感受到了一小片光明。他看到他亲爱的妻子静静地躺着，一段黑夜仿佛把他们隔开在了永恒的忘川。不过现在好了，那不过是仿佛一段模拟的地狱，现在他挺过来了。他下意识地想从叶子的手里抽出自己的手，他发现有些僵硬。他用另一只手去摸摸叶子的耳朵，也有些僵硬。他的心一下子僵住了，他伏下头去贴在叶子的面颊上，他立刻就全身僵硬了。他的眼前一片漆黑，他重新掉入

0: 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它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舒儿牵挂银荣，与东方青瑶一同前往苏府打探她的下落。银荣到底去了哪里？舒儿能否顺利找到她？请听《梦落大唐》第34集。
9: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 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4集。东风轻摇张大嘴巴，似信非信。如果在现代，我说这样的话，只怕早给人一脚踢到精神病院去了。可现在是在1300多年前的古代，牛鬼蛇神普通人都会相信的。东风轻摇有些疑心，就算他是聪明的了。我故意叹了口气说，唉，我原也不敢想会去那么远的地方，可既然大唐有人去，我才想着顺便一块去的。如果你不愿意我去，那我便不去了。反正你东方家有钱，多多在庙宇布施些，只怕我也不会有事儿的。东方轻摇不是小气的人，听我说这话倒也立刻点头。好，我也想着，哪里的神灵不是神灵，巴巴跑吐蕃去做什么。正想着，已把东方轻摇糊弄过去了，东风轻摇忽然又说，你想法帮着洛洛当吐蕃王后，只怕就是为了方便和他一道去吧。我愣了一下，强颜欢笑着，我只是看不惯汉王妇女那骄横样，就是要借洛洛压压他们的威风。汉王好生欺负过我，这话倒也说得过去，所以东方轻摇立刻皱了皱眉说，唉，自古民不与官斗，我们少招惹他们为妙。别忘了，你入宫本就是为了避避汉王那个瘟神，这么久过去，汉王应该不会再打你的主意了吧。我想到汉王那豺狼一样的眼睛，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汉王没放弃打我的主意，可我已经没办法再到宫里去躲避了，想要我在此时回洛阳去，我自然也是不愿意的。所以我只得说，我虽出了宫来，可皇上对荣家和我都甚是眷顾，养妃娘娘更是待我甚好，汉王不会不知道的，料想轻易不敢动我的。不过我们多多派人防备总是没有错的。东风轻摇站了起来，眉头略皱了皱。好，我多多找些护卫来，将我们书院护得牢牢的便是。现在洛洛快要远嫁，你自是舍不得她，我们便在送他离去之后再回洛阳，你说可好？我怎么能说不好呢，连忙频频点头。东风轻摇原是个谨慎的人，想到便去做了，即刻便起身安排高手护卫之事。我心下有点惭愧，却庆幸终于把

0: 东方青瑶一时蒙过去了，只不知道到时该怎么和洛洛联系，偷偷随他去吐蕃了。如果让东方青瑶知道了，不是把我拉回洛阳，便是一定如尾巴般的跟我去吐蕃了。只是心下有另一件事儿，去吐蕃之事尚不急，便可以暂时搁一搁了，那便是银荣之事。那日庙会分手时，他说他会去找苏旭，他去找了吗？苏旭接纳他了吗？别说落落悬心，其实我也是心中忐忑的。盘算良久，我决定去拜访一下苏旭。这事儿我本不想跟青瑶说，但见他果然找了许多高手来，把书院护得和铁桶一般，并且看我的眼神也如看着掌中珍宝，呵护备至，想在他眼皮子底下到苏旭府上去，只怕是不太可能。所以第二日一早，俩人在园中漫步，嗅着清晨的花香和青草的气息，见东方青瑶心情甚好，我便提出了此事。东方青瑶不出意外的又是皱了皱眉，你能不能不管闲事儿啊？我笑了笑，那你能不能不管我的事儿呢？你是我的未婚妻，又怎么能跟那些素不相识的外人比呢？我叹了口气，你看他是外人，我却瞧着如同我的妹妹一般。上次没阻止苏旭把他送给汉王，我心中已是很过意不去了。好好的一个女孩，就怎么给送来送去的？唉，天理何在啊？东方青瑶忍不住又叹息了一声。唉，舒儿，我现在宁愿你是个傻子了。聪明的女人和倔强的女人没一个好惹的，而我的舒儿居然二者兼备，也不知是我的幸还是我的不幸。算了算了，我陪你走一趟吧。我早知他最后必然妥协，微笑着说，那丛芍药开得真是漂亮，扎一朵来戴必是很好看的。芍药花价值不菲，东方家素来大福，不但园里种了许多，还请了专人来护理，开的花娇艳欲滴，却又明媚大方。东方青瑶单听得我说了一声好，忙去摘了来，亲手为我戴上。名花美人相映倾城，东方青瑶与我相视一笑时，必然立刻忘了我是那个又倔强又聪明的女人了。这一次我们去得很巧，李苍头说苏旭刚刚从魏王府回来，也不通禀，径直带了我们去见苏旭。苏旭刚刚宽了官服，只穿了一件棉布的短衣，在厅中自己为自己斟着茶。东方青瑶叫了一声苏兄，苏旭一回头，茶壶一歪，茶水已经溢了出来，溅到了手上，连忙将茶壶弃到一边，俯首苦笑。东方青瑶笑着说，苏兄，素月不见，行事却不如原来细致了。苏旭说，可东方兄却更比原来超逸出群了，荣三小姐更是貌美如花，更胜往昔。从入京路上我受伤之后，苏旭便一直唤我舒儿，现在却又改口叫我荣三小姐， 我也不知该为这他和我刻意拉开的距离感到高兴还是悲哀，心里便也是说不出的感觉，酸涩苦辣，五味杂陈。而东方青瑶面色倒还从容，把苏旭的手提起来瞧了一会儿，好在不是滚水，没烫伤。我笑了笑说，青瑶，你又多事儿了，苏旭的手疼不疼自有他的银容为他操心，你发什么慈悲心啊。苏旭的脸上连淡淡的苦笑也没有了，他端起茶来慢慢地喝了一口，下人们越来越不懂规矩了，你们来了居然也不来倒茶。他这厢说了，便有当日见过的苏府的小丫头急忙走过来，小心翼翼地倒了茶，立刻又低眉顺眼地退了下去。我见苏旭不提仪容，反岔了开去，更无心思喝茶了。我努力保持着我的笑容。仪容妹妹呢？这许久不见，我着实牵挂呢。叫你府上丫鬟带我去会一会吧。我带了副极好的镯子来，正想送给她呢。你们俩自谈你们男人家的事儿，我们也去聊我们的。苏旭又端起了茶，安静地喝了一口，却不答我的话。东方青瑶已不耐烦，苏兄，银容姑娘不会给你藏起来了吧？好歹我们也不是外人，便是金屋藏娇也不需要瞒我们吧。苏旭叹了口气说，我哪有金屋藏娇，说起来也是我对不住银容，把她送给了汉王，后来又落到了称心手上，称心被斩后我却再也没有见过她了。我蓦地站起来，你是说你后来没见过银容？苏旭说，我若见到了，自然会将他带回府中好生相待，但庙会分手后我实在不曾再见过他，也曾托人找过，却还是没有下落，也不知是不是给太子府的人带回去了。这可能吗？我心念一转，如果苏旭说他见到过银容，会将他好好藏起来，等风声过后再好生相待，我倒还可以相信。他会主动将银容带回府中，他会主动寻找银容的下落。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不是那个叫苏旭的政客了。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一字一字地问他，苏旭，我再问你一次，你有没有见过银容？我的眼神想必也是少有的凌厉，苏旭有些狼狈之色，居然不敢抬头看我，只是抬眼看着窗外黄莺飞过，留下扑扑的扇翅声，很久才说，容三小姐，银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能在花月楼那样的地方待那么久，又能在汉王和称心之间游刃有余周旋那么久，足见的绝不简单。容三小姐出身大家，未必知道其中的险恶，所以我劝三小姐还是别管银容的事儿了吧，管得多了只怕会惹祸上身。我气往上冲，你既知她不简单 还招惹他做什么？骗他为你做牛做马，丧身毁誉，就是落得你对他这样一个评价。不简单，苏旭，在我看来，唯一不简单的人是你吧。东方青瑶见我面色有点可怕，连忙拉着我说，算了，既然银荣不在苏府，我们到别处打听去。放心，我一定帮你把他的下落打听出来，不叫你再为他挂心便是。天知道，我现在多么感激我的未婚夫婿是东方青瑶，而不是苏旭那样的政客。我噙着泪，紧握住东方青瑶的手，身子已经承受不住的往他身上靠去。东方青瑶半搂住我，低声地说，我们回家去，回到家我们再商量这件事儿。我点点头，狠命不让泪珠掉下来，也不跟苏旭道别，竟扶了东方青瑶出了大厅。苏旭也不来送，只是木然地立在原处，拳头转得极紧，青筋突突地跳动着。倒是那奉茶的小丫头垂了手在前，恭恭敬敬地领我们出去。我们沿着夹道的花木转过一道弯，已经不见了苏旭的影子。这时那小丫头突然叫道，荣三小姐。我定一定神，看着苏府这个乖巧听话的丫头。哦，你有什么事儿吗？小丫头说，荣三小姐，银荣姑娘回来过的。我一愣，连忙问道，银荣姑娘回来过？什么时候？现在在哪里？那个称心公子被抓的那天夜里，银荣姑娘就回来过，径直找我们公子。公子把她带到房里，谈了很久的话，银荣姑娘才出来，两个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接着就悄悄从侧门走了。她走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还听得公子悄悄吩咐，叫跟着银荣姑娘，看她是不是进了太子府。我一抬头，古木参天下，无数烈日的光圈透过树缝在闪烁着，树下的清风再也遮不住烈日带来的火烧火燎的感觉，让我目眩的有点头晕。一种深沉的悲痛排山倒海般的涌了过来，让我原来的哽咽变成了喷涌而出的愤怒和痛恨。小丫头垂泪地说，我叫小喜，从银荣姑娘来到府上便一直伺候她，她待我极好，我也不忍见她受苦。陈心死了，太子多半还会把他送给汉王。听说那汉王根本不能算是人，落在他手中的女人很少能不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荣三小姐，求求你想想法子救救银荣姑娘吧。小喜跪了下来，额头刻在青石的小道上发出咚咚的声响，泪水一串串落在被日光蒸的滚烫的石板上，又被石板无声的吸干。我竭力控制住自己颤抖的身躯，然后回身飞跑，在东方青瑶的呼唤声中已跑到了苏旭面前。苏旭 还呆呆地站在厅中。看我回来，星子把闪亮的光彩又开始绽放，瞬间又蒙上了一层不解，迷茫如雾的不解。不管他觉得不解还是无辜，我还是要坚持我心里想做的事情。我抬起手来，狠狠一巴掌，端端正正地摔在了苏旭的脸颊上。苏旭脸上飞快地浮出五道手指印，而苏旭只是无意识地抚摸住被打的脸颊。那对闪亮的眸子终于变得暗淡，闪烁着无以言喻的痛苦和无奈，却不见愤怒之意。我却依旧怒不可遏，如果不是东方青瑶拉住我，我几乎还想上去再打他两下。我狠命控制着拼命往下掉落的泪珠。苏旭，我开始还把你当成是一个轻易脱俗的高人，后来才发现你根本就是一个俗人。到今天我才知道，你苏旭根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畜生。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上方块，你还。

0: 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树儿忧心身陷太子府的银荣，他要如何避开重重凶险救出银荣呢？请听梦落大唐第35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5集。
7: 苏旭好像被人当胸雷了一拳，面色刹那变作清白之色，踉跄连连退了几步，方才用颤抖的右手止住了我，眼神变幻，也看不出是愧疚还是委屈，瞬间脱色的嘴唇蠕动着，终究却一个字也没说，垂下了头，慢慢放下了止住我的手，扶着桌椅迈开腿，慢慢退出了厅。那模样好像一下子憔悴衰老了十岁。我还是狠狠地瞪着他离去的背影，想着当日那月下才子曾给我带来的淡淡留恋，和那曾经的留恋在今日给我带来的彻底陨灭之痛，想着银荣的悲切和无助，和他那细眉无辜的含泪的眼。月下那闪亮的星眸在今日彻底化为了幻影，甚至比天际的流云、雪山的雪尘更加虚幻遥远了。我的头一阵阵发晕，幸亏有东方青瑶一路陪伴，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到书院了。直到回到房中，我还是一阵阵的晕眩，不断的冒着冷汗。东方青瑶很不放心，找来了医生把了脉，才知我有一些中暑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给气的还是热的，但不舒服却是真的。唐代并没有21世纪那么发达的医疗技术，一次高烧就有可能要人一条小命的。我不敢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只得躺着静养，心里却始终烦闷的难受。东方青瑶叫人备了绿豆汤，将西瓜切成一片一片，亲手把瓜子一一剔了，喂到我嘴边。我吃了两片，只觉得想睡，于是含了几粒人丹，迷糊地睡去，睡得却不安稳，许多奇奇怪怪的梦浓雾般地涌着，挤兑的头都要炸开了。有时是颈牵，一双温柔的眼却焦急异常，无措地在漫天的雪地里奔跑，口中一直还叫唤着什么，但我始终听不清他叫的是什么。 只从口型上猜，他叫的是我的名字。我奔到他面前叫他，他却似乎也听不到我的声音。我急了，伸手拉他，却扑了个空。我的身子好像不存在一样，飘飘地穿过了他的身体。我是魂吗？我又回到现代了吗？仿佛有泪滚烫地落了下来。舒儿，舒儿，有人低低唤着。勉强睁眼，看到了东方青瑶，我给了他一个微笑，但面部的肌肉都好像麻木了一样，想来牵扯得很是难堪了。东方青瑶将我额上的毛巾取下，然后又换了一块用冰水浸过的，才从丫鬟手中接过扇子，轻轻为我摇着。丝丝凉意慢慢从额上传来时，我又仿佛回到那个晚上。月夜下的蔷薇，蔷薇下的秋千，秋千下的少年，明如星子的眼睛，顶在秋千上的白衣少女。明月有之，四目相对时，那两根琴弦正微微地拨动着，可那琴弦却只是误会，永远的误会。如琵琶上两根奏着不同风格乐曲的弦，始终不能和谐。一个接一个的计策，一个接一个的圈套，那明如星子的眼眸，那清雅过人的面容，早已涂抹了一层又一层的灰暗。有些想醉，口中便有了水，却没有酒味儿，甜丝丝，凉沁沁的。抬眼又是东方青瑶，怜惜地捧着我的脸，用小勺喂我吃西瓜汁儿。你在做梦吗？一直在做梦？梦里一直在哭，舒儿。青瑶深深地注视着我，向来温柔明澈的眼睛，也有了秋水的深沉和忧郁。我尽力坐起来，靠到他怀里。他的胸怀很宽，靠着时很踏实，有甜腻的汗味，和着安稳的男子气息阵阵冲到鼻中，传到脑里。抱着那温厚的躯体，我的心也慢慢安静下来。宁和妥帖的感觉伴着丝丝的倦意慢慢袭上心头，我终于睡着了，不再有梦，无论是好梦还是噩梦。在醒来时，但见烛影摇红，映着东方青瑶的脸，却见她双目合着，好像快睡着了，双臂却仍紧紧地抱着我，竟和我睡前一样的姿势。我伸出手来，轻轻摸了摸他的脸。东方青瑶立刻睁开了眼，啊地叫了一声，啊，我竟睡着了吗？我笑了笑，我觉得好很多了，便慢慢地从他怀里滑出，移到床上。东方青瑶帮我把凉席垫高脖子，扶我坐稳了，方才走到一边，使劲地甩着手。这么长时间僵着不动，早该麻木了吧？我责怪地说，你只要把我放在床上睡着便是，怎么那么傻，一直让我靠着，你不累吗？东方青瑶

笑得两眼弯弯的。谁知你到床上睡，会不会再做噩梦？他也坐到床上来，和我并头靠着枕头，慢慢揉着自己的肩膀说：其实我也很喜欢你睡在我怀里的样子，跟一个婴儿似的，还会有轻轻的鼾声。我有点囧，我打鼾吗？你不睡在我怀里也听不出那鼾声来。我听鼾声很均匀，心里很高兴，知道你睡得很香。我把头靠在东方青瑶肩上，神志依旧有些昏昏沉沉的，身子也有点虚软，可慢慢的却有一圈圈涟漪在我胸怀间淫荡，那圈涟漪如春风和月，让我猛然悟到，原来那是丝丝的幸福。又有泪水在眼眶里温热着，我尽力没让它掉出来，扶抱着东方金瑶的一只肩膀，展开一朵祥和安乐的笑。东方青瑶轻轻地抱着我，紧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不说，面容居然也是说不出的平静安详。烛影摇红，摇着并头而已的两个人，那有些梦幻般的绯红笑容，如同永生于天际的两棵树，并着头等日出，看日落。落落第二日便知道了我中暑之事，很是着急，因他已是公主的身份，江夏王李道宗管教得甚严，不方便出来，只是遣了人送来冰片等解暑之物，又细问缘由，他想来东方青瑶并不舍得让我做什么苦差事，中暑一定另有原因。我并不想打扰洛洛以为数不多的几日一家团聚，更不想他在为我和银荣的事情烦心，煮了青瑶不要说出去，只说我身子弱，偶尔中暑便罢了。谁知我却忘了简碧这丫头原是洛洛身边出来的了，她虽不知具体缘由，但为人玲珑也能猜个大概了。那厢洛洛派来的心腹丫头才走了房门，这厢简碧已在外等着，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虽然大多是猜的，却也八九不离十。所以到了晚上，门外就说有荣三小姐顾娇来访，东方青瑶去了片刻，即将那人带到我的房中。那人身着黑色斗篷，裹住玲珑的身段，如白玉般的面颊被一大半垂下的黑色风帽掩住。我正凝神看时，只听扑哧一响，声音熟悉异常，待得他将帽子褪下，更见他胸眉大眼，宽衣挺鼻，俊俏异常，除了洛洛还有谁呢？洛洛盈盈笑着捏了捏我的脸，才两天怎么成这个鬼样子了？我虽不愿扰他，但见了他自然也是欢喜异常，连忙打起精神坐起来说：你这时候出来也不怕王爷知道吗？洛洛笑得神经兮兮的，没事儿，洛洛我啊自有妙计。我苦笑着说：你该不会假装肚子疼，说要早一点睡，然后叫个丫鬟扮了你睡在床上，自己却偷偷换了装出来吧？洛洛大是惊讶，指着我胸口说：哼，我可要真想把你的心给掏出来，看看有没有。

苏旭那人虽不好，却也未必是坏人。你得罪他还有限，可那太子和汉王都是一手遮天的人物，轻易不要去招惹的好。我便是听说了银荣入了太子府，怕你一着急自己找上门去，正好羊入虎口。银荣的事儿的确可以从长计议，毕竟是他自己回了太子府，怎么在太子府里周旋，他心里多少应该是有数的。我笑着说：“我在你心里是那么莽撞的人吗？没事儿得罪太子汉王，真是嫌命长啊。”洛洛点头说：“嗯，如果换了以前的我，只怕自己便真的会那样做了。但跟你日子久了，似乎也长了一些心眼儿。我笑了笑，我有那么好吗？洛洛搂住我的头，嘻嘻的笑道：“我只恨自己不是男人，但要我能变成个男人，一定早拐了你去做老婆，才轮不到东方青瑶呢。”东方青瑶笑了一笑：“你们聊，我去瞧瞧。”有什么夜宵的？说实在的，是个极难得又善解人意的好男人。我捏着洛洛挺直洁白的鼻子说：“你啊，也不怕人笑话，快嫁人了，又是一名公主，又是一名王后，还说这些孩子话，也不害羞。”洛洛哈哈的笑了起来：“哼，我是什么身份都一样，我只是李洛洛。”何况，我想来想去，都觉得是舒儿你想跟我去吐蕃。如果不是舒儿你的心愿，我才不去做什么公主王后呢。我也早就猜到，他应该早就有疑心了，轻叹了口气说：“你相信舒儿吗？”我信舒儿。莲花也悄悄跟我说了，说你认定我会在吐蕃做出一番大事来，才有意推波助澜，顺势推了我入吐蕃的。我信舒儿。他说了两次信我，我心下感激。你既然信我，不如再多做一些准备吧，打听打听哪天是我们天朝有而吐蕃没有的物品，比如。我们中原的蔬菜种子、绫罗绸缎，多多备些带过去。再打听一下，还有哪些吐蕃至今未能掌握的手艺，也可以带一批工匠过去。听说吐蕃那边的纺织技术远不如我们大唐哦。行动有些不方便，你也大可向皇上请旨，以显我们大国风范。想来。皇上一心想两国百年修好，这些与两国有益的事情，答应的也定是爽快。洛洛点头，沉思了一会儿。嗯，说的是，我竟没想到过。我又何曾想到过呢？只是史上曾记载，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曾带了大量的蔬菜种子、手工艺品和纺织技术过去。就随口说了出来。洛洛听了我的话，到底算是历史影响了我，还是我改变着历史呢？我微笑着说：“你从此就好好想着这些事儿吧。银荣的事情我早已打算好了，绝对不去和太子汉王硬碰。只叫青瑶打听好了银荣的下落，想法把他接出来。”藏起来就行了。洛洛沉思了一会儿，那倒是可行，但银荣自己会愿意吗？我想到苏旭，把他当做个物品，送来送去，将他一片心全然践踏在地上，只觉得气往上冲，紧紧握着拳头说。我嘛，自然会尽力说服他的。苏雪。

0: 本不能算什么好人，实在不能托付终身。洛洛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沉默，面颊上泛着一丝伤感和苦涩。对苏旭这个男人，不只是我曾经有过月下的微微心动，他还曾牵系着洛洛的少女情怀。他的无情卑鄙亦让我万分伤怀，又怎会对洛洛毫无影响呢？我忙强颜笑着，当然银荣和苏旭对我的话大概还是肯听几分的，我荣叔儿出面绝不会有解决不了的事儿。洛洛振作起来，哈哈大笑的，叔儿这口吻却像是我说话的口气呢，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会吹牛。我弄着雪白的帐幔，你放心好了，我心中自然有数。
1: 因为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典战争巨制，由阎纪周执导，王小棠、王新刚等主演。影片改编自李英如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展开殊死斗争的英勇故事。金环机智勇敢，为保全关静涛不惜牺牲自己，英勇就义的一幕令人动容。杨晓东的母亲为了儿子的信仰，毅然选择坠楼身死，让人泪目。杨晓东与银环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最终真诚相爱。这部电影以紧张的剧情、生动的叙事，展现了地下工作者的智慧与勇气。让我们一起走进野火春风斗古城，感受那份烽火连天的岁月，见证革命者们的坚定与牺牲。

这部影片是根据李英如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描写的是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一个古城中地下斗争的故事。

0: 天昏黑的深夜，在荒漠的野地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两个一前一后急速行进的人影。他们几乎整个夜晚都是在鬼子和伪军一个个大坟圈式的炮楼下穿行着。在前面领路的是武工队梁队长，后面是个穿大褂戴呢帽的，他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杨晓东。现在他们冲过了封锁线，走进一个村子，在一所矮小的土房面前站住的。
1: 金环，
2: 这儿呢。
0: 从他们身后闪出了个年轻妇女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2: 杨政委。
1: 哎，
2: 我叫金环。
1: 哦，
2: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2: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1: 好。
0: 金环拿着预先准备好的包袱，系上头巾，在头里走，老杨紧跟在后面，直向通往城里的大道走去。一场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就将在杨晓东到达城里以后迅速开展起来了。金环接上了和城里的关系，又出城回去了。杨晓东比预定的时间稍早一些来到一家小饭馆，这是约好会见的地点。不一会儿，有个姑娘推门进来了。她看见杨晓东桌上用筷子摆好的暗号，就朝这边走来。猛一看，杨晓东以为又是金环，可姑娘的装束打扮完全是城里人的，神态也全不像金环，而显得端雅年轻。杨晓东听金环说过，他有个模样和他十分相似，在医院里当护士的妹妹，却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1: 你是银环？
2: 杨先生，
1: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0: 从饭馆出来，杨晓东和银环分手，去找一个叫韩燕来的。杨车把他拉到一间破旧的三合院前面停下了。杨晓东正要上前叫门，拉车的小伙子抢上前去，先把门推开了。

0: 我就是韩燕来。
1: 啊，
0: 进屋吧。
1: 住在这院你尽管放心，东屋住的是周大伯，我爹的好朋友。
2: 啊，
1: 爹妈死了以后，他看我兄妹俩可怜，就把他的车让给我了。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2: 哎，房东，
1: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2: 嗯，
1: 人还老实。住到我家里，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的，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3: 推门进来的是抱着床棉被的小姑娘和银环。
4: 哥。
0: 燕儿，哪弄来的被子？
4: 一环姐说咱家不爱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2: 哎，那你？
5: 我有富裕的。
2: 嗯，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1: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5: 我去弄个证件来。
3: 银环从韩燕来家出来，走到一家高围墙朱红漆大门的住宅前面，他登上台阶进去了。
4: 小刚。
0: 银环，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5: 嗯，
0: 进。
3: 进了屋，高自平随手打开收音机，忙着给银环倒茶。银环一眼看见桌上相片镜框上夹着一张他的半身相片，上去就给抽了出来。

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好了，不放就不放。刘华，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大城提升保安司令？
1: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啊，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啊，只得依靠治安局，而不提升高大城，怎么办？
0: 这倒是个新情况。
1: 刘华，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城拉过来？
0: 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1: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2: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
1: 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0: 他们请客，我不去。
1: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0: 这回头再说，小刚，你给弄个正点行吗？
1: 怎么，姚家来人了？
0: 行不行吧？
1: 这好办。
3: 高子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同志圆证章，交给银环。银环把证章送去给杨晓东，把小高谈的情况也汇报了。
1: 哎，高子平表现得怎么样？
0: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1: 哦，
0: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年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
1: 你去吗？
0: 不，
1: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局。

0: 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关俊涛这个人有条件争取。
1: 你的意思是说，
0: 你看啊，现在城里头除了有少数的日本鬼子，大部分是高大成的治安军，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关团。如果我们把关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1: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1: 嗯，
0: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俊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1: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银环打扮成农村姑娘，趁着黄昏出城去了。她走到离城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送信的地方。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英环。
0: 进来吧。
1: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俺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
2: 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他不常回来吧？
3: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3: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长骨。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大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
2: 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切，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网上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不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割血了。
2: 大娘说着露出了手上的一枚红心宝石戒指。
1: 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它戴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2: 严环回到城里才知道燕来家里出的事。和燕来他们一起过的周大伯为了给杨小东上户口要托人送礼，再说要过年了，怎么的也得包顿饺子。周大伯挑着园子里的一点萝卜上街去，想多少能卖几个钱，哪知道大白天就让几个伪军硬把萝卜抢走了，人也被打伤了。听说这件事以后，银环就把他的毛衣外套送进当铺，才算把这些费用开销了。为了这件事，燕来缠住杨小东高低不愿在城里待了。
3: 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4: 啊，
3: 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4: 那你
3: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4: 你答应了？
3: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4: 什么？
3: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怎么干？
2: 燕来打进了伪治安军，根据肖部长的来信，正面争取关静桃的工作也着手进行了。就在年三十晚上，杨晓东派银环给关静桃悄悄送去了封信。信很简单，也无非是打个招呼，可是弄得这位关团长年都没过好。周大伯他们家呢，今年多了老杨和银环，比往年可热闹多了。大年初一正包着饺子，燕来也回来了。
3: 开长准了3个钟头假。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3: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掰了把兄面
4: 啊，
3: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4: 嗯，
3: 把全班拉出去。
4: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3: 拉到西山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
4: 嗯，
3: 一挺歪把子一个班，不错呀。
0: 嗯，
3: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4: 原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

0: 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于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
1: 燕来摸着脑袋傻呵呵的笑了。开春以后不久，传来了一个消息，关静桃带着一部分伪军出城，被武工队打了个伏击，把他给活捉了。听到这个消息，杨晓东心想，这件事可要慎重处理。原先要争取关静桃是为了瓦解整个治安军，现在只抓了他一个人有什么用呢？于是马上让银环出城去告诉武工队，要他们先向萧部长请示，千万不能冒失。武工队的梁队长，别瞧敌人一听到他的名就先惧怕三分，在军环面前他从来都是百依百顺，可这回金环就是带着萧部长的指示回来，梁队长也还是半天想不通。
0: 为了救牛二虎之力，好容易这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2: 看你那头轻那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
0: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2: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0: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样你就一块办了吧。
2: 你是队长，去去去。
1: 梁队长可倒好，掏出烟袋索性蹲下了。金环瞪了他一眼，就一个人往监禁关静桃的屋子闯了进去。
3: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4: 我是要救你。
3: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两千块钱去。
4: 钱我不稀罕。
3: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4: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5: 告诉你关静桃，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的。
4: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3: 哼，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4: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铁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3: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4: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1: 当天夜里就释放了关静桃。天没大亮，金环要向杨晓东汇报也进城去了。哪知道在城门口宪兵队的特务就把他盯上了，等金环发觉已经没法脱身了。可是宪兵队终于发现他们的那些残酷的刑法在这个女人面前却是无能为力的。

0: 伪制安军司令高大成决定亲自审问，并且把鬼子的多田总顾问也请来了。
1: 请坐。
2: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不含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
1: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2: 带人。
0: 金环一看，带进来的是关团长，俩人都不觉一愣。
2: 关团长，认识吗？
3: 不认识他。
4: 我认识你。
3: 好，你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4: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4: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

0: 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几秒钟之内发生的。金环趁多田不注意，拔出发髻上的金簪子，刺进了多田的脖子。多田疼得摔倒在地上，金环又转身抱起了个大瓷花瓶要砸过去，可是他身上已经连中几枪，花瓶从他手上滑下来，摔得粉碎。金环的壮烈牺牲对同志们来说，悲痛只能化成力量。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银环又来到了关静桃的家里。
1: 哎，小姐，你找谁呀？
2: 我找关团长。
1: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他不在家？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这可太不凑巧了。有事儿跟我说一样。你是关太太吧？啊，请坐吧。好。哎，
3: 你是那位大姐的？
1: 她是我姐姐。
3: 哦，静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1: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3: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1: 快请坐。
3: 请坐。
1: 坐吧。
3: 静桃，你。
1: 嗯。来，随便用点吧。
3: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林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1: 不，我来过。
3: 来过？什么时候？
1: 去年年三十晚上。
3: 年三十晚上
1: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3: 哦，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3: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4: 喂，
1: 是啊，蓝队长呢？
3: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1: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3: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1: 好，那我走了。
3: 小姐，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1: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3: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0: 银环马上把这个新的情况向杨晓东汇报了。杨晓东沉默了一阵，如何看待敌人的这次行动呢？
3: 下手快到，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3: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3: 改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四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四点钟。
3: 嗯。
0: 就在银环和杨晓东分手的时候，刚从外面回家来的高子平

0: 被两个突然出现的便衣抓住，押上了摩托车，送进了宪兵队。但是很快的，高自平又被释放了。这件事情地下组织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礼拜日到了，银环正冒着雨向和杨晓东约定的接头地点大觉寺走去。在一个胡同口，一个打着伞的女人迎面把他叫住了。
1: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2: 什么事儿？
1: 有件要紧的事儿。
2: 哦，
1: 你们的人被抓了。
2: 什么人？
1: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2: 人呢？
1: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2: 行吗？
1: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楼，咱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2: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1: 那
2: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0: 银环犹豫地走了几步，终于还是回过头来。
1: 关太太。
0: 银环跟着关太太一边走一边想，咱们的人是谁呢？莫非他就是老杨的？想到这儿，他不由浑身打了个寒颤。银环被领进一个荒芜的大院里，把门的便衣特务听说是从医院请来给犯人瞧病的护士，就放银环进去了。银环推开关押人犯的屋子，正是他老人家

0: 娘来了，大娘，你受苦了，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
1: 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娘，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0: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快走吧。
0: 哦，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1: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服是我有啊。

0: 大娘，那你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
1: 从大娘手里接过红宝石戒指，出了大门就拼命往前跑。跑了一阵，他才仿佛突然清醒过来，这是往哪儿跑啊？
2: 银环。
1: 银环抬头一看，高自平正站在同春楼饭馆楼上向他招手，好像得了援救。银环横过马路，冲进了饭馆。
0: 出事了，
2: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2: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正章的那个。
2: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2: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2: 老杨的意见呢？
0: 还不知道呢，
2: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都认识很多人吗？
2: 对，对，你先等一下，
0: 嗯，
2: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嗯，
2: 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1: 高自平的慌乱神色连银环也发觉的。银环跟到门边，正听见外边打电话的声音。
2: 哎，对，大觉寺，没错。
0: 嗯，

0: 个朋友，一个朋友。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学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
1: 银环抡起手，猛地给了高子平一个嘴巴，打得他直冒金花，跌倒在地，半边脸也拔了。等他爬起来追出去，已经不见银环的人影。银环不停地跑着，已经可以看到大觉寺了。庙门开了，几个特务架着杨晓东从里面出来，把他推进一辆小轿车里开走了。银环一把抱住路边的电线杆，才没有一下栽倒在地。当天晚上，燕来被临时叫了回来。

0: 我早就看着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0: 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弄清楚。

0: 好吧，有请。
1: 审讯室的门开了，敌人把杨晓东的母亲押了进来，他们是惯会耍这一招的。

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地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误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是我的连累。
1: 凤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0: 给我狠的狠的整。
1: 慢着，凤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1: 凤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

0: 信得过你。
1: 老人家说完，就冲到阳台上，翻身从这三层楼房上跳了下去。

0: 宁折不屈的英雄的老人，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依然一无所获的敌人还是不甘心，把杨晓东继续看押起来。趁这个时候，银环、燕来和武工队的梁队长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来了个里应外合，抢劫监狱，把杨晓东救了出来。杨晓东身受重刑，身体更加虚弱，暂时安置在周大伯家，由银环日夜照看。这样一个重要的犯人被劫走了，敌人当然不肯轻易放过，马上进行全城大搜查。
1: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2: 怎么样，有个病人？
3: 什么病？
1: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型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4: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2: 起来。
4: 哎，老总，
2: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4: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2: 检查我还带走呢。
3: 什么事儿？
0: 银环一瞧，是关静桃。

0: 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1: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2: 关静桃，是敌是友，是鬼是神，就看你的选择了。关静桃走进屋子，到床边看了一眼床上的杨晓东，又默默地走出来了。
0: 一群废物，为一个病人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快往下走。
3: 是，
0: 快走。
2: 关静桃走出大门，又转身看了一眼银环，就走了。根据他最近两次的表现，证明杨晓东他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打铁趁热，杨晓东没等身体完全复原，就亲自来找关静桃。关静桃却还举棋不定。
4: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5: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4: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5: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4: 哎，难呐，但有一线之路。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5: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
1: 静桃，
4: 有话就说吧。
1: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4: 杨先生，你看怎么办？
2: 出路只有一条，马上起义。城里的敌伪军趁夏收季节又派队伍下乡抢粮，关静桃把他的全团人马都带出城了。经过反复思考做出决定的关静桃，趁这个时机把全部的行动计划在他的部下面前摊开了。杨晓东也在一边静心地等着。犹豫徘徊，这是必须的过程。
5: 太急迫了吧，
6: 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5: 不少人有家庭拖累，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6: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
7: 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船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2: 宪兵队的蓝毛队长领着几个特务闯来了。
8: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4: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你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8: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4: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8: 好，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0: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8: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0: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8: 你想怎么着？
0: 我想委屈你一下。
8: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0: 你还想走吗？
8: 你想造反？
2: 打死了蓝毛，那几个特务都乖乖的举起了手。
3: 不动，把他举起来。走，快点。
9: 啊？哎，我是。啊？团长，高司令大大队人马出城了。
0: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人的枪声，现在却成了祝贺起义成功的鞭炮。一场古城中尖锐的地下斗争，胜利的就此告一段。
1: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1: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喜剧片《游园》于1984年上映，桑弧执导，郭凯敏和陈彦华主演。影片以集邮为媒介，讲述了青年工人丁大森在邮递员周琴的帮助下奋发学习文化知识的故事。影片中不仅有笑料百出的情节，还蕴含着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电影，感受那份通过集邮传递的友谊与励志力量。

这游园听起来可真够费劲的，要是没听见故事，天晓得这两个字会是邮票的邮，缘分的缘。一说起那一张张方寸大小、色彩缤纷的邮票，丁大森，哦，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丁大森，又要感慨万分了。在他向你展开集邮册之前，他不会向你叙说他的过去。像许多人一样，在生活的教科书里，丁大森属于被耽误的一代。当初马路上一个破罐头盒子，他也能够玩得有滋有味。

0: 柴。走，
1: 大三哥给我，
2: 看我的。给我。
1: 你是大笨蛋。
2: 谁是大笨蛋？
3: 笨蛋，笨蛋两个字怎么写？丁大森都未见得能写得胳膊腿儿俱全，但是若论玩，大森那可是个专家，仿佛他身体的每个角落里都储藏着玩的细胞，在他眼里什么都能够解闷儿、开心。小学生淘气调皮，老师可以教育，可以家访。毕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段淘气的岁月自然也就结束了。然而大森却恋恋不舍，他甚至还把那段历史发扬光大了。不同的是，家访的老师换成了厂领导。
4: 哟，老韩呐，什么风把你的大尾烟吹来了？是不是工会又要请客看越剧啊？
5: 不是的。
4: 屋里坐。坐吧，来这儿坐。这儿坐。
5: 小芳啊，你退休这两年精神好多了。
4: 托付托付。
5: 是不是儿子顶替以后心情舒畅了？
4: 放下吧。慧娟，倒茶。
6: 哎，
5: 怎么样，女儿工作也着落了？
6: 老韩叔，你喝茶。
5: 好，谢谢。
4: 坐吧。
5: 怎么回事？
4: 本来让他上来是要顶替我的，可大森不争气，考学校几次都没考取，做姐姐的没法子，只好让兄弟顶替了。二十七八岁的姑娘还待在家里，哎，日子过得不称心呢。
6: 喝吧。妈，我去还书。
4: 哎，
6: 老韩叔，再见。
5: 再见。
4: 哎，谁也不怪，只怪大森不争气。
5: 哎，我就是为大森的事儿来的。
4: 啊，出什么事了？
5: 不，他最近怎么样？还闯祸吗？
4: 哟，老韩，你可别拿老眼光看人，这孩子可长进多了，一回家不是看书就是写字，屁股动也不动。
5: 那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4: 今天是厂休，八成上图书馆了吧？
5: 什么？他上图书馆？
4: 啊，
5: 你还包庇他呢？你看看他的考试成绩，
4: 86分，还不错嘛。
5: 不是，你看看这个吧，
4: 才16分。
5: 嗯。
4: 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是长江、黄浦江。哎呀，明明是长江黄河嘛，但又跑出个黄浦江来了。哎，
5: 这成绩还不如解放初期我教出来的扫盲班呢。
4: 你也别把人看死了，这孩子干活还是不错的。
5: 哎，他干活是挺卖力的，可文化呢？
4: 那也是四人帮害的，能怪他？我看这两年他进步已经不算小了。
5: 什么进步？
4: 咦，不闯祸了呀？
1: 大森哥，你又闯祸了。
7: 哎，哟，拿上去玩去啊。
3: 儿子偏偏不给娘做脸，这边话音还未落尽，那边就惹了祸了。哎，人要在多大岁数才能出息呀？打碎了学校玻璃的丁大森翻上了墙，准备逃跑。墙外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你们要看什么？
8: 交个朋友嘛。啊，谁敢动？有种都别跑。
9: 胆小。
1: 谢谢你了。
8: 啊，小意思，你上哪儿？我做你的保镖。我以前没见过你吗？
1: 我是新调到这地段来的。
8: 哦，欢迎欢迎，我叫丁大森。 不过你记不住没关系，反正也不会有人给我写信。
1: 你这人很有趣，我记住了，你叫丁大森。
8: 对对对，你呢？
1: 我叫周琴。
8: 啊，
1: 这上面有。
8: 啊。
1: 每封信的背面都有我们投递员的图章。
8: 哦，嘿，巧极了，这是我姐姐的信，你就交给我吧。
1: 不，我自己送。
8: 啊，你不相信我？
1: 我要熟悉熟悉。
8: 啊，走吧。
1: 好。
8: 拿，这就是我们家。
1: 哦。
8: 啊，哎，进去坐会儿吧。我妈准欢迎你。
1: 不了，以后我天天要经过这儿的。
8: 啊，
1: 再见。
8: 哎，再见。妈，有姐姐的信。
6: 啊。啊，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哎呀，哪儿弄的？嘿，还不快去洗洗。
3: 支走了儿子，大森妈拿着那封信进了里屋。是谁给女儿来信呢？里面又说了些什么呢？天下的父母无不为子女操心，可未必都这样拆看女儿的私信。
6: 大森，
8: 啊，
6: 你把浆糊放哪儿了？
8: 浮桶柜上。妈，你干嘛？
6: 不干嘛。哎，我问你，鱼雁两个字怎么讲啊？
8: 什么鱼雁？
6: 哎，鱼就是葱烤鲫鱼的鱼嘛，雁就是 ，no， 天上飞的大雁嘛。
8: 你知道还问我？
6: 哎，我是说鱼雁两个字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8: 鱼雁
6: 啊
8: 啊，是一种像大雁一样会飞的鱼，就是飞鱼。
6: 飞鱼？
8: 嗯。
6: 你人倒挺聪明，怎么文化考试的成绩那么糟糕？
8: 啊，老汉来过了。
6: 嗯。
8: 嘿，不是鸭蛋，还好。
6: 还好呢。
8: 嗯。
6: 连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都答不上来，也不知道脸红。哎，我可给你撒了个谎，说你到图书馆去了。明天见到老韩，可别说漏了嘴。
8: 嗯。姐姐。
6: 嗯。
8: 有你的信，姐姐，
6: 嗯，
8: 你知道吗？新来的邮递员是个女的，她叫周琴。她说她每天要来两次，上午大概在10点钟左右，
6: 哦，
8: 下午在5点钟左右。
0: 大姐姐，大姐姐，
8: 嗯，干嘛这么起劲？
0: 不要你管。大姐姐，你又收到信了？
10: 收到了，待会儿给你好吗？
0: 谢谢大姐姐。
8: 哎，你问他要什么？
0: 偏不告诉你。
8: 你说不说？
0: 不说，不说，就是不说。
6: 大森，别这么野蛮。星星在集邮，跟我要邮票呢。
8: 嗨，集邮有什么意思啊？去。
0: 你懂什么？老师说的，集邮可以增长知识，培养人的高尚情操。你要是集邮啊，就不会踢破玻璃窗了。
6: 你说，哎，
8: 姐姐，鱼雁两个字连在一起怎么讲？
6: 鱼雁。
8: 嗯，啊，鱼，雁。
6: 啊，就是书信来往的意思。怎么，你们文化考试出这个题目啊？
8: 不不，刚才妈妈问我。
3: 姐姐不晓得妈妈怎么会问弟弟这个生疏的词，就更想不到和自己这封远方的来信有什么内在联系。
11: 慧娟，我已经从黄山农场正式调到临江牧场来工作了。我们这儿有700多头奶牛，今后还要大发展。慧娟，来吧，我们这儿到处都是用武之地。论生活待遇，当然不能跟上海比，不过一年会比一年好。不要再留恋那个大城市了，那儿人挤人，挤得人都喘不过气来。难道你没感觉到？难道你真愿意我们的感情交流就永远只靠着鱼雁往返吗？
6: 鱼雁往返，
4: 余叶。
3: 女儿对妈妈的疑虑只是一瞬即逝，在这里妈妈虽然做了点不太光彩的事，但是她何尝

0: 不是为了女儿呢？而大森呢，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哪里体会得到生活的烦恼？
1: 小豆，小豆，
2: 嗯，什么毛病？
3: 问你自己啊。
2: 我怎么了？我又没有得罪你。
3: 哼，有了女朋友就把男朋友甩在一边了
2: 啊？你说昨天的事儿？哎，你听我说，
1: 我跟你说，林大森，
4: 你昨天不在家，上哪儿去了？
2: 我上图书馆了。
3: 图书馆？
4: 我还等你游黄浦江去了呢。你那份卷子好好看看。
2: 哎，
4: 窦小虎，你也别高兴。这是你的，你也好好看看。
2: 哈哈，鸭蛋。
0: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森的成绩虽然比好朋友小豆的零分体面一点，但离那及格的分数毕竟还差一大截呢。这微小的差异还值得骄傲吗？可小豆儿关于女朋友那句话却搁在了大森的心里，像是一团面似的发酵了，膨胀了，弄得大森由不得自己来到了街头，等着那位绿衣天使的到来。
1: 小周，
5: 丁大森，
2: 信做完了？
5: 完了。
2: 这么快啊？
5: 这儿的大街小巷我都摸熟了，送起来就快了。
2: 嘿，你可真行。
5: 我送信的地段到这儿就完了。
2: 你这工作让我做就好了，这一带的大街小巷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5: 怎么会这么熟？
2: 我没事嘛，就在这儿逛逛马路，看看热闹。
5: 怎么会没事呢？你平时没有什么爱好吗？
2: 有啊，多了，踢足球，打康乐球，打少林拳，都喜欢。
5: 都是武的，没有文的吗？
2: 文的有啊，看电影，打扑克，下象棋。
5: 就这些？
2: 还有，哦，还有集邮。
5: 真的？几年了？
2: 从小就集。
5: 是吗？
2: 啊，
5: 那你的集邮部一定很丰富了。
2: 集邮部？
5: 能让我看看吗？我欣赏欣赏。
2: 对不起，集邮部给别人借去了。
5: 拿回来一定给我看啊，不要忘了。
2: 好，一言为定。
5: 再见。
2: 再见。
0: 天哪，吹牛本来就是无边无际的事，偏遇上个认真的姑娘，这可怎么办？怎么去缝补这吹破的牛皮呢？
2: 哎呀，把集邮部借我用好吗？
6: 你要干什么？
2: 借用一下，一天就还你，保证不能换啊！
6: 不嘛，不嘛，妈，妈，
7: 怎么了？
6: 大森哥不讲理，他抢我东西。
7: 星星，大森哥跟你逗着玩呢，别哇啦哇啦叫，难听了。
1: 小心点，我告诉你。
2: 小豆，帮帮忙。
3: 什么火烧屁股的事儿？看你急的。哎，放心，包在我身上。
0: 要是把一本漂亮典雅的集邮册比作一块遮羞布，真有点对不住千百万集邮迷了。然而此时的大森同志就是急需这块布，他和小豆两个人风风火火东奔西跑，戏曲学校是他们的第一站。
8: 你们表演的还不够准确，要记着，贾宝玉和林黛玉都在用西厢记的话相互挑逗，表达自己的爱情，你们也应该把这个情绪表现出来啊。好，重来。

0: 小弟。
1: 哎，表哥，你怎么来了？
0: 这位是丁师傅，他想借点邮票，怎么样？
1: 我刚开始集邮，集的都是跟我们这一行有关系的，你能用得上？
0: 没关系，他是我们厂里有名的集邮家，让他鉴定鉴定也好嘛。
1: 今天我扮演的就是鲁智深。
2: 这是谁啊？
1: 张飞，我们演的三国戏特多。
2: 这不就是刚才舞台上排演的那出戏吗？啊，
1: 这是《红楼梦》的小型章，叫《双玉独曲》，画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
2: 独曲，读什么曲啊？
1: 元曲戏。

0: 呀。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刚才导演说他们在斗来斗去啊。
2: 哎，记住，这次可别装专家了，要谦虚点，礼貌点。
1: 好。
2: 我舅公在家吗？
0: 在。
2: 来，哎，舅公。
1: 舅公，
3: 嗯，小豆，你给我带什么客人来了？
2: 他是我的同事小丁，我带他来看看您的邮票。
3: 好啊，我又多了一个集邮的朋友，来吧，从头看起吗？
1: 哎，好。
3: 那，
2: 舅公，小丁刚开始集邮，您能不能送点邮票给他？
3: 那就看新中国的邮票吧。
1: 哎，哟，这么多刀啊！
3: 这是坚守刀，这叫名刀，都是战国时代的。要是你喜欢，就把这套送给你吧。
1: 好，谢谢舅公。
4: 收获确实不小，给的给，借的借，这几大本集邮册足够填补那吹破的牛皮了。借者好心，用者心里却不纯净了。
1: 你上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半天。
5: 等我干嘛？
1: 我把集邮布带来了。
5: 你记性倒不错。你说过你从小就集邮
1: 啊，时间不算长，当然也不算短喽。
5: 你排列邮票根据什么原则？
1: 原则？
5: 我是说分类，你是怎么分类的？
1: 啊，我是按照关系分类的，有关系的就放在一起。
5: 这倒新鲜。
1: 嗯，
5: 那么这枚张飞的脸谱和坚守刀放在一起说明什么关系呢？
1: 哎，这两把刀不就是张飞用的吗？你笑什么？
5: 这枚脸谱是谁？
1: 这谁不知道，鲁智深嘛。
5: 把他和鲁迅放在一起又说明什么关系呢？
1: 都姓鲁嘛。
5: 都姓鲁？
1: 哎，俗话说500年前是一家嘛。你笑什么？有看法就说嘛。说怎么不说啊？
5: 我没想到你会骗我。
1: 骗你？
5: 这些邮票哪儿来的？借的。
1: 借的？我丁大森会去问人家借邮票？你也太小看人了啊。
5: 不懂装懂已经很不好，骗人不诚实就更不好。
1: 这是什么话？我为了你要看集邮部，求爷爷告奶奶，把腿都跑断了，可你算我看错了人。行行，我问你，张飞是不是用刀？
5: 谁说张飞用刀？他用的是丈八蛇矛枪，《三国演义》上写的清清楚楚。
1: 那么说鲁迅和鲁智深500年前是一家有没有错？
5: 当然错了，鲁迅又不姓鲁。
1: 不姓鲁姓什么？
5: 姓周，叫周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我们语文课上早就讲过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5: 我哪知道你连这个也不懂。
1: 完了，完了！
0: 大森，你怎么了？啊，
1: 一切都完了！
4: 怨谁呢？路是自己走的，牛皮是自己吹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交点学费换来个教训，小伙子没坏处。
5: 没关系，我来替办。
1: 嗯。小刀，他真的不理我了。唉。
2: 怎么？
1: 这种日子再过下去，我都快得神经病了。
2: 爱情嘛，总要考验考验的。
1: 再考验，我的命都快考没了。
2: 别灰心嘛。嗯，你要每天按时等在门口，他一来你就上去搭话，别怕难为情，更别怕碰钉子。
1: 得了得了，根本不行。你看啊，他给你们家信，就这样。
2: 这倒难办了。哎，我有主意了。
1: 什么主意？
2: 你听着， 后天厂休，上午10点钟，你在家等着。
6: 干什么？
2: 他一定会自己找上门来，并且还会用一种温柔亲切的声音主动叫你，丁大森。
6: 你别胡扯了，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
2: 哎，谁跟你开玩笑？我问你，如果我写一封挂号信给你，听清楚，是挂号的，他能不送吗？
6: 送又怎么样？
2: 哎，为了叫你盖图章，他能不喊你的名字？
6: 哎，对呀。
4: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小豆儿把挂号信寄出去，大森呢也开始忙活起来了。忙活什么呢？哎，还不是那个头，还不是那个脸，嘿，一身鼻涕，满身喷香。
7: 大森，大森，把盆壶给我。
1: 别叫，别叫。
7: 嘿嘿，神经病又发作了。
0: 大森，你的信，怎么有人给你寄挂号信了？哎，我替你签了字了。
1: 啊，你这，哎，
6: 谁叫你多管闲事，谁叫你多管闲事。
2: 什么？哎呀，可惜可惜，我给你们创造了一次多好的机会啊。不过没关系，我还可以再效劳一次。对，下次长休。哎，可你要跟你妈妈和姐姐打个招呼，别让他们再给破坏了啊。好，
6: 我宣布，从现在起谁也不许说话，不许出门，连厨房也不许去。
7: 哎，大森，大森，大森，
0: 大森，
7: 大森。哎，
0: 大森，
7: 你疯了？
0: 把门开开，
7: 开开门，饭要扑出来了，你听
6: 见
7: 了？
6: 哎，小周，是你叫我啊？
8: 有你的挂号信
6: 啊，
8: 替你盖章。
6: 盖章？我没有图章，签个字可以吧？
8: 当然可以
6: 啊，
8: 请吧。
6: 哎，玉碧，签哪儿啊？
8: 这儿
6: 啊。哎，
8: 可以，谢谢。
6: 啊，哎。你不生我的气啦？
8: 那是两回事。现在你是用户，我们对用户要态度和气。再见。
6: 再见。哎，
8: 还有事吗？
6: 我想跟你谈谈这。
8: 如果跟工作无关，就请不要再说下去了。你那些话还是留着跟他说去吧。
6: 嗯，
8: 上次是个秘密，这次又出来个丽丽。你交女朋友的本事都不小啊。
6: 这，哎，这不是啊，这简直，我绝对没有，我怎么。
8: 算了，既然很难说清楚，就不用解释了。以后有你的挂号信，我还会负责送到你手上的。再见。嗯，
6: 你这家伙太不够朋友了。
2: 你讲不讲理？我一片好心帮你跑腿办事，两封挂号信的邮票都是我掏的腰包，你倒这么对待我。
6: 一片好心，那你为什么信封上老写小姑娘的名字，什么秘密丽丽？
2: 你说那个呀，那是我代替你向她示威的。
6: 示威？
2: 哎，就是要告诉她，堂堂丁大森不是骑马货，他不要，别人还抢呢，叫他别那么神气。
6: 你别胡扯了，他还真以为我有女朋友了呢。
2: 怎么，他吃醋了？那好啊，嫉妒正说明他爱你爱得深嘛。
6: 去你的，还爱呢，我找你帮忙送香烟。
2: 算我倒霉。
0: 小周同志，
8: 信是你的，书是给大森的，
0: 不要盖图章。
8: 不用。
0: 小周说，这是给你的。
6: 小周，
0: 哎，走远了，追不上了。

0: 集邮基础，送给丁大森同志。
1: 周琴，哎呦，哎呦，妈妈，他来得这样奇怪，哎呦。
2: 随着这本书的到来，大森的苦闷告一段落。知识在这书里，大森的理解却在书外。高兴的大森床上床下的翻跟头，他哪还顾得上关心姐姐的忧愁啊？那封来自远方的信，可怜的姐姐不知看了多少遍了。
3: 慧娟，我真不明白，你既然不满意现在的处境，为什么不肯回到我这儿来呢？人的等待是有限的，我都已经苦苦等了你2年多了，这儿有多少工作等着人来做？慧娟，人是会老的呀，祖国前进的步伐这样快，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4: 人的等待是有限的，我已经苦苦地等了你2年多，什么意思？难道他等得不耐烦了？是啊，人是会老的呀。高强，你不要误会我。高强，你来信说人的等待是有限的，你已经苦苦地等了我2年，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已经不愿再等了？是不是你已经有了新的对象？现在为了不使你为难，我要求你再给我寄最后一封信，信里什么也不要写，只是在这两张邮票中选一张贴在信封上就行了。如果你已经有了新的对象，请把这张荷花贴上，表明我们的事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你还在等我，就请贴上这张双飞燕吧。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一看到信封上的邮票，就会像燕子一样马上飞回到你的身边。

0: 慧娟，你还不睡？弟弟的衬衫破了，我替他补补。啊，妈有句话想跟你讲。
1: 什么话，妈妈？
0: 你回上海没能顶替我，受了委屈。哎，都怪大森不争气，可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谁叫他是个男孩子呢？
1: 我明白，妈。
0: 像他这样年纪还闲在家里，万一出去闯个祸，可怎么得了啊？
1: 妈，我从来没有埋怨过。
0: 你们姐弟俩都是妈的心头肉，你日子过得不称心，妈觉得对不起你。
1: 妈，
0: 慧娟，听说你在农场有个朋友，这是真的？
1: 谁说的？
0: 我也不信那些风言风语。孩子，你可别糊涂，对象的事儿妈给你张罗，工作嘛国家总会安排的。留在上海日子再苦也比外地甜。
2: 母亲的话未免有些俗气，却是一片好心。然而女儿的决心已定，第二天一早她就把那封贴着双飞燕邮票的信寄走了。姐姐的用意也是从弟弟的集邮书里学来的，集邮还有着许多学问。原来一分钟也不肯安稳的大森也被集邮拴住了心。
0: 今天废品站下里弄，快去把它卖掉，听见没有？
3: 你没看见我在看书吗？
0: 哎呀，家里快成垃圾箱了，你又摊了这么一大堆，快去啊。
3: 我真的忙着吗？你叫姐姐去好了。
0: 亏你好意思说得出口，姐姐把工作让给你，整天帮我做家务，你就心安理得？
3: 好，我就去。
4: 小伙子，看书嘛，把东西先放下，背在身上多沉呐。
3: 哎，老妈妈，把这个卖给我好吗？
4: 卖给你
3: 啊？
4: 就这些破烂？你可真会开玩笑。
3: 我不跟你开玩笑。给
4: 一块钱，这可怎么说呢？废品也卖起高价来了，小伙子，太多了。
3: 星星，星星，星星，我搞得好用
5: 了，
3: 快快快，帮我整理整理，快点。
2: 哎，这可是稀世珍宝，一大捆儿就信封，乐坏了两个年龄悬殊的集邮迷。不一会儿，这些在角落里沉睡的旧邮票就被两把剪刀唤醒了。找到了归宿。
3: 啊，鲁迅的诗。
5: 鲁迅最有名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
3: 俯首甘为西子牛。
5: 孺子牛
3: 啊？啊，对，孺子牛。这谁啊？
5: 张衡。
3: 是不是笔名？
5: 科学家不用笔名。
3: 这张呢？
5: 祖冲之，
3: 也是科学家。
5: 嗯，南北朝的，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周率的人。
3: 圆周率
5: 就是派嘛，和直径相乘就能得出圆的周长。
3: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根本不读书。
2: 这热闹的地方可不是百货商场，而是丝绸公司所属工厂将要举行智力竞赛的赛场，台上四个单位，每方三个代表，而大森的永嘉厂只来了两个。这种活动轮不上大森，不过厂工会主任老韩还是派了大森一个差事去找那位没来的秀才。
6: 再等一分钟，一分钟。哎，小张呢？没找到。
3: 小张病了，他来不了了。哎呀，老韩，
7: 你们仍在到不齐，就算弃权了。啊，
8: 哎，来了，来了，来了！大森，你上去代替小张。
3: 什么？我上啊？
8: 哎，大森，大森，大森，
3: 韩师傅，你就饶了我吧。
8: 哎，我有办法了，绝不让你为难。到时候啊，你只要像庙里的菩萨一样，一句话也别说，往台上一坐就行了。
3: 不行不行，
8: 走吧。啊，记着千万别开口，有问题让他们回答啊。
3: 你放心，打死我也回答不出来。哎，
8: 好好请。再派不出人也不能让丁大森上去，
9: 叫他还不叫我呢。
10: 同志们请安静了，智力竞赛正式开始。
9: 有好戏看了。是，等着看热闹。
11: 小豆，
12: 小周，糟了，丁大森要出洋相了。
11: 怎么回事？
12: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10: 下一个题目，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从什么地方开始，途经哪些国家？能回答的请上来画一条简单的路线。江南场回答。
13: 咱们场分数最低呢，真泄气。
14: 连丁大森都上台，你还想得胜？哎，
12: 别说风凉话了，丁大森在关键时刻敢上去顶小张，这就不简单。不服气你上去试试。
11: 哎，我不懂你们干嘛要捉弄他。
8: 哦，不不，我们说好了不让他开口，是叫他凑数的。
10: 回答的对，江南场得分。下面一个题目，《红楼梦》第23回，西厢记妙词通戏写的是什么内容？请简单的把它说清楚。
2: 这可是个生僻的题目，台上的所有代表们都在苦思苦想。突然，一直是半瞌睡状态的丁大森来了精神，他猛然想起那次和小豆儿在戏曲学校看到的那张邮票。
10: 哪个场能回答？永嘉场回答。
12: 哎呦，
3: 这段叫做双玉独曲，双玉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读的是原曲《西厢记》，读的时候他们都用《西厢记》里的话，斗来斗去。
10: 回答得很好，永嘉场得20分。下面一个问题，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有两句最著名的诗，是哪两句？请回答。永嘉场回答。
3: 豪美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是如此牛。
10: 回答的对，永嘉场再得20分。
1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2: 别瞧不起人，丁大森是咱们厂的秘密武器。
10: 还有最后一个题目，谁回答的快，回答的全面，可以得30分。
12: 永嘉场赶上去。
10: 安静，安静了，同志们，请把题目听清楚了。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周率的是哪一国人？什么时代？圆周率的代用符号是什么？怎样用它求得圆周的长？永嘉场回答。
3: 世界上最早发现圆周率的是我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人，圆周率又叫派，他和直径相乘，就是圆周的长。
10: 回答的对，
3: 祖冲之没有笔名，因为他是科学家，鲁迅是文学家，鲁迅是笔名啊，他的真名叫周树人。
10: 好了好了，后面不需要回答了。永嘉场得30分。现在宣布竞赛结果，第一名是永嘉场，得分190分。
15: 丁大生还真不简单。
16: 不简单，不简单。
17: 哎，老韩师傅啊，以后您可别再戴着眼镜看人了。
15: 哎，我不戴眼镜更看不见了。
2: 永嘉厂的人们谁也没想到，不学无术的丁大森竟然为本厂国标立下了汗马功劳。工人们像对待英雄一样把他抛向空中，仿佛把过去的大森也同时抛掉了。台上台下的情景，周琴姑娘可是全看在眼里了。当大森想起自己在姑娘面前出过的那次丑，现在终于捞回了面子，他感到无比的痛快。
18: 我真高兴你今天取得的胜利。
3: 这样算不了什么，只是一点小小的光荣。
18: 你对你今天的荣誉有什么感觉？
3: 哎，我自己怎么好说呢？赞扬的话没有被认奖的呀。
18: 要听赞扬的话吗？我觉得你今天答对的那几个题目并不值得骄傲，不过是小猫碰到了死老鼠。你看你看，又不高兴了。好好好，今天不谈了。哎，上楼去看油展。

0: 我最喜欢这几张生肖邮票了。
1: 我也很喜欢，这都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设计的。
0: 哎，怎么没有我的生肖呢？
1: 你属什么？
0: 老鼠。
1: 明年是甲子年，就要出老鼠邮票了。
0: 你们邮局管不管出邮票的事儿啊？
1: 怎么了？
0: 我提个意见，这生肖邮票为什么一年才出一张？这要到哪年才能出齐呢？
1: 你不懂，这套生肖邮票的魅力就在于它要花12年功夫才能收集齐全呢。今年是猪年，你算算要到哪年可以出齐？
0: 1991，快快还有8年呢。
1: 8年，嗯，这个8年对我们的国家是很重要的，因为第6个和第7个5年计划都要在这个8年里完成，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更是很重要的。你打算怎么度过呢？到1991年羊年邮票发行的时候，你还这样悠悠荡荡，像只迷途的羔羊吗？
0: 迷途的羔羊？
1: 大森，我希望你别再混日子了，拿出点牛劲儿来，好好写点什么。
0: 什么什么？
1: 看你，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见。
0: 哎，不不不，我要牢牢地记在这儿。你是说不要再混日子了？
1: 对，
0: 要做牛不做羊。
1: 什么？
0: 要拿出点牛劲来，好好地学点什么，不要再做迷途的羔羊了。
1: 对，再对也没有了。
0: 要做牛不做羊，要做牛不做羊。
2: 爱情能使人消沉，不也能激发人的进取心吗？如何更好地开发和使用这爱的能源，就拜托给那些做思想工作的同志喽。瞧，人家大森就报了名参加职工夜校的考试。哦，对了，有一点还应该提一下，对周琴姑娘，大森当然有心，可人家是否有意，这目前还难说。姑娘的心最难猜测。是啊，多少盼望着亲人音信的眼睛在等待着这位辛勤的绿衣姑娘的到来。大森妈没人给她写信，但她人在厨房干活，耳朵和眼睛却在留心着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
3: 大妈，
4: 哎，星星，来，你在路上有没有看到送信的？
1: 没有。大姐姐，
4: 哎，
1: 我这次期中考试得了3名。
4: 哦，太好了。哎，星星，你看见送信的小周姐姐了吗？
1: 没有。你们今天怎么了？刚才大妈也问我这个。
4: 哦，没什么。妈，我去买醋。哎，
2: 真是去买醋吗？到马路口去等邮递员才是真的。是呀，那封裁决自己爱情的信寄出去好久了，也该有个回音了。可今天怎么就等不来邮递员小周姑娘呢？爱情使人幸福，可爱情折腾起人来也够厉害的。真对不起，要不是有一栋高层建筑的电梯坏了，要不是小周亲自爬上去把邮包送到顾客手里，他也不会这么晚才赶到大森家所在的这个弄堂。
4: 哎呀，怎么从那边过来了？
1: 我绕近路过来的，有你的信我给大妈了。
4: 哦，谢谢。妈，有我的信吗？
5: 喏。
4: 你怎么了？哎呀，你到底怎么了呀？啊，
6: 妈，该吃饭了，我饿坏了。
4: 快去劝劝你姐姐吧，她刚收到一封信，连看。

0: 好在已经有了一点集邮知识的大森，从这张邮票上看出了一些破绽。
1: 是你们呀，小钟。
2: 这是你刚才送去的信吗？
1: 是。
2: 你看，上面的邮戳对不上号，是不是有人捣鬼啊？
1: 恐怕有人把邮票换过了。
2: 那你还记得原来贴的是什么邮票吗？
1: 想不起来了。
2: 会不会是星星啊？
3: 不，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2: 那么会不会是妈妈？
3: 更不可能了，我们的暗号他怎么会知道呢？
1: 什么暗号？
2: 是这样的，
3: 别说了大森。小周同志，谢谢你了。
2: 哎，姐姐，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的，
0: 要想弄清这邮票的真伪还真不容易。然而也不晓得是艺术的需要还是生活的真实，反正邮电系统在这时组织先进工作者去黄山休养，既然要途经高强所在的牧场，周琴这个热情的三八红旗手还不捎带着把这个邮票的疑问给解开吗？
1: 喂，请接临江牧场。
4: 你找谁？他不在，有事到芜湖去了。
5: 谁啊？
4: 一个女的要找高阳。喂，请问你是谁？
1: 我是上海来的。
4: 哦，上海来的，太好了。他说好今天晚上回来的。哎，哎，你现在在哪儿？哦，好好好，万一他今晚回不来，我也一定到车站去接你。哎，你是不是来找高强的？
1: 对，你是江同志吗？
4: 对，走吧。
1: 好，哎，
4: 我来拿吧。
1: 谢谢。
4: 这就是高强的宿舍，乱得很，没有人帮他收拾。
1: 那你们帮他收拾收拾吗？
4: 我们帮他收拾，那该帮他收拾的人不就没有事情做了？
1: 你真会开玩笑。
3: 江浩，高强回来了。
4: 哦，他回来了，真的是他来了，等你半天了。快快快，千万别太激动，你放心，他已经决定留下了。哎，快，这快进去。哎，
1: 你是高强同志？
4: 啊，对，啊，你是？
1: 我叫周琴。
4: 周。
1: 丁慧娟让我来问问。
4: 慧娟，
1: 你真的认为你们俩的事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吗？
4: 没有啊。我一直盼望着似曾相识燕归来啊。
1: 哎，你看他们多亲热。
4: 那当然，久别重逢嘛。
1: 我这一趟总算没白跑，搞清了一件疑难信件。
4: 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清楚，请你把这封信交给慧娟。
1: 你不怕再给人撕掉邮票？
4: 不怕。你看这一边。
1: 哎呦，
0: 信封的背面贴满了一张张双飞燕的邮票啊，小小的邮票这会儿又变成了寄托希望和幸福的天使。不明事理的大森，你哪里知道？
2: 哎，你们看，你们看，高强的决心可真大啊！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上面的邮戳不对，这邮票肯定是被你调包过，你还想瞒得过我这双火眼金睛？
6: 谢谢。信封我是拆过的，邮票也是我换的，这都怪我不好。可里边确实没信。自从慧娟从乡下回来，我就一门的心思

0: 盼着这一家三口能永远团结在一起，再也不要写什么信买什么邮票了。可没想到，
1: 大妈，高强那儿建设得可好了，他说他们非常需要人，特别需要小学教师。
2: 妈妈说了，上海再苦也比外地甜。
1: 大妈，像慧娟姐这样又进士不出，又和高强分开两地，常年不能见面，您觉得她甜吗？她的日子不甜，您老人家能甜？
0: 是啊，不瞒你说，都不称心呢。
1: 要是慧娟姐去了，您就有两个家了，冬天在上海，夏天上黄山，那多有意思。
3: 是吗？等我结了婚，我们呐会好好的伺候你的。我也得你好的。
0: 淘气。哎像你这样没出息，谁肯要你哟。好了好了，慧娟，快进去给高强写回信吧。
2: 嗯，妈，回信怎么写啊？
0: 哟，这么大的人了，什么事儿都要问妈呀。你怎么写我不管，你只要别忘了替我写上他给我配的药。我谢谢他了。
3: 哎，代我也问个好。哎，姐姐，把这个双飞燕的八方莲送给我好吗？
2: 那不行。
3: 小气。
4: 这几张小小的邮票是姐姐多少眼泪换来的，怎么能够轻易割舍呢？啊，多情的燕子，你什么时候飞呢？
2: 妈，你回去吧。哎，老韩叔叔也回去吧。
5: 哎，在外面要多注意身体啊。一路顺风。
2: 我挺不放心的就是大森，在厂里还请您多关心他。
5: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的大森可不比前两年了。
3: 姐姐上船吧。
2: 哎，
4: 伴随着汽笛声，离岸的轮船载走了一船旅客，也载走了依依不舍的姐姐。
3: 请问入学通知发了没有？
6: 都发了。
3: 那我怎么没收到？
6: 你看看这有你的名字吗？
3: 有啊，你看，
6: 有名字就一定有通知，不会错的。可能是你们家里人给你代收了。
3: 谢谢
1: 同志。
6: 嗯，
1: 这个地址没有这个人，请你查查是不是弄错了。
6: 牛不阳同志，哎，快追，这个人刚来问过。
1: 哪一个？
6: 穿咖啡色上装的。
1: 啊，牛不阳同志，牛不阳同志，牛不阳同志，
3: 牛
1: 不阳同志。
3: 小周，你叫我。
1: 是你？不对。
3: 哎，
1: 牛不阳同志，牛不阳同志，你是牛不阳同志吗？
7: 什么牛不阳？我不姓牛，我姓马。
3: 小周，牛不阳就是我呀。
1: 啊，你就是牛不阳
3: 啊。你不是叫我拿出点牛进来，不要到1991年还游游荡荡，像个迷途的羔羊吗？
1: 所以你才化名叫牛不阳。
3: 啊，嗯，你又复活了一封死信。
1: 通知你去上夜校的。
3: 啊，今天是第一天。哎呦，时间到，
1: 我送你去上学。
3: 哎，我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要你送啊？
1: 走吧。
3: 啊，走。
4: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一份缘，大大小小的阴差阳错组成。然而命运能说明什么呢？

0: 大森生活的转折也不仅仅是凭借几张色彩丰富的邮票吧。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余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苏府的丫鬟匆匆赶来求救，声称银荣身受重伤，急需救治。舒儿会相信她吗？接下来她又会如何行动？请听梦落大唐第36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6集。这时，东方青瑶已叫人将莲子羹端了来，亲自来喂我。我身子既已轻快些，忙伸手接了，自己一口一口地吃。洛洛在一旁看我吃完了，方才松了口气。其实我就是不放心你来着，既然看见你没事儿，心里也觉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银荣的事儿，一切不要理会，等你好了，我们商议了再决定怎么做吧。这时街上传来隐隐的梆子声，却已是三更了。我连忙点头说，我知道了，今日天色已经不早，你一个人悄悄出来给发现了可就不得了了，快点回去吧。洛洛点了点头说，我来你这儿确实不太方便，你隔天好了再陪我玩几天去。感情他并不认为或者并不愿意我跟他一起去吐蕃，可这不重要，等我好些自有法子劝服他偷偷带了我去。所以我也点了点头说，你快走吧，一路上小心一些。洛洛一笑，又将斗篷披起，戴了风帽，遮了大半个脸。正要走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连忙叫道，洛洛。洛洛停了一下，回头说，舒儿什么事儿？我心里动了一动，话到口边，没什么事儿，只记得拿个灯笼好好照着路。我的灯啊，是从府里带出来的琉璃灯，不怕风的，又亮，你放心好了。他说完又明媚地冲我一笑，才转身匆匆而去。我其实本来想让他再带一些佛经或者是佛像过去的，依稀记得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曾带了一尊很大的金佛过去，但我忽然想，如果我不叫洛洛带佛像过去，洛洛会带一个佛像过去吗？对于我熟悉的历史，我忽然充满了好奇，所以我终于没提到佛像佛经之事，想看看历史是怎样演绎着他自己的故事的。眼看着洛洛背影消失，我问青瑶，你有叫人 暗中保护他回家吗？东风轻摇，凤眼弯弯，盛满了温柔的笑意说，你以为就你细心啊？洛洛虽说等我好了再同他一起商议银龙之事，但我心里实在搁不下。第二天便逼着东方青瑶叫人打听银龙的现状。东方青瑶注定了永远拗不过我，只得托了人找太子府的下人打听去。好在东方青瑶及荣家原就在官场之中混迹过，熟人不少。东方青瑶居然找着一个认识东宫内侍的熟人去帮打听。第二天果然有了消息，结果并不出我的意料，银荣被太子留在了身边，成为太子许多无名姬妾中的一个。太子自称新公子死后脾气极大，也不去朝见他的父皇，终日在府中与汉王等人厮混取乐。据说太子甚至在自己的府中设起了突厥的穹庐来，铺起突厥的毡毯搬入其中居住，同时他和手下们也换上突厥服装，改梳突厥的发髻，放弃突厥的生活起居，大鼎烹肉，大炉喝酒，有时又和汉王把各自的手下分成两队相互搏击，以掩饰军容，甚至有打斗致死的，若是赢者便随手将手下姬妾只给胜者享用。真想不出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太子，也想不出那娇怯怯的银荣在那样的情况下该怎么活下去啊。这些事儿连东方青瑶都能通过内线打听出来，更别提魏王李泰、吴王李克了。想来这太子已是做不长了，可惜他现在还是太子。我披了衣裳，细细地想着怎么去救银荣。东方青瑶劝我说，你还是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子吧，还没全好就操这些心。我去想办法把他带出来。我随口应和着，依旧想着我的主意。东方青瑶忽然叹了一声，舒儿，我忽然觉得我情愿你还是个傻子。舒儿，我一时没解过来，茫然地说，青瑶，你说什么？东方青瑶浓黑而清秀的眉毛挑动着，无奈地撇了撇嘴说，如果你是傻子，我就不用老去猜你心里在想些什么，而且必然我说什么你便依我做什么，不会那么多鬼灵精怪的主意。我第一次听人用古灵精怪来形容我，有些哭笑不得。哦哦哦，那好，等我救了银荣，我便从此装成傻子，只听你的话，好不好？

东方青瑶皱了皱眉，揉着她好看的鼻梁笑着说，真那样，你不怕我又嫌你傻里傻气的。她慢慢抱住我，让她身上清新温暖的气息包围着我，温柔地说，我其实只盼着我们能远离京城是非之地，回到家去成了亲，生出一堆的宝宝来，然后一生一世守着你和宝宝。我紧紧地回抱着这个男子，心中最柔软的某处好像已经被融化了，我的柔情正在为眼前这个男子慢慢地涌出，温泉一般潺潺地流着。眼前这个男子是青瑶，东方青瑶，绝不再是当日的景谦。可是我会回去，回到我的时代，去和母亲景谦团聚，心里又莫名的酸涩起来，喉中有些哽咽，五味杂陈，说不出来的滋味。我更紧紧地抱着东方青瑶，几乎是用尽全力想把自己贴近他，再贴近他，最好能全然地融化在他身上，与他合为一体。我抱着他的腰的手指节已抠得雪白，几乎要陷入他的肌肤之中。东方青瑶温柔地轻啄着我的唇，我的面颊和我的脖颈，喃喃地说，舒儿，答应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在远离朝廷是非的地方，活到老，活到死。我静静地听着自己砰砰如鼓的心跳，也呢喃地回应着，到我老得走不动的时候，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东方青瑶眼神变得有点迷离，叹了口气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子大概都剩下一对孙子了吧。跟东方青瑶生出一对儿孙来，在远离朝廷的地方，在呼吸着新鲜空气的古代，幸福地生活着。这个主意听来真的不错。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夏天的清晨，我和那个叫东方青瑶的男子痴痴相拥，忘了朝廷的纷争，忘了二十一世纪，忘了雪山和穿越，心心念念记挂着能相携而老，共度余生。清淡的日光从窗棂透进来时，屋外的紫薇正绚烂地开着，紫红的花朵一串串向天而迎，艳美夺目，高高的在枝头浮沉，绽放着夏日热烈的光华。如果我愿意，如果我不回到我的时代去，那样的幸福我似乎已唾手可得。我在东方青瑶的眼眸里看到了我自己的倒影，被幸福包围的小女人痴迷地抱紧了自己的心上人。我真的犹豫了，如果留下，我舍得我的母亲和祖母还有景谦吗？如果离开，我舍得东方青瑶还有被我一手送到吐蕃的洛洛吗？我微微叹息着，觉得自己的心都

0: 结在一起，好生的疼痛。这种心痛让我不再想未来，只是紧紧地抱着轻摇，紧紧地。我似乎已经笃定了我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回到现代，回归属于我的人生轨迹，二是留在唐代，过我和轻摇的幸福生活。我从没想过会有第三种选择，我也从没有想过一场意外会突如其来地降到我的头上。我以为我熟知历史，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什么都不能掌控。当不幸真的降临时，我只是一个被历史玩弄的现代游魂。吃完午饭，东方庆瑶被他一个朋友约出去了。我的身子还是有些软软的，于是自顾自地去休息一会儿。将近处暑，天已不是很热了。简碧又在床边帮我扇扇子。我放松了精神，不久便沉沉地睡去。梦中依稀还是秦瑶，又似乎是景谦，温柔地看着我，满眼是笑。我心安神定，慢慢感觉着那份温馨幸福和说不出来的孕吐安宁。正在香甜梦中时，忽听得简碧叫我，声音低沉却急促，伴着隐隐哭泣之声。我睁开眼时，却看到简碧有些焦急地弯着腰看着我，她的身后站着一个正垂泪的小丫头，长得清清秀秀，好生的面熟。小丫头见我醒了，不待我说话，便已扑通跪倒在地上，哭着向我磕头说：荣三小姐，荣三小姐，请您一定要救救我家银荣姑娘。我残余的睡意已经赶得一丝俱无，坐起身来才记起这丫头便是那日在苏旭府上告诉我银荣下落的那个小喜，忙叫简碧去搀扶她起来。小喜却伏在地上怎么也不肯起来，还口口声声地叫道：三小姐，一定要救我们银荣姑娘。我一阵紧张，连忙问：你说银荣姑娘到底怎么了？小喜瑟瑟地缩着肩，清秀的面庞全是泪痕，抽抽气气地说：银荣姑娘今天一大早便从太子府里逃了出来，悄悄地约了我去见面，他好生可怜，全身都是伤痕，说是昨天给赏给了一位勇士，折腾了一夜。我瞧他模样，好像快要死了一样。我想着银荣那弱不禁风的身子，细眉含情的眼睛，心里阵阵的抽紧，连忙说：他现在在哪里？我把他先藏在我的一个姐妹那里，那姐妹也是在官宦人家当差，她主人的官似乎做得还挺大的。我想着太子不见了他，多半会四处找他的，躲在官宦人家应该会安全些吧。那叫他赶快到我这里来，我再想办法把他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去。银荣姑娘心底好，生怕连累人，绝不肯轻易来扰姑娘的。二姑娘 却受伤好重的，我连扶带抱，好不容易才把他带到我姐妹那里。那个知心的人好好照料，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夏天呢。我想起银荣所受的苦楚，也禁不住鼻子阵阵发酸，连忙说，没事儿，我亲自去接他一趟，不怕他不来。简碧也在一旁垂泪，但见我说要去，连忙拦道，姑娘，你身子还没有全好呢，此时去也不大妥当吧，不如等公子回来再做计较吧。我一迟疑，小喜又磕头地说，
1: 银荣姑娘现在被藏在下人房中，连门都不敢出，更别提求医问药了，拖的时间长了，身上那些创伤说不准会化脓溃烂呢。
0: 哦，是天还热，处理不好伤口很容易恶化。我横竖在家没事儿，马车也是现成的，你们快去给我备一下，我这就去。
2: 简碧无奈，只得伺候我梳洗更衣，而小许的面容上已浮起一丝笑容，笑容里居然有丝狡猾，想来是极高兴劝动了我去接银荣了。这消息也真不愧是苏旭府上的，容貌且不说，气度聪慧却颇似了他们那利欲熏心的苏旭了。梳洗完，换了一件不招眼的朴素衣裳，又吃了半碗莲子汤，我觉得精神好了许多，方才起身出门。简碧将我送到马车之中，细细叮嘱了车夫一回，方才目送马车载了我和小喜驶出大门。因我是悄悄去接人的，难免要掩人耳目，因此一个随从也不曾带。料想银荣性情温婉，必是听我话的，将他带回来不会花太长时间的。小喜其实可人，远不是他第一次看起来的那般深切，一路说着话，尽情地讲着他家银荣姑娘如何如何，又似乎对苏旭的薄情略有微词。我心里早有一些感慨，倒也听得下去，只是碍于身份，不肯过多地插口说一些什么。
3: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听信了小喜的说辞，孤身去营救银荣，竟踏入了一座幽深宅院。此番赴约，舒儿将会遭遇何等凶险？请听《梦落大唐》第37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7集。
7: 小喜一路絮絮地说着，一路指点着车夫路途，也不觉走了多久，听到小喜说：
8: 好了，我那个姐妹就在这家。
7: 小喜跳下车来，小心地扶了我下车。我抬头看时，却是一带白墙青瓦，掩不住墙内的巍峨建筑，显然是个大官府邸。此处却只有一个小门，看来是个小小的侧门。正在想着怎么进去时，小喜已走到门口，轻轻地敲门。一个家丁模样的人开了门，探出了头，小喜微笑着说了句什么，又将一小锭元宝塞在家丁手中。那家丁立刻满面笑容把门打开了，便自顾离去。我正要迈不过去，只听得车夫在叫：
8: 孙小姐。
7: 我回头问：什么事儿？这里像是一位朝廷大员的官邸，三小姐最好莫要进去。小喜以一脸的无邪笑容在门旁招着手：
8: 荣三小姐快来，我早跟他们说好了，一路过去不会遇到什么人。
7: 我忙对车夫说：没事儿。便在他担忧的目光中扭头匆匆地奔向了小门。当时车夫的口吻分明已经发现了这是谁家的官邸，可我当时竟然愚蠢的没有细问下去。后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儿，我都在想，莫非上天早已注定我难逃此劫。沿着青砖铺的小径走了挺远，才转到一道回廊之上。这时却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马嘶，我听得出那声音是从侧门外传来的。暗暗纳闷，东方家的马匹素来都是良驹，怎么停在府外也会发出嘶鸣呢？这人家高宅深邸，树木葱茏茂盛，假山一时林立，见有各式花草点缀，风景着实是不错的。但我此时是暗暗遁入旁人家中，自是无心细看。前面一道圆形拱门，拱门后便是小院。
8: 小喜兴奋地拉着我说，
9: 小姐到了。
8: 我走进去，看见一个身穿淡黄色衣衫的女子，失神般地在院落里站着。她的面前是一大片的蜀葵，节节攀高，招摇炫目。挺直的主干上摞着大朵大朵艳丽的花，浅紫深红，素白鹅黄，微微一片。我不喜欢这种招摇夺目的草花，这种一年生的草花只知一味地拔高自己，却耐不过秋日的一场寒霜，立刻零落成枯枝黄叶，不成形状地在风里飘曳，颓败丧气，徒惹人厌。但我不能不关心这正在失神看着如锦繁花的落榻女子。我轻轻走过去，拍了拍女子的肩膀，柔声唤道，莹蓉妹妹。莹蓉如梦初醒般地看向我，虽不见明显的外伤，却是满眼满脸都是泪，看得我心里阵阵发酸了，竟忽略了她泪下的惊慌和隐约的愧疚。我用手帕拭去她的泪水，怜惜地说，随我先到东方家暂避一时吧。这时小喜在屋内唤道，
9: 荣三小姐，莹蓉姑娘，先进来喝杯茶吧。
8: 莹蓉忙擦了擦眼睛，勉强笑道，
9: 淑儿姐姐，先进去喝口水再说吧。
8: 我略一迟疑，莹蓉已牵过我的手拉了进去。这屋宇虽小，但陈设居然甚是精致，连小喜端来的茶水都蕴着异样的茶香，一闻便知是绝好的铁观音。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一路行来的确有几分疲乏口渴，于是坐了下来抿了两口，方才问道，这里是什么人住的，怎么没有撞见什么主人奴仆什么的。小喜微笑着说，这里嘛，原是这户人家的一个偏房出的小姐住的，两个月前那小姐嫁人，这屋子就空了下来，只有我那个姐妹和两个老婆子在这里看屋子，所以人少，这会儿连我那个姐妹都走开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9: 哦，
8: 我继续喝了两口水说，莹蓉，你现在觉得怎样？如果随我坐马车，会不会觉得累？
9: 莹蓉眼圈一直红着，自言自语的喃喃地说，
8: 淑儿，你很关心我吗？真的很关心我吗？我不觉笑了出来，
9: 那你以为我为什么来的？
8: 当日没从苏旭身边硬是把你带走，原是我的不是，才害你吃了那么多苦。今日你跟我走了，我一定再也不让人欺负着你。莹蓉眼眶更红了，忽然掩着面说，
9: 淑儿姑娘，我对不住你，这辈子是我对不住你了。
8: 我讶异，忽然也生出了不妙的预感，我立起身来说，莹蓉，你说什么呢？这会儿没人，你先跟我走吧，有什么事儿回到家再说。我自然而然地说着让莹蓉跟我回家，可能在不经意间，东方家的书院已被我当成在千年之外大唐的家了。这时有人忽然笑道，
9: 既然来了，淑儿姑娘，就多住一段时间吧。
8: 我的心里 如有一桶冷水蓦地浇了过来。这个声音我太熟悉了，可我还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猪般的身躯，铁塔般的出现在门口，遮住了大半的日光，只有豺狼般的眼睛在背光的黑暗里悠悠地闪着火光，欲望的火光。是汉王李元昌。我猛地站了起来，推开了椅子，惊怒中屏住了呼吸，看向了小喜和银荣。小喜一笑盈盈地走过去，媚声说：
10: 王爷，小喜幸不辱命哦。
8: 汉王摸了摸小喜的脸蛋，盈笑地说：
10: 好，本王开心了，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8: 小喜只是嘻嘻地笑着，对汉王的脏手并不多闪。这是一个圈套，这是一个陷阱，可等我体悟到时已经太晚了。早在小喜去找我时，我就该对这个来自苏氏门下的丫头多留点心，多问上几句的。至少我该等到东方青瑶回来跟她商议了再做计较，不该信了她的挑拨立刻便孤身前来。我该在车夫觉得不对的时候就问清楚这是哪户人家，这样的高门大户多半该是皇亲之家的。早在那一向驯服的马儿发出嘶鸣的喊叫时，我就该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情。为了灭口，那名车夫只怕已经枉送了小命了。这里是汉王府。我的声音已完全变了调，我指向银荣的手指，颤抖得看不出明确的方向，手背上每一根青筋都在簌簌地跳动着。你们有意引我来的。小喜轻叹了一声说：
10: 荣三小姐，不能怪别人，只怪你太招惹人。汉王见你第一面后可是思量到今天呢。
8: 银荣只是低着头，泪水连连而下，凄凄楚楚地说：舒儿，至少你比我幸运，苏公子和东方公子心里都疼着你呢，不比我就是死了也没人理会。我一心为你，你又怎么忍心这般对我。银柔泪水如雨倾下，却笑得如疯子一般。你刚才自己也说了，当初你本可以硬把我从苏旭手里带出来的，你发起怒来，苏旭无论如何也不会拦着你的，可你却没有，你只告诉我你尽力了。你真的尽力了吗？我向你求救，你不痛不痒的跟苏旭交涉了几句就算完了。我的脑中轰轰的响，身子一点点的发软发虚，连眼睛都好像已经震惊的模糊一片了，只觉得冷汗下来，胸口越发的憋闷，一跌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

那面音容向汉王垂泪说，仍算小姐身子弱，比不得贱妾们蒲柳之躯，请王爷还要怜惜些才是。李元昌哈哈笑着一把把他推开，怎样怜惜女人？难道还要你教我？银荣忙和小喜退了出去，他那只苍白的手居然没有忘记将门反手掩上。面对着如大山般压来的李元昌，我的周身都被一阵阵恐惧侵蚀着，冰冷的手触着像是滚烫的茶，我提了过来，狠狠地扔向这头畜生。我是皇上故人之女，你敢拿我怎样？李元昌那肥胖的身躯却甚是灵巧，居然很快就闪开了我无力的一击，一把拽住我的手腕，将我拖向客厅里间。如果你不是荣锦城的女儿，只怕没那么有味道。当年那个梅洛洛，我和李道宗都瞧上了，却便宜了荣锦城那老头。也罢，想那梅洛洛也没你这般新鲜吧。我怀疑我方才吃的茶之中已然动过手脚，我被李元昌如猫狗一样的拖在地上时，居然没有一丝力气挣扎，而手腕已经给他捏得快要断了。我已顾不得想汉王和梅洛洛还有什么旧年陈账，努力地扬起我的头，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狠狠地一口咬在汉王手上。李元昌吃痛叫了一声，松开了手，我趁机连滚带爬匍匐着踉跄地向屋外抢去。这时头皮一紧，剧痛从万缕青丝的根处疯狂地传来，我惨叫着被李元昌狠踹出一头乌发，眼看着珠花宝钗伴着掉落的青丝散落一地，然后被一路拖到床边，如同一头待宰的羊羔一般扔在床上。李元昌面色狰狞，一手捏住我的下巴，一手已如蒲扇般的罩了下来，清脆狠厉的两个耳光啪啪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耳朵已经嗡嗡作响，嘴角已有一串咸咸的液体流下，带着发苦的血腥气。来不及等我发出惨叫，李元昌已经撕扯开我的衣裳，野兽般的拱了上来。开始我还能听到自己在痛哭，在哀嚎，在求救，青瑶，青瑶，快救我，青瑶，洛洛。随着我的身体被撕裂开来，更深沉的痛苦如锤子般的狠砸在我的小腹深处，冲击着我的全身，让我脑中每一个细胞都好像炸裂了一样。我再没有一丝力气可以挣扎，再没有一丝力气可以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甚至没有力气去感受那一波波的剧烈疼痛与不适。后来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整个灵魂飘了起来，飘在半空之中，冷冷地看着那肥白硕大的禽兽如山如塔般的压在我那娇弱纤细的瘦小身躯，搓捏着，蹂躏着，践踏着。那具原来雪白无瑕的躯体已经

0: 舒服了吧？
1: 下一次，本王会让你更舒服的。他伸了懒腰，起身披衣出去。那具容舒儿的躯体，已经不再洁净，不再美丽，也不再无瑕。可我，那溢出的一缕幽魂，居然还是慢慢的又飘回了那具身体。也许，除了容舒儿的身体，我这个意识的灵魂已无从寄居。我还是木然，木然地瞪着眼睛，看着那有些发黄的胀满。觉不出痛，觉不出恨，甚至觉不出有人来到了我的身边。银荣端了一盆热水，流着泪走了进来，一边替我擦洗着身子，一边说着话。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怜悯，有些愧疚，又有些说不出的嫉妒。
2: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失业后的王宇四处奔波找工作，屡屡碰壁，生活过得十分窘迫。好不容易入职了一家优质的科技公司，入职当天他就被公司高冷的女老板彻底震惊了。请听《我的美女老板》5到6集。
9: 我的美女老板，5集。
10: 王宇二姨平时经常说，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个有钱老公，并且很爱以她自己为例子来说明老公有钱的重要性。不明白她怎么会以为王宇应该要找女朋友。
9: 二姨瞪了王宇一眼，使劲地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10: 嗨，有什么不够条件的？你现在穷有什么关系啊？谁能保得准你将来不会成个大人物？到时候二姨还要沾你的光呢。当年你二姨丈不也是穷小子一个呀？不是靠花言巧语，你二姨我怎么会嫁给他？记好了，相亲的时候不要说你自己的真实情况，如果他问你就敷衍几句了事，要记得要多夸夸你自己，说你自己是知名企业的优秀软件工程师，做的那是高科技，以后一上市这股票分红一大堆啊。当然了，也不要明吹啊，那样既显得假还显得浅薄，要最好是装的有意无意的提起来，要让对方知道你虽然不是实力股，但却是大大的潜力股。你好歹也念了大学了，应该比你二姨知道怎么说吧。媳妇儿本来就是要骗来的，你也不小了，连个小姑娘都骗不到，还叫什么男人啊。
9: 听着二姨的长篇大论，王宇打从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敬意，这才叫好长辈呢，真正的教给晚辈生活的真谛。尽管如此，王宇还是非常的不情愿去。原因很简单，他先前失业了1个多月，经济上早就捉襟见肘， Masary 的工资还要再等1个礼拜才能拿到，现在的他每天都只能吃青菜煮挂面，他兜里的钱甚至还不够他下个礼拜上班的交通费用。这个时候去相亲， 除非对方愿意陪他喝西北风。可是看看二姨的样子，估计他要是说不去，二姨会把他脑袋拍扁的。要是他跟二姨说他没钱，也是不可能的。他平时就老在二姨这儿混吃混喝，这会儿再开口要钱，王宇可做不出来，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10: 见面的地方是一家湘菜馆，服务员把他们领到包厢的时候，对方已经先到了，是一个中年大妈和一个女孩，估计应该是母女。一进去，王宇就打量了一下那个女孩，披肩长发，圆脸大眼睛，论长相当然不能跟何雅比，不过王宇觉得挺合适。他发现那女孩好像也在偷偷地看他，只不过只看一眼就低下头去，然后就一直在那儿小口小口地抿着茶。

0: 二姨一进去就和那位大妈说说笑笑的火热，王宇坐在旁边，表面上沉着冷静，心里却是油焦火辣的。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看今儿这样子，饭钱是肯定逃不掉了。我兜里一共就51.3块，银行卡里还有36.43块，ATM 还不让取，要取还得去银行，怎么办呀？
1: 等服务员拿菜单上来的时候，二姨和那位大妈就很有默契的一起闪人了。王宇得赶紧拖住二姨。
0: 二姨，你别走啊，咱一块儿吃饭吧。哼，王宇心说，你要走了，谁来付账啊？
1: 可惜二姨一点也不理解王宇的动机，瞪了他一眼。像个男人点儿，怎么比人家女孩子还不好意思？
0: 说完，二姨就拉着那位大妈的手一块儿走了。王宇还听见二姨边走边对那位大妈说：“
1: 哎，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见了女孩子吧，有点害羞。”
0: 然后是那大妈的声音：“
1: 哎，害羞好啊，说明这孩子老实，这年头这样的人少。”
0: 王宇只能硬着头皮坐回去。那个女孩，王宇经过了解，知道她叫张颖，正坐在那儿翻着菜单。王宇也拿着菜单，一看，王宇倒吸一口凉气。看来二姨富人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早已经忘了像她这种穷人的生活水准是什么。来的路上，二姨还跟王宇说，考虑到她毕业没几年，专门选了个便宜的餐厅。眼下的王宇心说，
2: 这也叫便宜啊，一份水煮鱼就要88，
0: 光这一份就比我兜里的钱加上卡里的钱一块还要多2.7毛。哎呀，二姨呀，我真想把你拉到麦当劳的门口，让你看看15块一份的套餐那才叫便宜呢。而这会儿，张颖抬起头来，细声细气地问王宇，
3: 你喜欢吃什么呀？你先点吧。
0: 我无所谓了，还是你点吧，女士优先。张颖笑了笑，点了一份开平柴把桂鱼，一份辣味合蒸，又问王宇，
3: 那你喜欢什么蔬菜吗？
0: 王宇看了一眼菜单，心说这两份菜就已经要我的命了，反正钱是不够了。于是王宇随便点了个蒜蓉空心菜，又要了一碗莲子汤。这一顿饭王宇吃得很是心不在焉，菜上来没多久他就去了趟洗手间。王宇先是给陈浩打电话，结果那家伙在广州出差，要后天才能回来。冯颖则是和汪博文一起到周庄逍遥去了。剩下的几个朋友电话除了打不通，最快的也要在今天晚上才能有空。这帮家伙怎么一个个都这么有生活，看来我是唯一一个每个双休日都闲得无聊的人。
1: 钱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搞得王宇连饭都吃不好了。二姨交代的话他也早给忘光了。张颖不时旁敲侧击地问他一些家里的情况，他工作的情况，王宇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张颖的态度明显从开始的饶有兴趣变得有些冷淡起来。王宇倒是一点都不介意，因为他知道待会儿他要是告诉这个女孩这顿饭得女孩来付钱的话，那张颖的态度会更差的。王宇想起在网上看到一个女孩写的文章，说是她去相亲，对方不管穿着相貌谈吐都很不俗，但是相亲结束的时候，因为对方要求 AA 制，女孩对她的印象立即大减。很多回帖的人也都在挖苦说那男的太小气，不像个男人。看来像王宇这种相亲居然都要女孩付账的人，估计是要被永远的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了。
0: 就在饭快要吃完的档口，王宇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何雅打来的。电话里的何雅口气永远都那么生硬。
4: 哎，会打 CS 吗？
0: 会啊。王宇心说，不仅仅是会，我的 CS 水平还相当可以。读大学的时候

0: 我跟我们年级的几个男生去参加北京高校 CS 联赛，要不是有个学校耍赖，把全国 CS 联赛的亚军给请来，那我们当初就不是亚军，而是冠军了。
1: 哦，那你现在哪儿啊？
0: 王宇告诉了何雅他的位置，临了又加了一句：“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你就在那儿等我，我马上就来。
0: 没等王宇回话，何雅就直接挂上了电话。王宇也只能苦笑。面对这样蛮不讲理的美女，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更何况他还是公司副总裁的双胞胎妹妹。何雅到来的同时，服务员正好送上账单，一共是184块。张颖很悠闲地喝着莲子汤，对于账单熟视无睹。王宇很有风度地冲服务员微笑了一下，稍等一下啊。
2: 王宇把何雅拉到了走廊外面，很小声地对他解释了一下情况，然后结结巴巴地问他能不能借一些钱，并且向他保证他下礼拜一发工资就还他。王宇当然知道这样做很丢脸，肯定会被何雅鄙视，不过相比而言，他倒宁可被何雅鄙视，反正他一直都在被何雅打击嘲笑，破罐子破摔了。
0: 果然不出王宇所料，何雅很是轻蔑地斜着眼看着王宇，挖苦说道：“
1: 不是吧，你这样的大男人居然不带钱就出来相亲了？哎，这种无耻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啊！”
0: 求人爱三分呐、王宇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很尴尬地陪着笑。还好，何雅没有继续挖苦下去。
1: 92块对吧？那给你100好了。
0: 是184啊。
1: 我知道，可是你们不是两个人吗？分摊下来一个人92，没错。
0: 这不太好吧？第一次相亲，一般都是男的付钱的。
1: 哎，又来了。哎，为什么男的付钱啊？觉得我们女人付不起怎么的？
0: 不，当然不是了。是我第一次相亲就跟人家 AA， 真的很丢人呢。
1: 你第一次相亲就跟人借钱，这就不丢人了？
0: 我，王宇一时气结，真是英雄气短，现如今没钱就连发言权都没了。看王宇没接钱，何雅说：“
1: 你不好意思是吧？那行，我替你去说。”
0: 王宇还没反应过来，何雅已经风风火火地冲了进去。何雅把一张信用卡交给了那个服务员。
1: 喏，我们各付各的，请您从这张卡里划一半就可以了。
0: 一旁的张颖有些吃惊地看着王宇和何雅。何雅理直气壮地说：“
1: 有什么奇怪的？自己吃的当然应该自己付了，人家又不欠你的。”
0: 张颖的脸色沉了下去，从钱包里摸出一张100块的钞票，啪的一声放在桌上。
1: 少的钱我都不要了，给你好了。真是穷酸，什么人啊！
0: 一旁的王宇真想钻到桌子底下去，而何雅倒是一点都不示弱，振振有词：“
1: 让你付一下你自己的那份就不高兴了？拜托你有点独立的精神好不好？就几十块钱还好意思让别人出，懒得跟你们说。”
0: 张颖抓起自己的包，不高兴地摔门而去了。这也太不好了吧！要是张颖回头把这事告诉我二姨，我可就没脸做人了。
1: 哎，干嘛？你是不是嫌我坏了你的好事儿啊？
0: 不，王宇赶紧摇头，心说：“你就是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嫌你。”王宇转眼也想开了。管他的，长这么大又不是第一回丢人，已经发生的事儿了，懊悔也没用。服务员，别忘了把找的钱给我啊！都已经这样了，8块钱不要白不要。
2: 出了饭店，何雅让王宇等在路边，自己去把他的那辆悍马开了过来。一上车，王宇就吓了一跳，这个车的副座和驾驶座隔得也太远了点儿。
1: 电影里面老演的

0: 副座抢方向盘的事情在这个车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根本够不着。车厢里显然是重新改装过，因为后座的真皮靠背上居然有 Hello Kitty 的图案，座椅和车厢的颜色也有不少的粉红色。真是委屈悍马了，这样的彪悍的车居然被打扮得有些女人气。王宇脑子里不由得想起了如花。
1: 何雅开着车，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话：
0: 哎，我说，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去相亲啊？这也太土了吧。
1: 是我二姨非让我去的，不过以后我要是真找女朋友啊，基本上只能通过相亲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做程序员的圈子小呗，哪有什么机会碰到合适的，别说是合适的了，就是女人都很少碰到的。
0: 碰不到吗？切，碰到了你也没追啊。
1: 这话什么意思啊？王宇有点莫名其妙。这会儿何雅已经把车开到了一家网吧门口停了下来，王宇这才知道何雅跟人家约好了打 CS， 每边五个人，不过何雅这头有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于是他就把王宇给拽来了。自从宿舍里拉了宽带，王宇已经很久没进过网吧了。他印象中的网吧都是乌烟瘴气，密密麻麻摆满机器的房间里空气不流通，打游戏的大声叫喊着，到处都是抽烟的人，座位肮脏不堪，键盘的缝里全是瓜子皮儿。可是何雅带他来的这家网吧却是窗明几净，空气清新，一进门就有一个穿旗袍的小姐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2: 两位吗？
1: 怎么像是饭店啊，还问人几位。何雅报了一个人的名字，小姐点了点头。
2: 啊，请跟我来。
1: 说完领着他们往网吧里面走去。王宇这才发现这个网吧不像一般的网吧那样一个大厅里摆很多台机器，而是分成了很多小房间，装修看上去更像是五星级酒店。
0: 服务员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房间的外面，替他们拉开了门。屋里摆了五台电脑，已经坐了两男一女。何雅替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然后和王宇一起坐到了最左边的两台电脑旁。这是迄今为止王宇见过的网吧电脑里最好的配置了，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液晶显示器，不比他们家的电视机小。鼠标就不用说了，鼠标垫都是300大洋一个的呢。机箱和键盘的造型也很炫，王宇对这方面懂得不多，可是看这样子就知道价格不菲，于是他小声地问何雅：
1: 哎，来这儿上网多少钱一小时啊？
0: 嗯，非会员50，会员35。
1: 什么？这么贵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上没钱。
0: 不用担心，我出你那一份。
1: 这个不太……话还没说完，何雅就瞪了王宇一眼。王宇赶紧把最后俩字儿生生地给咽回去了。别人请客我最喜欢了，花别人的钱就一个字儿，爽。何雅伸手在王宇的胳膊上掐了一下。
0: 你少贫。
1: 王宇心说，哎呦，这才叫痛在手上美在心里呢。比赛开始了，何雅真的是不管干什么都是高手，一杆狙击枪使得是出神入化，见人杀人，见佛杀佛。对方和我这边的另外三个也都是出手不凡，弹无虚发。跟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个初学者，只能起到吸引对方火力的作用。王宇这边的三个人快要气死了，比赛过程中不停地抱怨他。越是这样，王宇心越慌，最后连炮灰的作用都起不上了。
0: 两个小时之后，王宇方以21-38惨败。另外那两个男的啪的一拍鼠标，
1: 太他妈郁闷了。哎，咱们本来可以赢的。哎，我说你小子怎么回事啊，你打得也太烂了吧。
0: 王宇还没说话呢，何雅先抢了话头。哎，你别说人家，你们也好不了多少，要是你

0: 俩都厉害点，咱们以四打五也不是赢不了。就知道推卸责任，还是不是男人啊？
1: 那俩男的羞愧地低下头，王宇这才发现自始至终何雅还没有抱怨过他一句，而且现在还在替他说话，真是好人，看来我以前看错他了。王宇在心里向何雅道歉。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与眼界的差距常常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小说主人公王宇自知平凡，对于爱慕的女孩始终克制隐忍，小心翼翼，何雅却愿意放下身段，主动贴近，温暖包容。这段慢慢滋养的情愫，温柔又真挚，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最珍贵的珍惜与双向奔赴。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19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王宇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新公司的美女老板居然和之前自己打闹的何雅长得一模一样，满心疑惑的他立刻开始打探女老板的真实身份。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6: 我的美女老板，第6集。
7: 两个小时之后，王宇芳以21-38惨败。
6: 自始至终，何雅还没有抱怨过他一句，而且现在还在替他说话。
7: 可是，一出网吧的门，何雅的脸就风云突变了。你怎么这么笨呢？拳击不行，乒乓球不行，哎，你怎么打游戏都不行啊？你在大学里不是整天打游戏的吗？你4年都白读了。
6: 什么逻辑啊？哦，打游戏不好就是白读大学啊。那何雅怎么知道我大学4年净打游戏去了？王宇被他说的一愣。哎，你刚才在网吧里一句都不说我，怎么这事过去了你才放马后炮啊？
7: 你是我请来的嘛，我当着他们的面说你，不等于扇我自己耳光吗？说你笨还真是笨，这都想不到。算了，你住哪儿？送你回去吧。
6: 让何雅付了上网费，王宇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会儿哪儿还敢麻烦他送自己回家呀？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了。
7: 哎，你怎么这么麻烦呢？说声好谢谢不就行了吗？干嘛哦，说你两句生气了？哎，你也太小心眼了吧，你是不是男人啊？
6: 真是冤枉，知道跟美女是没有道理可讲的。王宇赶紧跑到车上去坐好了。
7: 上车没有多久，二姨就打来电话，王宇硬着头皮按下了接听键。哎，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有第一次相亲就让女方付钱的吗？啊，你身上没钱说一声，二姨给你就是了。哎，咱们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真是的，以后你二姨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家呀？
6: 二姨的声音在电话里嚷嚷得很大，连何雅都听见了。
7: 为什么第一次相亲就不能让女方付钱啊？什么逻辑啊？哎，把手机给我，我跟她说。
6: 何雅边说边把手伸过来要抢王宇的手机，还好座位远，何雅抢不到。王宇侧过身子，老老实实地给二姨道歉。哎，二姨，是我错了，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7: 什么意思啊？你错了，那不就是我错了？你找死啊！
6: 哎呀，我可真是两头受气。
7: 这次就算了，下礼拜你过来，二姨还有别的人选。哎，你要再这样，二姨可饶不了你。
6: 此情此景，王宇敢说不吗？ 只好又答应了下来。挂上电话，王宇等着何雅跟他算账。
7: 那是你二姨呀，可真够厉害的。哎哎，干嘛？下礼拜又要去相亲啊？你就这么着急找女朋友啊？
6: 哎呀，哪是我急呀，是我老妈急。我现在根本就没想过要找女朋友。哎，你说我现在这么穷，找什么女朋友啊？我不是说女人都爱钱啊，也不是说金钱比爱情重要，只是这金钱是基础，对不对？何况你如果爱一个人，总是希望对方能幸福，这也总得需要钱的嘛。
7: 嗯，说的是。嗯，你哪年生的？
6: 我81年。
7: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我姐怎么样？
6: 啊，你开什么玩笑？
7: 哎，你那么大反应干嘛？我姐不就比你大1岁吗？至于这么夸张吗？
6: 通过何雅的这番话，王宇才知道自己的副总裁何毅居然是80年生人，太厉害了吧，这么年轻就是副总裁。跟岁数没关系，只不过这玩笑开得太大了点吧。
7: 哎，你什么意思啊？我姐哪点不好啊？长得不好看啊？气质不好啊？你不说经济是爱情的基础吗？我姐的基础也很雄厚的，你有哪点看不上我姐？凭什么你？
6: 哎，你完全理解反了。我是觉得你姐的条件也太优秀了，人长得漂亮不说
7: 啊，谢谢夸奖，
6: 而且又聪明。王宇到公司的第一天就听说何毅读书超级厉害，23岁就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硕士学位。王宇接着说：“哎，怡姐，还有钱，又有美貌，智慧，啊，你说这三样，如果只有一样还好，可是你姐三样都全了。一般的男人也只能自惭形秽，哪儿还敢有什么痴心妄想啊？”
7: 嗯，你说的是有道理啊。自从我姐拉到投资开始做经理之后，追她的人就明显比追我的少多了，基本上就是没有。我还奇怪呢，看来是这个原因啊。
6: 肯定了，哎，有句俗话不是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其实这样的癞蛤蟆已经属于很有勇气的了，大多数的癞蛤蟆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7: 那你干嘛不试着做一只勇敢的癞蛤蟆呢？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呢。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安排一次相亲。
6: 千万不要啊，你就饶了我吧，伴君如伴虎，我可不敢。
7: 哼，胆小鬼。
6: 何雅还要说下去，手机响了。
7: 喂，哦，知道了，马上就来。
6: 挂上电话，何雅有些抱歉地对王宇说：
7: 啊，对不起啊，我临时有点事儿，我不能送你回家了，我在路边把你放下去吧。
6: 回到住的地方，王宇的室友正跟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一起看碟。他的室友叫方海，在一家卖轮胎的公司做销售。这家伙超级的油嘴滑舌，靠一张嘴就能把树上的鸟哄到锅里来，基本上每个周末他都会带女孩子回来过夜。很多时候这些女孩子还都不一样，按照方海自己的说法，他现在已经是百人斩。然后每个周末的晚上，王宇都只能在男女沉重的喘息声合奏中入睡。这个晚上也不例外，9点刚过，方海就把那女的拉进了自己的房间。这个晚上王宇没忘记把手机关上，星期天他一直睡到11点，这才神清气爽的起床，手机才刚开就响了起来。
7: 喂，哎，大白天的你关什么机啊？我打你一上午电话了。
6: 对不起啊，我刚起床。
7: 哎，你猪啊你，以后不许关机，听见没有？24小时都要给我保持开机。
6: 王宇还没来得及回话，何雅在电话里又问：
7: 哎，你房间号多少？
6: 昨天王宇只告诉了何雅他的家庭地址，没告诉他几楼几号。 703。
8: 那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
6: 何雅从来都是这样，不征询王宇的意见就直接挂断电话。王宇拿着手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然后才像被蜜蜂蛰了一下猛地跳起来。他飞快地跑到客厅，地上东一处西一处堆着从上个月一直累积到现在的瓜子皮儿，桌上堆满各种装零食的口袋，几个饭碗东倒西歪地倒在上面，碗里的菜和饭都已经结成了块儿。方海这小子从来都是要吃饭的时候才会洗碗，沙发上和地上到处都是穿过的袜子和衣服，甚至还有几条内裤。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让何雅看到？王宇一把抓起笤帚，用最快的速度把瓜子皮儿扫到一起，然后拿起一条垃圾袋，先手忙脚乱地把桌上那些零食口袋全都装了进去，把那几个碗往厨房的锅里一扔，盖上锅盖，再跑出来装地上的瓜子皮儿。

0: 剩下的一点瓜子皮不好用，簸箕装，他急得直接用手抓起来往袋里放。沙发上的袜子、衣服还有内裤，他管不了都是谁的，直接团成一团，全部甩进了洗衣机。刚盖上洗衣机的盖子，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1: 等一下啊！
0: 王宇边喊边跑到厨房，把手洗了一下，这才跑过去把门拉开。
2: 哎，你干什么啦？你怎么在屋里还气喘吁吁的？
0: 啊，有吗？
2: 啊，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够简陋的。
0: 嗯，
2: 不过还算干净啊。对于男生来说，这挺难得的了。
0: 啊，是吗？哎，哪里啊？很长时间了，一直都没怎么打扫，脏了点儿。
2: 哇，这什么东西啊？
0: 何雅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从他的电脑椅上拎起了一条红色的东西。
2: 王宇定睛一看，差点没晕过去，那居然是一条女人的内裤。哎呀，好恶心啊！
0: 何雅手一抖，一把甩出去老远。
2: 难怪你喘气喘得那么厉害。哦，啊，真是不好意思啊，看来我打扰你了。
0: 这会儿方海打着哈欠和他女朋友从屋里走出来。
3: 哎呀，我说王宇啊，你小子什么时候变这么勤快了啊，居然一大早就起来打扫。
0: 王宇的眼睛都要冒出火来，他恨不得扑上去一口吞了这小子。此刻的方海也看见了何雅，很知趣地把没说完的话生咽了下去。不过何雅早已经明白了一切，似笑非笑地看了王宇一眼。
2: 啊、哦，一直都没打扫是吧？
0: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哦，我要去逛街，正好少个拎东西的。
0: 那好的，没问题。正要出发，王宇突然想起从起床到现在他还没刷牙洗脸呢。稍等我一下，我去洗把脸。王宇在厨房刷牙的时候，方海凑了过来。哎呦，太厉害了哥们儿，我服了你了啊，你小子才是真正的高人啊。
2: 王宇很奇怪地看了一眼方海，方海的脸上满是敬佩之情，一点都不像装的。
0: 服我什么呀？
2: 方海指了指客厅。
0: 他呀，哎，你小子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太漂亮了，比我所有的女朋友加起来都还要漂亮。难怪你小子一直都不出手啊，高人呐，高啊啊。
2: 方海平时老是说王宇不太懂情调，看到女孩子连话都不会说，活该一直是孤家寡人，形影相吊。这个时候看着方海一脸的崇拜，王宇怎么好意思打破他的幻想呢？就让方海心中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吧。
0: 切，你现在才知道啊。如果谁都能像何雅这样花钱的话，恐怕天底下的生意人估计睡着了都会笑醒的。一般人买衣服都是拿着一大堆去试上半天，然后才千挑万选出中意的几件去结账。像王宇这种穷人就更不用说了，连试衣服都是一件一件的试。何雅则是先挑好超级大的一堆衣服抱到试衣间里，十分钟不到就拿出几件衣服出来，然后给王宇丢下一句，
2: 帮我把里面的衣服全抱出来，跟我去结账去。
0: 王宇都不明白何雅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试完这么多的衣服。买化妆品，小姐递过来一瓶香水，何雅往空中喷了一下问，
2: 觉得味道怎么样？
0: 还好吧。
2: 啊，小姐，把这一季的这个系列每样给我包一种。
0: 买鞋就更离谱了，何雅沿着长长的摆满鞋的货架一路飞快地走过去，一只手一会儿在这双鞋上摸一下，一会儿在那双鞋上摸一下。走到头，何雅一看王宇两手空空，立即就爆发了。
2: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呀，你
4: 怎么这么笨呢？凡是我手碰过的你都给我包起来呀、啊、真是笨
1: 啊。
4: 再来一遍
1: 啊。好好好。
0: 跟何雅逛了一个下午的街，王宇深切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也体会到什么叫钱多到把人砸死。反正王宇是快要被那一大堆大包小包的东西给压死，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个移动的手提袋小山。王宇相信当时的场面一定是很壮观，因为过往的行人无一例外地向他投来看到外星人一般的眼光。
1: 哎，何雅，咱能不能歇会儿啊？哎，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何雅回过头来看到王宇，扑哧笑出了声儿。
4: 你现在样子真有意思。哎，你等会儿啊。
0: 何雅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一分钟之后，两个彪形大汉如天降神兵出现在了王宇的面前。何雅给那两个大汉打了声招呼，
4: 老地方。
0: 两个大汉满脸笑容地拿着那些大包小包的东西离开了。王宇疑惑地问，哎，他们是谁啊？
4: 我是这家商场的 VIP， 他们有提供给我全程陪购和送货上门的服务。
1: 这
4: 生气啦？来，矿泉水喝吧，看你累得满头大汗的。
0: 何雅跟王宇靠得很近，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香味，他整个人若有若无地贴着王宇，王宇隐约感觉到他的胳膊碰到了一处柔软的地方，他的喉头突然有点发紧，脸上也有点发烧，赶紧接过水大口地喝起来。
4: 哎，王宇
1: 啊，
4: 你干嘛这么听话呢？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1: 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姐是我老板呢？
4: 就因为这个？
1: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为了饭碗，你就是叫我跳黄浦江我也只能认了。
4: 是吗？
0: 何雅的眼里掠过了一丝失望，王宇的心瞬间又狂跳起来。何雅眼里的失望明显到瞎子都可以看出来，难道他在暗示自己什么？不过很快王宇就冷静下来，他想到何雅今天下午的疯狂购物，也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不过保守的估计也在10万块钱左右。这些钱现在当然是他姐姐付，可是如果他有了老公，那就应该是他的老公担负起这个责任。何雅是美丽的公主，只有王子才能配上她。王宇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唉，癞蛤蟆再勇敢也只是一只癞蛤蟆，永远都不可能和天鹅一起飞翔。
4: 啊、哦，走吧，逛了一下午了，你请我吃顿饭吧。
1: 啊，我给你拎了一下午的包，怎么还要我请你吃饭啊？
4: 不是你说的一般都是男人付钱的吗？
1: 我是说相亲的时候。而且你不是说男女平等等吗？
4: 你再废话。
1: 哎呀，可是我真没多少钱了，我还得留着下礼拜的饭钱和路费呢。
4: 我又不要你请我去什么高档的地方，麦当劳肯德基你都请不起啊。
1: 嗯。
4: 得了吧你，俱乐部都去得起，请顿麦当劳你请不起？不想请就算了。
1: 哎，你听我说好不好？不是，那个俱乐部是我二姨的俱乐部，我去是不用花钱的，不然打死我也不会去那样的地方的。哎，你想想，我都失业一个月了，我真是没钱了。
4: 真是这样啊？
1: 啊？
4: 那你给我买个烧饼好不好？就一个烧饼还不行吗？
1: 啊，行。
0: 王宇一溜烟的跑去买了一个烧饼回来。
4: 哎，怎么就买一个呀？你自己不吃啊？
1: 那我再去买一个。
4: 算了算了算了，那咱们分着吃吧。
0: 于是一个下午就花了10多万购物的美女 就那么站在街头和王宇分吃一个烧饼。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风物载一方情。在绿水青山的怀抱中，大自然馈赠给我们人类无数独特的风物，它们或藏于深山的密林，或生于蔚蓝的大海，或传于世代匠人之手，承载着乡土的温度与生态的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开启家乡特产季，在绿水青山之中探寻风物特产。浙江省台州市海岸绵长，海域辽阔，928个岛屿分布在东海之上。位于台州列岛中南部的大陈岛是台州列岛106个岛礁中的主岛，海岛风光壮丽，有着东海明珠的美誉。大陈岛以盛产大黄鱼闻名，渔业资源丰富，但鲜美的大黄鱼为何要在夜晚捕捞呢？台州人为何钟情于生姜制品？台州府城墙历史悠久，见证了台州怎样的历史变迁故事？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台州。
6: 位于台州列岛中南部的大陈岛，是台州列岛106个岛礁中的主岛，海岛风光壮丽，有着东海明珠的美誉。甲午岩有东海第一大盆景之称，岩壁如靴，造型雄奇，让人不由得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8: 这就是甲午岩，
9: 现在和它平视，还是很大的哈，感觉像是海边突然生长出来两颗巨石。它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景点呢，王老师？
8: 因为它的形状呢非常优美，啊，而且非常奇特。它孤立于岸边，啊，但又很接近。人与它交往很亲切。你刚才说升起的两巨石，其实很多渔民把它当成两帆船帆。
9: 啊，像
8: 船帆。
6: 甲午岩的主体由两块挺立在海上的岩体构成，最高点海拔35米。因为形状就像船上插桅杆的基座家畜，取其谐音被称为甲午岩。汪江好1961年在大陈岛出生，8岁时离开家乡去椒江读书。喜欢摄影的他工作后经常回到这里拍摄家乡美景。40多年间，他用镜头展示大陈岛的风光，记录大陈岛的变化。 方家好树，不同季节不同角度的家务园都有不一样的美，它带我们去往山下一个更理想的拍摄位置。
8: 这个就是我们大陈岛十大景点之一奇峰映日，这个方向这是朝东方向啊。然后呢，每到日出的时候，太阳冉冉升起，甲午岩变化万千，奇美无比，
9: 光线在不断的变化。
8: 对对对对对。
9: 现在虽然太阳挂得很高啊，但是这个景色仍然是很漂亮的。刚才和汪老师一路往这儿走的时候，这个声音是逐渐在接近我们的，海浪拍打着礁石翻滚入海，那个声音越来越近。现在我们不说话也听，非常大的海浪的声音哈、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屏保了，对吧？而且虽然甲午岩上都是岩石，但是还是看到有一些绿色的植被，
8: 是
9: 点缀在上面，很好看。
8: 是是是是，这些植被非常典型，这些绿色的就是我们大陈岛的岛花，叫芙蓉菊，芙蓉镇的芙蓉两个字，菊花的菊，芙蓉菊。
9: 啊，这是岛花。
8: 岛花，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0: 它有着跟我们大城垦荒精神的一种内在联系跟状态。嗯，
1: 即便是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
0: 对，
1: 仍然能够扎根，或者都看不到土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啊，
1: 您对于它还是有一些家乡的情感在里面的。那您还记得第一次拍《甲午岩》是什么时候吗？
0: 我记得，记得很清楚。啊，79年。
1: 79年
0: 冬天11月份，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如果从港湾到了甲午岩这个位置，起码有50分钟时间，要走徒步过来。嗯，然后还要翻山，翻到这个拍摄点。那个时候79年呢，我们相机也是，就是很最正常的标准头的标准镜头的相机，也没有广角。嗯，随着我们的相机的进步，每年，16年，我觉得我那张是拍的，是我心目中的甲午岩拍到的。嗯，
2: 海风扑面。甲午岩下白浪汹涌，涛声如雷，甲午岩的壮阔让我们经久难忘。大陈岛渔业资源丰富，以盛产大黄鱼而闻名。由于大黄鱼遇光，外表的金黄色会很快褪去，捕捞通常是在晚上。傍晚时分，我们来到梅花湾灯塔附近的一处码头，准备和工作人员一起出海捕捞大黄鱼。
1: 咱们坐的这个船啊、哦，这个船啊，是专门用来捕捞黄鱼。
3: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发现它没有船沿，没边。
3: 对对对，它为了干活方便嘛，上下船什么都这样子方便。
1: 低头看一下，这个是给黄鱼准备的。
3: 对对对，晚上等一下打包它冰啊。嗯。等一下加点水，黄鱼就活着捞来直接冰，因为黄鱼晚上为什么晚上捞？晚上捞它颜色会黄，但是会黄的情况下，它见风的话，嗯，等一下。慢慢让它死掉的话，它颜色黄色素也会退掉。嗯，只要直接把它用冰死掉，它颜色就可以去掉。哦，它就会黄。
1: 所以这么一大盆的话，能装几斤？
3: 这一盆的话可以装2000多斤。晚上捕的，因为我们现在季节卖鱼的季节不是很旺季的话，晚上捕的大概在1000斤。
1: 1000斤可以、啊，它能装2000斤，但我们今天大概只捕1000斤左右。
3: 对对对，因为我们。保证他们的品质的话，最多是2-3天给他卖出去捞一次。
2: 陶晨波出生在大陈岛，2001年开始在浪通门海域养殖大黄鱼，至今已有20多年时间。经过10多分钟的船行，我们到达了养殖基地。
3: 先上面。
1: 好，谢谢。嗯，哇，这上面已经长满了各种藤壶啊、牡蛎啊。
3: 慢点。
1: 我先往上走了。
2: 陶大哥介绍。这个养殖基地面积有600平方米，里面有11万尾大黄鱼，每年通常在4月底5月中旬头苗，养殖5个月左右就可以捕捞。
1: 下面就是海了，而且这个围栏都不是两边的，只有一边，所以走在上面一定要小心啊。大概只是够，
3: 等一下，
1: 一个人通过，已经有一个大哥和我们一起来的，走过去了。看他在这样的鱼排上如履平地，健步如飞。
2: 这个养殖场采用单边支架的设计，是为了捕捞作业方便。由于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鱼排上，再加上不能开灯，视线受到影响，我们摄制组有些担心安全问题。
1: 让我们看一下鱼排这个工作者超高的行走技巧好不好。
3: 这个也不算超高，你只要不害怕，一般人都会走。
1: 好，来，而且是夜里。
3: 像现在我们这走都是没问题的。
4: 这有什么关系？
3: 只要手稍微抓住一点，
1: 胖老师扑通掉下去了。
3: 我还恐高的，
1: 你还恐高啊？
4: 你单独走一个吧。
1: 我和你走走看看吧。嗯，走吧。
5: 放松，可以这样。
3: 慢慢放松，没事的。
1: 海上会有大风天啊？
3: 对
1: 吧？
3: 我们这边还特别多。
1: 怎么办？它放不放？
3: 不会晃，
1: 不晃，那你们得来作业吧，得来捕捞吧。
3: 因为用船的话，嗯，9级风以上基本上不出来作业，
1: 所以8级风还是
3: 正常操作
1: 的。
3: 对对。
1: 刚才工作人员拿了个手电筒，在远处一直在转悠哈，绕这个鱼排转。他们在做什么？
3: 现在他们就是为那个捞鱼做前期准备嘛，那个什么捞盆啊，什么都给他弄好了，等一下按下来也是黄了就可以捕了。
1: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哈，远处是大陈岛的晚霞，甚至现在已经看不到晚霞了。我觉得捕黄鱼真的是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要等到这个时间，要在这个地方转几圈，开始做这个准备，然后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够完成哈。
2: 陶大哥告诉我们，捕捞作业必须等到海面上几乎全黑才能进行，月光太亮的夜晚他们也不会捕捞。
1: 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是绳子啊。

0: 小心，
1: 这里也宽一点嘛。
2: 经过耐心等待，夜幕完全降临，捕捞作业开始。
0: 一过来，陶大哥递给了我一条黄鱼，看一下。我现在看它已经很黄了，所以说它还会再黄一些。
1: 还会再黄一些。通常呢，我们像这一块呢，是金黄金黄的，是就像这个旗的颜色。哦，这旗颜色你看比这个不是深一点吗？嗯，它这一块背上它没有这么黄，又是这样差不多的。嗯，但它肚子这一块呢，跟这个旗的颜色是差不多，就很接近的。
0: 所以您是让我看一下它不太黄的时候哈。
1: 嗨，
0: 如果有光照的话，它就不会再黄了。
2: 大黄鱼的黄色由体内类黄色素细胞的分布密度决定。白天这种类黄色素细胞是聚集的，到晚上才分开。而当类黄色素细胞分散的时候，外表才会变黄。由于大黄鱼的颜色直接影响销售价格，因饲养之后通常在夜晚捕捞。为了减少灯光对捕捞过程的影响，我们在很远的位置拍摄到几个画面。捕捞过程中，我们看到陶大哥和工人们只用了几盏头灯照明，最大程度保持捕捞区的黑暗。十多分钟后，大黄鱼搬运到运输船上，我们也准备返航。
0: 陶大哥他们已经把1000斤的黄鱼捕回来了，听到这个渔船马达的声音了吗？快快快，带大家去看一看金色的黄鱼。
1: 等一下，
0: 我来了，我来了。
1: 慢慢，
0: 没问题。现在1000斤的大黄鱼就已经捕捞完成了哈。
1: 对对对。
0: 先看一下，哎，什么都看不到，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黄鱼还在这个冰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还没有定型。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陶大哥他们为了保证这个黄鱼的颜色，看一下缸是黑的，布也是要盖住的，让他们一点光都感受不到。嗯，大概要等多久？
1: 本来正常的话要起码要1-2个小时，那你现在都还在动，还没有啊，等它全部冰死了定型了，没有活性了啊，那个鱼的颜色才基本定型啊。因为它活动血液在体内流的话，它会变色。
0: 对，
1: 周边上稍微看一下，因为我怕这个光会
0: 来一条。嗯，哇，看到没有？哎呀，看到这个金色没有？
3: 漂亮
0: ，哇，好金呐！这就是一条纯金色的鱼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3: 有丝号称叫堆金黄花啊，堆金黄花
0: 啊，诗中形容它这个堆金黄花。真的就像是有金粉堆在这个鱼的表面一样，非常的漂亮。我再转动一下，表面的鳞片呢，也发着这个金黄色。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和我们刚才看的那条稍微褪色的鱼有了明显的区别，就是它通体现在看上去是金黄的。我转动一下，对，它的鳞片泛着这个金色，尤其是它的腹部，看一下，在我的蓝手套的对比下，它是非常非常鲜艳的金色。好了，把它冰回去吧，
4: 放回去，等一下再照一下光，它就变白了。
3: 好，保留一些神秘感哈。今天我算是深刻的感受到了黄鱼的养殖以及黄鱼的捕捞的这个过程哈，我觉得还是很有

0: 特点的，对于当地人来说是很有仪式感的，要看天气，看光线啊，还要看风向。所以您觉得这个养殖黄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1: 很难的，经历多少年经验什么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传统的鱼以前是养重量的，只要把它养大，分量是占优势。现在反而这个鱼条性要好看，体重增加不上去了，那个价钱也是跟以前差不多，几十卖了。现在我养鱼的人多嘛，
0: 嗯，
1: 但是我们岛上的优势，这个鱼养出来没有一点泥腥味，没有一点那个什么腥味。我们现在这个是属于淡季，
0: 淡季
1: 啊，旺季的话我们哪里够，一天起码七八千斤，一万斤了。淡季的话，
0: 旺季的时候每天要补七八千斤
1: 啊，
0: 淡季就一千斤，然后分给各个店去卖。
1: 也不能卖，我们自己卖。
0: 自己卖？你在哪里卖？
1: 对，椒江有点。
0: 当晚坐船，明天坐船把它送去椒江。
1: 明天了呀，因为我们交通船量少，我们就用这个交通船。
0: 那下一次捕捞什么时候？
1: 也看订单的吧，应该订单的大概就三四天一次嘛。
2: 虽然夜晚的东海上寒气逼人，但满载大黄鱼的运输船上，感受到的却是喜悦和兴奋。运输船驶进梅花湾，灯光明亮了宁静的海湾。此时的我们倍感温暖。
0: 我们要靠岸了。往往以前的渔民呢，回家回到岛上迎接他们的呢，是灯塔微弱的灯光或者是渔火。但是这个时代生活在海岛的人，如果夜间坐船归来，大家看一下，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的景象，很漂亮的梅花湾，各种琳琅满目的店铺。这边呢还有各种灯教的塔和景观，所以如今的大臣和两位莲台看到大臣就已经不一样了，这就是生活的改变。
2: 北依北湖山，东临东湖，西南有临江流淌，山水环抱下的台州府城，从公元七世纪唐武德年间设台州，到1994年台州市政府迁移到椒江区，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台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这座3.12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依然生活着2.8万居民。
0: 您好，
3: 哎，你好，
0: 刚开门哈。
3: 对对。
0: 我就说，为什么一走进这条西门街，就能闻到淡淡的这个姜味儿？我站到这儿就闻到了非常浓的那个姜的气息，是正在做吗？
3: 现在是炒姜片
0: 啊，
3: 因为像这个房子造好以后呢，别的糖都没做过，都是做姜糖、梨膏糖一类的，包括木头里面的，还做
0: 所以门板里
3: 都是姜的味道。
0: 我闻一下这个木头会不会？嗯，还真是。
2: 西门街上的这家糖店始创于清朝光绪年间，距今已有上百年时间。到周保卫这一辈已经是第六代。店里售卖的产品有十几种。我们到访时，周保卫的父亲已经在炒制姜片。
0: 姜片是用来做姜糖的吗？
3: 不是，直接吃的。
0: 哦，就是吃这个姜片的。
3: 对对对。
0: 但是表面还是糊了一层很厚的糖啊。
3: 对对对，那这个糖加姜一起在锅里炒，把那个水分炒干，把姜里面的水分都炒干。
0: 嗯，我明白了，就是用这个糖来炒姜片。
3: 对对。
0: 一共炒了多久了已经？
4: 对呀，这最最轻松的走。
0: 嗯，
3: 炒一个小时。
0: 啊，已经炒一个小时了。
3: 哎，对对对。
0: 哦，所以我在街上的街口早就闻到了你们这个淡淡的姜味儿，是因为一个小时前阿婆就在这里已经开始炒了。
3: 对对对，那姜的味道飘出去了，这种。
0: 啊。
2: 台州地处江南，湿气较重，用生姜制作而成的各种小吃一直很受当地人欢迎。周保卫的父亲虽然从小双目失明，但靠长辈的口传心授，掌握了姜糖的制作工艺。目前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分工合作，经营着这家老字号。
3: 后来就炒，还它里面还是
0: 要开电风扇干嘛？哇，
3: 把它吹凉。
2: 姜片炒制完成，还要经过用风扇加速冷却，等到水分完全蒸发后，就可以包装出售。
0: 这是它的好辣，
3: 辣对，它是原味的姜，就直接生姜在咬啊。
0: 嗯，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不善于吃姜的人，但是台州人非常爱吃姜。大家看一下，我咬过了，里面的姜的那个丝，一丝一丝都非常清楚， 表面粘的是一层干干的糖，但是一咬开里面那个

0: 湿润的发着光泽的那个糖汁还是在里面的。
1: 随着古城从清晨中苏醒，周边来往的路人多了起来，周宝卫一家开始了工序更复杂的姜糖制作。周宝卫的儿子周文广首先要完成扯糖的工序，看似简单的扯糖其实需要足够的力量和技巧。1998年出生的周文广曾经外出学习拳击，一身好力气正好运用在扯糖工序上。
0: 它有点像拉面，
2: 对对对，
0: 把它先拉成一根之后这样，哦，这样甩，好，大概明白了。
3: 哎，好的，
0: 好一些哈。受到了这个阿婆的表扬。就这样一直打吗？要打多久啊？
2: 差不多了。
0: 这是在做什么？
4: 嵌花啊，三角条形嵌花啊。
0: 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打过的这个姜糖的颜色就发白了很多，但是没有打过的就是这种红糖色的感觉，把它嵌进去有一个很漂亮的花色，
4: 对，花纹。嗯，
0: 小时候看起来很年轻了，但是他很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学制作姜糖了，是一位这个制作了很多年姜糖的老手艺人了，很熟练。
1: 嵌花完成，周文广给我们展示了他已经熟练掌握的剪糖手艺。
0: 看到没有，果然这个临海的传统的姜糖制作后继有人。你做的姜糖有拿给同学们和朋友们吃过吗？
4: 有。
0: 他们怎么评价？
4: 味道不错。
0: 味道不错啊，
4: 有临海老风味的感觉。
0: 他们是怎么做到咔咔咔的剪的？我这样试一下。
5: 哦，继续的加油。
0: 我们的导演不仅说我剪得慢，还说我剪得难看。难看好看味道都是一样的，
5: 对
0: 吧？
5: 味道一样，味道一样。
0: 这是这一次是一次独特的姜。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小周告诉我们，剪糖的技巧其实就是熟能生巧。平日里订单多的时候，他和家人要互相协助，一天制作出200多斤的姜糖。
0: 大家，我身后这个画面，奶奶和孙子一起忙活着，在制作姜糖，可以说是很温馨了。最开始呢，我是闻到了这个姜的味道，走进了这家店铺，但是进来之后呢，却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一股暖意，因为这是一间祖孙三代共同经营的这个店铺，在制作姜糖的平时呢，全家人的爱都倾注在了这里，真的是很温馨。
1: 儿子能够独当一面，周宝卫夫妻俩很欣慰。不过说到儿子为做糖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周宝卫的妻子很心疼。
6: 以前不怎么熟悉的话，那个手呢，你看一下他的手，真的把我那个心都碎了，你看一下。伤疤很严重的，
0: 妈妈心都碎了，因为这个糖刚出来了，特别烫。
6: 啊，这个很厉害的呢，哇，这样子的，它深度很深很深的。
0: 哎呀，还真是。嗯。现在都有很明显的疤哈。
4: 三四年了。
0: 三四年前。
6: 对。
0: 那个时候还十七八的时候
6: 啊。心疼死了，真的是。
0: 当时。
6: 他跟我都安慰说没事的，男孩子没事的，有疤也没事。我说肯定有疤，其实他是很懂事。
1: 甜中带辣的姜糖也蕴藏着人生的滋味。这间不大的店面里，一家五口人互相扶持。随着古城旅游的发展，生意越来越好。台州府城因山水就地利而建，至今保持着宋朝时的形貌。这里既有江南古城的灵秀，又因为有江南长城之称的古城墙的拱卫，多了几分雄浑之气。因为紧邻临江，为防止水患，古人在城墙之外还建了宽达3米左右的汉城。
7: 宋代以前没有这个汉城，就是城墙，因为外面是大江，水流要冲击到城墙逼的。为了防止城墙不向海里开，在家里加了一个护保护的作用的，下面挡了桩，下面挡了桩，上面垒了石块。加固了这个城墙的基础，
0: 这个很少见了哈。
7: 这个不多，
0: 一般这个古城的城墙就是一堵墙，但是台州府城的城墙外面有这样一个台子，啊，这个台子叫做汉城，啊，就是捍卫城墙的意思。
7: 对对对。
1: 台州府城墙全长6280米，现存4730米，东起揽胜门，沿北固山山脊，位移至烟霞阁，于山岩陡峭间直抵。

0: 江东岸，延伸至金山西路，和许多平原地区古城的方正城墙轮廓不同，它依随地势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在山峦江河间勾勒出一条曲折起伏的优美线条。除了防洪，明朝时戚继光曾在此创造性地修建了13座二层空心堤台，这样的设计可常驻兵力，且便于瞭望、防守与传达信息。
1: 这应该是附近的一个高点了，
2: 一个制高点。
1: 黄老师，我觉得这个堤台是长城上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军事设施的一部分嘛，对吧？为什么说在这儿才创立的呢？之前没有堤台吗？
2: 戚继光给我们人类非洲矿物扣的时候，发现倭寇的时候呢，他垒的路线很隐秘，我们的士兵在这城墙上面站岗，二挡雨沙，很辛苦。如果一战争，这张立不墙，他如果是一个高地上面造一个堤，能瞭望，下面能水放东西，不打仗的时候能休息，又提高了战斗力。所以戚继光在我们台州临海发明了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这个知识今天给我更新了一下哈，没想到我们去爬长城那么熟悉的双层敌台是在江南的台州的临海发明的。
3: 双层空心敌台，台下为砖石结构，台上可置木楼。后来戚继光将空心敌台运用于北方长城修建。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赞誉台州府城墙为北方明长城的师范和蓝本。瓮城、天窗、马面、双层空心敌台，正是依靠这样的城墙防御体系，戚继光率军多次挫败来犯的倭寇。江南长城、台州府城墙是临海人的骄傲，历经千百年的风雨，至今屹立不倒。既有古人的建造智慧，也与临海人保护古城的不懈努力分不开。今天，它也成为市民生活的环城公园，一个主客共享的城市休闲空间。临近中午，古城里很多小吃商铺都排起了长队，整座古城变得更加热闹。黄老师介绍，当地还有一道跟戚继光有关的小吃，他要带我们去尝一尝。
2: 尝这个紫阳街上的小吃哈，生意还挺好的。
4: 我们到楼上，这里人很稳啊。中午就要吃啊。我们临沂小吃里面比较特别著名的糟羹，
2: 糟羹啊，哎，十五元，还有
4: 糟羹，还有我们临沂的梅虾
2: 啊，三鲜炒麦虾18元。我想说，确实临海的小吃种类太丰富了，我们之前已经品尝过很多了，但是这一家这个小馆子里，大家看一下哈，有很多我还没有见过的小吃，比如这个酒酿蛋。用扁食啊，麦饼。
3: 我们来到了这家婉君小厨，已经在紫阳街开了10多年，引进一家三代人共同经营。因为店里小吃品种多样，口味纯正，不仅受外地游客喜爱，本地人也时常来尝鲜。
2: 经过征得店主的同意，现在我带大家去到这个紫阳老街的这个小厨的后厨房来了解一下。刚才我简单了解了，这是一家人是吧？刚才门口欢迎我们的那个是
5: 我爸。
2: 您父亲？
5: 我父亲是啊。
2: 您分别介绍一下。
5: 这是我妈啊。这房子呢就是他原来单位分的宿舍
2: 啊。就这个店的位置就是原来
5: 分的宿舍
2: 啊。尹大哥母亲分的宿舍。
5: 对对对。
2: 那现在还在这儿，还要交宿舍的租金？
5: 要租金要交啊。公家的房子。
2: 明白了，
5: 对对。
2: 所以婉君是谁？
5: 婉君是我老婆。
2: 是您啊。
3: 有着千年府城之称的临海，特色小吃有100多种，糟羹、麦虾、扁食、姜汁条蛋是客人最常点的几道小吃。
2: 我们就先品尝一下这个糟羹。
4: 糟羹，
2: 大家看一下这个糟羹的菜色，看起来像是一碗青菜粥啊，并且把它搅动也是有粥的这个质地的哈。
4: 对，
2: 非常的好吃哎，这个糟羹，咸粥的味道，
4: 很鲜。
2: 对，味道有点靠近我们平时喝的，就有放肉的瘦肉粥的味道。
4: 对对。
2: 但是比瘦肉粥的味道要丰富很多，有这个叶子的口感，然后有肉的这个很有嚼劲的口感，有豆腐那种很软的，包括还有一个啊蘑菇香菇是吧？
4: 香菇也
2: 香菇那种很有韧劲的感觉。
3: 在临海，糟羹是一道最具地方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小吃。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率领军民修筑城墙，当时正值隆冬，临海父老上山慰劳筑城将士，捐献的食物多种多样，人们用大锅把各家各户的菜肴放入煮熟，再加入豆面和米粉熬成糊状，做成糟羹。
4: 糟羹就大家就留下来了。为什么留下来了呢？说我们台州府城墙没有吃糟羹，今天修明天拆，吃了糟羹，这个城墙牢固了，就是充分垂直的这个糟羹里面。
2: 哦，还有这个说法。
4: 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又留下来我们的小朋友啊，嗯，到学士那个吃招工的时候呢，嗯，大家呢又呢每家每屋都要去吃，小朋友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吃的越多越聪明，你成长都是有牢固的，
2: 就这么传下来，
4: 对，垂到现在都是这样。
3: 糟糕的制作原本是无心之举，后来独特的口味被临海人接受，为了纪念这段军民同心共御外地的历史，临海人还将元宵节提前一天，每年正月十四过元宵，这一天家家户户制作糟羹延续至今。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浙江省舟山市20000多平方公里的东海海域内，分布着2000多个岛屿，一座座岛屿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犹如散落在东海上的一颗颗明珠，构成一幅幅海天之间的画卷。桥对于舟山人来说意义非凡。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的全线贯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而今天的舟山拥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海桥梁群，他们共同见证着这座城市从孤岛走向大陆的发展历程。一座座跨海通道不仅连接的是海岛与大陆，也连接着舟山人的梦想与现实。
1: 从宁波丽社机场出发。

0: 发，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通过了我身后这座金堂大桥之后，便进入到了千岛之城舟山。这一路啊，司机师傅一直在给我们介绍着舟山跨海大桥给当地人出行带来的便利。桥对于舟山人来说意义非凡，如今也成为了他们的骄傲。
1: 东海之上，星星点点散落的岛屿，连接对外的交通曾经是制约这里发展的主要瓶颈。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的全线通车，结束了舟山悬浮海外的时代。舟山跨海大桥全长40多千米，由岑港大桥、响江门大桥、桃腰门大桥、西后门大桥、金堂大桥五座跨海大桥组成，横跨四个岛屿，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岛陆联络工程。这些蜿蜒在东海之上的桥梁依岛而起，跨海而建，成为了东海之上亮丽的风景线。金堂大桥是舟山大陆联岛工程五座主桥中最长的一座，全长约21千米，跨海桥梁长约18千米。为了更好地探索大桥建设的故事，我们找到舟山当地有名的桥梁摄影师，带我们了解舟山跨海大桥。
0: 我们在船上远眺金堂大桥啊，就像是一条巨龙横卧在这个东海之上，它连接的是舟山的金堂和宁波的镇海啊。单从这个桥上通过，这个时长大概是多长时间？
2: 我们一般再开的话，差不多20分钟左右。
0: 那过去没有通车之前呢，想要去到这个宁波的镇海，大概坐船要多久？
2: 没大桥就是坐交通船。交通船呢是1个多小时。原来的小船的话，时间还有多。而且也不安全，天气原因，就是因为风浪。金堂跟宁波镇海曾经有过10多天没有交通船。
0: 所以说对于生活在岛上的人们来说哈，能够与大陆陆桥相连是几代人的梦想，那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1: 金堂大桥取名字金堂岛，金堂岛也是从宁波进入舟山的第一个岛屿。姚峰告诉我们，舟山通桥是很多当地人的梦想。2003年，他看到金堂大桥地质勘探工作开始，便拿起相机记录下了大桥建设的第一张照片。以后的10年间，他辗转舟山各个岛屿，用一幅幅照片记录了每一个大桥的施工节点。
2: 这是金堂大桥刚刚开建第一根桩大桥。
0: 这是在哪一年？
2: 这是2005年。
0: 2005年。
2: 2005年我们是金堂大桥是全面开建。
0: 当时为什么想着要记录下来这一个时刻？
2: 海岛人有个大桥真的是千年梦想，我呢也喜欢拍照，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1: 姚峰告诉我们，为了展现大桥不同的美，他经常会寻找一些独特的视角进行拍摄。我们来到了位于约200米高的西后门大桥吊索塔顶。
0: 壮观啊！
3: 真壮观！
0: 先来欣赏一下我身后令人震撼的大桥美景吧。其实平时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以这样的视角来俯瞰大桥。其实站在这儿哈，我们往远处看，还能够看到舟山跨海大桥的另外几座桥梁。
2: 最左边的那个是北下大通道的是周代大桥。往右过来，中间的这一座是桃腰门大桥，再往右后边的是富士门大桥，连接的舟山本岛也是连接北下大通道的。
1: 登上塔顶，舟山跨海大桥的每一座桥梁尽收眼底。姚峰曾拍摄过各个角度的西后门大桥，每一张在他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美，每一张都在东海上勾勒出来不同的曲线。
0: 哇，真美啊！
2: 这个是
0: 大桥建成以后拍摄的，这是航拍的画面吧？
2: 航拍的画面。
0: 天气非常的不错哈，远处就像仙境一般，云雾缭绕的。那您平常啊拍摄这个大桥的时候，大多是喜欢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记录？
2: 图片嘛，总要反映一点美。从再加上现在有航拍器，就是用上帝之眼，从不同的角度来体现我们跨海大桥的美。
1: 西后门大桥是宁波前往舟山方向的第二座跨海大桥，桥梁总长2.588千米，也是整座舟山大桥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建造时是世界上跨境最大的钢箱梁悬索桥。离开吊索塔顶，我们找到桥梁技术中心数字信息化部经理史慧斌，他向我们介绍舟山跨海大桥堪称桥梁的博物馆。 五座大桥依据不同海域的地形地势特点，桥梁结构也大不相同。由于地处台风影响频繁的海域，桥位处水文、地质、气候条件复杂。西后门大桥建造时面临的挑战很大。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当地有一个俗语，就说这个船长大好当，这个西后门难过，就是指的是
9: 在这个行船是很困难的。
0: 对对对，行船比较困难。这个地方呢，每年台风实际上都会光临这个桥。比如去年啊，实际上我们测的那个最大风力已经达到17级。这个桥梁设计的最大风力也可以看到十七级。
1: 西后门大桥，凯中国在台风区宽阔海面建造特大跨境钢箱梁悬索桥的先河。石慧斌告诉我们，为了减少台风天气对大桥的影响，桥梁两侧设计了独特的风嘴造型，以减少风力给大桥主梁造成的压力。而桥梁每四根吊索用风格架来减少摩擦，以保证吊索的寿命。与吊索相连的竹篮也是整个大桥承重的核心，而竹篮的秘密就在大桥之下的锚室。
0: 我们来到的这个锚室啊，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抬头望上去是很壮观的。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整座大桥的一个竹篮了哈。
10: 对，
0: 其实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这个竹篮，大概
10: 圆形的，
0: 只有
10: 83公分，
0: 只有80多厘米直径这样的一束竹篮。
10: 对，对，
0: 但进入到这个锚室之后呢，就把它分散开了。
10: 对，
0: 一共是有多少根啊？
10: 一共是分散了169束。啊，
0: 169束。
10: 对对，
0: 是固定在了这个墙体上。
10: 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桥共有四个锚室，锚室内呈梯形的墙壁便是大桥的锚地，而大桥的悬浮便由锚室内的锚地来承担。
0: 那像这些竹篮啊，它是怎么能够固定到这个墙体上呢？
10: 它是通过一个锚具把它锚到这个混凝板上去，就类似于比如这个一个螺钉啊，一个螺钉穿到一个板后边有一个螺母，这样就给它一个力，
0: 就螺母给它拧上的，
10: 把这个力就传到这个混凝板上去了嘛。原理是跟那个是一样的。
1: 简单的螺丝钉原理运用到大桥的建造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史慧斌告诉我们，由于舟山海岛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为了避免海风和盐雾对岩石的影响，大桥的锚地选择建改锚室来固定，也减少了大桥的维护工作，增加了大桥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对世代依海而生、以舟代步的舟山人来说，建桥跨海曾是几代人的梦。在跨海大桥开通之时，舟山人的梦想实现了。驶过一座座跨海大桥，我们来到了岱山县。岱山位于舟山群岛中部，长江、钱塘江、永江三江入海交汇处，是中国海岛县之一。全县共有571个大小岛屿，其中面积最大的岱山岛也是舟山的第二大岛。
0: 这个位置啊，是进入到岱山县的第一站，位于岱山岛最西端的双河村。当地人啊是这么形容这里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石头。在这里可以看到连片的原始裸岩，并且村庄当中呢依旧是保留下来了许多石头屋的海岛民居。和其他的岛屿相比啊，这里的岩石山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调转一下镜头的方向，看我的身后是不是很特别？这些嶙峋的怪石当中啊，有挺拔的石峰，弯弯曲曲的石廊，在崖壁之下还能够看到清澈见底的石潭。 您是不是很好奇这些奇特的石景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当然，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告诉您，还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工匠们的无心雕琢。

0: 打理一下。
1: 您这个小院里面盆栽摆了不少哈、
0: 啊，哎，很多，
1: 打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小花园。
0: 花花草草呢，我跟我老婆呢都个人呢特别喜欢，
1: 哎，
0: 那所以说呢去买一点过来，或者赛道去跑一点过来。
2: 王太平的民宿共有6000方，根据客人的需求，他把自家老房子内部做了升级改造，外部依旧保留原始的模样。这种冬暖夏凉的石屋更受客人喜欢。
0: 这个房子是在30年代、40年代建的
1: 啊、哦，已经有八九十年了，
0: 八九十年了。它、这个房子的里面全都是泥土，后来50、60年代水泥什么再封一点。我们现在在砌墙的时候只有40公分左右，它的宽度有80。
2: 王太平告诉我们，虽然是淡季，但由于自己烹饪的渔家菜很拿手，岛上依旧有很多客人来这里订餐。
1: 王大哥呢，现在是带我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仓库哈，看这身后好多的小桶，里面腌的全是宝贝。
0: 对，这是渔民的宝贝。
1: 渔民的宝贝，
0: 渔民的宝贝，
1: 您拿出来一个让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人认出来这是什么。
0: 这可能也是我们舟山市最有名气的海鲜片里面的一种，两头都很多，最有名气的
1: 是海蜇，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
0: 对，
1: 这是海蜇头。
0: 这是海蜇头，
1: 对吧？
0: 对，
1: 我看这边应该是还有一些海蜇皮，是吧？
0: 海蜇头是红颜色的，皮是白色的。如果是你跟它，皮跟头混在一起的话，这个水会发黄、发红，颜色就不好看了。翻开以后，这个口感更好。那皮，因为我们得加。
2: 王太平16岁开始下海捕鱼，有着20年的海蜇捕捞经验。他告诉我们，这些海蜇都是当地野生的，被称为两头洞海蜇。由于舟山近海海域是几条大江的入海口，营养物质丰富，所以海产品的味道也更加鲜美。
0: 这个是皮
1: 哦，
0: 这个是皮子。
1: 哎呦，这看起来个头不小啊。
0: 对，个头很大。
1: 哦，
0: 这个其实说就是海蜇的脑。
1: 哦，说这个营养价值更高。
0: 这个、更高
1: 哦。
0: 我们这里基本上是每年的7月20号左右，才开始捕捞。到7月30号基本上结束了，15天左右的时间，
1: 半个月的时间
0: ，政府允许的。本身是5月1号到9月1号是一个休渔期嘛，当地的渔民他的网眼是很大的，基本上在小鱼小虾都不会进来的。
2: 王太平介绍，遇到好的天气时，双河村一户渔民半个多月就能捕捞约1000斤海蜇。腌制好的海蜇头售价50元一斤，海蜇皮一斤40元左右，所以这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0: 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全都是用这里本地的海盐，
1: 哦，
0: 都是可以吃的。渔民拿上来的时候，拿到家里以后，跟头跟皮先把它分开，就用这个盐去腌一次。皮子呢就直接可以腌了。像这种头子的话，它捕捞上来的是不是这个颜色的，它是红色的，外面还长着所有的还有毛都在。它拿上来以后起码在外面要放12个小时以上，外面的这个蛆啊东西啊不好的东西都把它赖掉，干净了以后才可以腌制。我们是用这个盐去腌制，第二层再上来再抹盐
1: 啊、
0: 那所以说一层一层的加上去抹好以后再放在桶里面。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大概是烦了一天。你把这个盐放下去的时候，它这个水随风就会出来，再拿出来重新也是这样子加工，一次两次三次
1: 啊、哦，三次可以。那大概这个时间的周期呢？
0: 3天左右
1: 啊
0: 就可以吃了、它这个海蜇可以保存2年是没有问题的。
2: 临近傍晚，我们跟随王太平回到家中，他和妻子张英热情地招待我们，做了虫草菇拌海蜇、红烧金鲳鱼、虾蝉炖豆腐等几道当地特色的渔家菜。
1: 来介绍一下这一桌渔家菜吧，哈，这是大哥烧的，是叫
0: 虾蝉豆腐汤。
1: 虾蝉豆腐汤用的是这种比较小的虾蝉鱼，哈。
0: 对，
3: 这个菜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大饭店里面，叫做飞龙卧雪地，是一道名菜。
1: 像这道是什么？
0: 这个是鲳鱼，
3: 舟山的鲳鱼是银鲳，
0: 银色
1: 的。这就是一道时令的鱼鲜了，哈。旁边看到的就是今天大哥说到的渔民的宝贝。海蜇，来尝一下哈，像这个海蜇皮哈、里面是拌了有这个虫草菇，这个好像之前没有见到过，一般都是拌一些黄瓜在里面。
4: 黄瓜跟莴笋都可以拌、现在我们都是，还有可以拌那个苹果丝，拌起来更加好吃。
1: 虽然是海蜇皮哈、但吃起来也是很有嚼劲儿的
0: 哈。对，
1: 而且像这个海蜇其实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它无论是和什么样的这个 配材来搭配起来，
3: 对，
1: 妙就。

0: 料在，它能够更好的诠释这些食材的原本滋味。
1: 对，
2: 凉拌海蜇脆爽清甜，虾蝉豆腐白嫩爽滑，入口即化。多年的渔业捕捞经验，加上对烹饪的不断钻研，让王大明对于各种海鲜美食如数家珍。
3: 我们有句话呢，要致富先造肉。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深刻的体会。
2: 拍手时，王大明夫妇介绍，他们的民宿已经开了4年，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偶尔也会通过网络平台帮助家里推广民宿。王大明又在村里租了4000平方米的空地，打算把餐饮业扩大，让更多的人品尝到舟山鲜美的味道。夜幕降临，听着夫妻俩拉着家常，坐在灯光映照下的十里民宿，让人倍感温暖。岱山县有571个岛屿，其中29个是有居民岛屿。岱山县城所在的高田镇位于面积最大的岱山岛南端，是岱山县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摄制组驱车半个小时来到了莫西山顶，这里是岱山岛的最高点，也是俯瞰岱山县城最好的位置。
0: 我们登上摩心山就能够欣赏到岱山岛山海相拥、岛礁相望的美景了哈。而且在这个洋面上星罗棋布分布着很多大小的岛屿，这也是岱山岛的一大特色。
4: 一大特色，对。大岛的周边这个有那么多的小岛环拥着，这在整个舟山群岛中很少见。
0: 其实来到岱山哈，有一点让我感觉有一些遗憾，就是这里的海水为什么是这么浑浊的？
4: 因为它是这个钱塘江、长江的江水和海水的交汇处。但是有一点啊，它鱼好吃啊，鲜美啦，对不对啊？
2: 关于莫心山的来历，当地有两种说法。普遍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岱山岛形如石磨，莫心山正处在岛的中间，所以得名莫心山。站在莫心山顶远眺，岱山岛的南部海域风平浪静，舟楫往来，这里早已成为岱山人安居乐业的港湾。而在岱山东北部的绵长海岸线上，则是另外一番景色。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不少中老年人存在一体多病的情况，也就是同时确诊两种及以上的疾病，这样的患者用药更需谨慎。
8: 今天呢，我们讲一讲一体多病的调理啊，因为生活当中很多的中老年人或者身体瘦弱的人群呢，往往他身上都不止一种病。我记得很久以前呢，新闻报道过这样一个数据啊，说平均每个老年人呢患有 3.1 种疾病，并且呢他所患的疾病的种类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而增加。那么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在多种慢性疾病的基础上，那机体的功能呢就逐渐下降了，那就会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个我认识很久的患者，一位老大哥啊，他今年75了，他从50来岁的时候身体就开始不太好。20年前呢他得了乳腺小叶增生。我想听完我这句话，可能很多听众会顿一下，对吧？我告诉您啊，就是啊，男同志50来岁的时候得了乳腺小叶增生啊，别感到奇怪啊，男性也会得乳腺疾病，只是呢患病率呢要比女性低。所以如果男性出现了乳房胀痛肿胀，也应该呢去做个乳腺彩超啊，要检查一下。那我们继续说老大哥的病啊。15年前呢他又得了心梗，住院抢救，下了2个支架，之后呢血压经常不稳定，忽然升高，有时候呢能达到210-220这样的。10年前呢他又发了一次心梗，又下了2个支架，这以后他身体免疫力呢就不行了，经常感冒，一感冒也很麻烦，不容易好，要住院治疗才行。而且呢他又得了哮喘，这肺呢也有毛病了。这还不算完呢，10年前他又得了前列腺肥大啊，尿不出尿，尿潴留了，无奈之下呢住院治疗，插了12天尿管。从那以后啊，他这平均2-3个月一回住院输液消炎啊，插尿管等等。另外他还便秘啊，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儿。别人便秘呢可以使劲儿，他不敢呢，他血压那么高，他怎么敢使劲儿呢？所以呢就只能依靠开塞露呢解决一点问题。那么常年用开塞露的朋友都很清楚啊，排完便都会有很多肠黏膜脱落，对吧？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黏洞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药物刺激呢本身就会导致呢肠黏膜脱落。肠黏膜是什么？它是我们肠壁的铠甲呀，盔甲呢你都丢掉了，肠壁完全暴露在外面，而且你肠道里装的是什么？是粪便的，粪便里大量的毒素都有。那么你想想看，你的肠壁已经裸露了，肠黏膜慢慢脱落完了，你说你的肠道能好得了吗？所以长期便秘啊也很容易得肠癌，这不是危言耸听啊。那么他每天呢他要吃降血压的药，保护心脏的药，哮喘的药，前列腺的药， 啊，还要用便秘的药，这些药啊吃来吃去啊，把这胃给吃坏了，肝也吃坏了，肾也不好，慢性萎缩性胃炎啊，还伴肠化，中度肝坏死。其实这样的现象啊，在老年人中间呢并不少见，病情这么严重的人可能不太多，但是身上有两三种病吃四五种药的人是很常见的。你可以回去呢问问你的长辈，七八十的老人，你看他们是不是这样的，这药越吃越多，病呢越吃越重，最后怎么样呢，多病缠身，很痛苦，很虚弱。那么像这种情况，单纯的通过食物来补充营养素作用已经不大了，因为他胃也不好，身体整体也弱，即便你吃了水果蔬菜鱼肉什么的，它也消化吸收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营养补充剂了，要用医疗营养，就特别适合呢它这种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的多病人群。那么都需要哪些呢？第一个就是酵素啊，补充活性酶。大家记住一句话，没有活性酶就没有生命。我们常说活性酶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利用啊，包括体内垃圾通过大小便的排出，都是需要活性酶的催化作用的。没有酶就没有生命。除此之外呢，它还参与生产免疫细胞，生产免疫细胞它是一个化学过程，它是精蛋白发生的化学变化，它是一种性质的改变。那么这个化学变化它是需要酶的催化的。那如果你身体里的精蛋白很丰富，活性酶很充足，那么就会有很多的蛋白呢转化成免疫细胞，很快就把这些病毒消灭了。那么精蛋白它从哪摄入呢？要补充一些相关的精蛋白的一些营养，比如呢我给大家推荐过的小分子羊奶粉啊，因为呢羊奶粉呢如果运用小分子纳米包埋技术，通过羊奶加工得到的小

的金蛋白产品啊，它吸收非常好，作用很快，而且呢它没有障碍。你像肝肾功能不好的朋友他也能喝，对不对？如果你粗蛋白就不是这样的，大分子颗粒的不好吸收，反而增加肝脏的一些负担，包括肾脏的负担啊。那么小分子的精蛋白，它比吃鸡蛋包括鸡肉鱼虾的吸收利用率呢高得多得多。我们中医啊一直把羊奶啊看作是对肺和气管特别有益的食物，所以呢它哮喘也特别有好处，还可以加上了真菌多糖啊，因为真菌多糖它是菌菇类的提取物，它可以加速黏膜细胞的修复。那么哮喘的、支气管炎的啊，总是反复发作的，它就是因为肺气管这些器官的黏膜呢没有修复好，它没有抗菌能力，它抵抗力太弱。那么把蛋白质和真菌多糖给补齐了，让我们的黏膜呢加快修复，黏膜修复好了，能抵御细菌的侵袭了，同时呢配合消炎治疗，那这个病是不是就好了，就不会复发了呢？这是肺的问题。那它还有血压和心脏的问题呢，那我们也介绍过，它可以用铁三角，除了酵素还有辅酶 Q10， 它会对心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它还可以催化营养转化为能量，让有限的营养和氧气呢发挥更多的作用。那用我们营养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呢，它能增加心脏对缺血缺氧的抗性。第三个呢是虾青素，血管清道夫，它可以把血液里呢比较大的斑块溶解成细小的微粒，随着血液呢到达肝脏了，那么在活性酶的帮助下呢通过肝脏的代谢出去了。因为补充虾青素啊，它可以清理血管，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可以降低高血压、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啊。虾青素呢已经是流行了好几年的营养素了，那但是有的朋友他不会选，加上一些不良商家的忽悠，你可能花了很多钱没有买到适合你的产品。所以呢我推荐大家选择营养素，特别是医疗营养，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运用。那么刚才我说这位患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呢，其实呢在中老年男性当中啊几乎都存在前列腺问题啊。你不相信的话，你这个40岁以上的男同志，你可以去做一个 B 超，你看看你前列腺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做一个前列腺液的分析，你看看你的卵磷脂小体，看你的白细胞的技术是不是正常。

0: 生活。
1: 前列腺是男性朋友重要的器官之一，要怎样保护好前列腺呢？
2: 前列腺疾病呢，它是咱们男同志啊高发的疾病，主要呢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前列腺炎呢，它的表现呢是尿频、尿急、尿痛，或者呢小腹会阴部呢有胀痛，多发呢是20到40岁左右的人群，中青年人嘛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啊，是前列腺体积增大，是一种良性增生，主要表现呢是排尿困难、费劲儿、夜尿增多，每次排出的尿量呢反而减少。发病人群主要是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前列腺癌呢是肿瘤性的疾病，早期呢它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改变，发病的时候呢往往呢是以血精或者呢无痛血尿为主，发病人群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大家呢要摒弃没病就不去医院的这种观念呢，一旦有上述的症状，我们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早治疗。预防和改善前列腺疾病的症状，我们需要做到几方面。第一呢，就要戒烟戒酒因为烟酒啊对身体的损伤是毋庸置疑的。烟草当中已知的致癌物质呢高达70多种，其中呢尼古丁、焦油这些成分会对肾脏以及呢男性的生殖健康造成巨大的伤害。酒类当中的酒精成分就更不用说了，前列腺呢它是对酒精高度敏感的，酒精会让前列腺处于充血扩张的状态，原本狭窄的尿道受到挤压，空间就变得更小，严重的时候连解小便也成了困难了，真的是活人尿憋死了啊！那么肿胀的前列腺往往要经过3到5天的时间才能恢复，那时间长了以后，一些前列腺相关疾病呢它就很容易找上门来。如果呢本身就有前列腺炎症的问题，那么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就是多喝水。喝水啊，能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促进我们排尿，冲刷尿道，可以帮助排出前列腺分泌物，保护前列腺的健康，预防前列腺炎症逆行感染，这个很重要啊，别感染了膀胱和肾脏了。缓解呢前列腺肥大的患者排尿困难的痛苦。我们需要注意啊，喝水啊尽量以白开水为主，像碳酸饮料、功能性饮料呢就算了，多喝反而会加大肾脏代谢的负担。另外在晚上可以适当的减少饮水，免得睡着以后膀胱呢过度的充盈。第三呢，就是营养饮食。营养饮食呢在前列腺疾病的防治当中呢有很重要的作用，对前列腺呢非常有好处的几种营养，比如呢番茄红素。我们人体内番茄红素含量最高的组织就是前列腺，摄入足量的番茄红素以后呢，前列腺疾病的症状就会得到缓解。有调查显示啊，一些地中海国家的男人很少患前列腺疾病，就是因为呢当地呢盛产番茄经常食用的缘故。番茄红素的主要食物来源呢有番茄、南瓜、葡萄柚，包括呢番石榴啊。要想提高人体呢对番茄红素的吸收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含有番茄红素的食物跟脂肪的食物一起吃，比如呢番茄炒蛋啊、番茄炖牛腩，还有呢微量元素锌，就是这个金字旁加上辛苦的辛。锌呢是前列腺液当中抗菌物质的主要成分，它的作用呢是跟青霉素相似的，在前列腺炎患者的体内锌含量呢只有常人的1/10，所以炎症的产生和前列腺中的锌含量是息息相关的。临床上就常用含锌的药物来治疗前列腺炎，含锌比较多的食物呢有南瓜籽、核桃、榛子、松子、苹果，每天吃2个苹果或者30克南瓜籽，对预防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缓解患者的尿频、尿痛以及呢尿失禁这些症状呢很有帮助。还有一种微量元素硒，我们之前讲过的，它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对眼睛非常好，同时呢也是抗癌防癌的一种营养素。美国进行临床实验的结果表明啊，血液当中硒浓度高可以降低 50% 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那么硒在体内有抑制雄性激素的作用，而雄性激素正是引发前列腺癌的导火索。另外呢，体内缺乏各种维生素也会导致呢患前列腺癌的风险，特别是维生素 AB 摄入不足的更容易得前列腺癌。还有呢，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它们都是有效的抗氧化剂，能够抵抗多种肿瘤的发生。维生素 C 呀，还能够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对抗前列腺感染。维生素 D 对正常前列腺组织生长和分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啊，如果我们提高血液当中维生素 D 的含量，可以大大降低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经常晒太阳，啊，来增加体内维生素 D 的含量。那么第四呢，就注意千万不要憋尿。人在憋尿以后啊，就会使得膀胱内的压力增加，对前列腺产生挤压刺激，会造成前列腺充血、水肿，诱发了前列腺炎。除了憋尿，还有久坐、骑自行车，以及呢不规律的性生活等等吧，都可能会导致前列腺局部供血出现的循环障碍的问题，引起呢前列腺炎或者呢前列腺炎症状的加重。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却早早出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很多叔叔阿姨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给孩子说，结果越拖越严重，甚至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就给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患上肝脏疾病后，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做好调理和养护呢？
6: 现在呢，在很多的大医院呢，都有护工啊，能够对术后的病人、植物人、瘫痪卧床的病患呢，做一些专业的康复护理。那么有一位34岁的青年女性啊，她姓龙，湖南人，她就是做护工的。龙女士的经历呢比较坎坷，从小家里呢穷啊，后来结婚没几年她就离婚了，独自呢一人呢在外面打零工。但是她的性格非常好，她照顾病人呢也很细心，尽职尽责。前不久啊，这龙女士一瘸一拐的来找院内的这个骨科医生，他说：“大夫啊，我刚刚扶病人上床的时候，他一把拽住了我，然后呢，我的这个脚呢就扭了，特别的疼。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呢？”医生一看呢，他的左脚踝呢已经红肿了，但是呢并不严重，就给他开药啊、冷敷啊，给他治疗。但是除了踝关节扭伤以外呢，医生呢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哎呀，就闻到他身上有股怪味儿。啊，像死老鼠的味道。医生呢出于职业的敏感就问他，你每天都刷牙洗澡吗？其实这个挺不尊重人的这种问法哈，但是可能这护工跟医生也比较熟吧。他说我很爱干净的。那医生点点头就跟他说，说你最好去查一下肝脏啊，对你有好处。这龙女士呢她就很诧异呀，这医生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呢她也没多问，然后呢就走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啊，医生呢就没在医院见过龙女士。后来医生碰到了认识龙女士的一位患者，医生就问他说，之前照顾你的那个女护工她去哪儿了呢？患者就说，你说那小龙啊，她好像辞工了。哎呦，你都不知道啊，吓死我了。那天呢她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呢就开始吐血啊，我喊护士过来，后来把他送了抢救室，人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好像毛病很严重，叫什么肝硬化，什么高压静脉曲张的。医生一听就明白了，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所以呢，那天闻到的死老鼠的味道确实呢是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否则的话呢不可能有那种味道的。医生呢十分的感慨，您看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年轻就患上肝硬化了，他以后这路该怎么走啊？这个案例啊确实也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东西啊。肝硬化呢其实是各种常见的急慢性肝病的终末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呢，就说明他肝脏已经走到最后时刻了。肝组织的弥漫性纤维化、甲小叶再生结节，在咱们国家比较容易导致肝硬化的是病毒性肝炎。而得了肝硬化，一般治疗方法就是吃药来降压、止血、促凝血，包括输液输血。啊，像刚才龙女士这种出血呀，如果量过多的话，那就要输血来避免失血过多，而导致呢其他器官的失血性死亡。那么如果是病毒性肝炎的肝硬化，还需要呢抗病毒治疗，在控制呢病毒含量的同时预防肝功能衰竭。到了肝硬化最严重的时候，肝衰竭不可逆的时候，那就只能换肝了，移植吗？那没有其他办法。基本上到了肝硬化阶段呢，医生呢就会建议你做肝移植。 肝病治疗呢比较麻烦，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啊，我希望大家重视这种疾病，在平时一定要养肝护肝。那有什么方法呢？我们之前讲过酵素啊，因为酵素呢可以补充呢大量的活性酶，它可以促进我们机体的新陈代谢，提升我们肝脏的代谢水平，并且提升肝脏的疏泄功能，就减少了肝脏的负担了呀，所以它对我们肝脏是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的。你从一点就可以证明，比如说呢你今天喝点酒啊，你之前呢如果你喝的是上乘的那种液体果蔬酵素，你会明显感觉到你的酒量好像不一样。但我跟您说的这个事儿啊，我并不是让你去酗酒的啊，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之前呢你喝上一些啊真正的质量比较好的果蔬的这个酵素的原液之后呢，酒后呢你再喝一些你试试看。另外呢就是喝这个小分子的羊奶粉，补充呢优质的精蛋白，也可以提高酶的活力，改善我们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加呢肝糖原的储存，有利于呢养肝护肝。我们中医讲啊，青色入肝经，所以平时我们应该多吃一些青色的食物，比如呢菠菜、西兰花、芥兰、青瓜、冬瓜、绿豆啊，它都是具有呢滋阴润燥、疏肝养血的功效的。另外呢山楂、山萸肉啊，包括像枸杞也是具有保肝的效果的。还有呢保肝你得先戒酒啊，酒精主要的代谢场所就是肝脏啊，如果你经常性的大量饮酒，酒精损伤肝细胞、肝脏，肝功能就会出现异常，酒精肝、脂肪肝的出现都是长时间喝酒行为引起的。养肝护肝呢，我们还要保持好的心情，遇到事情冷静处理，不要太过心急，也别经常激动，最主要的是少生气。很多人肝脏之所以功能降低，是长时间的情绪波动引起的，在负面情绪产生以后，心脏还会受到严重的刺激，血压呢容易变化，肝脏也容易受到牵连。而懂得保养好身体的人呢，他会情绪稳定的控制，坚持下来呀，你身体呢才能保持健康。如果有其他方面的疾病需要用药物治疗的话，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药物的相关禁忌症，你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用药方法，熟读说明书。如果具体情况不清楚，一定要咨询医生，我们才可以呢在正确用药的时候呢恢复身体健康的状态，避免我们的肝脏受损。别不问青红皂白拿来就吃啊，很多的药你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适不适合你，而且你还要呢详细的询问医生。现在呢坐诊的医生他每天那么忙，他不可能呢深挖你的病情的，那还不是你说啥他听啥，对不对？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具体的来调整药量，你要不说，那你说你这个吃了对肝脏损伤严重的药物，那你不是自个倒霉吗？有一些药物啊，这肝功不全的人是不能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血脂高，已经形成颈动脉斑块的啊，又特别是那种软性斑块，稳定性比较差，肯定你要吃药的。一般呢都是采用他汀类的药物来控制降脂，但是呢你要呢做肝功的监测，吃个一段时间以后你查肝功，如果你的转氨酶超标三倍，你是不能吃的，或者要减药。这些呢可能医生开始是不会跟你说的，所以呢我们通过呢了解健康知识啊，只对你有好处啊，只对你有好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盲目用药呢会让我们肝脏受到损伤。我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远离故土在外呢打拼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就像龙女士那样病情严重了才后悔啊。好了，刚才我们提到长期服药会伤肝，其实生病了要吃药啊，这是件正常的事儿。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过度的依赖药物，甚至呢还会患上呢药物依赖症，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说到的叫严重的药源性的疾病，您听说过吗？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生活中有不少朋友稍微有点头疼脑热就马上吃药，殊不知盲目用药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额外负担。
3: 昨天呢，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药物依赖症。我给大家呢先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朋友啊，有一次呢看到他吃完晚饭，他拿出来一个药盒，倒出了一大把药吃了下去，其中呢有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抗血小板聚集的、保肝的、护胃的，哎呦，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吃这么多药，你真的舒服了吗？他说不吃药啊，这各项指标不正常，吃了药呢指标呢倒是接近正常了，可是这个人呢整天就晕乎乎的，也好像舒服不到哪去。其实呢他这个就是有药物依赖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啊会上瘾，可能不知道吃药啊也会上瘾，对吧？可能还觉得药物依赖症跟自己呢离得太远了，我又不是用的吗啡、杜冷丁那些东西，怎么会药物依赖呢？其实呢这只是对药物依赖症狭义的理解，没准啊你已经患上了药物依赖症，只是呢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生病了需要吃药的时候当然不能硬扛着，该吃还得吃，但问题是很多人在不需要用药的时候服用药物，今天呢不开心了就吃点抗抑郁的药，明天睡不着了就吃点安眠药，后天呢脸上长个痘痘就涂点激素类的药膏，头稍微有点疼马上吃止痛片，孩子一发热马上带他去输液，身体呢明明是好好的非得吃点补药才安心。那您说这样是不是已经患上了药物依赖症？可能你还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你还会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我这是爱惜自己呀，我重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你的方法错了，这样依赖药物对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好处。把各种药物呢当作灵丹妙药，有个头疼脑热的，皮肤稍微发痒的就吃上一颗，这不仅不利于健康，还可能呢通过各种方式呢损害身体。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复方甘草片，这个药的主要成分呢是甘草酸，在止咳化痰方面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呢长时间的服用这类药物的话，它就会在进入人体以后呢被转化为甘草次酸，就很容易诱发呢低钾血症的出现。钾元素啊，它是我们身体里维持细胞代谢的，体内呢如果钾元素不足，就容易出现的全身乏力、头昏眼花、疲乏、心跳减弱这些症状。还有呢他汀类的药物，它是降血脂的，但是长期服用呢就会造成肝功能的异常，还会导致呢肌肉

0: 面的砒霜啊，所以这个砷呢，如果过量了，它会损害人体的免疫力，会影响到细胞的新陈代谢，造成多个器官的损害。其实要说药物依赖比较严重的，我认为就是止疼药了。止疼药顾名思义啊，就缓解身体的疼痛。如果生活当中出现牙痛、腹痛、胃痛，大家一般呢都会先选择止疼药。服用以后呢，疼痛会减轻啊，但是呢也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像阿司匹林可以抑制凝血酶原在体内的形成，还能影响了血小板的生理功能，使得凝血的时间明显延长，造成了出血，还可以引起呢胃溃疡。因为药物啊，它可以刺激胃黏膜，引起呢严重的胃肠道反应。例如消炎痛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引起肾炎、肾功能不全，还有部分镇痛的可以有成瘾性，长期的服用啊可以上瘾。我们不是说不能使用药物啊，只是有一些疾病呢它是能够自己痊愈的，或者呢用其他的方法呢就可以缓解调理的，那你就没必要服用药物的。就像现在刚刚宣布的新冠，它就属于自限型的疾病。什么叫自限型的疾病呢？最通俗的话就是自个儿不需要治疗能好的病，就叫自限型疾病。还有比如我们讲的失眠呢，我们可以泡脚按揉涌泉穴啊，比如呢分心木泡水，比如便秘呢我们可以用点酵素，对吧？比如病毒性的感冒，我们多喝水多休息，补充点维生素 C， 几天就好了。可是有些人呢他非要服用抗菌素的药物，非得吃头孢，那你吃了也是白吃啊，你不仅白吃，还会让身体内的细菌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其实呢我们在很多疾病上都存在呢滥用药物、对药物过度依赖的现象。我只能跟大伙说，不要在心理上过于的依赖药物，滥用药物这种事啊做得越少越好，因为现在药源性的疾病、医源性的疾病是越来越多了。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在那

0: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再提醒下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叔叔阿姨，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还没参加的千万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4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爱上你。
2: 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

0: 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欲剪梅，费玉清。歌词以寒梅风雪为意象，将真情比作能抵御风雨的辽阔草原，又誉为在冰雪中绽放的寒梅，唱出环境的凛冽，但也更加突出情感的坚韧。费玉清的演绎更给这首歌添了份书卷气，让无怨无悔的坚守多了一层古典的含蓄与庄重。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

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这首歌最初是由70年代的德国组合 Boney M 演唱走红，旋律带着中东音乐的神秘色彩与加勒比海的节奏律动。朱逢博与施洪鄂的翻唱版本，在保留原曲核心情感的基础上，用更具抒情性的演绎，既传递了流亡者的痛苦，也暗含着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梁艳玲，像雾像雨又像风。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行《小秘密》。这首歌曲是张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为他赢得了众多歌迷的喜爱和支持。通过这首歌曲，张行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为他在流行音乐领域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古月、张慧卿、杜晴。

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献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古月、张慧卿、杜晴、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15的月亮，董文华。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马平、牧歌。70年代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现代芭蕾深入人心。1974年公演的草原儿女开辟了全新题材，把舞台视线投向辽阔内蒙古草原，塑造草原少年英雄形象。舞剧融合西方芭蕾技巧与蒙古族传统舞蹈动作，一经公演收获全国观众喜爱。次年上映的彩色舞剧电影让片中多首插曲传遍大街小巷，这首悠扬的插曲旋律一响起，仿佛眼前就能浮现出春日无边的草原、白云漫卷、羊群漫步的画面。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

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将风景和心情共同谱进作品，歌中用小雨和小溪那种画面的流动感带活了一个寂寞的身影，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与景的对照间将意境跃然纸上。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校园民谣迎来蓬勃发展的浪潮。叶嘉修怀着对乡村生活的深厚眷恋与热爱，创作了这首《赤足走在田埂上》。他以细腻笔触，在歌词中生动描绘出乡村的鸟语蝉鸣、袅袅炊烟，以及乡间小路的独特韵味。王杰石、谢丽斯，《赤足走在田埂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相思，毛阿敏。

0: 2000年奇幻神话剧《西游记后传》热播，由赵小元作词、三宝作曲的片尾曲《相思》，用细腻笔触勾勒出剧中人物深陷命运漩涡的爱恨情仇。毛阿敏醇厚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遗憾、被命运捉弄的无奈层层铺展，如泣如诉地传递到听众耳畔。每一句歌词都直击内心深处，引发强烈情感共鸣。毛阿敏《相思》，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忆江南，梁波罗。
1: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

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4: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5: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来关注下半年货币政策走向。

0: 央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在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下半年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增强信贷投放均衡性，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同时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汇率弹性，强化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方面，下半年持续完善金融统计制度评价体系，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与地方财政产业部门协同，放大政策激励效能，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探索科技金融领域信息开放共享和数据融合运用，健全民营中小企业增信制度，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能力。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六月末，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五个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1%， 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目前债券市场科技版累计发行科技创新债券已超过2.8万亿元。
2: 在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切实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央行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安排。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在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方面，将稳步推进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优化债券通双向开放机制，有序推进境内外基础设施合作，丰富流动性管理和风险对冲工具。在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下半年央行将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熊猫债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 69%。 截至2026年6月末，熊猫债券已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0: 暑期到来，一些景区的户外游乐设施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成为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网红打卡项目。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很多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栏目聚焦，高空秋千背后暗藏致命隐患，景区网红户外游乐项目安全风险不容小觑。
3: 2026年5月30日，在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景区不同，该项目的叫法也大多不同，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主打沉浸式体验失重快感的吸睛卖点，靠着惊险独特的体验和极易拍出氛围感打卡照的优势，在各大社交平台快速走红，吸引不少年轻游客专门慕名体验。但进入暑期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后，其他开设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仍然在火爆经营。 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前往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醒目地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向往之却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
4: 我在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解压了，我们挑战了自己，每两三秒钟，我今天勇敢一次。我们都要有一颗不破不立、不而后立的决心。帅哥美女，
3: 一直以来，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验、检测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但记者发现，一些景区为了宣传高空秋千项目安全可靠，打消消费者的安全顾虑，竟然宣称自家项目属于高空特种设备，已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安全有绝对保障。在西南某省的十二背后景区，工作人员在努力宣传景区刚推出的高空秋千项目，宣称项目属于特种设备，已经通过官方正规检测检验，各项安全指标都符合要求，邀请记者大胆体验。本该取得特种设备许可才能运营的高空秋千项目，为什么景区会不断违规上访，甚至在发生游客伤亡事故后也毫不收敛继续经营呢？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展开深入调查。在走访中，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记者接连走访了多个景区的高空秋千项目，发现客流量都十分不错。记者了解到，由于高空秋千项目未被列入特种设备目录，缺乏强制安全检验，没有统一生产标准，不少运营者把赚快钱放在首位，将游客的人身安全置于脑后。这种拿消费者生命安全换收益的运作模式，随时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0%。 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以基本养老保险为第一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为第二支柱，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保险为第三支柱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正在成为居民安享晚年生活的底气。
5: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过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约 3.09 亿人，享受待遇人数近193万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方勇表示，保险业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
6: 第一支柱方面，多家保险机构担任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第二支柱方面，保险机构是企业年金受托的主力军。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受托管企业年金资产超过了 2.57 万亿元。第三支柱方面，保险业以商业养老保险为重点，保费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给日趋丰富，覆盖人群持续拓宽，服务效能稳步增强。
5: 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基金收支压力，我国正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调剂机制，并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以增强基金的可持续性。同时，通过扩大制度覆盖范围，重点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群体纳入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太保集团康养副总监江义峰表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是一项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长期性系统性工程。
7: 在一二支柱方面，聚焦投资能力的突出，拓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在第三支柱方面，围绕着个人养老金、商保年金，持续完善产品矩阵，丰富产品的供给，满足客户多元化养老资金的需求。
8: 从今年7月1号起，欧盟正式取消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在两年过渡期内，对所有入境小包裹按件征收3欧元临时统一关税，并与原有增值税叠加征收。延续多年的免税红利终结后，中国跨境电商的低价直邮模式遭遇冲击。对于客单价10欧元左右的商品而言，3欧元关税意味着成本增长 30%。 政策实行一个月，商家受到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记者调查。
9: 广东省深圳市华强北这家经营数码产品的商铺，以前卖的多的就是10欧元左右的电子产品，依靠低价包邮模式在欧洲市场占据一席之地，是薄利多销的典型代表。150欧元以下进口包裹的免税政策新规生效后，原本的成本结构被彻底打破，
10: 我们现在影响其实挺大的，像是这个汽车嘛，我们平时的话是10欧元，然后可以做到包邮，现在关税增加了3欧元，所以我们成本也提高了，价格也提高了。
11: 与数码产品相比，客单价更低的小商品卖家受影响更大，
12: 客户也会选到最后我们要发过去的时候产生的费用，税费加上运费的费用会比我们的那个售价几乎是持平的，所以导致于很多国外的客户他们会选择退单。
11: 相比之下，客单价较高的品牌产品抗风险能力明显更强。以一款100欧元的产品为例，关税增加3欧元才占产品总价的3%，影响也比较有限。凭借更健康的利润结构和更大的市场话语权，这类企业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也更强。这家主要销售翻译耳机的企业，很多商品的售价都在100至150欧元，这次税改对他们企业的影响就不太大。
13: 在150欧的这个范围内，其实3欧的增加的这个税率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自己本身在海外是有建海外仓的，所以可以抵消掉一部分的影响。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我们本身品牌和产品它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壁垒，然后那么在海外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是有充足的底气去和变化的市场做一些抗衡。
4: 可以说，欧盟小包裹免税政策推出，宣告了跨境电商低价薄利多销的跑量模式走向终结。商家采取了哪些应对之策呢？继续来听报道。
11: 面对成本倒逼，卖家们开始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过去，大量包裹重量仅在250克左右，走的是几欧元包邮的极致低价路线。如今，很多物流企业平均包裹重量已增至450克以上，客单价明显提升，品牌化、组合化的销售策略成为主流。比如，同一条码商品在限额内合并销售，可享受免税，买一送一，因此成为不少卖家的选择。
14: 现在会卖一加一的产品，要买一个送一个，或者是说 ABC 组合的产品就更多。
11: 整个跨境物流链路也在发生结构性转向，越来越多商家开始转向整柜海运前置备货加海外仓一件代发的新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无数零散的小件包裹整合为大宗货物，整柜海运至欧盟本土仓库。欧洲消费者下单后，不再从中国跨境发货，而是由欧洲本地仓库完成。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避免单件包裹关税带来的影响，还能缩短配送时效，提升消费体验。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税改将加速跨境电商行业洗牌，从海外仓建设到本土化产业布局，从资本化加持到品牌溢价能力，中国跨境电商会从卖最便宜的产品转向拥有品牌的溢价权和定价权。
8: 当前 AI 语音克隆作为深度合成技术的重要分支，凭借极小样本、高仿真还原、轻量化操作等优势，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创新价值。但是一些网络黑灰产、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乱象也在滋生，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值得高度警惕。
15: 语音合成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早期的语音合成系统只能生成机械感强烈的电子音，而今天的 AI 语音克隆技术也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一个真实人声的高仿真复刻。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当前语音合成技术门槛快速下降，
16: 背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过去的语音合成更像机器朗读，只能模仿发音，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第二是技术应用越来越产品化、工具化，过去需要专业团队和大量数据训练，现在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15: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 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16: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声音具有很强的人格识别属性，如果未经授权擅自克隆明星专家声音用于商业宣传、广告推广或者其他用途，本质上可能侵犯个人声音权益。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15: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
17: 首先是民法典提供了基础的民事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各种技术侵害当事人的声音，如果擅自克隆、合成、传播他人可识别的语音，都属于侵权行为。在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声音属于个人信息，对于声音的处理包括运用于人工智能训练都必须取得当事人的明确同意或者具备其他的法定事由。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霸榜全球调用量前五，中国大模型从追赶者变身定义者。全球最大 AI 模型聚合平台今年七月的月度调用量排行榜上，前五名由中国企业包揽。同样在七月，美国媒体在报道中感叹，美国在先进 AI 领域的领先优势正以月为单位不断缩小。两个画面叠加，构成了这个夏天最清晰的科技叙事。全球开发者正在用真实调用，为代表着更普惠、更高效、更开放路线的中国大模型投票。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 AI 的定义是追赶者和模仿者。但如今的事实是，中国国产开源模型正在打破海外厂商生态壁垒，在完全市场化的第三方渠道快人一步。有美国媒体甚至直接发问，当中国企业不断以更低成本提供前沿模型时，美国 AI 公司还能以高价销售多久呢？更低成本的中国模型意味着更高的性价比，意味着最多人用。

0: 用得起覆盖最大的生态。以小米大模型为例，这个模型以低廉的推理成本和稳定的智能体运行能力，精准匹配了独立个人开发者、三到五人规模的初创团队和中小厂商的需求。中国 AI 能力的提升还体现在迅猛的增长势头上，在这方面，腾讯混元三模型的增长曲线是一个缩影。这个迭代模型7月6日正式发布，上线一周的调用量比上一代模型增长了超过68倍，登顶全球周榜第一。回看西方媒体对中美 AI 差距判断的变化，从2023年的中国落后两年，到2025年的中国正迅速削弱美国领先地位，再到今年7月直接变为美国领先优势按月缩水，中国 AI 的发展显然超出了西方智库在2023年做出的预测。 AI 竞争的下半场，决胜的不是谁的模型最大最贵，而是谁的模型最多人用，而这正是中国大模型当前正在深耕的方向，也是国产大模型从追赶到领先的优势所在。电动汽车车主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来听报道。
1: 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2: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
1: 专家表示，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3: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
1: 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耿培林：
4: 在实验室底盘测控机上运行标准测试工况，测出车辆当前阶段的电池可以放出的能量。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情况。
1: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非行驶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 3%。
0: 这次实施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表示，除了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外，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动力电池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
2: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1: 专家同时表示，对行业而言，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3: 在网络购物的时候，许多消费者看到跨境、职工等标签时，往往会增加信任感，继而产生购买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下面，我们就来揭开一款假洋牌保健品的真面目。
5: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洛斐丽的保健品。 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6: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5: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7: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5: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宁波市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指导中心稽查二处处长周延冲：
8: 就我们消费者买到的产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9: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实际上呢是国内代工厂代工。诺斐利这样的产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5: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4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经侦大队副队长孙晨辉：
10: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5: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8: 暑假期间，黑龙江的张先生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12岁的孩子最近入坑了二次元。张先生每次跟孩子一起逛二次元产品店都感觉非常纠结，想阻止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虽然孩子喜欢买的都是徽章、鼠标垫、毛巾、抱枕等等周边产品，但是这些商品上印的图案让他感觉很不适合孩子。有的人物同性之间姿态暧昧，有的人物衣着十分的暴露，姿态挑逗，具有强烈的性暗示。

0: 我家孩子是今年12岁，他是一年前接触的二次元产品，他应该是从喜欢动画片，就是动漫，不断的就喜欢上那相应的角色，然后可能通过网络，他慢慢了解了有二次元这个就是动漫周边的一些东西。他花的钱在我们可控范围内，但是我陪孩子逛这个所谓的谷子店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就是我个人认为对孩子成长不利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擦边的东西，比如说徽章啊，一些或者是盲盒啊，画面上有一些让人感觉的就是不是很正向的一个引导，对孩子这种潜移默化影响我感觉很大。
1: 为了能够和孩子有效的沟通，张先生不仅研究了孩子看的漫画，正在读的小说，还尝试着玩了孩子喜欢的游戏。他希望能够正确引导孩子不被这一类所谓二次元文化影响，他认为这种现象应该受到监管。
0: 我个人感觉得有1/3到1/4这方面的产品，
2: 就谷子店有1/4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那种徽章啊，盲袋啊，它那个画面感让你感觉很压抑，暗黑色系的。我这个周边去过应该是有3-4个那个谷子店，大概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这些东西。
2: 那根据你的观察，去这个店里购物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孩子？
0: 都是初中生到高中生比较多一些，希望就是这个东西让它健康一些，把孩子往正能量方面鼓励发展。
1: 随着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壮大，各类动漫游戏题材日益多元化，周边产品的消费群体也越来越庞大。王先生是一个喜欢收集机器人手办的二次元老玩家，他经常海淘手办玩具，甚至会为了购买一个限量版的机器人模型而特意的出国。他告诉记者，很多手办原型都出自游戏动漫，这类的游戏动漫大多数带有媚宅属性，部分角色本身穿的就是泳装或者是比较暴露的衣服，这些手办并不属于儿童玩具，目标客户是二次元爱好者。但是在国外购买的话会有年龄的限制，服务员也会提示，这些商品被进口到国内以后，就很少有商家会限制消费者的年龄了。
3: 我自己玩的全是就是那个高达类的机器人的吧，但是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圈子里你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的，我群里也会有看到过别人发这种，他就是你网上你只要有钱就能买，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年龄限制，而且有些确实挺明显的，我感觉但凡设置有二次元方面有手办方面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就说句不好听，你设置到二次元的，他有些那种人物设定画的衣服上面都或多或少会有那么点偏向的，就国外对这个还是稍微有点限制的，但是你买回到国内就没有这种说法了。
1: 真正的二次元产品能够满足当代青年的情绪抒发与社交需求，具备正向的精神价值，但是现实当中个别产品制造商却将露骨挑逗包装成为了商品元素，把二次元当作是低俗擦边的洗白道具。记者在淘宝网搜索二次元手办之后，出现了大量令人观感不适的商品。一家叫做大漫将旗舰店的店铺里面，所有的玩偶都衣着暴露，造型夸张，有的还特意在隐私部位打码遮盖。这些商品多数还可以先用后付，没有任何关于消费者年龄限制的提示。记者致电淘宝网客服部门工作人员查看相关店铺商品之后，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合适，但是相关的产品目前并没有任何年龄分级管理的制度。
4: 关于手办涨价的话，商家那边就是通过一系列然后进行提交之后，他们这边就审核通过才可以进行上架的，就是你反映的就是对这些手办进行一个管控或者其他的吗？
5: 所以我问的那个问题是，你们对这一类的就是有点擦边的东西是不分级的对吧？就是这商店它只要是自己上架它就可以卖。
4: 这边的话确实是无法直接对他那边进行一个管控，实在抱歉。
1: 借着到北京某商圈走访，不少二次元产品店的显著位置都摆放着小说、徽章、毛绒玩具以及手办，前来购买的孩子络绎不绝。店员小新是一名来打暑期工的大二学生。

0: 的商品。那么有商家辩解，产品面向成年爱好者，不是儿童玩具，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
1: 虽然目前没有说一个专门的规定是针对手办这类商品来认定它是不是低俗，但是呢，我们在涉及到出版物的相关规定以及刑法中关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里，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呢，在司法实践里头会通过一个整体性判断。如果说这个商品它具有强烈的性暗示，比如说它有一些挑逗姿势，甚至展示性器官、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有很大的可能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这个概率是很大的。那么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里面也是明确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它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些不仅仅是低俗与否的问题，还已经涉嫌到是不是违法乃至犯罪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商家呢，他主张这个商品是面向成年人的，这个说法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第一，从儿童保护的和这个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而言，除非商家他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能够保证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和购买到相关商品，否则他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自己说已经尽到了这个义务。那么刚才我们还也提到了，即便说你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说标注这属于成人收藏，但是如果内容上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比如说淫秽物品的认定，或者是违反公序良俗、违反社会公德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商家依然有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也听到记者的采访当中，实体店的店员表示会口头的问一句家长同不同意你买呀，如果孩子口头答复同意，那就可以卖了。这种操作您认为算不算已经是履行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呢？
1: 这种堪称掩耳盗铃的这种模式啊，我觉得很显然没有履行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义务。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市场监管总局曾经在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里面有一个规定，那么它是规定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那么同时它要求以显著的方式来提示八周岁以及以上的未成年人，他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必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那么第三呢，是要求商家应当依法确认已经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第四呢，这个指引里面是鼓励地方上出台保护性的措施，那么对校园周围的这个盲盒销售模式要采取包括距离、内容方面的一些限制性的具体的规范。那么我们通过参考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商家在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时，他至少应当以某种具有可查证的并且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已经履行了获得监护人同意这样的义务，否则后续商家一旦面临处罚的时候，必然是面临举证不足的情况，那么他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2: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8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他是励精图治的明君，却也是专制独裁的暴君。他与孝贤皇后伉俪情深，又大兴文字狱屠戮文人。历史学者说他是最复杂的帝王。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乾隆，一同探寻这位帝王的功与过。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